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国希。
4: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九月八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嘅政策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
3: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我国到2030年将全面建成新一代通讯网。
3: 香港首次举办国际经贸及国际投资法律实务培训班。
4: 美国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嘅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嘅重要地位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道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结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亦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就无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亦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令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当前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划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划为林地做好保护。福建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处长陈燕华：
5: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4: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

0: 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
1: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析、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显示，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规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陕西省榆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规划科科长王伟：
2: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亦在度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上海市松江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伍文海：
3: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十五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李亮：
4: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6: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

0: 民。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这两日，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环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仲能够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0000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最近，国家15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进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两条远距离平衡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灰团至独山子至富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桥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G3033 灰独富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
0: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次驰援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巨新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

0: 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 20%， 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 ,2016 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 11.2%，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1.8 个百分点。
1: 记者昨日从财政部了解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积极支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表示，此次资本补充工作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稳妥推进。当前上述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范围。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对于其中的上市中央金融企业，支持其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亦有助于为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并带来长期稳定的回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日发布《信息通讯行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讯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讯产业体系，信息通讯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讯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
1: 记者昨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为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持续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展局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绩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弱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0: 记者从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通航新闻发布会了解到，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据了解，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1: 昨日，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
0: 从昨日开始，北方地区迎来立秋后的第一次大范围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7日到9日，北方大部分地区都将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甘肃、陕西、华北西部、黄淮西部等地局地降温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7级。咁此外，记者从粤港澳气象部门了解到，大湾区亦将喺9日前后受到弱冷空气影响，气温有小幅下降。本周末，大湾区各地风力逐步增大，并伴有降雨。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嚟聚焦粤港澳。由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与商务部首次联合主办嘅国际经贸及国际投资法律。

0: 律实务培训班，昨日在香港正式开班，为期五日的课程涵盖新兴贸易政策工具使用、争议解决等多项议题，旨在提升学员涉外法治能力。据了解，培训班的学员包括来自商务部的20位专门从事国际谈判和政策制定的资深专家，以及数十位来自内地及香港的官员。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开班致辞时表示，培训班旨在提升参加者应对新兴风险及挑战的能力，加深他们对政策及市场发展的了解，增进与国际同业的交流，从而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把握机遇。
1: 由香港科技园公司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昨日在香港举行，会上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推动创科企业、投资者及产业合作伙伴形成三方协作生态圈，加快技术验证、商业落地及国际拓展。一连六日的峰会联动香港、东莞及杭州，超过400名创科企业家、投资者参与，对接约100个产业应用场景。峰会会期的前两日在香港科学园进行，议题涵盖全球新科技投资趋势、科技企业出海策略、场景介绍等，其后到东莞及杭州与当地创科生态展开深度产业对接与交流。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表示，创新科技是全球经济强劲引擎，香港电子产品及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资本市场对 AI 企业上市需求热烈，香港是快速崛起的创新高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在先进制造、商业化及规模化方面实力雄厚，两者形成优势互补格局。峰会正式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包括四家高潜力科技企业，业务涵盖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检测技术、人工智能驱动爬墙检测机器人等。
0: 2026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琴人才卡横琴专场推介会暨合作银行签约仪式昨日在横琴举办，本次活动旨在打通人才服务最后一公里，推动琴澳两地人才公共服务融通衔接。据了解，澳琴人才卡集成医疗服务、子女教育、出入境、金融优惠、创业支持等多项专属权益，有效衔接广东省优越卡及澳珠琴人才服务体系，全方位赋能人才在合作区工作生活，为人才扎根澳琴创新创业提供一站式服务保障。合作区相关代表在活动现场分别与三家合作银行签署服务合作协议，标志着澳琴人才卡金融配套服务体系正式建成。
1: 为加速推动琴澳中医药产业融合发展，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商事服务局昨日签署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研发创新中成药在澳门注册上市服务对接机制合作备忘录。根据备忘录，在合作区研发计划在澳门注册上市的创新中成药，经合作区商事服务局初核推荐，澳门药监局复核确认后，即可纳入对接服务通道。澳门药监局将在研发阶段提前介入，就申报路径、注册技术要求及资料规范性等提供前置指导，帮助企业降低试错成本。对经两地药监部门共同确定的临床急需创新品种，澳门药监局还将提供覆盖药学研究、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注册申报、审评审批到上市后初期的全生命周期跟踪服务。此前，琴澳药监部门已建立澳门已上市部分药品在合作区使用的监管协作机制。本次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双方合作从澳门药进横琴，拓展至横琴药赴澳门，实现了跨境药事服务的双向赋能，正式打通合作区研发创新中成药赴澳注册上市的高效通道。
0: 2026广东时装周秋季将于9月15日至23日在广州番禺举行。记者从昨日举行的发布会了解到，本届时装周汇聚200多个海内外品牌矩阵，超1000家企业参与。广东时装周创办于2002年，已连续举办37届。本届时装周将打造集首发首售、产业赋能、产销对接、消费联动、文化融合于一体的顶级时尚盛会，为广东乃至全国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1: 第十二届广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广州国际海洋牧场展览会9月10日到12日将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举办。据了解，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达30,000平方米，汇聚600多家国内外头部渔业企业，全球采购资源覆盖82个国家和地区，全面打通国际渔业贸易、技术协同与产业投资合作通道。展会同期推出18场产业活动，涵盖省级水产总业科技大会、现代化海洋牧场高峰论坛、设施渔业智能装备交流会等系列专题活动，全方位搭建政策解读、技术迭代、产学研融合、全球商贸精准匹配的高水平交流平台。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日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日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0: 伊朗7日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胁转向主动威胁。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7日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日公布了过去3日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日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日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个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31到25度，澳门晴天，32到26度，广州晴转多云，34到25度，深圳多云，33到27度，珠海晴天，32到27度，佛山晴天，35到25度，惠州晴天，34到25度，东莞多云转晴，34到25度，中山晴转多云，33到25度，江门晴转雷阵雨，33到26度，肇庆晴转多云，33到24度。
0: 各位，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佳欣、国熙，代表编辑杜伟、田雅、黄欣、黄星、善唱，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从昌江摇火到濠江扬帆，景德镇陶瓷走向海外的澳门见证，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今年七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传，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象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蕴藏着中华文明自古以来的开放与包容基因。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考古发掘出的不少瓷片和海外传世的外销瓷在釉料纹饰上都能够对应。在景德镇陶瓷走向全球的历史进程中，澳门曾经是连接中国制造与海外市场的重要节点，与景德镇之间形成了跨越数百年的历史联系。澳门在景德镇瓷器全球传播当中起到怎样的历史作用呢？海外市场与中国制造之间又是怎样相向影响的？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赵强博士，一起嚟听下佢嘅观察同思考。赵博士您好，您之前说过，从世界遗产价值的角度，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保存了传统的制瓷技术，更在于它展示了一种前工业时代高度组织化的生产模式。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种生产模式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呢？从世界遗产的角度去看，它具有怎样的价值呢？
4: 理解这个景德镇的世界遗产价值，不能只看它会不会烧出啊精美的瓷器，还要看呢，这些瓷器背后啊，究竟形成了怎样一套生产体系？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呢，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单一窑址，而是一个系列遗产。它保存下来的不只是窑炉啊和制瓷技术，还包括从原料获取、加工、运输到作坊生产、窑炉烧造以及相关社会组织等一整套手工制瓷体系。反映了景德镇瓷业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这里啊，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分工。在当时，一件瓷器从泥土变成商品，要经过原料加工、制泥、拉坯、修坯、绘画、施釉、烧成、检验、包装和运输等很多的环节。不同的工匠、作坊、窑户、瓷商分别承担不同的工作，最后通过高度协作来完成产品。所以啊，在这个机器大工业出现以前，景德镇呢，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和市场化协作模式。尤其是到了明代的中后期，随着这个民窑生产的发展呢，景德镇呢，它能够同时生产不同质量、不同档次、不同价格、面向不同消费市场的瓷器。生产者呢，还可以通过胎釉质量、骨料、绘画和烧造方式来调整成本和品质，表现出很强的市场适应能力。这一点啊，对于理解中国在早期全球化中的位置非常重要。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是西方远洋贸易出现以后才把中国带入全球市场。实际上，在大规模跨洲际贸易形成以前，景德镇自

0: 瓷的大量生产呢和全球流通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克拉克瓷之名啊，它是源自啊葡萄牙远洋商船的船型克拉克。17世纪初的时候啊，荷兰东印度公司呢，在马六甲附近的海域截获了葡萄牙的商船，船上呢载运的晚明时期的外销青花瓷呢，在欧洲拍卖，引发轰动。因为呢，不知道其确切的产地，他们就以这种船型来命名瓷器，称之为克拉克瓷。所以呀，从世界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景德镇的价值不仅在于保存了传统制瓷技术，更重要的是啊，它保存了一种前工业时代高度组织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的手工业生产体系。而且这套体系啊，能够不断回应国内外市场，并通过远洋贸易网络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因此，景德镇真正具有世界性的地方，不只是瓷器做的精美，而是呢，它让我们看到一个中国传统手工业城市怎样依靠长期积累的制造能力、社会分工和市场适应能力，成长为前工业时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制造中心。
1: 澳门在景德镇瓷器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0: 如果呢，只把澳门理解成为一个转运港，实际上啊，是低估了澳门的历史作用。特别是16至17世纪，澳门呢，一头连接中国内地的生产和商业体系，另一头呢，连接日本、东南亚、印度洋以及欧洲市场，是中国商品进入早期跨洲际海洋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景德镇负责生产瓷器，但是景德镇呢，它不是海港，外国人呢也不是普遍直接到景德镇窑厂来下订单。那么海外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瓷器？这些信息怎样才能传到景德镇呢？这中间呢，其实存在一个相当复杂的商贸网络，海外市场的需求可以经过呀，葡萄牙人，经过澳门的葡商和华商，广州地区的商人、采购商和瓷商等不同环节，最后进入景德镇的生产体系。海外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器型、多大的尺寸、什么样的装饰、质量和价格，这些信息呀，经过不同层级的商人不断转换，最后才成为景德镇窑户和工匠能够理解和执行的商品要求。所以，澳门的作用不只是货物从这里经过，更重要的是商品、商人、市场信息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消费需求，都在这里发生聚聚与转换。用一句比较形象的话来概括，澳门呢是海外市场需求的翻译器。当然，这并不是说啊，每一件瓷器都是外国人设计好，再直接送到景德镇生产。澳门真正重要的地方，是它处在中国商业网络和葡萄牙远洋贸易网络的交汇位置，使海外市场的信息啊，能够进入中国的生产体系，同时呢，也使中国商品能够进入更加广阔的世界市场。如果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海外市场首先产生需求，这些需求呢，又通过澳门以及相关的商业网络进入中国，再经过中国商人和采购体系传递到景德镇。景德镇生产出来以后，瓷器呢，又通过澳门等贸易节点进入远洋贸易网络，最终到达日本、东南亚、欧洲等海外市场。而且这个过程不是单向的，瓷器卖出以后，什么器型畅销，什么纹样受欢迎，什么尺寸适合当地使用，什么价格能够被市场接受，这些信息啊，又会通过商人的网络返回中国，影响下一轮的采购和生产。所以它实际上啊，形成了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海外市场影响中国生产，中国制造

0: 又不断影响海外的消费。今天呢，澳门考古发现的克拉克瓷等明清的外销瓷，也使这种关系呢有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如果把景德镇生产遗址、澳门的考古遗存、沉船发现，以及今天海外保存的中国瓷器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呀、比较完整的看到一件中国瓷器怎样从生产地出发，经过贸易和远洋运输，最终进入啊世界不同地区。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最能够概括澳门的历史作用：澳门并不生产克拉克瓷，但是它参与完成了克拉克瓷从中国商品向全球商品的历史转换。
1: 从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双重视角来看，历史上澳门助力景德镇陶瓷出海，对陶瓷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0: 我觉得啊，最大的影响呢，就是啊，出口不只是啊增加了销量，它还反过来改变了生产。景德镇瓷器呢，进入海外市场以后，面对的就不再只是中国本土的消费者，而是日本、东南亚、欧洲等具有不同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市场。不同地方对于瓷器的尺寸、器型、装饰、用途、质量和价格都有不同的要求。这些信息呢，通过澳门以及相关的商业网络不断地反馈到生产端。景德镇呢，也会根据市场变化调整产品。克拉克瓷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克拉克这种瓷器本身呢，它属于景德镇的精华瓷体系，是建立在啊景德镇成熟的制瓷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类代表性的外销瓷。但是它的器型、尺寸、开光布局，还有这个装饰方式，又表现出很强的海外市场的适应性。这说明啊，到了16至17世纪，景德镇呢已经具备了根据海外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的能力。所以国际贸易对景德镇的影响，不只是把已经生产出来的瓷器运出去，海外市场实际上也反过来影响生产。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呢重新认识中国在早期全球化中的角色。中国并不是简单被动的等待外国商人把商品买走。景德镇拥有很强大的制造能力，也能够根据海外市场调整生产。澳门等贸易节点负责连接呀不同市场和商业网络，海外消费者的购买呀和这个审美选择又会影响到下一轮的生产。各方啊，实际上是不同环节共同参与早期全球商品体系。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这种影响呢更是双向的。过去呢，我们比较容易强调，中国瓷器是为了欧洲啊市场啊而发生了什么变化。另外一面，欧洲社会也因为中国瓷器的进入而发生变化。中国瓷器进入欧洲以后，不仅成为商品和收藏品，也影响了当地的饮食器具、室内陈设、收藏习惯和审美趣味。同时啊，还刺激了欧洲陶瓷生产者对中国瓷器进行长期的模仿和技术追赶。所以我特别想强调一点，不是只有景德镇在适应海外市场，海外市场其实呢也在被景德镇瓷器改变着。一件瓷器呀，从景德镇出发以后，它就不再只是一件商品，也可能成为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观察、理解和模仿的媒介。因此啊，澳门助力景德镇陶瓷走向海外的意义，不只是帮助中国商品卖出去，更重要的是让商品市场需求、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在不同文明之间持续流动。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克拉克瓷所呈现的其实呢已经 不只是一段陶瓷这样的历史，而是一段呢，通过商品发生的全球文化交流史。
1: 您刚刚提到的这种双向的影响是如何在相关的考古实据当中得到体现的呢？
0: 比如说吧，在澳门出土的，还有澳门博物馆收藏的一些瓷器当中啊，你会发现呢，它有很多的这个欧洲的这种文章瓷，就是它的一些徽章，包括这个王室或贵族的啊一些大的家族的一种徽章。另外一个呢，也还发现像这个东印度公司它的标志、它的符号在上面，还有很多的这个西方的，特别是这个天主教的一些圣经故事的这种题材，包括呢一些的西洋人物，这些呢是中国人在这个千百年来的陶瓷制造的历史当中呢是不曾出现的这个题材。晚明时的克拉克瓷里头呢出现了两种呢西洋的啊，就是舶来品的这个纹饰，你比如说向日葵，还有郁金香。那么这个向日葵呢，最早出现在中国绘画当中，就是出现在克拉克瓷上面。之前呢，中国呢，虽然在很多文献当中提到了向日葵，但是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向日葵不是同一品种。郁金香也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诗词当中的郁金香跟荷兰的这种国花郁金香，它是两个不同的品种。所以呢，这种郁金香的在中国陶瓷上的出现，这就是一种啊中西文化的一种交流，是一种订单式的，按照西方的，特别是荷兰的他们的客商的要求，那么我们会加画一些西方的绘画，加画一些这个荷兰的郁金香的纹样在里面。这些呢是一种纹样上的，还有一点器型上面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中国人不曾使用的，比如像咖啡具。像我们再晚一些，还有一些雪茄牌儿，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常常听到的一种，就是说过去印度的僧人使用的皲匙啊，就是一种啊僧人的这种洗手的这种器具。那么这种呢，在我们中国的汉传佛教的僧人当中呢，他也是使用的。但是到了这个克拉克瓷，它这个瓷器的生产当中，它就发生了变化。它呢，不光是在纹饰上有一些变化，它在器型上也发现了一些明显的这种变化。比如说，出现了像青蛙的造型，像大象的造型，这些呢其实是受到了这个东南亚，特别是泰国的瓷器的影响。所以呢，就是说，由此看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外销瓷，它呢也不仅受到了欧洲，也受到了这个东南亚，甚至说呢，这些呢皲匙呢，它呢是进入到一些伊斯兰文化的地区，可能还受到了一些西亚地区的一些影响，所以中国的瓷器啊，中国的纹样传到了欧洲，那么影响了欧洲的低温釉生产，他们在一些画法上也是在这个模拟呢我们写意的一些画法，要晚明时的写意的画法，但是呢题材内容呢可能跟我们是迥然不同的。但是在这种克拉克瓷这种开光的结构上是一致的，所以呢，就是说这种呢，这个东西方文化的这种影响反映在这个瓷器上面，它是一个双向的。
1: 广州和澳门都是景德镇陶瓷走向世界的重要节点之一，两者之间有哪些不一样呢？
0: 那么广州和澳门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它们最具代表性的历史阶段和发挥的功能并不完全一样。如果呢，用一句比较简单的话来区分，我会说呀，澳门呢更适合解释啊16到17世纪的早期全球化，而广州呢更适合解释18到19世纪清代比较制度化的对外贸易。当然，这并不是说呀16至17世纪广州不重要，也不是说18世纪以后的澳门就无关紧要了，而是呢，两座城市各自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功能呢，发生了变化。澳门在16至17世纪最突出的特点，我觉得是它的网络性。它处在啊中国商业网络和葡萄牙远洋贸易体系的 交汇位置，同时呢，连接着日本、东南亚、印度洋的贸易，并通往着欧洲。所以呢，澳门的重要性啊，不只在于商品呢从这里装船，更在于啊，不同商人呐、不同市场和不同文化在这里呢发生连接。广州的突出作用呢，则更多体现在清代，特别是18世纪以后，随着呢对西方海上贸易逐渐集中于广州，广州在中国对外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呢就进一步上升了，也形成了更加集中和制度化的这种贸易机制。广州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呢，它不仅是贸易中心，也是呢外销商品加工和工艺创新的重要中心。比如广彩，景德镇烧造的白瓷摊运到广州以后，可以呢根据海外订单呢和市场审美呢进行呢彩绘加工。所以呢，广州呢不仅参与了商品流通，也参与了产品的再设计呢和价值的增值。如果用两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概念来概括，我觉得啊，澳门呢更像一个网络型的全球贸易节点，广州呢则像一个制度型的对外贸易中心。但两者呢并不是呢彼此取代的这种关系。景德镇瓷器能够走向世界，本身依靠的就是一个由制造中心和多个贸易节点共同构成的网络。不同的城市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共同推动了这个景德镇陶瓷的这种全球传播。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在不久之前发布的澳门35规划当中也都提到，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那么站在新的起点上面，您认为澳门可以如何发挥自身优势，为景德镇陶瓷文化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贡献力量呢？
0: 现在呢，两座城市有了一个共同身份，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而且呢，很有意思的是，这两处世界文化遗产保存下来的历史内容，恰恰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景德镇呢，主要保存的是中国陶瓷生产体系的历史遗存，从原料、窑炉、作坊到工匠分工，它让我们看到啊。中国传统手工业为什么能够在前工业时代形成如此强大的制造能力，并持续生产出来这种影响世界的陶瓷产品？澳门保存的呢，则是另外一端非常重要的历史场景。澳门历史城区见证了中国与西方长期的贸易往来和文明交流，特别是16到17世纪。以景德镇瓷器为代表的大量中国商品，通过澳门进入日本、东南亚、印度洋以及欧洲、美洲的海洋贸易网络。所以呢，如果呢把两处世界遗产联系起来看，它们之间呢其实存在一个非常清楚的互补关系。景德镇回答的是中国怎样制造，澳门回答的是中国制造怎样走向世界？一个主要保存制造端的历史证据，一个保存贸易传播与文明交流的重要历史场景，把两者呢结合起来，我们看到的就不再只是两座城市各自的历史，而是一段呢中国制造与世界市场发生联系的全球史。比如景德镇窑址出土的克拉克瓷，可以告诉我们这些器物在哪里生产，怎样生产的？澳门考古发现的克拉克瓷残片可以说明这些商品怎样进入海洋贸易节点。沉船中的瓷器能够告诉我们它们怎样跨越海洋。而今天，欧洲、亚洲、美洲的一些博物馆、考古遗址和收藏体系中的中国瓷器，又可以告诉我们这些商品最终进入了哪些社会和文化空间？把这些证据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比较完整的看到一件中国瓷器怎样从景德镇的窑炉出发，经过中国内地运输和沿海的贸易节点， 在同。

0: 通过远洋航线进入海外市场，最终啊成为当地人的生活用品、贸易商品或者是收藏品。我认为这恰恰是景德镇和澳门未来非常值得合作的方向。过去啊，研究景德镇更多的关注窑址技术和生产，研究澳门呢，则更多关注历史文献、城市建筑和中西文化交流。如果未来能够把两地的考古材料、文物标本、历史文献以及海外收藏重新连接起来，就可以啊，从这一件件具体的器物出发呀，把中国参与这个早期全球化的历史呢，更加完整地呈现出来。这也是啊，今天重新研究克拉克兹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一件器物进入一段全球史，通过全球贸易重新理解一座城市的形成和转型，再通过澳门这个重要节点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今天呢，澳门正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葡语国家商贸合作平台，以及呢，以中华文化为主流、东亚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这也为澳门呢把这个历史优势呢转化为我们今天的文化优势提供了新的条件。未来啊，两地可以呀共同的开展世界遗产瓷器贸易的研究啊，也可以啊举办这个联合展览，开展呢文博教育啊、当代设计啊。和这个国际传播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在数字化方面，可以逐步的把这个景德镇生产端的考古标本、澳门贸易端的考古遗物，以及海外流通和收藏的相关的这个器物联系起来。因为啊，这历史上的器物呢，今天呢已经分散在世界各地，但是呢，通过数字技术。我们可以让这些分散的历史证据，在数字空间重新建立联系，从而呢更加完整地呈现中国制造进入到全球贸易，并与不同的文明发生交流的这种历史过程。所以呀，今天澳门能够发挥的作用，已经不只是帮助中国陶瓷呢卖到世界。历史上的澳门呢，更多呢承担了商品的集散、贸易的连接和跨文化的转移这样的作用。今天的澳门呢，则可以发挥国际化城市、中西文化长期交汇以及联系葡语国家等优势，把历史形成的这种啊连接能力与转移能力进一步转化为。国际文化传播能力，我觉得今天真正需要解决的，已经不只是怎样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化，而是怎样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这个意义上来说呀，景德镇呢与这个澳门两处世界遗产的合作，就不只是两座城市之间的合作，也不仅仅是推广陶瓷文化，而是可以呀共同向世界讲述。中国传统制造、中国海洋贸易以及中外文明交流的历史，景德镇让世界看到中国制造的高度，澳门让世界看到中国制造怎样成为世界文明交流的一部分。历史上的澳门帮助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今天的澳门可以与景德镇一起向世界讲好中国制造、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交流的故事。
1: 好的，谢谢赵博士的分享。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2026年9月8号星期二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7: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科创新动向带来十部门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电建一号卫星紧急迟缓西藏吉隆救灾，我国成功研制出第二代高温超导带材新型骨架，山东青岛机器人从实验室迈向生活圈，500余个场景助力产业发展。
7: 科创空间，深圳具新智能机器人加速走进千行百业。
6: 讲传真将会听到的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希望传媒把握香港内联外通优势，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征文邀学生向黎家莹全家书，预计九月中旬传送天宫。
7: 智能超链接一起关注，差嚟差去都是同一张面。AI 短剧做出角色辨识度真系好难咩？系技术难题定系创作取舍？
6: 嗱，以上就系今日节目当中嘅主要内容。接下来嘅时间咧，会嚟到我哋科创新动向，
8: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7: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6: 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十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质量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下面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9: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0: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9: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
10: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2G以上占比达到95%以上，3G以上占比达到80%以上，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服务体系持续健全，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7: 8月26日10时30分，尼泊尔一则突发严重泥石流灾害，波及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造成道路、通讯、电力中断及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发生后，电建一号卫星团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紧急调动卫星，于8月27日0时48分过境灾区，成功获取灾害后首批雷达遥感影像，为灾情研判提供了及时数据支持。电建一号卫星是中国首颗专门服务于能源工程的 X 波段合成孔径雷达卫星。该卫星由中国电建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天仪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制，欧洲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数据与信息研究院院长王力哲教授担任工程总司。 该成果主要完成于王力捷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作期间。2026年5月15日，电建一号卫星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成功进入预定轨道。
6: 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区域大型工程监测在天机遥感专业化应用方面取得新进展。本次成像监测彰显了电建一号 SAR 卫星在跨境重大灾害应急中的技术成熟度与应用价值。电建一号 SAR 卫星凭借全天时全天候的成像优势，在震后快速获取灾区影像，通过 SAR 影像损毁评估加光学影像对比验证双模式，实现从宏观灾情定位到微观结构损伤识别的全链条响应，为国际灾害应急救援提供了高效的空天技术支撑。特别是在震区通讯中断、交通受阻情况之下，星载 SAR 遥感成为灾情快速研判的关键数据源。同时，本次监测亦都系验证咗啦，电建一号 SAR 卫星喺复杂地理环境之下嘅成像质量与分析能力。
7: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获悉，该所经过三年几攻关，成功研制出第二代高温超导带材用铁基合金基带。近期，相关企业采用该基带，完成咗带材制备验证。成功制备出高性能二代高温超导带材。第二代高温超导带材在可控核聚变、超导电力、超导加速器等强磁强电领域应用前景广阔。其多层结构中，位于最底部的金属基带层如同整条带材的骨架，担负力学承载的核心功能。过去几十年，这个骨架几乎全部采用哈氏合金，这种镍基合金镍含量超过 50%， 还含约 16% 的钼、3% 的钨、2.5% 的钴等有色金属，铁仅占 5%， 成本居高不下。更关键的是，经过近30年的开发应用，其力学性能已接近极限。研究团队表示，基于新型铁基合金基带的超导带材展现出优异的高场应用潜力，而更低的基带成本亦使其在高温超导行业快速扩张的背景下具备显著竞争优势。
6: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消费国，铁矿石消费量占全球半数以上。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经过20余年的持续攻关，在国际上首次突破了难选铁矿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瓶颈。基于该技术建成的全球最大难选铁矿磁化焙烧工程近日竣工验收。难选铁矿指的是靠常规选矿手段难以将铁矿物与杂质有效分离，无法产出高品位铁精矿的原生矿产，而矿石经选矿后排出的超低品位的铁镁矿，过去大多被作为废料，可利用价值极低。为了提升这一类的矿藏和选矿废料的利用率，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科研团队突破传统的磁化焙烧技术方案局限，成功创建了颗粒停留时间精细调控磁化焙烧成套新技术。
7: 目前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加速发展，而被视作未来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家庭机器人亦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在山东青岛，多场景家庭机器人已覆盖出行、家居、餐厨、陪伴等日常生活场景，令机器人从概念落地为可体验的真实生活。来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11: 在青岛崂山区的这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最受关注的就是出行场景下的外骨骼机器人。工作人员介绍，机器人采用碳纤维与钛合金材质，通过多元传感器融合 AI 步态预判算法，还原人体髋、膝、踝的自然活动轨迹，可在毫秒内读懂用户行走意图，实现全场景自适应助力。这也给很多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带来了福音。市民黄玉兴：
12: 本来我这个腿有点痛，走路不方便，哎，我带上这个，他自己就尤其这个大腿绑着我就抬起来了，确实挺好的。以前都想都不能想这些事，现在亲身体会到了，这个给老人带来一种快乐吧，方便，也高兴。
11: 过去，家庭机器人大多用于商演展示，用户缺少线下接触感受，难以建立感性认知。在这个体验中心，消费者可以亲身体验，通过直观感受了解未来智能生活形态。市民刘世豪：
13: 我从线上看到咱们这里开了一家家居机器人的这个店铺，就趁着今天没事想来去体验一下。今天通过工作人员的介绍，就是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烹饪机器人，就是我因为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了之后要租房子住，因为租房子就不太方便就是做饭，所以说就想入手一台这样的烹饪机器人。
11: 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烨：
14: 我们店还在试营业期间，就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着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目前我们全国16家门店每月销售外骨骼机器人能达到1000多台，下一步我们还将计划在重庆、西安、济南等城市将门店拓展至30家，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 AI 科技的魅力。
11: 随着机器人产业的加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多地从技术集聚走向场景落地。在青岛市社会福利院，一款智能陪伴机器人正在陪老人聊天，它可以实时监测老人的状态，一旦发生晕厥、摔倒等情况，机器人可以及时捕捉并通知联系人。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朱杰：
15: 你看它能这么精准地捕捉到这种老人的状态呢，因为它是有这个摄像头，还有一堵传感器，来捕捉老人的一些动作。通过一系列这个 AI 算法和大模型呢，它可以精准地捕捉到老人跌倒的这种突然跌倒的状态，包括像这种情况，哪位老人需要吃药了，它会主动找到老人并提醒老人用药。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藉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
17: 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你而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节目，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18: 我系主持人欢欢。
6: 2025年3月，深圳市政府印发《具新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提出明确目标。到2027年，深圳要新增培育估值过百亿的巨生智能企业10家以上，营收超10亿企业20家以上，关联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元以上。这个不是喊口号，这个是写入了政府文件的产业路线图。深圳是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这里有着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链，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集成，从算法研发到产线部署，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超过500家。
18: 当多数人形机器人仍停留在展演竞技阶段，深圳巨新智能机器人已全面走进物流、交通、养老、家政等真实生产生活场景。近日，深圳企业我能巨新深圳有限公司自研的双臂人形机器人在广州邮区中心刚高陆运出口中心投入快递分拣流水线，开展商业化试点。总台记者于洋对话我能巨新深圳有限公司创始股东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我们一起来关注。
19: 洪总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我能居生深圳有限公司的创始股东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
19: 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具身智能这个赛道进行创业呢？那么这个领域当时面临着哪些技术空白和行业痛点？是什么坚定了你们深耕的决心呢？
20: 是的，现在在具身智能这个赛道，客户真正关心的是我们机器人能不能稳定的干活，能不能24小时的运转，以及投入的产出能不能算得过账。然后我们在物流行业的遇到的痛点主要是两点，一是传统自动化设备的刚性太强，难以处理海量的异常包裹；二是大量的机器人停留在实验室的 demo 状态，无法适配真实复杂的工况。就我能具身选择的是一个差异化的路线，别人会选择先造人，我们就选择先造员工。从今年一月份起，深圳邮政的华南城处理中心引入了5台我能具身 H007 的半身拣选机器人，承担高强度重复性的工件岗位，于现在已经平稳运行超半年之久了，每台的日均处理量是约10000件。目前这个状况的话，我们大概一年左右就能让客户回收那个投资的成本。我们坚信具身智能并不是炫技的产品嘛，而是能赋能实体经济的新质生产力。特别这一点，当我们机器人被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的社交平台向全球推介的时候，就更加印证了这一点。所以让机器人在真实产线上稳定的持续工作是我们的目标。
19: 具身智能横跨算法、硬件、多模态数据、机器人本体多个领域，在创业初期团队在搭建技术攻关都遇到了哪些难点呢？又是如何突破这些技术壁垒的呢？
20: 最大的难点这一点主要是跨领域的协同，像我们算法团队、硬件工程师以及行业场景的专家，大家都拥有不同的语言体系，纯科研的人员容易脱离现场，然后一线的从业者又很难理解我们模型迭代的逻辑。所以我们要打破这个壁垒，主要的方式就是我们把办公室从我们的实验室搬到了产线。成立初期，我们团队就长期驻扎在我们的邮政现场，在真实的分拣流水线旁办公，研发不再是闭门造车嘛，所有技术迭代都围绕着现场的问题展开。同时我们团队也是坚持着软硬一体的全件自研，不依赖海外的成套方案，从零敲手运控系统到端到端的 VLA 大模型都是自主搭建，逐步打通感知决策执行的全链条。
19: 当下国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您是如何理解具身智能在智能制造、民生服务领域的战略价值？企业的定位和长期的发展愿景又是什么呢？
20: 新质的生产力主要是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具身智能是连接数字大模型和实体制造业的桥梁。我们公司的企业的定位呢，主要是场景驱动的具身智能商业化的先行者。在短期方面，我们公司会深耕物流分拣这个环节。H007 目前在广东省内已经投放了超过200台，然后到中期我们会将分拣这方面的成熟方案逐步迁移到物流的其他领域，如装卸车运输等环节。长期的话，我们会打造一个属于具身智能的智慧物流体系，我们坚持先让机器人稳定上岗，再谈更长远的智能化拓展。
19: 和海外的头部企业相比，咱们公司的技术路线又有哪些差异化的优势呢？
20: 主要就是一方面我们路线非常清晰，我们是先聚焦固定工位工业场景，以物流分拣作为我们整个商业化的突破口，依托于我们就是4点技术核心嘛，一是我们那个端到端的 VLA 大模型能够实现视觉语言和动作多模态的融合，第二点是我们的零敲手，两只零敲手总共有24个活动关节，可以柔性的抓取现场的纸箱、软包等各种各样的包裹，第三是那个拟人化的半身运控架构，这个主要是为了实现接近人工的精细化捏取操作，同时我们无需对现场的工位进行改造便可快速的部署。第四点是我们的数据策略，采用的是预训练加蒸汽微调，这个可以大幅的降低我们现场部署的训练周期， 我们会优先攻克工业现场最难抓的非标线的抓取，方便工包这些难题。
19: 你们又是如何搭建数据采集体系，打通感知？

0: 知决策、行动、反馈完整闭环的呢？
1: 就在那个模型训练方面，我们本身就模型训练团队是由我们的清华团队和我们电子科技大学的软件团队就是组合起来就共同开发的。我们本身就是模型方面是有一套自主的一套训练模型，就 ELA 的四 ELA 42的端到端 VLA 大模型。同时，我们的运控系统是结合着我们大模型，就类似于一个同时机器人拥有一个大脑和一个小脑。我们会大脑进行我们现场的数据分析和那个动作推演，然后小脑呢则负责实时执行我们的所有的需求。在技术训练方面，我们会主要是我们是让真实的直接采用我们现场的真实数据，让真实场线成为我们的数据入口。在邮政中心方面，我们会持续回流我们的作业数据。像是抓取失败、异常包裹，这些都是我们宝贵的训练数据。我们坚持以真机的训练数据为主，然后仿真训练的数据为辅。整个团队就采集超过上千件的实物样本，建立我们的数据库，用真实的物理世界的数据持续的修正我们的模型。然后我们也会使这个模型产生一个是数据飞轮的一个闭环。就随着我们在现场部署的规模越大，我们的真实数据就会大量真实数据会持续的反哺我的模型，然后模型就会具有机会继续提升，提升的效果也越明显。然后等模型提升之后，我们会以此继续拓展更多的客户，然后在现场部署更多的模型，然后重复这个行为。这主要就是我们现在模型训练方面的优势。
0: 在工程化落地、产品可靠性上做了哪些技术打磨呢？又是如何解决了延时、场景适配、成本控制这些现实的问题呢？
1: 不过主要现在 demo 是一直大家都是追求那个视觉的效果。那我们在工业落地首要的考验是我们长期的稳定性。在 H007，我们采用的是那个边缘的推理架构，算力就是我们会就近部署，能够就摆脱云端网络的依赖，实现那个毫秒级的感知决策。在场景适配方面，主要我们这个半身形态的机器人。就是特别适配我们的人工工位，我们无需对现场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同时，我们机器人底部是配有那个移动的滚轮，当现场发生问题的时候，可以快速的更换，用人工来兜底。在成本方面，因为我们不会说盲目的堆测硬件，主要是依靠机器人形态来进行直接体感，能够对现场为客户节省那个。管线改造的费用，同时就是这也是我们可以大规模在现场部署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现在在现场已经运行了超过大半年了，同时也是经受过现场的高温、高负荷的工况那个考验，所以我们才能在现场一直工作下去。
0: 而数据采集的体系又是如何工作的呢？
1: 首先，我们就是通过直接第一步是我们直接把机器人部署在我们的邮政现场，让它直接采集我们现场的真实数据作为我们的数据入口嘛。然后我们机器人本身，我们是通过采集真实数据来进行训练升级，然后根据现场的问题反馈来改造我的模型。然后就机器人方面。它会通过它头部、手部三个摄像头来感知现场复杂的情况，同时我们的 VLA 大模型会根据现场的情况来推演出它接下来需要生成的动作。然后我们运控系统就是我们的小脑，都会执行秒，就是毫秒级的执行我们这个大模型给出的那个方案，当机器人就会直接进行行动。然后对包裹性进行处理，包裹性处理的是否成功，主要是依靠我们现场的整个物流分拣设备，他们会有一套就是很全面的一个数据反馈，就是你包裹是分拣成功了、分拣失败了，还是说分拣异常，他们都会有一套完善的就是数据。然后我们通过这些数据，再对我们机器人的那个动作来进行评判，最后再进行升级。
0: 在算力、芯片、传感器等上游核心零部件方面，企业又是如何推进国产的替代，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体系的呢？
1: 就我们企业优先是选用我们成熟的国产的零部件， 进行就是测试和验证，我们就不会说。

0: 对海外的那个供应商有过分的依赖，一方面就是我们在深圳就有非常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链的支撑，像伺服电机、深度相机、运动控制器这方面，我们都可以就近配套，依托就是整个深圳的一个产业政策。这长期来看，我们就是主要是联合我们本土的一些供应链协同验证，推动我们整个核心的部件在国产化落地，就是完全在深圳打造这个自主可控的供应链体系。
1: 目前公司的产品主要落地在哪些场景？工业制造、物流仓储、家庭服务、特种作业等方向，哪一个是现阶段商业化的核心阵地呢？
0: 现阶段，我们公司的商业化核心阵地是物流仓储的分拣场景。对，主要的话落地成果，现阶段我们在深圳这边、华南城这边已经有5台机器人就稳定运行了超过半年。同时，像广州邮区中心的产地，我们机器人有13台，然后整个广东省的话是超过200台的，在全国邮政网点也是超过数百台的部署。就我们 H007 这款主推的设备，我们是主要是因为我们对现场的改造需求是非常小的，我们可以直接部署在现场。目前在大部分在现场的运行的那个效率呢，稳定是在1200件每小时的，峰值呢也能上到1400件。这是我们就目前主要的场景。后续我们可能会逐渐的验证我们分拣的这个方案，慢慢的移动到我们物流现场的其他场景方面，像装卸车啊或者场内运输这些。我们当前整个企业的重心就是先把物流场景做深做透。
1: 你们又是如何平衡研发投入和市场营收，实现技术创新与商业价值的双向赋能呢？
0: 就是我能聚神，我们是坚持以商业化落地来反哺我们的技术研发。我们是并不是说先做 demo，然后再寻找场景，而是先让机器人去到现场，然后再以现场的条件来进行研发适配。核心呢，主要是依靠我们整个数据飞轮的商业模式，机器人部署既是我们的收入来源，也是我们的数据采集的来源。在效率方面，我们机器人是可以7×24小时不停的运转，可以代替我们现场的高强度的重复性岗位，把员工从这种劳损的岗位中解放嘛，也转向异常处理、运维等更有价值的工作。同时，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的拉高我们这个效率的目标。每当我们机器人在现场的效率就提升一档的时候，我们客户的 ROI 就会更加清晰，同时形成就是场景落地，可以获取数据、获取收入，然后可以以此来优化我们的产品，同时我们产品能拓展更多的客户的这一个正向循环。
1: 大湾区制造业基础雄厚，企业在本地布局研发、产线、场景落地有哪些规划呢？
0: 就大湾区，特别是深圳吧，我们拥有全国最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链。同时，政府方面也是持续开放大量真实 AI 的应用场景，这是我们主要扎根深圳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接下来，我们企业也会持续强化我们本地的研发团队，像和电子科大，或者以及本地的产业链协同，持续依托我们深圳这个场景做我们技术验证，主要就深圳方面，我们主要就和电子科大就展开我们的学研合作，打通我们的研发、测试、量产、落地的全链条，充分利用好我们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和政策的双重优势。
1: 面向未来，企业下一个阶段的研发目标、产品落地的规划是怎样的呢？
0: 就短期方面，我们会持续迭代我们的大模型以及 H007 机器人，向稳步的向更高的分拣效率、更稳定的生产目标推进。然后中期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就是这一款机器人以及模型的成熟方案复制到我们现场的像是装卸啊、场内运转等物流的新环节。在长期方面，我们就会持续的完善我们整个通用具身智能的平台，特别是在物流方面，我们企业会我能具身会坚守整个场景驱动、软硬一体的路线，踏踏实实的让机器人稳定上岗，创造价值。企业自身实践就助力整个具身智能产业从跟跑走向并跑、领跑，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吧。
1: 感谢洪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你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嚟嘅系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一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嚟研发嘅，好似
5: 点解会呢个嘅？
4: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

0: 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港澳全新。
2: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3: 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喺香港零一十周年庆祝酒会嘅视像致辞表示，希望香港传媒界把握好香港内联外通嘅优势，介绍香港卓越嘅营商环境、唔同嘅发展成就、独特嘅文化魅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李家超指出，喺新征程上，传媒角色任重道远。香港媒体扎根本地，面向全球，拥有广泛的读者网络，有能力发挥国际影响力，增强香港的软实力。新闻界透过全面客观、专业、严谨的报道，反映社会实况，促进理性讨论，凝聚建设力量，可以推动社会为香港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贡献力量，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支持媒体走出去需要各方携手共进。今年六月，他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拓展新兴市场，发掘经济新增长点。他好高兴在访问期间见证香港传媒机构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达成多份合作备忘录，开拓海外传播版图。之后他见到有机构陆续参与举办会议，与当地组织合作举办推广活动。他希望香港传媒界把握好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介绍香港卓越的营商环境、不同的发展成就、独特的文化魅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
3: 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香港警务处警司黎家莹博士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中国天宫空间站，写下香港特区与国家航天史的崭新篇章，为搭建香港青年学生与在轨航天员的跨空心灵桥梁。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主办、香港科技创新教育联盟承办的星河有信港梦飞天，参加学生可围绕向黎家莹博士致敬问候，提出的科学与微重力实验奇想，如空间站、天运相机等，分享个人 STEAM 探索与成长故事，以及表达对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等主题进行创作。主办方将会于9月中旬精选作品家书呈送于远在空间站的黎家莹博士，所有获奖作品将集结成给天宫的香港家书纪念文集留念，亦藉此机会推动学校 STEAM 与航天科普教育，一同用文字将香港青年的星空梦想传递至天宫。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2: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3: 近日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青襟院校中亚全球胜任力提升社会实践支队走进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和霍尔果斯、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9名来自海洋工程、环境科学、精密仪器、人工智能等专业的石博生，围绕区域合作、技术落地、绿色发展等议题展开调研，将全球胜任力实践延伸至到丝绸之路核心地带。作为丝绸之路经济核心区的中心城市，乌鲁木齐汇聚了区域合作机制、国际展会与智库资源，是观察宏观政策与跨国协作落地的重要窗口。为了解证实研究如何促进知识共享、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实践支队来到了位于乌鲁木齐的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2024级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赵旭表示，科技是跨越地理阻隔的桥梁，科研工作者既要攻克实验室难题，更要思考如何让技术服务于区域社会发展。通过这次的实践，队员们认识到全球胜任力不单止是简单的去过多少国家和地区和掌握一门语言，它意味着在不同的历史文化中发现真实需求，在多元语境中准确表达，平等倾诉，并能够把专业能力转化为可落地、可合作、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解决方案。未来清华 SIGS 将持续培养了解过程、通晓国际规则、兼具全球视野的高层次复合

0: 人才，引导更多青年学子将个人所学融入国家发展和全球议题。唯有打一路倡议注入青春之力，在世界舞台展现青年担当。
1: 近日深圳阿里中心二期启幕，暨全球服务中心合作成果发布会在南山区阿里中心举办。活动聚焦 AI 硬件创新创业，汇聚科创企业、创客群体，发布多项产业合作成果。本次活动设置 AI 硬件产业生态展，集中展示前沿 AI 硬件创新成果，直观呈现 AI 终端智能硬件领域的技术落地实践。现场举行二期首批入驻企业签约仪式。新橙发展联盟大湾区站正式宣发，阿里云仲带来 AI 创客群体赋能分享，为 AI 创业团队提供技术、算力与产业资源支撑。阿里巴巴旗下创业社区本次二期落地，联动南山区全球服务中心，搭建集办公孵化、技术展示、产业对接于一体的科创载体。活动仲开放创业空间实地参观，推动 AI 硬件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联动，助力大湾区 AI 创客生态建设。未来平台将持续依托云计算 AI 技术能力，集聚科创力量，赋能本土 AI 硬件创业企业，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2026一家杯全国电竞赛总决赛开赛，本次赛事融合前沿移动硬件技术与电竞竞技文化，全国各地晋级的战队集结赛场，向住全国总冠军荣誉发起冲击。本届一家杯全国电竞赛历经海选，大区赛层层选拔，依托一家旗舰移动终端硬件能力，为参赛选手提供高精率低延迟的竞技设备支撑。赛事将高性能的移动芯片、高刷电竞屏幕、触控优化技术充分落地实战赛场，让选手的操作战术博弈得到了极致的释放，展现移动电竞科技的真实实力。总决赛现场除了紧张刺激的战队对抗之外，还设置了科技互动体验，现场可以沉浸式地体验旗舰手机的电竞调校、散热系统、触控采样等硬核技术，观众能够直观感受到移动终端如何为电竞体验赋能。专业赛事解说、嘉宾原卓分享、线下观赛互动同步开展，赛事通过多平台同步直播，线上线下联动，亿万电竞爱好者共同见证冠军诞生。一家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家杯以科技为纽带，打通硬件技术与大众电竞之间的壁垒。赛事不单止是选手比拼技艺的舞台，更是移动电竞技术的展示窗口，依托自然电竞调校技术，挖掘民间电竞人才，把专业级的竞赛体验带给普通玩家，践行不将就的品牌理念，助力国内大众电竞生态高质量发展。
1: 近日，鹏城之巅2026粤港澳大湾区滑雪公开赛暨2026广东省青少年滑雪公开赛在深圳华发前海冰雪世界落下帷幕。赛事由中国滑雪协会指导，粤港澳三地体育协会及深圳市文广旅体局联合主办，是本年度大湾区高规格冰雪品牌赛事。粤港澳三地体育部门行业协会代表出席开幕式。赛事设置高山滑雪平衡、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单板滑雪平衡大回转四大竞赛单元，划分青少年、成人两大组别，吸引粤港澳三地滑雪选手同台较量。选手在雪道完成急切转弯、腾空特技等动作，展现高超竞技水平。各项目季冠悉数决出，依托前海冰雪世界数字化造雪、智能雪道监测、运动数据采集等硬核科技，赛场实现全天候仿真雪景，为专业竞速特技动作提供稳定竞技条件。作为大湾区全季冰雪综合体，场馆以科技赋能冰雪运动，打破南方季节限制，落地南展西扩东进战略，赛事同步配套冰雪科普体验，以科技办赛赋能人才选拔，既是华南冰雪后备力量的实战检阅，亦搭建起粤港澳体育文化交流纽带。未来深圳将持续推动冰雪与物理、数字科技深度融合，夯实青少年人才梯地，做大南方冰雪产业链，助力粤港澳冰雪事业高质量发展。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智能超链接。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来到智能超链接，
7: 今年 AI 短剧可谓是十分火爆了。今年一月至到五月，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的大关。国内 AI 短剧用户上半年突破6亿，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 95%， 产量井喷，用户暴增。但打开手机刷上几部，很多人却是陷入了困境。这部女主角杏仁眼花瓣唇，换一部还是杏仁眼花瓣唇，再换一部五官几乎都一模一样的，刷来刷去都是相似的 AI 面孔。不同的剧集撞面，同一部的剧里面的角色五官高度趋同，精致却缺少记忆点，带来强烈审美疲劳。
6: 近期不少短剧平台已经出台新规整治高频 AI 面，为何 AI 明明能够生成无限多张面孔，短剧入面却屡屡出现复制黏贴式的角色，同 AI 角色做出清晰面部区别，究竟是技术难题定是创作取舍？平台新规落地之后，又能否真正改变 AI 短剧千人一面的现状？来听总台记者韩能的报道。
8: 打开短视频平台， AI 短剧已经成为不少人碎片时间的娱乐新选择。然而随着内容井喷，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9: 最近看 AI 短剧都刷麻了，10个女主吧，有9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我觉得 AI 短剧不要用一样的模板，比如说带点小智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有辨识度的脸看着也能更加入戏一点。
8: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

0: 复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多位 AI 短剧从业者从制作端给出了答案。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1: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0: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3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2: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呢，基本上没有这个要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也有一部分就是属于是新学员嘛，自己制作了，拿这个东西作为自己一个盈利的一个窗口嘛。
0: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2: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化，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1个月甚至1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因为智能体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花费也是比较高的。精细化的话，可能出30张图，会用1张花费多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0: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1: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0: 那么，做出一张不同的脸就够了吗？杨明说，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1: 最大的难点还是一致性。你设计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侧脸、远景，还有不同的光线，甚至不同的情绪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不断的调整提示词、测试模型，有时候一个主要的角色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角色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0: 近期，部分短视频平台已经出台新规，要求提升 AI 短剧的角色区分度。红果短剧宣布将启动高频 AI 脸同质化及素材违规治理专项，要求创作者自查，并对问题剧集及时修改替换。抖音短剧创作者中心则面向 AI 剧版权方与导演机构上线预检工具，帮助创作者在成片上线前筛查肖像权、版权等潜在风险。在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在成片标准，更在整个制作流程。
1: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0: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1: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0: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

0: 为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1: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表面看是一个技术和制作流程的问题，但往深了看，其实它在提醒我们，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2: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李志峰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2: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了。在屏幕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1: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2: 亦都欢迎你听歌同时可以去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亦都欢迎你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1: 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

0: 的节目内容。
1: 今日节目仍然是由新歌推荐加升级湾区组成的。咁啊，进入到新歌推荐的环节啦。首先为你送出的是本周推荐的一号作品，来自 Kate Lin 的 Up and Down。
0: 那在播歌之前呢，还是要说出今天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和大家互动的主题呢是那些和季节有关的歌曲。
1: 咁亦都欢迎大家喺听歌同时嚟到央视频，等待住各位嘅互动吓。
0: 先来听歌，这首 Up and Down。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 Kaylin 带来的一首 Up and Down， 非常轻快松弛的编曲，也是带我们一起消解掉了生活带来的那种压抑感。
1: 嗯，那这首歌呢将人生是比赛一场没有剧本的即兴的直播，而歌曲当中呢坦然地占纳生命里面的好坏，少女灯失全部都化作成成长的印记，而 Kaylin 的声线呢干净通透，将从受挫折沉淀到慢慢释怀成熟的心路缓缓畅开。
0: 是的，整首歌呢带给我们一份非常松弛和豁达的心态，也是告诉我们不必强求事事圆满，所有的经历都是有各自的意义的。
1: 嗯，

0: 中意话咧，可以多多支持吓，亦都等待住大家参与到我哋今日最话题嘅互动当中，同我哋分享下嗰啲同季节有关嘅歌曲啊。
1: 嗯，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推荐，听到的是二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黄冠翔的一首《开心果》。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二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冠翔演唱的一首《开心果》哈，非常轻快松弛的 R&B 的曲风，就像是剥开一个开心果一样，带着清甜慵懒的氛围感扑面而来。
1: 嗯，咁歌曲咧系聚焦恋爱当中极具烟火气嘅细碎瞬间吓，明明咧已经被嬲到满心嘅委屈，心底系仍然舍唔得真正咁去放手嘅，冇光光烈烈嘅告白，将情侣之间嘅扭颈又放唔低对方嘅真实状态写入到嘅旋律当中，细腻又独人啊！
0: 是的，黄冠翔的声音呢温润丝滑哈，搭配上流行的编曲，也是弱化了整首歌的伤感部分，多了几分呢恋爱独有的小纠结和温柔。那我们今天呢，除了和大家来揭晓这个新歌的排行之外呢，我们还是要来互动一下，就是说一说和季节有关的歌曲，也是欢迎你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面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喽。
1: 嗯，咁啊，继续新歌推荐啦，下边为你送出嘅系本周推荐嘅三号歌曲，由安慕凡演唱嘅《我恨这个夏天》。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三号音乐作品，来自安慕凡的演唱《我恨这个夏天》，慵懒清爽的流行曲风哈，也是夹裹着少年独有的惆怅。
1: 整首歌咧系用西瓜、晚风、萤火虫呢一啲嘅夏日嘅意象，描摹暧昧拉扯入边嘅忐忑同埋失落，真实又笃心。咁而安慕凡干净松弛嘅嗓音，搭配轻快又略带伤感嘅编曲，将少年人纠结嘅心事娓娓道来啊！
0: 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推荐，我们即将听到的是本周的四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卢卓文演唱的一首《New Girl》。

0: 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卢卓文的一首 New Girl。 这首歌呢，它也是用这样的一个翻唱作品哈，完成了一场跨时代的青春对话，轻快灵动的电子编曲来褪去原版的时代怅然，满满的都是十八岁少女独有的鲜活朝气。
1: 嗯，咁同样都系奔赴崭新嘅未来啦，朴树系写低咗千禧年嘅憧憬，咁而卢卓文呢，站在当下描摹属于 Z 世代嘅生活途径，熟悉的旋律换上全新的视觉，告别旧的自己，卸下外界的标签和束缚，坦然奔赴前路，将对生活的热忱和对未来的期许尽数释放。
0: 是的，卢卓文的声音呢非常的干净哈，松弛又有力量，有少年坦荡热烈的底气。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呢，不仅是十八岁的独白，更是送给每一个想要重新出发的人。
1: 嗯，咁中意嘅话呢，可以多多支持哈。而听歌同时都等待住各位同我哋分享下嗰啲同季节有关嘅歌曲。继续同你行进新歌推荐嘅环节，下边送出本周五号嘅音乐作品，有花兰演唱嘅《变形记》。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法兰演唱的一首《变形记》。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用了迷幻的曲风哈，带来整首歌的氛围感，也是解开了人性深处的执念和挣扎。
1: 咁法兰呢极具辨识度嘅空灵嘅声线，缠绕冷感嘅编曲，层层渲染内心拉扯嘅张力。成首歌系唱出好多人喺世俗裹挟之下嘅困境，听过之后咧，会带俾我哋清醒嘅力量啊。
0: 那今天呢，在大家来一起欣赏新歌的同时呢，也要记得和我们互动一下。今天互动的音乐主题就是那些和季节有关的歌曲，也是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找到我们的直播页面来评论就可以咯。
1: 继续同各位分享新歌啦，下面送出本周嘅六号音乐作品，由许天琪演唱嘅《港岛爱》。

0: 刚刚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六号音乐作品，来自许天琪的演唱《港岛爱》。这首歌呢，用温柔的都市流行曲风来铺展开一场发生在霓虹人海里的浪漫故事。
1: 轮到落日涌仔街道闪烁街景，闷闷的港式氛围感扑面而来，将城市漫游当中的心动瞬间悉数咁样写入到旋律当中。人潮的喧嚣之中，眼入边净系睇得到彼此，手心相牵睇遍城市灯火，将含蓄眷恋的爱意收埋喺每一句嘅歌词当中，氛围感拉满啊！
0: 许天琪的声音呢，温润清澈，搭配上舒缓流畅的编曲，慵懒又浪漫哈，就仿佛置身于港岛的黄昏，来看日看落日漫过楼宇，晚风吹拂肩头。
1: 嗯，中意话咧可以多多支持哈，去到微博咧点赞转发。新歌推荐环节暂时嚟到呢一度，下边会进入我哋今日嘅星级湾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嘅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参与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
0: 那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亦都欢迎大家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今天和各位互动。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呢，是来自原味觉醒的《夏天的风》，这首歌收录在他们发行的专辑《幸福下载》之中。
1: 咁而呢首歌可能都系好多朋友讲到夏天会谂到嘅第一首歌吓，佢嘅成张嘅专辑咧都系为夏天而作嘅，咁所以每首歌嘅编曲咧都系非常之充满住夏天嘅感觉吓。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就是那些和季节有关的歌曲，而继续要为你传送的歌呢是来自萧煌奇演唱的一首《秋天的思念》。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装金曲榜。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叹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萧煌奇的创作和演唱哈，《秋天的思念》，浑厚又有温度的嗓音，真的是唱出了心底藏着放不下的遗憾。
1: 旋律舒缓伤感，情绪克制又浓烈，就好似秋天微凉的晚风，轻轻咁样撩拨心底的旧事，唔使撕心裂肺，但系嗰份想念咧，会听到人心头发酸啊。
0: 是的，我们继续来播放和季节有关的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赵照的演唱，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侯湘婷的演唱《秋天别来》呢。看一看时间，也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这个和季节有关的歌曲呢，像是一个总结一样，好，是来自陈奕迅的一首《四季圈》。
1: 嗯，咁亦都用呢一首歌咧嚟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哈。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嘅音频内容咧，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嚟回听节目嘅完整内容，点听节目嘅精彩片段。听日同一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珠江。
5: 中午好，我系嘉欣。今日系9月8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嘅政策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
4: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5: 国家版权局印发《版权工作十五规划》。
4: 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在香港举行。
5: 维也纳全球治理之友小组重申支持全球治理倡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

0: 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精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亦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就无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亦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令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当前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划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划为林地做好保护。福建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处长陈燕华：
2: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1: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
3: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 仲喺实

0: 至区域重大战略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外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显示，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规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陕西省榆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规划科科长王伟：
1: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这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上海市松江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伍文海：
2: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十五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李亮：
3: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4: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5: 这两日，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几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够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0,000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最近，国家15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进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0,000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两条远距离平衡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灰团至独山子至富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桥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G3033 灰独富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 喺贵州绿

0: 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
2: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次驰援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巨新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
1: 记者昨日从财政部了解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积极支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表示，此次资本补充工作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稳妥推进。当前上述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范围。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对于其中的上市中央金融企业，支持其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亦有助于为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并带来长期稳定的回报。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日发布《信息通讯行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 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沿线性能领先

0: 先嘅新一代通讯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嘅信息通讯产业体系。信息通讯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规划列出咗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讯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
1: 记者昨日从国家版权局了解到，国家版权局近日印发了《版权工作审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版权法律制度更加完善，版权工作法治化水平持续提高，版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版权执法监管水平显著提升，版权社会服务能力明显增强，版权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版权国际合作深入推进，版权领域国际话语权、传播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版权宣传教育广泛开展，尊重版权的社会风尚日益浓厚，版权发展环境更加良好。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日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岛选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外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0: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日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声，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声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来聚焦粤港澳，由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与商务部首次联合主办的国际经贸及国际投资法律实务培训班，昨日在香港正式开班，为期5日的课程涵盖新兴贸易政策工具使用、争议解决等多项议题，旨在提升学员涉外法治能力。据了解，培训班的学员包括来自商务部的20位专门从事国际谈判和政策制定的资深专家，以及数十位来自内地及香港的官员。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开班致辞时表示，培训班旨在提升参加者应对新兴风险及挑战的能力，加深他们对政策及市场发展的了解，增进与国际同业的交流，从而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把握机遇。
0: 由香港科技园公司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昨日在香港举行，会上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推动创科企业、投资者及产业合作伙伴形成三方协作生态圈，加快技术验证、商业落地及国际拓展。一连6日的峰会联动香港、东莞及杭州超过400名创科企业家投资者参与，对接约100个产业应用场景。峰会会期的前2日在香港科学园进行，议题涵盖全球新科技投资趋势、科技企业出海策略、场景介绍等，其后到东莞及杭州与当地创科生态展开深度产业对接和交流。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表示，创新科技是全球经济强劲引擎，香港电子产品及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资本市场对 AI 企业上市需求热烈，香港是快速崛起的创新高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在先进制造、商业化及规模化方面实力雄厚，两者形成优势互补格局。峰会正式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包括4家高潜力科技企业，业务涵盖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检测技术、人工智能驱动爬墙检测机械人等。
1: 2026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琴人才卡横琴专场推介会暨合作银行签约仪式昨日在横琴举办， 本次活动旨在打通

0: 控人才服务最后一公里，推动琴澳两地人才公共服务融通衔接。据了解，澳琴人才卡集成医疗服务、子女教育、出入境、金融优惠、创业支持等多项专属权益，有效衔接广东省优越卡及澳珠琴人才服务体系，全方位赋能人才在合作区工作生活，为人才扎根澳琴创新创业提供一站式服务保障。合作区相关代表在活动现场分别与三家合作银行签署服务合作协议，标志着澳琴人才卡金融配套服务体系正式建成。
1: 为加速推动琴澳中医药产业融合发展，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商事服务局昨日签署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研发创新中成药在澳门注册上市服务对接机制合作备忘录。根据备忘录，在合作区研发计划在澳门注册上市的创新中成药，经合作区商事服务局初核推荐，澳门药监局复核确认后，即可纳入对接服务通道。澳门药监局将在研发阶段提前介入，就申报路径、注册技术要求及资料规范性等提供前置指导，帮助企业降低试错成本。对经两地药监部门共同确定的临床急需创新品种，澳门药监局还将提供覆盖药学研究、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注册申报、审评审批到上市后初期的全生命周期跟踪服务。此前，琴澳药监部门已建立澳门已上市部分药品在合作区使用的监管协作机制。本次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双方合作从澳门药进横琴拓展至横琴药赴澳门，实现了跨境药事服务的双向赋能，正式打通合作区研发创新中成药赴澳注册上市的高效通道。
0: 2026广东时装周秋季将于9月15号至23号在广州番禺举行。记者从昨日举行的发布会了解到，本届时装周汇聚200多个海内外品牌矩阵，超1000家企业参与。广东时装周创办于2002年，已连续举办37届。本届时装周将打造集首发首售、产业赋能、产销对接、消费联动、文化融合于一体的顶级时尚盛会，为广东乃至全国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1: 第12届广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广州国际海洋牧场展览会9月10号至12号将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举办。据了解，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达30000平方米，汇聚600多家国内外头部渔业企业，全球采购资源覆盖82个国家和地区，全面打通国际渔业贸易、技术协同和产业投资合作通道。展会同期推出18场产业活动，涵盖省级水产总业科技大会、现代化海洋牧场高峰论坛、设施渔业智能装备交流会等系列专题活动，全方位搭建政策解读、技术迭代、产学研融合、全球商贸精准匹配的高水平交流平台。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在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周年之际，维也纳全球治理之友小组7号发表联合声明，各成员国重新对倡议的坚定支持，高度赞赏倡议取得的重要进展，在维也纳多边平台发出维护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有力声音。声明紧扣落实全球治理倡议五大核心理念，呼吁各方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捍卫国际法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也纳是联合国四个总部所在地之一。2026年4月，在中方倡议下，维也纳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正式启动，得到广大联合国会员国积极响应，成为凝聚维也纳多边平台各方共识、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走深走实的重要机制。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7号晚间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日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表示，因面临敌方无人机威胁， 基辅市已发布防空警报，并敦促市民

0: 寻找掩体躲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下令，从当日午夜起三日内唔对基辅实施空袭。呢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嘅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新任局长伊利亚埃斯皮诺七号表示，若未来数月运河流域降雨量仍低于预期，运河每日通航量或于明年年初从32艘进一步降至约29艘。巴拿马运河为水闸式运河，采取阶梯通行方式，船闸运行消耗大量淡水。近年来降雨不足多次迫使运河管理局下调每日通航量和最大允许吃水深度。巴拿马运河管理局今年8月表示，自9月3号起，运河每日通航量从36艘降至34艘，并自9月15号起进一步降至32艘。巴拿马政府同在8月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干旱等灾害风险。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及湾区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31至25度，澳门晴32至26度，广州晴转多云34至25度，深圳多云33至27度，珠海晴32至27度，佛山晴35至25度，惠州晴34至25度，东莞多云转晴34至25度，中山晴转多云33至25度，江门晴转雷阵雨33至26度，肇庆晴转多云33至24度。再嚟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小雨29至25度，纽约阴26至28度，旧金山阴27至17度。
1: 最后再嚟睇下海浪方面嘅情况。今日白天南海有1到1.8米嘅轻浪到中浪。香港海域浪高0.8米，水温29度；澳门海域浪高0.5米，水温30度；深圳海域浪高0.4米，水温30度；阳光海域浪高0.4米，水温30度。各位，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咁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珠江代表编辑根生、国希，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今年七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传，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蕴藏着中华文明自古以来的开放与包容基因。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考古发掘出的不少瓷片和海外传世的外销瓷在釉料纹饰上都能够对应。在景德镇陶瓷走向全球的历史进程中，

0: 澳门曾经是连接中国制造与海外市场的重要节点，与景德镇之间形成了跨越数百年的历史联系。澳门在景德镇瓷器全球传播当中起到怎样的历史作用呢？海外市场与中国制造之间又是怎样相向影响的？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赵强博士，一齐嚟听下佢嘅观察同思考。赵博士您好，您之前说过，从世界遗产价值的角度，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保存了传统的制瓷技术，更在于它展示了一种前工业时代高度组织化的生产模式。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种生产模式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呢？从世界遗产的角度去看，它具有怎样的价值呢？
1: 理解这个景德镇的世界遗产价值，不能只看它会不会烧出啊精美的瓷器。还要看呢，这些瓷器背后啊，究竟形成了怎样一套生产体系？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呢，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单一窑址，而是一个系列遗产。它保存下来的不只是窑炉啊和制瓷技术，还包括从原料获取、加工、运输到作坊生产、窑炉烧造以及相关社会组织等一整套手工制瓷体系。反映了景德镇瓷业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这里啊，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分工。在当时，一件瓷器从泥土变成商品，要经过原料加工、制泥、拉坯、修坯、绘画、施釉、烧成、检验、包装和运输等很多的环节。不同的工匠、作坊、窑户、瓷商分别承担不同的工作，最后通过高度协作来完成产品。所以啊，在这个机器大工业出现以前，景德镇呢，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和市场化协作模式。尤其是到了明代的中后期，随着这个民窑生产的发展呢，景德镇呢，它能够同时生产不同质量、不同档次、不同价格、面向不同消费市场的瓷器。生产者呢，还可以通过胎釉质量、骨料、绘画和烧造方式来调整成本和品质，表现出很强的市场适应能力。这一点啊，对于理解中国在早期全球化中的位置非常重要。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是西方远洋贸易出现以后才把中国带入全球市场。实际上，在大规模跨洲际贸易形成以前，景德镇自身呢，已经积累了非常强大的制造能力。全球化并没有创造景德镇的制造能力，而是扩大了这种制造能力发挥作用的空间。到了16到17世纪，随着跨洲际海洋贸易的迅速发展呢，景德镇原来已经非常成熟的制造体系获得了更广阔的世界市场。克拉克瓷的大量生产呢和全球流通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克拉克瓷之名啊，它是源自啊葡萄牙远洋商船的船型克拉克。17世纪初的时候啊，荷兰东印度公司呢，在马六甲附近的海域截获了葡萄牙的商船，船上呢载运的晚明时期的外销青花瓷呢，在欧洲拍卖，引发轰动。因为呢不知道其确切的产地，他们就以这种船型来命名瓷器，称之为克拉克瓷。所以啊，从世界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景德镇的价值不仅在于保存了传统制瓷技术，更重要的是啊，它保存了一种前工业时代高度组织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的手工业生产体系。而且这套体系啊，能够不断回应国内外市场，并通过远洋贸易网络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因此，景德镇真正具有世界性的地方，不只是瓷器做的精美，而是呢，它让我们看到一个中国传统手工业城市

0: 和内地的生产和商业体系，另一头呢，连接日本、东南亚、印度洋以及欧洲市场，是中国商品进入早期跨洲际海洋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景德镇负责生产瓷器，但是景德镇呢，它不是海港，外国人呢，也不是普遍直接到景德镇窑厂来下订单。那么，海外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瓷器？这些信息怎样才能传到景德镇呢？这中间呢，其实存在一个相当复杂的商贸网络。海外市场的需求可以经过呀，葡萄牙人，经过澳门的葡商和华商，广州地区的商人、采购商和瓷商等不同环节，最后进入景德镇的生产体系。海外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器型？多大的尺寸、什么样的装饰、质量和价格，这些信息呀，经过不同层级的商人不断转换，最后才成为景德镇窑户和工匠能够理解和执行的商品要求。所以，澳门的作用不只是货物从这里经过，更重要的是商品、商人、市场信息，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消费需求。都在这里发生聚聚与转换。用一句比较形象的话来概括，澳门呢是海外市场需求的翻译器。当然，这并不是说啊每一件瓷器都是外国人设计好再直接送到景德镇生产。澳门真正重要的地方是它处在中国商业网络和葡萄牙远洋贸易网络的交汇位置，是海外市场的信息啊。能够进入中国的生产体系，同时呢，也使中国商品能够进入更加广阔的世界市场。如果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海外市场首先产生需求，这些需求呢，又通过澳门以及相关的商业网络进入中国，再经过中国商人和采购体系传递到景德镇。景德镇生产出来以后，瓷器呢又通过澳门等贸易节点进入远洋贸易网络，最终到达日本、东南亚、欧洲等海外市场。而且这个过程不是单向的，瓷器卖出以后，什么器型畅销，什么纹样受欢迎，什么尺寸适合当地使用，什么价格能够被市场接受，这些信息啊。又会通过商人的网络返回中国，影响下一轮的采购和生产，所以它实际上啊形成了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海外市场影响中国生产，中国制造又不断影响海外的消费。今天呢，澳门考古发现的克拉克瓷等明清的外销瓷，也使这种关系呢有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如果把景德镇生产遗址、澳门的考古遗存、沉船发现，以及今天海外保存的中国瓷器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呀，比较完整的看到一件中国瓷器怎样从生产地出发，经过贸易和远洋运输，最终进入啊世界不同地区。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最能够概括澳门的历史作用。澳门并不生产克拉克瓷，但是它参与完成了克拉克瓷从中国商品向全球商品的历史转换。
1: 从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双重视角来看，历史上澳门助力景德镇陶瓷出海，对陶瓷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0: 我觉得啊，最大的影响呢，就是啊，出口不只是啊，增加了销量。它还反过来改变了生产。景德镇瓷器呢，进入海外市场以后，面对的就不再只是中国本土的消费者，而是日本、东南亚、欧洲等具有不同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市场。不同地方对于瓷器的尺寸、器型、装饰、用途、质量和价格都有不同的要求。这些信息呢，通过澳门。以及相关的商业网络不断的反馈到生产端，景德镇呢也会根据市场变化调整产品。 克拉

0: 拉克瓷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克拉克这种瓷器本身呢，它属于景德镇的青花瓷体系，是建立在啊景德镇成熟的制瓷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类代表性的外销瓷。但是它的器型、尺寸、开光布局，还有这个装饰方式，又表现出很强的海外市场的适应性。这说明啊，到了16至17世纪，景德镇呢已经具备了根据海外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的能力，所以国际贸易对景德镇的影响，不只是把已经生产出来的瓷器运出去，海外市场实际上也反过来影响生产，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呢重新认识中国在早期全球化中的角色。中国并不是简单被动的等待外国商人把商品买走。景德镇拥有很强大的制造能力，也能够根据海外市场调整生产。澳门等贸易节点负责连接呀不同市场和商业网络，海外消费者的购买呀和这个审美选择又会影响到下一轮的生产。各方啊，实际上是不同环节共同参与早期全球商品体系。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这种影响呢，更是双向的。过去呢，我们比较容易强调，中国瓷器是为了欧洲啊市场啊而发生了什么变化。另外一面，欧洲社会也因为中国瓷器的进入而发生变化。中国瓷器进入欧洲以后，不仅成为商品和收藏品，也影响了当地的饮食器具、室内陈设、收藏习惯和审美趣味。同时啊，还刺激了欧洲陶瓷生产者对中国瓷器进行长期的模仿和技术追赶。所以，我特别想强调一点，不是只有景德镇在适应海外市场，海外市场其实呢，也在被景德镇瓷器改变着。一件瓷器呀，从景德镇出发以后，它就不再只是一件商品，也可能成为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观察、理解和模仿的媒介。因此啊，澳门助力景德镇陶瓷走向海外的意义，不只是帮助中国商品卖出去，更重要的是让商品市场需求、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在不同文明之间持续流动。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克拉克瓷所呈现的，其实呢，已经不只是一段陶瓷这样的历史，而是一段呢，通过商品发生的全球文化交流史。
1: 您刚刚提到的这种双向的影响是如何在相关的考古实据当中得到体现的呢？
0: 比如说吧，在澳门出土的，还有澳门博物馆收藏的一些瓷器当中啊，你会发现呢，它有很多的这个欧洲的这种文章瓷，就是它的一些徽章，包括这个王室或贵族的啊一些大的家族的一种徽章。另外一个呢，也还发现像这个东印度公司它的标志、它的符号在上面，还有很多的这个西方的，特别是这个天主教的一些圣经故事的这种题材，包括呢一些的西洋人物，这些呢是中国人在这个千百年来的陶瓷制造的历史当中呢是不曾出现的这个题材。晚明时的克拉克瓷里头呢出现了两种呢西洋的啊，就是舶来品的这个纹饰，你比如说向日葵，还有郁金香。那么这个向日葵呢，最早出现在中国绘画当中，就是出现在克拉克瓷上面。之前呢，中国呢，虽然在很多文献当中提到了向日葵，但是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向日葵不是同一品种。郁金香也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诗词当中的郁金香跟荷兰的这种国花郁金香，它是两个不同的品种。所以呢，这种郁金香的在中国陶瓷上的出现，这就是一种啊中西文化的一种交流，是一种订单式的。按照西方的 特别是荷兰的，他们的

0: 客商的要求，那么我们会加画一些西方的绘画，加画一些这个荷兰的郁金香的纹样在里面。这些呢，是一种纹样上的，还有一点器型上面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中国人不曾使用的，比如像咖啡具，像我们再晚一些，还有一些雪茄盘儿。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常常听到的一种，就是说过去印度的僧人使用的皲池啊，就是一种僧人的这种洗手的这种器具。那么这种呢，在我们中国的汉传佛教的僧人当中呢，他也是使用的。但是到了这个克拉克瓷，它这个瓷器的生产当中，它就发生了变化。它呢，不光是在纹饰上有一些变化，它在器型上也发现了一些明显的这种变化，比如说出现了像青蛙的造型、像大象的造型，这些呢其实是受到了这个东南亚，特别是泰国的瓷器的影响。所以呢，就是说由此看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外销瓷，它呢也不仅受到了欧洲，也受到了这个东南亚，甚至说呢这些呢钧瓷呢，它呢是进入到一些伊斯兰文化的地区，可能还受到了一些西亚地区的一些影响。所以，中国的瓷器，中国的纹样传到了欧洲，那么影响了欧洲的低温釉生产。他们在一些画法上也是在这个模拟呢我们写意的一些画法，要晚明时的写意的画法。但是呢，题材内容呢可能跟我们是迥然不同的。但是在这种克拉克瓷这种开光的结构上是一致的。所以呢，就是说，这种呢，这个东西方文化的这种影响反映在这个瓷器上面，它是一个双向的。
1: 广州和澳门都是景德镇陶瓷走向世界的重要节点之一，两者之间有哪些不一样呢？
0: 那么广州和澳门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它们最具代表性的历史阶段和发挥的功能并不完全一样。如果呢，用一句比较简单的话来区分，我会说呀，澳门呢更适合解释16到17世纪的早期全球化，而广州呢更适合解释18到19世纪清代比较制度化的对外贸易。当然，这并不是说呀16至17世纪广州不重要，也不是说18世纪以后的澳门就无关紧要了，而是呢两座城市各自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功能呢，发生了变化。澳门在16至17世纪最突出的特点，我觉得是它的网络性。它处在中国商业网络和葡萄牙远洋贸易体系的交汇位置，同时呢，连接着日本、东南亚、印度洋的贸易，并通往着欧洲。所以呢，澳门的重要性不只在于商品呢从这里装船，更在于不同商人不同市场和不同文化在这里呢发生连接。广州的突出作用呢，则更多体现在清代，特别是18世纪以后，随着呢对西方海上贸易逐渐集中于广州，广州在中国对外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呢就进一步上升了，也形成了更加集中和制度化的这种贸易机制。广州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呢，它不仅是贸易中心，也是呢，外销商品加工和工艺创新的重要中心。比如广彩，景德镇烧造的白瓷摊儿运到广州以后，可以呢，根据海外订单和市场审美呢，进行呢，彩绘加工。所以呢，广州呢，不仅参与了商品流通，也参与了产品的再设计呢和价值的增值。如果用两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概念来概括，我觉得澳门呢更像一个网络型的全球贸易节点，广州呢则像一个制度型的对外贸易中心。但两者呢并不是呢彼此取代的一种关系。景德镇瓷器能够走向世界，本身依靠的就是一个由制造中心和多个贸易节点共同构成的网络。不同的城市，在不同

0: 历史时期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共同推动了这个景德镇陶瓷的这种全球传播。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在不久之前发布的澳门三五规划当中也都提到，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那么站在新的起点上面，您认为澳门可以如何发挥自身优势，为景德镇陶瓷文化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贡献力量呢？
0: 现在呢，两座城市有了一个共同身份，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而且呢，很有意思的是，这两处世界文化遗产保存下来的历史内容，恰恰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景德镇呢，主要保存的是中国陶瓷生产体系的历史遗存，从原料、窑炉、作坊到工匠分工，它让我们看到啊，中国传统手工业为什么能够在前工业时代形成如此强大的制造能力，并持续生产出来这种影响世界的陶瓷产品？澳门保存的呢，则是另外一端非常重要的历史场景。澳门历史城区见证了中国与西方长期的贸易往来和文明交流，特别是16到17世纪。以景德镇瓷器为代表的大量中国商品，通过澳门进入日本、东南亚、印度洋以及欧洲、美洲的海洋贸易网络。所以呢，如果呢把两处世界遗产联系起来看，它们之间呢其实存在一个非常清楚的互补关系。景德镇回答的是中国怎样制造，澳门回答的是中国制造怎样走向世界？一个主要保存制造端的历史证据，一个保存贸易传播与文明交流的重要历史场景，把两者呢结合起来，我们看到的就不再只是两座城市各自的历史，而是一段呢中国制造与世界市场发生联系的全球史。比如景德镇窑址出土的克拉克瓷，可以告诉我们这些器物在哪里生产、怎样生产的。澳门考古发现的克拉克瓷残片，可以说明这些商品怎样进入海洋贸易节点。沉船中的瓷器能够告诉我们它们怎样跨越海洋。而今天，欧洲、亚洲、美洲的一些博物馆、考古遗址和收藏体系中的中国瓷器，又可以告诉我们这些商品最终进入了哪些社会和文化空间？把这些证据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比较完整的看到一件中国瓷器怎样从景德镇的窑炉出发，经过中国内地运输和沿海的贸易节点，再通过远洋航线进入海外市场，最终啊成为当地人的生活用品、贸易商品或者是收藏品。我认为这恰恰是景德镇和澳门未来非常值得合作的方向。过去啊，研究景德镇更多的关注窑址技术和生产，研究澳门呢，则更多关注历史文献、城市建筑和中西文化交流。如果未来能够把两地的考古材料、文物标本、历史文献以及海外收藏重新连接起来，就可以啊，从这一件件具体的器物出发呀，把中国参与这个早期全球化的历史呢，更加完整的呈现出来。这也是啊，今天重新研究克拉克瓷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一件器物进入一段全球史，通过全球贸易重新理解一座城市的形成和转型，再通过澳门这个重要节点，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今天呢，澳门正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葡语国家商贸合作平台，以及呢，以中华文化为主流、东亚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这也为澳门呢，把这个历史优势呢，转化为我们今天的文化优势，提供了新的条件。未来啊，两地可以呀，共同的开展世界遗产瓷器贸易的研究。啊，也可以啊，举办这个联合展览，开展呢文博教育啊、当代设计啊 和这个国际传播方面的合。

0: 作，特别是在数字化方面，可以逐步的把这个景德镇生产端的考古标本、澳门贸易端的考古遗物，以及海外流通和收藏的相关的这个器物联系起来。因为啊，这历史上的器物呢，今天呢已经分散在世界各地，但是呢，通过数字技术，我们可以让这些分散的历史证据，在数字空间重新建立联系，从而呢更加完整地呈现中国制造进入到全球贸易，并与不同的文明发生交流的这种历史过程。所以呀，今天澳门能够发挥的作用，已经不只是帮助中国陶瓷呢卖到世界，历史上的澳门呢，更多呢承担了商品的集散、贸易的连接和跨文化的转移这样的作用。今天的澳门呢，则可以发挥国际化城市、中西文化长期交汇以及联系葡语国家等优势，把历史形成的这种连接能力与转移能力进一步转化为国际文化传播能力。我觉得今天真正需要解决的，已经不只是怎样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化，而是怎样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这个意义上来说景德镇呢与这个澳门两处世界遗产的合作，就不只是两座城市之间的合作，也不仅仅是推广陶瓷文化，而是可以共同向世界讲述中国传统制造、中国海洋贸易以及中外文明交流的历史。景德镇让世界看到中国制造的高度，澳门让世界看到中国制造怎样成为世界文明交流的一部分。历史上的澳门帮助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今天的澳门可以与景德镇一起向世界讲好中国制造、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交流的故事。
1: 好的，谢谢赵博士的分享。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系嘉允。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6: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5: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啦，会嚟讲讲股票分红系点扣税嘅吓。
6: 而股市扫描环节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同埋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5: 揸时间嘅财智湾区同你关注啦，向前、向海、向未来、前向模式，可行更可期。
6: 热点观察方面咧，一齐嚟聚焦发挥财政金融协同嘅乘数效应啊！
5: 咁大家收听节目嘅同时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啦，逐个呈现嘅。咁下边咧，先嚟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好啦，咁啊，先嚟关注啦。今日 A 股市场方面早上嘅表现吓，咁啊，见到早盘嚟讲，维持一个咧就接近平盘嘅，咁随后咧有一定嘅震荡啦。咁啊，过咗半个钟之后咧，市场不断咧系企稳，逐渐咧就揾到方向啦，震荡向上吓。不过咧，见到深圳市场方面咧，尤其呢一个嘅深成指啊，咁啊到咗啦10:30过后咧，重新有翻一定嘅回落嘅。咁中午收盘，三大指数咧就涨跌不一啦。上证咧收喺3946点，上升14个指数点，升幅0.36%。深圳成指报收13782点啊，上升咗7个指数点。

0: 跌幅0.05%。出版指咧报收喺3393点，下跌咗5个指数点啦，跌幅0.15%啊。另外，再跟住大市嘅成交啦，仍然咧维持一个相对较低嘅水平，半日市咧去到12000亿左近啦。咁另外咧个股方面，今日其实系升多跌少吓，上升嘅个股家数咧系去到咗3200家以上，咁而下跌个股家数咧就1800家左右。咁另外再关注今日呢一个大盘方面嘅板块运行情况啦。咁啊见到咧今日相关嘅一啲嘅化工类啊、农业类嘅个股咧系有唔错嘅表现嘅，包括好似喺周期类当中嘅房地产啊、煤炭啊，啱提到嘅化工啦吓，咁都系咧有较佳嘅表现。之外咧，就見到一啲嘅教育、傳媒同埋影視院線等等咧，一啲嘅個股咧都係有唔錯嘅呢一個嘅表現嘅。咁啊，第二梯隊咧見到有一啲嘅即係科技類嘅個股啦，包括咧就係一啲嘅電子元件啊，相關嘅一啲嘅化學製品等等啦嚇，依啲嘅板塊咧都係有一定嘅呢一個嘅走強嘅。相對嚟講，今日調整居前嘅板塊咧，見到有嚟自新能源啦，好似麒麟電池啦，同埋呢一個嘅光刻機啊、AI 手機啊、PLC 概念啊、刀片電池啊、AI 芯片啊、油性屏啊等等啦，咁啊似乎咧就系前期一啲嘅资金追捧嘅对象啦，今日嚟讲咧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吓。
1: 咁今日港股新嚟主要指数有一定嘅低开，恒指方面低开0.63%，国企指数咧低开0.72%，而科技指数低开0.56%吓。咁收盘嚟睇，见到新嚟主要指数有一定嘅调整，国企指数方面咧跌0.33%，恒指咧跌0.27%，报收25345点吓。每日市成交额去到1049.84亿嘅，而科技指数方面咧，亦都有一定嘅调整，跌1.1%嘅。
0: 咁啊，再关注下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咁啊，见到咧，琴晚道指咧系跌0.51%嘅，报收喺53414点；纳指咧跌0.29%啊，报收啦26506点；标普五百指数咧跌0.38%啊，报收喺7718点啊。
1: 现欧洲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嘅分化，英国富时一百啦，系微跌0.08%；法国 CAC 指数咧微升0.33%；而德国 DAX 指数咧跌0.15%。
0: 稍后时间喺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分析啦。下边咧听一节嘅财富学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至少系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下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噶？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9: 好问题啊，小怡怡，咁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7: 太好啦，我知道咧，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嘅，喺股权登记日之前咧，持有该股嘅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呢一次嘅股票分红。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天数，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怎样扣税呢？
9: 卖出分红的股票呢，根据其持仓的日数，是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对于股票分红的收益部分呢，的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是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的，那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呢，就按照2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是持股期限是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呢，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1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讲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 即系咧持股一年就系指从上一年嘅某月某日到本年嘅同月同日嘅前一日连续持股。咁持股一个月咧就系指从上个月嘅某日到本月嘅同日嘅前一日。

0: 续持股啊。
1: 哦，亦即系话，譬如如果系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嘅，2024年12月12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咁就记为系持股一年啦。啊，我再举多个例子，睇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10,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派3嘅现金分红，咁投资者获得嘅现金红利就等于系1000乘以3，等于3000蚊啦。股票分红之后咧，投资者卖出股票，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咗20日，咁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亦即系3000蚊乘以20%就等于600蚊啦。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有咗60日咧，咁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亦即系3000蚊乘以10%就等于系300蚊啦。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1年以上咧，咁佢就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咯。
0: 啊，系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1: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去扣税咧？
0: 嗱，股票买卖规则咧就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咧就按照你持有嘅顺序嚟噶。咁如果持股1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咧，只要你卖出嘅数量系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嘅数量，就唔会扣税噶。如果卖出数量是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晒佢，咁持股冇满1年的部分咧，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噶啦。
1: 邝主任，有冇具体的案例啊？
0: 嗱，例如啦，投资者手里头有呢个10,000股是超过1年的，分红之前加仓咗5000股，上市公司咧进行10派3咁嘅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咧又卖出咗。咁只要你卖出数量唔超过10,000股，就唔会扣你税。如果系卖出12,000股咧，咁其中10,000股就唔使扣税啦。而2,000股嘅分红金额咧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咧就系2,000除以10乘以3，再乘以20%，等于120蚊啊。
1: 咁如果持股大于1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咧？
0: 咁如果持股大于1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嘅数大于当日卖出嘅数，日中结算嘅时候咧，因为你嘅持仓冇减少到，就唔会触发补扣税噶。等待客户持仓减少嗰阵咧，系统就会将之前嘅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啦。咁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咧，按照呢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嘅股数嚟计算补扣税啊。
1: 哦，明啦。以上咧就系关于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点样扣税嘅相关知识啦。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的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后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学习的。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瑜，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下来有请到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生你好。
5: 哎，主持你好啊。
4: 咁今日见到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调整吓，咁点睇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5: 今日半日市就都是跟外围走啦，咁啊场外时段咧美股继续跌嘅，就都跌咗成300点，咁啊就港股见到咧就都有部分股票咧都有嘅指数成分股里边咧都有一定嘅回吐压力啦，咁啊就整体嚟讲咧就都系有特别系咧即系啲科技股啦，咁啊包括联想啊、小米啊，同埋啲个别嘅弱股啊，百度啊、中人寿啊都有所下跌嘅，咁啊都令到个

0: 指數咧就係、是、輕微咁樣跌咗幾廿點嘅。咁啊，暫時嚟講咧，就指數都係喺技術走勢嘅支配底下咧，就有機會就下試25,200到25,000嘅水平啦。
1: 嗯，咁今日咧睇到大多数嘅科技股都有一定嘅调整下，会唔会受到外围因素影响底下咧，佢哋嘅呢种调整会有一定嘅延续咧？咁大家系咪都要谨慎翻少少？
0: 就整体嚟讲咧，就系、是、因为嗰、那个调整咧，就系、是、都系暂时未见到一个回稳住嘅。一方面咧就係、是、外圍咧，美國嗰邊咧就嗰啲經濟數據啦，即係嗰啲非農就業數字咧，就係、是、比預期咧多咗3倍啊！咁所以呢方面嚟講咧，就要睇埋今個禮拜四五咧一啲通脹嘅數據，一啲 PPI、CPI 嘅數字啦，咁啊出嚟咧係咪都係仍然係繼續係比較係唔理想啊？如果係咧，可能就對下個禮拜嘅聯儲局嘅意識咧，可能造成一定嘅影響。咁呢方面嚟講咧，就都會係對個港股嘅走勢咧，會稍微有啲反覆啲嘅。咁另一方面咧，就見到啲地緣政治咧，就係完全都未有一個解決嘅跡象。咁就係、是、美國伊朗嘅嗰個係和解嗰度咧，就未見到有咩嘅進展，反而就似乎見到就仲有啲惡化喺度。咁啊，就加埋俄烏嘅戰事咧，就未解決啦。咁所以呢啲地緣政治都會影響咗個投資嘅氣氛。咁啊，暫時嚟講個市，所以咧就係、是、呈現咗一個喺呢、這個比較低啲嘅位嗰度咧，就呈現一個膠着嘅一個狀態。
1: 嗯，咁近段时间其实见到同 AI 概念相关嘅个股，无论系硬件啦，定系数据处理啦、应用端吓，都系有一定嘅表现。咁如果系喺而家大市调整嘅阶段啦，会唔会亦都系俾咗投资者一个逢低布局嘅机会咧？咁对于 AI 方面嘅个股咧，你点睇咧？
0: AI 方面嘅个股咧，就系、是、都有機會係繼續慢慢咧，就係個別嘅股份咧，就有一個係上升嘅空間喺度嘅。因為始終嚟講咧，未來即係5-10年嘅發展咧，都係一個 AI 嘅世界啦。咁暫時嚟講咧 ，AI 嘅熱潮咧喺上半年咧就係、是、即係有走咗有一段嘅上升之後咧，就仍然咧就係、是、帶嚟一定嘅嗰、那個。是回吐的压力啦，咁但是呢就睇返 AI 嘅发展呢，其实就都係唔会改变㗎啦。咁喺未来嘅嗰个世界里面呢，譬如喺自动驾驶啊，或者係好多嘅各行各业里面呢，其实都係或者係电脑啊、手机啊、日常嘅使用嘅一啲嘢啊，同埋工廠用到嘅一啲嘅生產嘅工具啊，都各行各業都需要到AI 相關嘅一啲嘅配套嘅設施嘅服務。咁所以呢、這個發展咧係一個好深遠嘅一個過程嚟嘅。咁未來嚟講咧，喺個別嘅嗰啲設施上面咧，喺 AI 上面咧都會係需要到。咁所以喺回調嘅過程裏面咧，不失都一個機會咧，俾大家咧。是进行一个慢慢的一个的选择性的吸纳。
1: 嗯，那睇返啦，近日啦好似华为啊、小米啊都发布新款嘅折叠手机。咁过多几日啦，苹果亦都系开发布会啦，可能会发布佢哋嘅一个新机型啦，甚至乎啦会公布佢哋嘅折叠手机吓。咁大家亦都系见到九月份亦都系手机产业链嘅关注度比较高嘅月份啦，会唔会佢哋喺股市方面呢亦都系会有个正面嘅刺激呢？
0: 就相信都会带嚟一定嘅影响嘅。咁就因为始终手机嘅新嘅手机嘅推行咧，就会係有利翻嗰个係相关嘅嗰个係发展嘅。咁但係呢，就因為個別嘅手機設備股呢，其實都係過去呢

0: 一個月時間咧，其實就都有少少就拉高咗嘅。咁係咪可以繼續會有個上升咧？咁我哋要睇下啦。近期呢幾日又見到啲回吐。
1: 咁啊，進入到即係金九銀十嘅消費旺季啦。咁對於消費股方面，係咪都有一定嘅投資機會？
0: 消費股又一路都係比較低迷嘅，咁係咪就有一定嘅回升嘅空間呢？咁我哋都要係留意一下相關嘅嗰啲嘅股票嘅股價嘅走勢嘅發展啦。咁暫時嚟講都仍然喺個低位度徘徊，咁直至到去技術面有啲突破咧，咁啊可以重新再睇翻。
1: 咁近段时间仲有边啲基本面因素，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0: 基本面就主要系睇翻环球息口啦，即系美国嘅息口嘅走势啦。咁另外就头先讲啲地缘政治会唔会解决到啦？咁呢方面都系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嘅，因为其实美国嘅长债息口咧就一路扯高嘅，咁其实呢啲都唔系太理想嘅嘢嚟嘅。咁如果是美国的长债仍然是大幅度受到抛售的话呢，如果债息一路扯高去到再高一点的水平呢，可能会引发到一些对股市一些负面的因素，所以我们都要留意住。
1: 咁睇到呢铜价方面呢亦都有一定的升势，咁所以铜业股带另一批的有色金属股亦都有一定的升势。咁对于金属股呢，近段时间是不是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0: 銅股就係、是、因為佢需求好殷切嘅，因為 AI 嘅帶動啦，咁銅價就未來都係會有個趨升嘅。咁而家見到呢啲銅股咧，就係、是、都係繼續係輕微咁向上嘅，估計呢個趨勢係唔會變嘅，咁仍然都係會繼續睇好。
1: 咁睇翻其他嘅周期类嘅个股啦，好似大宗商品方面有呢个石油股方面啦，又或者煤炭股啦，亦都系继续活跃吓。咁呢一批周期股系咪会喺呢个回暖嘅上升嘅周期入边咧？大家系咪可以做一啲跟进？
0: 能源股咧就受地缘政治影响嘅，咁油价都好难一时一刻会跌翻落嚟。咁所以反映上游嘅油股咧，就都係繼續會輕微做好啲嘅。咁煤炭咧，就係、是、因為始終能源嘅趨升，受到啲油價嘅拉升底下咧，就對煤炭嘅需求都係會展現翻個強勢。咁其實就個別嘅煤炭股都係喺低位，最近呢個自七月開始咧就有個上升啦。咁相信呢個上升咧都會仍然係有個維持嘅。咁雖然個幅度未必好大啦。
1: 咁展望後市啦，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啊？
0: 後市仍然反覆啦，咁下線25000就有支持啦，咁上邊咧就25800到26000咧就有個大嘅阻力啦。
1: 好嘅，唔该晒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好，唔该晒，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咁啊，继续啦，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咧会嚟关注下今日啦 A 股市场方面嘅一个表现嘅。咁啊，见到其实呢段时间啦，市场都系维持一个咧就系震荡为主。咁啊，4000点下方啦，方向咧唔系十分之明确吓。咁啊，曾经见到咧就上几个交易里边咧去到咗3995点，但系未能够成功企上。咁啊，都系咧就维持一个咧相对偏震荡。咁啊，之前连续4条嘅阴线啦，今日咧暂时嚟讲系一条嘅阳线啦。咁啊，但系咧对于话后市方面嘅投资方向咧，应该点样嚟选择咧？ 沙时间都会同我哋嘅嘉宾嚟进行探讨。咁先嚟望一望啦，今日咧从呢一个板块角度嚟讲啦吓，咁啊见到咧相关嘅一啲金属类嘅个股，仍然咧系市场方面嘅一个嘅焦点嘅吓。咁呢段时间见到国际嘅铜价咧不断亦都系有一个嘅上行嘅，亦都有多家嘅机构分析就话啦，一方面咧就系呢一个嘅矿端嘅供应刚性约束吓，咁啊全球新增嘅矿嘅呢个铜矿嘅项目啦，释放空间就比较之有限，叠加啦就再。

0: 产嘅矿山品位持续下滑啦，咁啊，精铜矿现货加工费啦系持续走低，咁亦都系强化咗呢一个供给嘅约束嘅。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见到国际机构年初都预计啦，全球嘅铜矿供应咧会实现一个嘅增长嘅。咁但系如今咧，预计全年嘅矿山嘅产量咧会大幅嘅持平或者小幅嘅下降吓。咁如果咧相关嘅预测成真嘅话，全球嘅铜矿咧会产量咧实现咗2017年以嚟咧首次嘅年度嘅下跌。咁另外咧就系美国加征就系呢一个嘅铜嘅关税啊，咁所以咧亦都对市场咧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刺激嘅作用嘅。咁仲有咧，而家嚟自高科技产业方面嘅一个嘅增长嘅需求啊。最近时都讲到话咧，人工智能嘅发展同埋数据中心嘅快速建设啦，亦对当前咧铜需求增长嘅重要嘅驱动力嚟嘅。不过咧 ，AI 对于话铜嘅需求咧，远唔单止咧系呢一个嘅数据中心嘅内部嘅电线电缆，数据中心咧耗电量系比较之大嘅，亦都意味住咧就话市场仲需要咧新增一啲嘅发电嘅设施，譬如好似咧输电嘅电路啦、变电站啊、同埋变压器，以及咧更广泛嘅电网嘅升级嘅。咁所以见到咧喺呢一个嘅铜价嘅带动之下啦，咁啊工业金属咧今日嚟讲咧都系有一个较强方面嘅表现嘅。咁啊除此之外咧，除咗呢一个嘅即系讲到话呢一个嘅金属之外咧，其实见到今日咧，仲有啲电子元件嘅板块咧，都系有唔错嘅呢一个走势嘅。咁亦都见到啦，喺琴日嘅时间里边啦，包括咧华为、小米咧，相继系发布自己嘅新款嘅折叠嘅手机嘅，售价咧超过咗10,000元吓。咁而喺10号啊，咁啊即系呢一个凌晨1点嘅时间啦，咁啊苹果亦都会系举行呢一个秋季嘅发布会，咁啊有可能啊首款嘅呢个折叠屏嘅手机咧就会系亮相啦。不足72小时，三家嘅头部厂商陆续发布呢一个嘅手机嘅新品，都成为市场方面嘅焦点。咁啊，对于话今日整体市场方面嘅运行咧，点样嚟评价咧？下面时间咧会请出我哋嘅嘉宾一齐咧嚟分享一下嘅。咁请到啦资深嘅市场人士啦，温贤旭先生嘅，温生你好。
1: 系你好，主持人。
0: 见到今日嚟讲市场咧维持一个相对就偏震荡少少嘅走势啦，点样评价今日嘅表现啊？
1: 今日市场系一个震荡，我哋睇到咧，到上午收盘嘅时候，成交量都系变化唔大嘅。咁其實琴日雖然個指數係升得即係係威係勢啦，但係其實琴日嘅市場嘅成交量係縮咗800多亿嘅嚇，咁即係我哋可以睇得出嚟就係最近個指數就係、是、始終個量都係放第一個放唔出嚟，而且咧經常係即係屢屢跌破呢個20,000亿呢個大關嚇，咁即係顯示出嚟即係話增量嘅資金入場嗰種意欲或者講個心態仲係比較謹慎同埋觀望為主啦。咁你市場如果係冇呢、這個即係話增量嘅資金，持續嘅增量資金入嚟嘅話，咁更多就係一個拉拉扯扯嚇。咁所以我哋睇到就係、是最近市場雖然係不斷嘅有輪動啦，甚至好多嘅消費類啊，或者講一啲即係話今年相對嚟講表現比較滯後嘅板塊喺度輪動表現，但係整體嚟講個股指都係缺乏一種方向感嘅嚇。咁、但係喺呢個時候琴日我哋睇到咗科技股嘅強勢啦嚇，咁今日科技股相對嚟講就冇延續呢種強勢，但係我哋其實喺對比琴日嘅行情同最近嘅輪動行情，我哋都可以發現就係話如果係科技股嘅主題佢喐起身嘅時候咧，雖然個市場仲係即係話唔係話即係話即係嗰個上升嘅加速係一個佔絕對優勢，但係佢嗰個即係對市場嘅情緒或者講嗰種激情，佢係會有嘅。但係如果係其他板塊嘅個股，即係嗰啲基於超跌嘅個股，佢出現嘅行情咧，往往就係即係嗰個響應度或者講認同度唔夠嚇。咁即係所以喺呢個時候嘅話，即係話後邊呢個市場如果要打破呢種悶局，咁我覺得就一方面你要呢個流動性啦，咁去呢個增量資金去催谷佢。另外就係我覺得主線上面仲係要有一個即係話能夠喐得起身，而且係即係話係可以成片咁，即係好似成個板塊有呼應咁樣，而且係能夠得到市場認同，即係有呢個認同度、有呢個共鳴度嘅板塊咁樣去帶動嘅話，呢、這個行情至有機會去出現一個我哋講嘅打破呢種盤局。如果唔係嘅話咧，可能呢種悶局係即係話呢種股指喺度震盪下，然後個股輪動嘅呢種悶局，仲會持續一段時間。
0: 咁另外呢段时间大家都关注住呢一个嘅国际嘅金属方面嘅价格啦，咁见到好似咧国际嘅铜价咧，亦都系即系再度系刷新一个嘅新高嘅。再叠加咧就系美国政府方面咧，就对于关税方面嘅新嘅政策啦，咁然后咧国际方面嘅呢一个预期就话，今年嘅铜嘅产量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嘅下滑咁样样吓。咁对于话呢一个嘅即系工业金属嚟讲，系咪继续可以睇好啊？
1: 如果我哋睇呢個供求關係，或者講考慮到呢個國際之間嘅呢啲

0: 关税嘅呢啲咁嘅情况嘅话，咁我觉得对于工业金属，尤其系一啲我哋讲嘅啊，而家喺呢个新能源啊、算力啊呢方面有呢个带嚟增量需求嘅呢啲金属，其实佢嘅价格，我觉得起码大家嘅预期仲系会比较硬，比较咩吓，即系比较向好。但系喺呢个地方咧，可能佢嘅产品价格，甚至包括好多上市公司嘅业绩，可能都唔错。但系其实我哋睇到资源类嘅个股喺今年上半年以嚟，其实佢嘅后边嘅升幅一直都系比较差嘅吓。咁即系显示出嚟，而家市场最担心嘅仲系一个地缘政治啦，然后嗰边嘅加息啊呢啲啊，甚至包括科技股嘅泡沫吓。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市场在这里过分担忧这些因素的时候，会对于一些就是业绩方面的这个就是比较确定性的板块是就是采取了忽视，或者说它是因为市场不够钱，就是没有办法去长期去支持一个板块，去即系支持多个热点，咁佢只能够就话选最强嘅产业景气度又有大众嘅呢个想象空间想象力又够嘅做科技成长咁就将其他嘅我哋讲嘅好多嘅传统嘅产业其实都有啲忽视咗嘅。咁呢个系即系呢个系一个市场，你好难讲佢一定系啱定系唔啱，但系喺市场冇成交量，即系话冇呢个增量嘅时候，咁佢只能够即系话集中火力去谷一个咁嘅热点。所以喺呢个时候嘅话，我哋就最注意就系行业嘅基本面同呢个股价嘅表现，有时候并唔系一定系等好嘅咯。
1: 另外看到今天就相关的农业包括一些农药股都是有不错的表现的。望回就一些数据方面的统计，就说草金轮作为全球用量最大的这个除草剂品种，上半年这个农化板块当中就是这个业绩明显一个的回暖的样子。怎么看到这个农药板块？
0: 首先一个是一个本身它的周期性，就是它说你很低很低迷之后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个产能可能会有些收缩，这个时候对于产品的价格的回升是有帮助。但是我觉得就是始终它现在讲的更多故事，就是大家講緊呢個埃爾尼諾啦，可能話個級別越講越咩咁就可能會引發呢啲我哋講嘅極端嘅天氣甚至呢個涼荒咩，即係呢啲講呢啲，佢可以講呢個故事甚至有啲時候講到仲似模似樣，但係始終即係話，即係呢個到底佢第一個仲係存在住不確定性，第二就係從國內嘅角度嚟講嘅話，農產品嘅大幅度降價，甚至農資嘅大幅度嘅漲價。從某種意義上嚟講，從歷史上嚟睇，其實我哋都觀察到，就係從控制通脹嘅角度嚟講，佢唔係管理層，佢唔係咁樂於見到或者講肯俾你出現呢種情況嚇。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其實就係話呢啲產品嘅價格，如果佢出現咗一個明顯嘅上漲，咁更多可能係一種國際性喺國際上出現嘅情況。咁呢個時候其實如果你能夠出海，你當然你有機會分享到呢一部分嘅利潤啦。但如果你唔可以出海嘅話，咁你就只能夠都係得個睇字嚇。咁所以我覺得對於農產品呢一類咁嘅品種，其實佢就係週期股長期壓抑之後，大家都覺得跌多咗總應該係有反彈，而且大家總係覺得就話跌多咗個產品應該見底啦啩，產品價格應該見底啦啩，即係起碼係有呢種咁嘅心態。咁呢種心態，我覺得喺做呢個超跌嘅時候佢可以嚇。咁但係如果你要延續性，時間講長都有人信的話，那我覺得你就是一方面你要有這個行業的數據，第二就是你觀察到成交量真金白銀入了來那再說。
1: 咁另外再嚟睇睇呢一个嘅手机板块方面啦，咁啊，琴日咧华为、小米咧发布咗新品，咁跟住咧就十号嘅凌晨一点，苹果亦都会有呢个发布会嘅。咁但望翻今日咧，消费电子嚟讲表现咧相对就欠奉少少吓。点样睇到新手机出嚟之后，对于市场方面嘅大动作？
0: 咁其实问一问大家，即系有手机嘅朋友，你而家仲想唔想，或者讲有好强烈嘅呢种欲望去换机咧？咁我觉得其实大家已经系即系话。而冇話因為呢個新產品嘅出嚟即係覺得係一個新嘅嘢，一定有創新，一定好值得去買呢種衝動已經減少咗啦。咁而家消費電子嘅呢個漲價，好多時候係因為成本嘅推動即係佢嘅原材料啦。咁佢原材料為咩會漲呢？好多時候都唔係因為佢本身嘅需求漲，而係話呢啲產品既可以供俾消費電子，亦可以供俾我哋講嘅算力。而家算力嗰邊就扯到啲需求，扯到行曬，將嗰啲需求全部拉起身，人哋嗰邊即係其實佢。

0: 你好多時候係由呢個算力嗰一部分嘅需求嚟定價。咁呢個時候其實對於消費電子類，佢就係一個比較尷尬嘅，即係話佢嘅成本拉高咗啊，咁佢唔漲價，佢又即係消化唔到，但係佢加價嘅話。而家嘅需求嚇，咁佢嘅產品創新，好似呢幾年大家又進入一種比較瓶頸嘅時候，咁大家又好似未有咁強嘅呢種換機嘅呢種慾望，咁所以其實我哋睇到嘅就係話，而家包括手機啊呢一類好多嘅消費類嘅個股或者消費電子類嘅個股，佢嘅表現相對嚟講都係比較靜，咁其實都係因為呢個我哋講嘅行業嘅需求嚇唔係咁強，呢、這個可以從佢哋往往從佢哋嘅營收啦。淨利潤啦，甚至毛利率嗰個變化上面觀察出嚟嘅。
1: 咁另外就係關注呢一個汽車板塊啦，其實睇翻咧唔少嘅呢一個新能源車嘅業績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嘅呢一個嘅即係下滑咁樣樣嘅。咁啊，似乎咧就對於呢一個銷售端嚟講咧，都形成一定嘅壓力嘅。咁見到咧，琴日嘅時間特色咧，中國咧就宣布咗就話呢一個嘅降價，咁啊就話呢一個嘅 Model A 三嘅呢個系列咧就現金激勵5000蚊，咁啊 Model Y 咧就有10000蚊嘅。咁啊就話咧就2023年9月呢個 Model 三換新同埋2025年1月 Model Y 換新以嚟咧，當前嘅價格就係最低啦。咁样喺地球上反映咗而家整个新能源汽车板块方面嘅呢一个嘅销售嘅压力咧，对相关嘅投资嚟讲点样睇待咧？
0: 对于投资者嚟讲，就肯定即系可能你会觉得佢唔一定系一个个别案例咯，可能系大家普遍嘅呢个情况吓。咁其实我哋如果系从呢、这个新能源車嘅呢個滲透率嚟講，你亦會發覺其實佢已經滲透率係一個好高嘅水準啦。咁呢個當然係一個成就，係一個我哋講一個成績。咁但係問題就係佢其實反過嚟諗嘅就係話，佢嘅滲透率已經咁高嘅時候，咁你仲指望佢喺呢個滲透率上面再大幅度嘅推高？咁呢個時候如果佢唔可以出海，或者講佢如果就係靠國內市場嘅話，咁你仲有幾多空間俾你呢？而且大家都逼喺呢度嘅話，咁所以我覺得對於新能源車呢一類咁嘅品種嚟講，我覺得喺當如果呢個同質化或者講呢、這個滲透率高企嘅情況下，同質化又咁相對嚟講比較明顯嘅時候，咁我覺得可能喺呢個地方，如果你冇一啲比如話降價或者講國家嘅政策，即係強力嘅呢種補貼嘅去催谷嘅話，咁我覺得可能喺呢個時候，你喺銷量上面想出現一啲我哋講嘅呢個即係短期嘅呢種變化，其實都會比較難啊。咁呢個其實我覺得就係話喺呢方面嘅話，我覺得可能對於一啲即係話內卷仲係比較嚴重嘅板塊嘅話，可能相對喺近排嘅話，始終都仲係嗰句話多睇少動啦。
1: 咁对于话即系市场方面咧，就大家关注住呢一个科技股嘅运行噶啦。咁正如你讲到啦，琴日科技股又唔错嘅表现啦，但系今日嚟讲似乎就表现得唔算十分之突出嘅吓。短期方面嘅投资建议系点？而且又见到最近咧有啲龙头咧有解禁嘅呢一个压力喺里边嘅，点样嚟睇待咧？
0: 解禁压力系客观存在嘅。咁呢个时候就系话你靠咩顶过去？其实就系靠你嘅业绩。靠你嘅業績，靠你嘅營收，靠你嘅性價比啦，咁所以喺呢個時候，我哋就要注意就係情緒好嘅時候，大家都唔覺得咩㗎，情緒弱嘅時候，或者講大家開始變得謹慎精明嘅時候呢，咁我覺得估值啊、營收啊、業績啊呢啲仲係要講嘅，咁所以我覺得喺而家呢個時候，始終最近比較核心嘅就係大家講嘅呢個英偉達嗰、那個即係話嗰個 Rubin 嗰個平台啦，即係我哋講嘅 G38 呢啲上嚟啦。咁 G38 嘅話，佢開始推嘅話，咁大家其實就係話，就去查一查佢嘅營收裏邊邊啲係增量啊。咁增量裏邊我哋除咗要關注佢嘅價值，即係話佢嘅呢一同樣呢一個服務器G200 嘅時候，佢裏邊佔幾多？而家 G38 嘅時候佔幾多？我哋除咗要關注嘅係佢嘅嗰個價值量嘅變化嘅之餘，我哋更加要關注嘅就係佢嘅用量，因為用量其實我哋就講咗最簡就係、是、最基本嘅需求。咁如果本身用量喺度增加，然後又因為佢係算力越嚟越高端嘅需求，價格越嚟越增加嘅話，咁就可能出現咩啊？量價相激嘅狀態嚇。咁所以我覺得喺近排嘅話，都係圍繞住呢、這個即係呢個可能都係更多係圍繞住呢個英偉達啦，呢、這個 G38 啦，同埋國內嘅一啲即係超節點呢方面嘅呢個故事啊，呢、這個主線嚟進行呢個產業鏈上下游嘅呢種梳理咯。
1: 咁从整个大市角度嚟讲，呢段时间都喺4000点下方嘅震荡运行啦，咁系咪继续维持呢种嘅态势，同埋成交量方面咧？

0: 有呢個邊際加速度嘅呢種咁嘅裏面，咁所以可能好多仲係喺翻呢個科技主線上游端呢個地方去揾嘅，咁如果係喺圍繞咗呢個主線方向之後，咁就跟住你嘅策略同埋你嘅倉位啦。咁我覺得就係首先你一定唔追漲嘅，第二就係市場喺即係話從科技股今年已經講咗咁耐嘅呢個故事嘅時候咧，喺呢一個階段咧，市場其實又係不斷嘅想揾一啲新嘅出嚟嘅嚇，咁、所以即係好似原嚟嘅逆中天啊呢批就係負債高位維持震盪嚇、維持住個市值啊股價就得㗎啦。咁呢個時候市場又喺度不斷嘅揾啲新面孔，即係可能係一啲呢啲細分領域啊，或者講供應商呢啲裏邊啱啱冒出嚟嘅啊，原嚟嗰個唔係好突出嘅，可能啱啱而家先逼入去嘅。嗰類咁嘅品種嘅話，三線嘅品種嘅話，可能喺呢個最近排會比較活躍，甚至搞唔好嘅話，如果到時佢嘅三季報出個突然間令大家有預期差嘅表現，呢種咁嘅業績嘅話咧，可能就分分鐘呢啲驚喜你咯。
1: 嗯哼，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啦，温生嘅一個點評嚇，咁我哋下期節目時間再傾過啦，拜拜。
0: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咸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财智湾区在广东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海风拂过林立的楼宇，路旁乐杜鹃红艳缀帘，沙滩上孩童嬉闹，不远处的湾区之眼摩天轮静静地映照深港。十几年前啊，这里还是一片贫瘠荒芜的滩涂，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城区，而且长出了向前向海向未来的蓬勃新气。
7: 随着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布实施，前海迈入扩区建设的第五个年头。2021到2025年，前海地区生产总值接近翻番，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增长超一倍，在地进出口实现翻番。2026年上半年，前海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同比增长7.8%、57.2%同20.6%，发展动能持续奔涌。
6: 前海聚焦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现代服务业主业、深港合作主线，实干笃行，将前海模式不断推向纵深，转化为更深层次的改革成效和更扎实的发展成果，不仅可复制、可推广，更可感知、可持续。站在扩区五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扩容之后的前海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制度创新、产业协同、民生互通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博士胡奇木，我们一起来探讨。胡博士您好。
7: 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
6: 那前海的定位呢，就是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现实当中，港企港资大规模涌入前海，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数量啊，增长是很快的。但是大家也会关心啊，这种合作是简单的企业落户呢，还是真正的实现产业层面的双向赋能呢？那前海究竟是承接了香港哪些功能，又会反哺香港什么呢？胡博士。
8: 它其实我觉得从这个承接香港功能这一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它是香港发达的这种现代服务业向内拓展的一个落地的载体。因为香港本地它其实这个它的这个产业结构服务化程度要远高于我们内地的，但是呢，它本地的这个市场空间有限啊。但是香港的这个职业资源啊，就是职业人员，这专业人士他的水平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前海就为他提供了一个进入内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低成本的一个物理空间。他从前海这个地方可以通过一些业务的往来获得他的一个比如说职业的订单啊等等。而且呢，从这个地方他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各种这种业务流，把他的业务逐步的去拓展到这个内地。这样呢，对我其实本身对我们内地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这种专业的服务能力啊，有利于通过一定的这种市场竞争 去带动我们内地的一些高端服务业的

0: 发展。第二个呢，就是它能够承接香港的一些国际资源，因为香港它是国际金融中心啊，大量的这种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会在这里集聚。那么这些资源，它需要找到一个产业的承载体。那么这个地方呢，正好前海就这个前海地区呢，它作为一个啊贸易枢纽啊物这个后贸易枢纽、服务业贸易的枢纽啊，就会把大量的资源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对接。啊，实现一个双向的一个赋能。第三呢，就是前面也讲了，它其实承接了香港的科创成果转化落地。就香港，因为它这个有成果，但是没落地的场景。那么我们内地呢，有大量的场景，但是可能在一些高端的研发上，在一些高端这个成果转化上，我们有我们的短板。这样呢，把他们的这个科技优势和内地的产业优势做一个结合，正好呢。前海就变成了一个这样一个中转站，啊，连接了两边的这种优势资源。那么，至于前海它又怎么去反哺香港呢？香港呢，我觉着可能也是有三方面。第一个就是，香港我们本来就讲它的物理空间有限啊，它很多这个很多供给啊，它在本地是消纳不了的，所以尤其是服务供给，它的服务供给能力非常强，但是它的本地市场未必都能消化，所以说。前海呢就给香港的这种资本、人才、专业服务打开了巨大的一个内地的增量市场，你可以享受内地的这种增长红利。第二个就是，它可以帮助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因为我们无论是后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在这个业务在进行推动的这个过程中，它背后其实总是会伴随着这个资金流，啊，那么这就。资金流背后就需要各种金融服务去给它配套，所以说呢，一个巨大的货物贸易的规模和服务贸易的规模，必然会啊需要客观上需要一个巨大的一个金融服务的体量去给它做支撑。那么这个金融服务来自于哪里？我们前面讲了，它大量金融资源其实是港资的，这样呢，因为通过港资啊为这个货物服务贸易去做服务配套。这就必然会进一步的去增强香港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因为我们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国际的金融中心它不是天然形成的，它往往是首先是一个货物集散地，就是说它是从一般都是从这个贸易枢纽升级成金融中心的。那么香港其实也是同样啊，所以说重要我们这个前海地区的这个物流这个贸易。对支撑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非常好的作用。第三个就是从人的发展，啊，我这个前海地区呢，它可以为香港青年创业者提供一个新的发展舞台。因为香港它本地物理空间比较小，它本地像就业创业的竞争非常激烈的，啊，但是呢，他们本身一旦把它帮他敞开这个内地的这个市场，啊，它。其实是有利于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啊，这样的话呢，总的来看就是，香港和前海，它是一个双向赋能，就是充分的发挥市场机制。但一开始可能我们用一些政策的这种引领，啊，它后面一定是通过市场机制把香港和内地的这些优势资源做一个匹配，最终形成共振，提升双方面的这种高质量发展水平。
1: 好，那么如今的深港合作啊，也已经从基础的要素流动全面迈向了更高阶的规则衔接与民生的互联互通。在前海落地的港澳专业职业、跨境服务、民生配套互通等政策呢，那么都有哪些成熟的融合成果呢？给港企发展、港人工作生活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升级红利？未来这一块还能持续拓展哪些新的空间、新的场景呢？胡博士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从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这个成效上，你比如说，在这个专业服务规则的互通上，目前来看，就是法律、建筑、税务、规划、设计这种跟我们的这种商务、产业运行紧密相关的，大约有27类的这种专业服务啊，已经实现了备案即可执业啊。它不就是港澳的这种专业人士，他不需要再去重复考取内地的资质证书了。他只要备案就可以合规的开展业务，这其实对于这个香港专业人士这种吸引能力啊是非常大的。

0: 第二呢，就是针对香港人才，我们还提供了专属的这种财税红利，就是降低它的这个个税的成本。因为传统来看，我们内地的个税成本要比这个香港会高一些，但是呢，对于这些高端人才，我们会实施这个个税税负差额补贴政策，帮他降低他的税负成本，有利于这个香港人才持续的到前海这边来去发展，吸引更多的优质的人才。那么从这个法治环境上，或者说营商环境上呢，我们前面也讲了，他探索出了这种港资港仲裁、港法适配的这种特色机制，做了一个这种跨境跨法律体系的一个打通，这样呢有利于这个稳定资本的这种跨国资本的这种信心啊，让他更加愿意安心的从这个我们内地开展各种这种投资业务。第三个就是民生这一块，我们前面讲了，就是这个两方面的这个两地的融合呢，不仅仅聚焦于产业啊、商务这种层面，那么它背后的这种像什么医疗、教育之类，它民生这种领域呢，其实也在逐步的融合。你比如说，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前海呢，它有推进了一个叫港澳药械通，就是有多家重点医疗机构，它是常态化的启用港澳上市的新药，以及先进的医疗器械，让在前海工作的这些港人呢，无需往返于港澳，他就能在家门口享受原汁原味的这种港澳的优质医疗服务啊，这就使得有更多的人他愿意到这个前海地区来生活。
1: 那最后呢，我们面向未来啊，对内要服务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对外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立足扩区之后的全新格局啊，您认为前海的核心发力方向是什么？如何来看待前海长远的发展前景与时代价值呢？
0: 我觉得未来这个核心的这个发力方向可能主要是三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制度性开放，当然这也是这边的特色，比如说它要对标 CPTPP、DEPA 这种高标准的这个国际经贸规则，发挥它的先行先试的优势，它的目的呢其实是为全国层面的这种扩大高水平开放提供宝贵的这种参考，是为积累经验，它能以前海作为一个示范区，把更多的这种国际高标准的规则在这里实现一个这个落地，这样呢，就为我们更广范围的这种未来的这种推广呢，能够积累一些实际的经验。第二个呢，就是，它未来它需要把这个政策优势转化为市场的内生动能。我前面也讲过，就是它前海一开始可能是我们设了一个示范区或者说合作区，然后呢，叠加一堆这个优惠政策，比如说这个税收的福利啊。比如说这个税的这种补贴，那么这样呢，就第一批先行呢就会有一部分资源往这儿去集聚，包括因为基础设施的完善会集聚一些金融资源。那么后面呢，你不能完全持续的靠补贴政策来，促进这边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它到最后还是要回到市场机制，就是有供有需，然后资源能够高效的去循环，这样它才能够打造出它的市场动能。就是说，我们要从最早的一个政策驱动，逐渐的把资源要素富集在这个前海地区，最后呢，从这里培育起来了大量的企业这种微观的市场主体，然后他们又聚合成一些产业带，最后呢，就我们一它形成了一个产业的生态，这样呢，就靠自然的这种市场机制，它就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要做好，这个改革的经验总结和推广啊，因为我们搞这个前海呀，搞大湾区，其实最终的目的是要向全国去推广，把一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在更广的这种范围内去落地，我觉得呢，这也是后面需要发力的一个方面。
1: 那么，从14.92平方公里到120.56平方公里，扩容之后的前海呢，也早已超越一片滨海新城的地理概念。它承载着深港合作与制度型开放的国家期许，前路仍有探索，未来值得期许。前海呢，也将会继续的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当中续写属于新时代的改革答卷。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博士胡奇木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0: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0: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2: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3: 主要系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4: 我哋个成交量咧，
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4: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今日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啊，系咪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和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会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历史经典产业指的是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特色、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的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的行业规模以上的企业是达到了 2.5 万家，从业人员是近350万人，全行业的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加强非遗的保护和历史经典产业的发展，直至到去年底，全国已经有 1.49 万家非遗工作坊形成拥有300多项的专利、2万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9月23日到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八大展区，首次驰援主题展区。而届时200几个的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巨新智能应用挑战赛等等的赛事，而截至目前已经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过往届的总和。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已经是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是 11.2%，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1.8%。
5: 记者今日从财政部了解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将近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积极支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表示，呢次资本补充工作将会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稳妥推进。
0: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0: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2: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3: 主要系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4: 我哋个成交量咧，
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4: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好啦，再有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嗱，睇睇呢一个咧财政金融嘅协同效应吓。财政金融协同咧唔系一时之举，而系长久之策。喺政策嘅层面咧，既要保障各项政策落地见效，对现有嘅政策迭代扩容、提档升级，亦都需要咧进一步增强宏观政策取向嘅一致性同埋有效性。喺实施嘅层面，需要强化各方嘅高效联动，提高政策执行嘅效率。
6: 今年的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的专项资金，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是6项的政策。最新的数据显示，前7个月累计支持相关领域新发放的信贷超20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超8800亿元，亦都彰显了财政金融协同1+1=2的倍增效应。
5: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就是今年宏观调控的一项重大创新。宏观政策的实施对于微观主体来讲 是真切和感受性的。大量的经营主体，特别就是中小微企业，通过财政贴息

0: 融資擔保獲得了較低的成本的貸款，企業減輕了壓力，煥發了活力。眾多的消費者享受到個人消費貸款財政貼息政策的紅利，提升了消費意願和能力。一系列政策的有效實施，令到更多金融資源流向實體經濟，有效支持穩投資、擴消費、惠民生。
1: 系啦，咁点解咧可以取得啦咁显著嘅成效咧？密码就在于财政政策同埋货币政策、金融政策咧改变咗各自嘅发力嘅模式，协同配合优势互补、锚定扩内需呢一共同嘅目标，依托咧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整合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分担、债券增信等等嘅多元嘅工具，执行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引导金融活水精准咁滴灌，实现咗乘数效应、倍增效应，咁产生嘅效果咧系远大于单项政策嘅简单上架。
0: 扩大内需唔系权宜之计吓，而系战略之举。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啦，点样嚟深化实施，更好发挥政策红利，备受社会嘅关注。喺7月30日召开嘅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啦，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呢个咧系立足日下扩大国内需求，提高宏观调控的效能，同埋持续稳定市场预期的重要部署。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亦都嚟到咗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如果要回听我哋嘅节目啦，欢迎你上到云听客户端上边咧，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揾到我哋嘅啦。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乔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嚟听系列报道《城墨千年》第二集《千年珍穗古韵流芳》。
1: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朔门古港时空之港》上集。
0: 北亭作呢首诗写于岑参喺塞外度过嘅最后一个春天，我哋一齐嚟探寻唐朝诗人岑参嘅边塞故事。马上开始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二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戏墨红如此，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途经广州时写低嘅诗句，啱好系呢座城两千几年生生不息嘅最佳注脚。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筑番禺城起，到公元226年东吴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咁广州已经走过咗2240年漫长岁月。
1: 9月7日到11日，今日中华推出系列报道《城脉千年》，通过文物串联起广州呢座城市两千几年嘅历史记忆，同你一齐睇下千年商都嘅万千气象。
0: 城脉千年，广州建成224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正喺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对公众开放。行入展厅，从见证广州早期文明曙光、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嘅石斌、陶罐、牙璋、玉环，到番禺、广州最早出现嘅漆盒、城砖，我哋就好似迈入咗穿越千年尺度嘅时光长廊。
1: 咁展品背后有住点样嘅故事呢？下面嚟听到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萧子涛嘅讲述。
2: 番禺城它的一个建立是因为当时秦统一岭南建番禺城，并且是我们这个地方岭南地区逐渐是在中原文化的一个管辖之下，纳入了中原版图，并且也是广州的一个开端。那像那个漆盒，它上面也是有了番禺二字，虽然说这个漆盒的风格它是一个处世风格，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广州一直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一个城市，因为它是多元文化在此融合，它不单单只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百越文化，还有着楚文化、巴蜀文化以及中原文化的融合。到了三国时期，黄武五年孙权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但其实在一个历史记载当中，当时这个分胶州至广州它没有完全的形成，在黄武五年是到后面的时间点才是重新的一个形成，因为当时在岭南地区刚刚重新归于孙权的管辖之内，他其实不方便管理，直到后面才是在一个军师叫做布置的一个建议之下，所以说取消了分胶至广，直到公元264年才是正式的分胶州至广州了。说到那个木砖，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件文物，因为这个木砖上面写的是永嘉市天下荒，与广州皆平康，它指的是永嘉之乱，当时北方是陷入了五胡十六国，并且这也是引发了第一次的人口南迁，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次人口大迁徙，又叫做衣冠南渡。这个衣冠指的是因为当时迁徙的更多是士大夫，他们会戴着头上的一个官帽的形式，所以被人们称为叫做衣冠南渡。其实在那个时候的话，也是为我们的岭南地区，就是广州这一带带来了许多的技术人才，还有当时的一些文化交融，这也是促进了后续岭南地区不断发展的一个原因。然后在里面那个木砖其实也有说到了与广州皆平康，甚至其实在我们的展板上面其实还有几块木砖说到与五土盛且丰，其实这也是体现了就是岭南地区这边的人们还是比较安居乐业的。以及我们这次展出的一件文物也是在这个木砖旁边，上面写着叫做永嘉七年癸酉皆宜驾市，它这个皆宜驾市指的就是我们这一边的市场还是比较平稳的，虽然说有一点的小波幅，但是属于我们的可控制范围之内。我是觉得这个是我认为展品当中我特别感兴趣的一部分。在宋代的一个修城历史当中，其实是有展示城砖的，上面有一个最为著名的叫做广州三城砖。因为其实宋朝的一个广州修城历史，它其实是打破了传统的就是前面隋唐时期的是南北向的罗城、子城、崖城的一个修城，但是宋朝的话它是变成了一个东西向的，分为东城、子城和西城，其中的话西城是作为一个商贸的聚散地，而中间的子城就是一个衙署所在的位置。
0: 清代同治九年的《六脉渠图》，它记录的这套城市水系最早成形于宋代。为了解决多雨城市的内陆问题，宋代广州地方官府依托城北地势，修建了六条南北走向的主干水渠，这个就是六脉渠。

0: 城内街巷的雨水积水先汇入六脉渠，再流入东濠、西濠、玉带濠，最终排入珠江，形成一套完整的城市排路体系，古人称之为六脉通而水患无。咁部分河段仲可以通行小船，兼顾航运防火功能。萧子涛话：佢虽然系清代绘制，保存嘅却系宋代开创、历代沿用千年嘅广州古城排水格局，系研究古代广州城市规划、城市水利十分珍贵嘅历史图像资料。
1: 我们现在有说到一句诗句叫做六脉皆通海青山半乳城，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整个展览当中的一个城市脉络是一个很好的形容。现在的大多数人都会知道这句诗句说的是我们的广州城在清朝时间的一个格局，但是这个格局它并非是我们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例如这个诗句当中所说到的六脉皆通海，这个诗句其实是宋朝时期形成的，叫做六脉渠，它是一个水利设施。而青山半乳城却是到后面的明朝时期，永嘉侯朱亮祖不断拓城至越秀山下，并且修建了镇海楼，这才是形成了青山半乳城。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诗句也是体现了广州城2000多年来城址位移、城脉未迁。因为这个也是当时听很多的老师以及我们去查资料会发现，这个其实在世界的一个建城历史上都是比较罕见的。像是现在我们广州这边有一个叫做北京路的地方，它也叫做千年古道遗址，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见证，就是2000多年来城脉位移、城址位迁。
2: 展览里面展出了一件商代的牙璋，出土于增城墨衣山遗址。这种起源于史前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重要礼器，商时期传入环珠江口地区。它的发现直观体现了中原夏商礼制南传岭南远及东南亚的深远影响。咁萧子涛讲到，石槟是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岭南地区重要的生产工具，也都曾经通过海上交通远播至东南亚和西太平洋诸岛。
1: 石槟新石器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到后面的商丘、春秋战国、商朝时期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当中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连接点的。因为当时我们在展厅去看新石器时代出现的一些器具，上面是没有很明显的花纹的，更多就是线条形状，例如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石槟。它石槟的话，它是一个单面刃，并且上面会承尖承坎，它是可以装上木柄提高其使用效率的。但直到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春秋时期的话，它的器具上面逐渐是出现了一些的纹路，例如在陶瓮上面是出现了夔龙纹。这个夔龙是山海经当中一种神兽，我们现在对它是称呼为叫做双 F 纹，这个 F 指的是英文的大写 F， 因为它那个纹是就是一个正的 F 和倒的一个 F 所组成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纹饰方面是体现了其实在很早之前这个我们的岭北文化就是逐渐南传跟岭南文化融合，以及其实在新石器时代不单单是有着这些器具。现在很多人会认为广州是南蛮之地，当时不是有一个比较搞笑什么发配岭南吗？而在黄埔茶岭遗址，在里面是发现了当时的人们已经是开始在种植水稻了，就是开始以频繁的一些活动了。
0: 城脉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登名1800年专题展，在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特别支持的同时，整合广州地区9家博物馆优势资源，实现珍贵文物历史性同台，一级二级文物数量均创同类展览之最。
2: 咁南越王博物院一啲唔会经常转场嘅文物，亦都参与咗呢次嘅展览，当中有住边啲特色展品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林千。一片繁华海上头，北宋诗人杨盘描绘了当年温州城的繁荣景象。咁城里边汇集商旅同船只嘅核心地带，就系古代浙江温州通向世界嘅门户索门古港。
1: 索门古港为址，位于温州古城北大门。索门之外，南依古城，北邻浙江第二大江瓯江。索门古港既系古代温州城重要嘅水路出口，亦都系城防体系同港口设施交汇嘅核心区域。
2: 截至目前，索门古港遗址已经出土超过30吨的各类瓷片、漆器等等的遗存，当中可以修复的文物达10000件以上。这些器物来自哪里呢？又为什么会汇聚在这里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索门古港时空之港》上集。
3: 2021年10月，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望江路

0: 下川工程项目的前置考古工作中，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人员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古代石器斗门遗址。2022年2月至3月，又在这里发现了一处沉船遗址、三座宋代码头和大量瓷片堆积。为了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顺利进行，当地很快叫停工程项目。随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建队伍，对遗址近万平方米范围展开发掘工作。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之外，南依古城，北临浙江第二大江瓯江。温州是瓯江流入东海的最后一站。朔门古港既是古代温州城重要的水路出口，也是城防体系与港口设施交汇的核心区域。考古人员迄今已发现码头12座、干栏式建筑4组、沉船2艘，以及古城、水路、城门相关建筑遗迹。截至目前，朔门古港遗址已发掘面积约10000平方米，各类遗存的年代跨度从唐代晚期延续至民国时期，尤以宋元时期为主。
1: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梁延华：
2: 我们只挖了20米嘛，这么一个宽度，它其实就像打开了一条缝。这个区域里面的瓷片应该是几十吨嘛，我们发掘的深度也是有限的，所以它的量肯定是很大。再联想到我们朔门古港仅仅是温州港的1/6左右，所以温州港它当时一个整个港口的贸易的盛况，那肯定是空前的，非常大。
0: 考古人员在朔门古港遗址已发现台阶斜坡复合式码头、斜坡式码头、木栈桥式码头等多种码头类型，它们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瓯江边上。为了保障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顺利进行，温州市将原本贯穿遗址的下船道路设计重新规划，一切为文物保护让路。2023年3月，朔门古港遗址入选2022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
1: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3: 我觉得啊，这个首先来说，要感谢这个当地政府的重视，所以我们今天开了朔门古港，就是像一个完整的一个古代的这种这个对外贸易的港口的一个立体画一样，能够非常细致而微的观察它一个这个港口城市是怎么运作的，这个我是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0: 有元代界画第一人之称的温州画家王振鹏所作的《江山胜览图》，生动描绘了当时温州街市上的热闹场景，各类商品集中贩卖的药市、鱼市、马市、贡品市等鳞次栉比，商贩市民熙来攘往。画中所绘舟船达68艘，港口秩序井然，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温州千年古港的宏阔场景。历史上的著名古港大多拥有相似的发展特点。古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坐落于尼罗河入海口，是连接非洲内陆与地中海的交通枢纽。意大利的威尼斯建于亚得里亚海的西湖中，以水道串联城池与港口，依托与东罗马帝国及东方的贸易而兴盛。中国的广州自秦汉起依托珠江内港对接南海，繁荣至今。这些海上丝绸之路的大港大多依江临海，既可避风又便于通江达海。然而从今天的地图上来看，朔门古港与海岸线有一定的距离，它当年具备成为大港的条件吗？
1: 浙江温州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金百东：
4: 大家感觉呢，这个现在来看好像古港遗址啊离我们这个海还比较远，其实来讲呢，在宋代的时候呢，它跟海呢还是比较近的，啊，还是比较近。

0: 千年来这个海岸线的变化，慢慢向东拓展了。
1: 温州古城依山并海，丘壑纵横。宋元时期，温州与外界的陆路通道主要有两条：西线经楚州，北线经开州，翻山越岭进入中原核心区域。路径曲折，耗时费力，交通成本高昂。山路难行，流动的水路就成了温州古城的生命线。
0: 温州这个平面就像棋盘一样，棋盘有两种，一个是陆地的这个交通棋盘，再一个是水路棋盘。这温州这个水路棋盘更为重要，由河再到江，江再到海，把外面的东西又把它引进过来，这样的话这个城市就活了。
1: 温州古城历史悠久，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的东欧国时期，是浙南地区开发最早、延续至今的重要城市之一。其城址自先秦以来逐步形成，历经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不断修缮拓展，城址基本未曾迁移。瓯江自西向东奔流入海，贯通内陆与外洋，既是温州最重要的自然水脉，也让这座城市自古就有向海而生、对外开放的发展方向。古城格局与水系相依而生，河网纵横交错，街巷多循水而建，水道及商道、江口及门户，水路并行，城港一体的空间格局历经千年，至今仍可辨其脉络。温州古城北门之外是船只由江入海、由港起航的关键水域，江中的江心屿如同扼守江口的天然屏障，守望着这里的往来舟楫，见证着古城的岁月变迁。江心屿双塔，一个建于唐朝，一个建于宋朝。1997年，被国际航标组织列入世界百座历史文物灯塔名录。
0: 江心屿的双塔海上丝绸之路上，应该是目前保存下来应该是最早的。我们现在发现的记载，最早的能够说它发挥灯塔作用的是北宋，就是杨攀。塔灯相对应，夜夜照蛟龙。温州的灯塔最大的特点就是灯塔链。船员在实践当中啊，他摸索出来，两个塔一个船开过来，三条垂线，那就解决了白天船进港的这个难题，应该在全国上啊，应该是都是领先的。
1: 来往于瓯江上的船员们发现，船舶白天航行，以东塔西塔前后并行一线航行，直达出海口。这两座古塔与区域内其他古塔共同构成了导航系统。明代黄甫芳在《孤雨》诗写道：“双塔至灵宫，诸天一水中，回看云岛河，直与海门通。”正是表达了这层含义。在中国东南沿海，早在秦汉时期便已开辟出了海上对外贸易通道。到了唐宋时期，这条航线日趋繁荣，成为连接中国与亚非欧各国的重要通道，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朔门古港正处于这条海上交通主干线上，毗邻宁波、泉州两大枢纽港，是海上丝绸之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2: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3: 温州它更多的是一个支点城市，应该是说向北，比如说走这个宁波，然后呢向南呢到这个泉州。到今天我们中国出口贸易或者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会把不同的货物集中到一个港口，然后呢在中间运输。古代贸易我们很难想象说是一条船从一个地儿到一个地儿，它一定是分途贸易，就是分段运输。
1: 瓯江入海口水深不积沙，自古以来便能容纳大船进出，优越的地理条件让朔门古港为古代温州打开了对外发展的空间。
4: 元代画家的江山

0: 性揽图长卷，描摹了当年宾州的繁华。其背后其实还有一把隐藏的历史锁匙，激活了宾州城和索门港之间的命运连接。宋时高宗纪等史籍记载到，南宋建炎四年，宋高宗为了躲避金兵的追击，从水路南渡温州。温州之行令到宋高宗切身感受到了南宋的航海优势，开始推行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使南宋的海外贸易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加之繁荣。咁南宋系点样去推动宋门古港、扩建港务、增设仓储，为温州乃至成个南宋推开一扇面向世界嘅大门嘅呢？
1: 南宋至元代，温州是全国沿海十个设置世博物的港口之一。南来北往的商船，连接成古温州的贸易出海之路，让中国制造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声名远扬。当年有一种货物在朔门古港最受青睐，最具人气，这就是瓷器。码头之上，仓储之间，商船竞相装载着精美的瓷器，再由此转运出海，行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成为港口最醒目的贸易景观。这其中既有温州本地烧造的瓯瓷，也有来自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德化窑，甚至北方定窑、磁州窑等地的外地瓷器。而占比最高、影响最广的是产自浙南山区的龙泉瓷。2025年7月3日，吴显军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来到考古工地。
2: 哎呀，这么完整啊！这好像是龙泉窑的一个瓜楞瓶，这种比较完整的瓶子也很少，这还是第一次这么完整的龙泉窑瓜楞瓶，非常难得，太难得。
1: 历经千年，这件南宋早期的龙泉窑青釉瓜楞纹瓷瓶依旧光彩夺目。
3: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
4: 在中国大航海时期以前，海上贸易最兴盛的时候就是元代到明初这个阶段，龙泉窑是最主要的外销品。我们统计过一次，差不多在西亚中东地区啊，就是淮阴两洋地区吧，这个时期的瓷器里，龙泉窑占比在80%以上，在东南亚地区呢，占到50%到60%。
1: 龙泉历史上隶属楚州，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省丽水市，与温州通过瓯江水系紧密相连。
4: 这里边我们就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浙南的深山里边生产的龙泉窑瓷器是怎么运出去的？让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通过瓯江外运，但是很长时间呢，在瓯江口的温州没有发现太多的龙泉窑瓷器，终于发现了朔门港，于是我们证实了朔门港确实是一个龙泉窑外运的最重要的节点。它数量众多，在不大的发掘面积里边出土了几十吨的龙泉窑的瓷器，毫无疑问地证实了龙泉窑最主要的产品是通过瓯江，再通过温州转运到其他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的。
0: 咁除咗瓷器，温州漆器同样喺贸易体系当中占据重要地位。遗址出土嘅带有温州上卢铭文嘅北宋漆器，见证咗当年漆器远销海外。咁龙泉瓷器当年系点样去长途跋涉，源源不断咁抵达宋门古港嘅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林千。金木萨尔院位于天山北麓东端，唐朝边塞诗人岑参曾经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近三年。北亭作这首诗写于岑参在塞外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
3: 堰塞通盐泽，龙堆接簇沟，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仍下，朝风夜不休。可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
1: 岑参作的这首《北亭作》表达了他怎样的思想呢？岑参在北亭到底经历了什么？下面我们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着书本旅行团北亭学研究院特聘专家赵永清一起探寻岑参的边塞故事。
4: 这个是一个层层园，是当地老百姓呢为了纪念岑参修了一个小公园。
5: 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人下，朝风夜不休。就说明北亭故城它特别的艰辛，就在这么一个遥远的偏僻的绝域的这么一个地方呢，一座孤城，而且天气呢也是非常的恶劣。当时确实秋天的雪春天还在下，他这种惆怅的心理呢没有阻碍他作诗的那种雄宏大气。

0: 北庭故城遗址为唐代北庭大都护府治所遗址，位于今天吉木萨尔县东北12千米处，是北疆的重要交通枢纽和贸易中转站。
1: 这一块地方呢，据考古，它就是原来唐朝的北庭都护府所在地，也就是岑参办公的地方。
2: 那他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呢？
1: 岑参他一开始呢当判官。
3: 岑参是不是在这里做过很多事啊？
1: 北庭的这个风景，北庭的这个打仗的战况，北庭的很多资源都给他创作诗词呢提供了这个原始资料，是他的这个边塞诗词呢达到了一个巅峰，成为了唐朝边塞诗词的典型的代表。岑参呢，他两次出塞，始终呢都是有一种家国情怀，都是始终呢想报效祖国，一直都为自己的初心努力着、奋斗着，成为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0: 数本旅行团从北庭故城的中心走到西墙，去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魅力。
4: 好高啊！这个城墙好厚啊！但它以前得多高？
5: 这城墙得有多厚啊？
4: 10米。
0: 岑参之所以来到北庭，是因为他的好友封长清，两人原是安西节度幕府同僚。封长清随后官拜安西副大都护、北庭都护，封长清也给了岑参机会，让他做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岑参的诗韵从瑰丽到苍凉，数本旅行团发出疑问：岑参在北庭到底经历了什么？大家继续跟随赵永清在北庭故城西墙外寻找岑参的蛛丝马迹。
1: 当时呢，这个封长清就要带兵去出征，写了两首诗。当时这两首诗其中有一首呢，就是
6: 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1: 这首诗里面呢，可以说他先写出了这个场景，然后把这个整个战斗的场面，封长清在这个部队里面的一些这个表现，以及最后的取胜的一些东西，他都写在里面了。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我们可以想这个场面，城沙飞扬，雪海无边。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天气也是非常恶劣的。岑参呢就写道：龙台九月枫叶侯，一川碎石大如斗，
6: 随风满地石乱走。
1: 大如斗的石头被风吹着满地乱跑，所以这个风呢是特别大的。比如说他写到了这个出征的一些这个场面，他说：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我们可以想一下，四边都在伐鼓，都在敲鼓，大军可以说出征的时候呢特别的豪迈，特别的有豪气，特别充满的这种战斗力和必胜的这种信心。
0: 岑参似乎一直都在用诗歌记录自己看到的事物，他自己的工作状况如何呢？秦王感到远，思向梦中归。岑参不止一次在诗歌中表达自己希望报效国家的愿望，但都未能如愿。难道他只适合做一个文人吗？书本旅行团跟随赵永清来到车师古道，进一步探寻岑参在北庭的工作故事。车师古道跨越天山南北，是一条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道，是新疆早期重要的交通干线。李白、纪晓岚都曾走过这条古道。
2: 想问一下，那岑参以前来过这儿吗？
1: 他很有可能走过，可以说是一种捷径，就从这个北庭通到这个西周，因为他要去柳州城呢，筹集粮食，他要去这个安西都护府或者西周去通报一些情况呀。岑参呢，到了北庭以后，可以说工作是非常勤勉。
0: 岑参怀着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北庭。面对塞外恶劣的天气，他如何克服呢？
2: 那岑参心中的塞外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有两句诗可以说明岑参对塞外的看法。一首呢，其中有两句，就是“闻说龙台路，年年见雪飞”。还有一首呢，是《北庭作》，里面有两句：“秋雪冲人下，朝风夜不休。”感觉呢这个天气特别恶劣，环境特别不好。
2: 那他第一次来到北庭，心中就只有消极情绪吗？
1: 正好相反，他虽然来到北庭以后呢看到环境非常艰苦，但是这些消极情绪呢根本就没有影响他创作诗歌的这种激情。

0: 报答祖国这种雄心壮志，他对这个祖国大好河山的一种热爱，对这个保家卫国的将士们的一种崇敬，所以他后期写出的诗呢更加的雄浑，而且绽放出更加凄厉的色彩，是这个边塞诗呢走向了巅峰。
1: 他地城东西约77米，南北约54米，据专家推测，古城除了军事作用还有驿站作用，往来官员在此吃饭暂住，大家继续游览这座古城，感受岑参当年在此工作的心路历程。
0: 当时北京的天气是非常恶劣的，胡天八月，整个指这个咱们西域八月就开始有飞雪了，但是呢他心里面特别浪漫特别豪情。
2: 您刚刚讲到北庭，岑参写的北庭作说，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
0: 对，这首诗呢你想想，一个大漠里面的一个孤城，又在一个绝域，所以呢它突出了一个远字。
2: 那这里这么远，岑参为什么要来这儿呢？
0: 就是他建兴出兴的地方。他来的时候他的豪情呢就是官民只向马上去，真是英雄一丈夫。所以他这次来到北庭之后呢，一下子才情迸发，雄心大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0: 边塞生活虽然冇能够令岑参建功立业，却成就咗佢嘅边塞诗。国家嘅进险之势同战争嘅严酷，并冇阻止呢位诗人报国嘅雄心。
1: 了解岑参嘅故事之后，咁下边我哋跟随住书本旅行团唐朝敦考古队。

0: 与领队任冠探访大漠孤烟下的唐朝敦，开启丝路之旅。
1: 唐朝敦古城遗址所体现的汉唐以来多民族交往、东西方文明交流、多种文化交融的实物证据，对于我们当下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这段文字节选自魏坚教授发表在期刊《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上的文章。书本旅行团对丝绸之路充满了兴趣，他们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邀请到唐朝敦考古队领队任冠，与他一起开启丝路之旅。
2: 我们在进行唐朝敦古城的考古工作，欢迎大家来到唐朝敦古城遗址。这个古城呢叫唐朝敦古城，其实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唐代的城，然后呢它这个城有一个大墩子所以说就俗称这个古城为唐朝敦古城。
3: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站在这里墩的作用是什么呢？
2: 这个墩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前方呢是当时城址的一个北墙，而这个墩子呢位于北墙的正中心，它就是当时的一个墙体上的一个墩台。而这个城墙上我们可以看到，它隔30米左右就会有一个马面突出城墙的部分，马面呢是这个城墙上常见的这个防御设施了。而这个墩台呢，它比一般的马面规模要大，它又位于这个城墙的最中心的位置，所以是这当时这处城墙这个军事防御一个中枢，可以协调整个城墙的一个防御。
1: 唐朝敦古城遗址东墙随河道自然地势修筑，北西南三面城墙为直线布局，古城形制近长方形。那么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建造这座古城呢？任冠将带领书本旅行团解开背后的秘密。
4: 唐朝敦古城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部分吗？
2: 天山是一条自然的屏障，它把这个山南和山北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区域了其实在这个唐代之前，我们的丝绸之路主要是从天山南路走，丝绸之路分了南道和北道是在这个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端走的。而到唐代之后呢，这个丝绸之路延伸到了天山的北路。其实之所以选址在这个位置一是由于它是丝绸之路进入天山北路之后的第一站，另外呢也是由于这个区域这个土壤比较肥沃，降水量比较充足，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比较适合大规模的生产和人类居住，所以说当时在这里设了一个县城。然后咱们前方呢有这样一处砖砌的建筑，这个整个建筑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建筑其实是有不同的这个分区？
5: 对，
2: 第一个映入眼帘就是咱们这一垛一垛的砖砌的垛子，你们觉得这种垛子是一个干什么用处的呢？
6: 让人坐的
2: 小凳子是吗？这个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个建筑的一个下层的空间，它的上部基本上已经坍塌了，而这些一垛一垛的这个砖砌的垛子呢，其实就是它下层的一个支撑结构，我们叫支撑柱结构这个建筑根据我们最后的发掘判断，它就是一个带有地暖系统的浴场遗址。而这种建筑风格呢，最初是源自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地中海世界，所以说我们称之为罗马式的这个浴场遗址。
1: 浴场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平面近长方形，整体结构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东侧的浴场门厅区、北侧的工作区和中心洗浴区。在唐朝敦古城遗址为什么会有罗马式的浴场？这背后又与丝绸之路有什么联系呢？书本旅行团继续探索唐朝敦古城背后的秘密。
7: 那为什么会在这儿有那种罗马式浴场？
2: 最早呢出现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后来它逐渐向东传播并且呢在西亚一带它的形制有了一定的转变，主要集中于洗浴和这个休息，所以说出现了这种结构比较紧凑的浴场遗址。在过去有大量的东西往来的商人呢、军人呢、还有一些这个僧侣等等，有时候就会在这里驻足就是会休息，所以说出现了这样一处为了这个城市公众服务的公共浴场。
1: 商贸与文化沿丝路流动，为浴场建筑形式的远播提供了条件，无疑是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为什么在丝绸之路的唐朝敦古城会有一座西方的宗教寺院？ 书本旅行团来到唐朝敦古城北部中央，进入景教

0: 寺院遗址内，感受千年前丝绸之路的文化繁荣景象。
1: 这个景教呢，是东方叙利亚基督教派啊，其实它是在这个唐代传入我国境内的。可能大家都知道，有一块著名的文物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发现的。根据这个碑文的记载呢，景教是在贞观九年，也就是公元635年传入到当时的这个长安。我们在唐朝敦古城发现的这样一处景教寺院呢，其实更是反映了当时这个整个景教沿着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传播的过程和它一个发展的路径。好，咱们现在来到这个豁口，就是这个景教寺院主体建筑的一个西侧的门道。通过这个门道，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主体建筑之中。咱们前方的这个长方形的这个结构，其实它就是一个教堂的一个主体空间，一个大堂在这个景教的建筑里呢，我们称之为中殿就是一个大家聚集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可以看到整个是一个长方形很开阔的一个空间。
0: 神秘的景教寺院遗址，这里由结构较为相似的南北两组建筑空间构成。从寺院遗址的墙体和坍塌堆积内清理出较丰富的壁画遗存，目前共发现和提取壁画400余块，面积约20平方米。寺院壁画与唐代绘画中的人物风格和绘制技法相似，体现出在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的汇聚、碰撞和相融。
1: 我们知道，像是这个浴场，还有这个景教寺院，还有这个佛寺，他们同时在这个古城内共存，其实就反映出来丝绸之路它在古代它不单单是一个丝绸贸易的一个通道。在这里我们就发现了有来自东方的，有来自西方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建筑风格的，不同艺术风格的这样的遗存。同时呢，他们在丝绸之路之上，在唐朝敦古城之内相遇之后呢，也会发生一些碰撞和交融最终呢形成了一个比较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其实呢，我们看到丝绸之路它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主干道了所以说我们这些考古发现呢也比较鲜活生动了，反映出来整个当时在历史上丝绸之路的之上的一个交流和交往的情况。
2: 在这条丝绸之路上，不单只有黄沙锅壁的悲凉，更有着人烟稠密的繁荣。不单只有金戈铁马、常雪卧冰的戍边将士，更有着驼铃声声、你来我往的商队和僧侣。这个是一条满载着东西方文化交流、满载着深厚历史记忆的通天大道。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艳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2026年9月8日星期二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十部门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5规划，电建一号卫星紧急迟缓西藏吉隆救灾，我国成功研制出第二代高温超导带材真型骨架，山东青岛机器人从实验室迈向生活圈，500余个场景助力产业发展。
5: 科创空间，深圳具新智能机器人加速走进千行百业。
4: 讲全真将会听到的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希望传媒把握香港内联外通优势，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征文邀学生向黎家莹传家书，预计9月中旬传送天宫。
5: 智能超链接一起关注，差嚟差去都是同一张面。AI 短剧做出角色辨识度真系好难咩？系技术难题定系创作取舍？
4: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咧，会嚟到我哋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是科创新动向。
5: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4: 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质量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下面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8: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7: 根据规划，

0: 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
1: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以上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以上占比达到80%以上，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服务体系持续健全，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2: 8月26日10時30分，尼泊尔一则突发严重泥石流灾害，波及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造成道路、通讯、电力中断及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发生后，电建一号卫星团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紧急调动卫星，于8月27日0時48分过境灾区，成功获取灾害后首批雷达遥感影像，为灾情研判提供了及时数据支持。电建一号卫星是中国首颗专门服务于能源工程的 X 波段合成孔径雷达卫星。该卫星由中国电建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天仪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制。欧洲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数据与信息研究院院长王力哲教授担任工程总司。该成果主要完成于王力哲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作期间。2026年5月15日，电建一号卫星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成功进入预定轨道。
3: 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区域大型工程监测在天机遥感专业化应用方面取得新进展。本次成像监测彰显了电建一号SAR 卫星在跨境重大灾害应急中的技术成熟度与应用价值。电建一号 SAR 卫星凭借全天时全天候的成像优势，在震后快速获取灾区影像，通过 SAR 影像损毁评估加光学影像对比验证双模式，实现从宏观灾情定位到微观结构损伤识别的全链条响应，为国际灾害应急救援提供了高效的空天技术支撑，特别是在震区通讯中断、交通受阻情况之下，星载 SAR 遥感成为灾情快速研判的关键数据源。同时，本次监测亦都是验证了电建一号 SAR 卫星在复杂地理环境之下的成像质量与分析能力。
2: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获悉，该所经过3年多攻关，成功研制出第二代高温超导带材用铁基合金基带。近期相关企业采用该基带，完成了带材制备验证，成功制备出高性能二代高温超导带材。第二代高温超导带材在可控核聚变、超导电力、超导加速器等强磁强电领域应用前景广阔。其多层结构中，位于最底部的金属基底层如同整条带材的骨架，担负力学承载的核心功能。过去几十年，这个骨架几乎全部采用哈氏合金，这种镍基合金镍含量超过 50%， 还含约 16% 的钼、3% 的钨、2.5% 的钴等有色金属，铁仅占 5%， 成本居高不下。更关键的是，经过近30年的开发应用，其力学性能已接近极限。研究团队表示，基于新型铁基合金基带的超导带材展现出优异的高长应用潜力，而更低的基带成本亦使其在高温超导行业快速扩张的背景下具备显著竞争优势。
3: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消费国，铁矿石消费量占全球半数以上。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经过20余年的持续攻关，在国际上首次突破了难选铁矿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瓶颈。基于该技术建成的全球最大难选铁矿磁化焙烧工程近日进

0: 工驗收。難選鐵礦指的是靠常規選礦手段，難以將鐵礦物與雜質有效分離，無法產出高品位鐵晶礦的原生礦產，而礦石經選礦後排出的超低品位的鐵鎂礦，過去大多被作為廢料，可利用價值極低。為了提升這類的礦床和選礦廢料的利用率，中國科學院過程工程研究所科研團隊突破傳統的磁化焙燒技術方案局限，成功創建了顆粒停留時間精細調控磁化焙燒成套新技術。
1: 目前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加速发展，而被视作未来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家庭机器人亦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在山东青岛，多场景家庭机器人已覆盖出行、家居、餐厨、陪伴等日常生活场景，令机器人从概念落地为可体验的真实生活。来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2: 在青岛崂山区的这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最受关注的就是出行场景下的外骨骼机器人。工作人员介绍，机器人采用碳纤维与钛合金材质，通过多元传感器融合 AI 步态预判算法，还原人体髋、膝、踝的自然活动轨迹，可在毫秒内读懂用户行走意图，实现全场景自适应助力。这也给很多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带来了福音。市民黄玉兴：
3: 本来我这个腿有点痛，走路不方便，哎，我带上这个，他自己就尤其这个大腿帮着我就抬起来了，确实挺好的。以前都想都不能想这些事，现在亲身体会到了，这个给老人带来一种快乐吧，方便，也高兴。
2: 过去家庭机器人大多用于商业展示，用户缺少线下接触感受，难以建立感性认知。在这个体验中心，消费者可以亲身体验，通过直观感受了解未来智能生活形态。市民刘世豪：
4: 我从线上看到咱们这里开了一家家居机器人的这个店铺，就趁着今天没事想来去体验一下。今天通过工作人员的介绍，就是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烹饪机器人，就是我因为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了之后要租房子住，因为租房子就不太方便就是做饭，所以说就想入手一台这样的烹饪机器人。
2: 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烨：
5: 我们店还在试营业期间，就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着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目前我们全国16家门店每月销售外骨骼机器人能达到1000多台，下一步我们还将计划在重庆、西安、济南等城市将门店拓展至30家，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 AI 科技的魅力。
2: 随着机器人产业的加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多地从技术集聚走向场景落地。在青岛市社会福利院，一款智能陪伴机器人正在陪老人聊天，它可以实时监测老人的状态，一旦发生晕厥、摔倒等情况，机器人可以及时捕捉并通知联系人。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朱杰：
6: 你看它能这么精准地捕捉到这种老人的状态呢，因为它是有这个摄像头，还有一堵传感器，来捕捉老人的一些动作。通过一系列这个 AI 算法和大模型呢，它可以精准地捕捉到老人跌倒的这种突然跌倒的状态，包括像这种情况，哪位老人需要吃药了，它会主动找到老人并提醒老人用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 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

0: 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科技制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你而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厂节目，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3: 我系主持人欢欢。
2: 2025年3月，深圳市政府印发具新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提出明确目标，到2027年，深圳要新增培育估值过百亿嘅具新智能企业10家以上，营收超10亿企业20家以上，关联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元以上。嗱，呢个唔系嗌口号，呢个系写入咗政府文件嘅产业路线图。深圳是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这里有着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链，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集成，从算法研发到产线部署，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超过500家。
3: 当多数人形机器人仍停留在展演竞技阶段，深圳具新智能机器人已全面走进物流、交通、养老、家政等真实生产生活场景。近日，深圳企业我能具新深圳有限公司自研的双臂人形机器人在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陆运出口中心投入快递分拣流水线，开展商业化试点。总台记者于洋对话我能具新深圳有限公司创始股东、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我们一起来关注。
4: 洪总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我能具新深圳有限公司的创始股东、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
4: 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具身智能这个赛道进行创业呢？那么这个领域当时面临着哪些技术空白和行业痛点？是什么坚定了你们深耕的决心呢？
5: 是的，现在在具身智能这个赛道，客户真正关心的是我们机器人能不能稳定的干活，能不能24小时的运转，以及投入的产出能不能算得过账。然后我们在物流行业的遇到的痛点主要是两点，一是传统自动化设备的刚性太强，难以处理海量的异常包裹；二是大量的机器人停留在实验室的 demo 状态，无法适配真实复杂的工况。就我能具身选择是一个差异化的路线，别人会选择先造人，我们就选择先造员工。从今年1月份起，深圳邮政的华南城处理中心引入了5台我能具身 H007 的半身拣选机器人，承担高强度重复性的工件岗位，于现在已经平稳运行超半年之久了，每台的日均处理量是约10000件。目前这个状况的话，我们大概1年左右就能让客户回收那个投资的成本。我们坚信具身智能并不是炫技的产品嘛，而是能赋能实体经济的新质生产力。特别这一点，当我们机器人被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的社交平台向全球推介的时候，就更加印证了这一点。所以让机器人在真实产线上稳定的持续工作是我们的目标。
4: 具身智能横跨算法、硬件、多模态数据、机器人本体多个领域，在创业初期团队在搭建技术攻关都遇到了哪些难点呢？又是如何突破这些技术壁垒的呢？
5: 最大的难点这一点主要是跨领域的协同，像我们算法团队、硬件工程师以及行业场景的专家，大家都拥有不同的语言体系，纯科研的人员容易脱离现场，然后一线的从业者又很难理解我们模型迭代的逻辑。所以我们要打破这个壁垒，主要的方式就是我们把办公室从我们的实验室搬到了产线。成立初期，我们团队就长期驻扎在我们的邮政现场，在真实的分拣流水线旁办公，研发不再是闭门造车嘛，所有技术迭代都围绕着现场的问题展开。同时我们团队也是坚持着软硬一体的全件自研，不依赖海外的成套方案，从零敲手运控系统到端到端的 VLA 大模型都是自主搭建，逐步打通感知决策执行的全链条。
4: 当下国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您是如何理解具身智能在智能制造、民生服务领域的战略价值？企业的定位和长期的发展愿景又是什么呢？

0: 新智的生产力主要是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具身智能是连接数字大模型和实体制造业的桥梁。我们公司的企业的定位呢，主要是场景驱动的具身智能商业化的先行者。在短期方面，我们公司会深耕物流分拣这个环节。H007 目前在广东省内已经投放了超过200台，然后直到中期，我们会将分拣这方面的成熟方案逐步迁移到物流的其他领域，如装卸车运输等环节。长期的话，我们会打造一个属于具身智能的智慧物流体系。我们坚持先让机器人稳定上岗，再谈更长远的智能化拓展。
1: 和海外的头部企业相比，咱们公司的技术路线又有哪些差异化的优势呢？
0: 主要就是一方面，我们路线非常清晰，我们是先聚焦固定工位工业场景，以物流分拣作为我们整个商业化的突破口。依托于我们就是4点技术核心嘛，一是我们那个端到端的 VLA 大模型，能够实现视觉、语言和动作多模态的融合。第二点是我们的灵巧手，2只灵巧手总共有24个活动关节，可以柔性的抓取现场的纸箱、软包等各种各样的包裹。第三是那个拟人化的半身运控架构，这个主要是为了实现接近人工的精细化捏取操作，同时我们无需对现场的工位进行改造，便可快速的部署。第四点是我们的数据策略，采用的是预训练加蒸汽微调，这个可以大幅的降低我们现场部署的训练周期。我们会优先攻克工业现场最难抓的非标线的抓取，方便工包这些难题。
1: 你们又是如何搭建数据采集体系，打通感知、决策、行动、反馈完整闭环的呢？
0: 就在那个模型训练方面，我们本身就模型训练团队是由我们的清华团队和我们电子科技大学的软件团队就是组合起来就共同开发的。我们本身就是模型方面是有一套自主的一套训练模型，就 ELA 42的端到端 VLA 大模型，同时我们的运控系统是结合着我们大模型，就类似于一个同时机器人拥有一个大脑和一个小脑。我们会大脑进行我们现场的数据分析和那个动作推演，然后小脑呢则负责实时执行我们的所有的需求。在技术训练方面，我们会主要是我们是让真实的直接采用我们现场的真实数据，让真实产线成为我们的数据入口。在邮政中心方面，我们会持续回流我们的作业数据。像是抓取失败、异常包裹，这些都是我们的宝贵的训练数据。我们坚持以真机的训练数据为主，然后仿真训练的数据为辅。整个团队就采集超过3000件的实物样本，建立我们的数据库，用真实的物理世界的数据持续的修正我们的模型。然后我们也会使这个模型产生一个数据飞轮的一个闭环。就随着我们在现场部署的规模越大，我们的真实数据就会大量真实数据会持续的反哺我的模型，然后模型就会具有机会继续去提升，提升的效果也越明显。然后等模型提升之后，我们会以此继续拓展更多的客户，然后在现场部署更多的模型，然后重复这个行为。这主要就是我们现在模型训练方面的优势。
1: 在工程化落地、产品可靠性上做了哪些技术打磨呢？又是如何解决了延时、场景适配、成本控制这些现实的问题呢？
0: 不过主要现在 demo 是一直大家都是追求那个视觉的效果，那我们在工业落地首要的考验是我们长期的稳定性。这 H007 我们采用的是那个边缘的推理架构，算力就是我们会就近部署，能够就摆脱云端网络的依赖，实现那个毫秒级的感知决策。在场景适配方面，主要我们这个半身形态的机器人。就是主，特别适配我们的人工工位，我们无需对现场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同时，我们机器人底部是配有那个移动的滚轮，当现场发生问题的时候，可以快速的更换，用人工来兜底。在成本方面，因为我们不会说盲目的堆测硬件，主要是依靠机器人形态来进行直接体感，能够对现场为客户节省那个产线改造的费用，同时就是这也是我们可以大规模在现场部署的原因之一。

0: 因为我们现在在现场已经运行了超过大半年了，同时也是经受过现场的高温、高负荷的工况那个考验，所以我们才能在现场一直工作下去。
1: 而数据采集的体系又是如何工作的呢？
0: 首先，我们就是通过直接第一步是我们直接把机器人部署在我们的邮政现场，让它直接采集我们现场的真实数据，作为我们的数据入口嘛。然后我们机器人本身，我们是通过采集真实数据来进行训练升级，然后根据现场的问题反馈来改造我的模型。然后就机器人方面，它会通过它头部、手部三个摄像头来感知现场复杂的情况，同时我们的 VR 大模型会根据现场的情况来推演出它接下来需要生成的动作。然后我们运控像系统就是我们的小脑。都会执行秒，就是毫秒级的执行我们那个大模型给出的那个方案，当机器人就会直接进行行动，然后对包裹件进行处理。包裹件处理的是否成功，主要是依靠我们现场的整个物流分拣设备，他们会有一套就是很全面的一个数据反馈，就是你包裹是分拣成功了、分拣失败了，还是说分拣异常，他们都会有一套完善的就是数据。然后我们通过这些数据，再对我们机器人的那个动作来进行评判，最后再进行升级。
1: 在算力、芯片、传感器等上游核心零部件方面，企业又是如何推进国产的替代，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体系的呢？
0: 就我们企业优先是选用我们成熟的国产的零部件进行就是测试和验证，我们就不会说对海外的那个供应商有过分的依赖。一方面就是我们在深圳就有非常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链的支撑，像伺服电机、深度相机、运动控制器这方面，我们都可以就近配套，依托就是整个深圳的一个产业政策。就长期来看，我们就是主要是联合我们本土的一些供应链协同验证，推动我们整个核心的部件在国产化落地。就是完全在深圳打造这个自主可控的供应链体系。
1: 目前公司的产品主要落地在哪些场景？工业制造、物流仓储、家庭服务、特种作业等方向，哪一个是现阶段商业化的核心阵地呢？
0: 现阶段，我们公司的商业化核心阵地是物流仓储的分拣场景。对，主要的话落地成果，现阶段我们在深圳这边、华南城这边已经有5台机器人就稳定运行了超过半年。同时，像广州邮区中心的产地，我们机器人有13台，然后整个广东省的话是超过200台的，在全国邮政网点也是超过数百台的部署。就我们 H007 这款主推的设备，我们是主要是因为我们对现场的改造需求是非常小的，我们可以直接部署在现场。目前在大部分在现场的运行的那个效率呢，稳定是在1200件每小时的，峰值呢也能上到1400件。这是我们就目前主要的场景。后续我们可能会逐渐的验证我们分拣的这个方案，慢慢的移动到我们物流现场的其他场景方面，像装卸车啊或者场内运输这些。我们当前整个企业的重心就是先把物流场景做深做透。
1: 你们又是如何平衡研发投入和市场营收，实现技术创新与商业价值的双向赋能呢？
0: 就是我能屈伸，我们是坚持以商业化落地来反哺我们的技术研发。我们是并不是说先做 demo，然后再寻找场景，而是先让机器人去到现场，然后再以现场的条件来进行研发适配。核心呢，主要是依靠我们整个数据飞轮的商业模式，机器人部署既是我们的收入来源，也是我们的数据采集的来源。在效率方面，我们机器人是可以24小时不停的运转，可以代替我们现场一个高强度的重复性岗位，把员工从这种劳损的岗位中解放嘛，也转向异常处理、运维等更有价值的工作。同时，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的拉高我们这个效率的目标。每当我们机器人在现场的效率就提升一档的时候，我们客户的 ROI 就会更加清晰，同时形成就是场景落地，可以获取数据、获取收入，然后可以以此来优化我们的产品，同时我们。

0: 产品能拓展更多的客户的这一个正向循环。
1: 大湾区制造业基础雄厚，企业在本地布局研发、产线、场景落地，有哪些规划呢？
0: 就大湾区，特别是深圳吧，我们拥有全国最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链。同时，政府方面也是持续开放大量真实 AI 的应用场景，这是我们主要扎根深圳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接下来，我们企业也会持续强化我们本地的研发团队，像和电子科大，或者以及本地的产业链协同，持续依托我们深圳这个场景做我们技术验证。主要就深圳方面，我们主要就和电子科大就展开我们的学研合作。打通我们的研发、测试、量产、落地的全链条，充分利用好我们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和政策的双重优势。
1: 面向未来，企业下一个阶段的研发目标、产品落地的规划是怎样的呢？
0: 就短期方面，我们会持续迭代我们的大模型以及 H007 机器人，向稳步的向更高的分拣效率、更稳定的生产目标推进。然后中期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就是这一款机器人以及模型的成熟方案复制到我们现场的像是装卸啊、场内运转等物流的新环节。在长期方面，我们就会持续的完善我们整个通用矩阵智能的平台，特别是在物流方面，我们企业会我能矩阵会坚守整个场景驱动软硬一体的路线，踏踏实实的让机器人稳定上岗，创造价值。企业自身实践。就助力整个矩阵智能产业从跟跑走向并跑、领跑，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吧。
1: 感谢洪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揽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你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嚟嘅系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一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系研发嘅，好似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這裡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10: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1: 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喺香港01十周年庆祝酒会嘅视像致辞表示，希望香港传媒界把握好香港内联外通嘅优势，介绍香港卓越嘅营商环境、不同的发展成就、独特的文化魅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李家超指出，在新征程上，传媒角色任重道远，香港媒体扎根本地，面向全球，拥有广泛的读者网络，有能力发挥国际影响力，增强香港的软实力。新闻界透过全面客观、专业、严谨的报道，反映社会实况，促进理性讨论，凝聚建设力量，可以推动社会为香港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贡献力量，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
1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支持媒体走出去需要各方携手共进。今年六月，他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拓展新兴市场，发掘经济新增长点。他好高兴在访问期间见证香港传媒机构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达成多份合作备忘录，开拓海外传播版图。之后他见到有机构陆续参与举办会议，与当地组织合作举办推广活动。他希望香港传媒界把握好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介绍香港卓越的营商环境、不同的发展成就、独特的文化魅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
11: 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香港警务处警司黎嘉莹博士，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中国天宫空间站，写下香港特区与国家航天史的崭新篇章，为搭建香港青年学生与在轨航天员的跨空心灵桥梁。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主办、香港科技创新教育联盟承办的星河有信港梦飞天，参加学生可围绕向黎嘉莹博士致敬问候，提出的科学与微重力实验奇想，如空间站、天运相机等，分享个人 STEAM 探索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
2: 下面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
3: 近日，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青襟院航中亚全球胜任力提升社会实践支队走进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和霍尔果斯、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九名来自海洋工程、环境科学、精密仪器、人工智能等专业的硕博生，围绕区域合作、技术落地、绿色发展等议题展开调研，将全球胜任力实践延伸至到丝绸之路核心地带。作为丝绸之路经济核心区的中心城市，乌鲁木齐汇聚了区域合作机制、国际展会与智库资源，是观察宏观政策与跨国协作落地的重要窗口。为了解证实研究如何促进知识共享，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实践支队来到了位于乌鲁木齐的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2024级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赵旭表示，科技是跨越地理阻隔的桥梁，科研工作者既要攻克实验室难题，更要思考如何让技术服务于区域社会发展。通过这次的实践，队员们认识到全球胜任力不单只是简单的去过多少国家和地区和掌握一门语言，它意味着在不同的历史文化中发现真实需求，在多元语境中准确表达，平等倾诉，并能够把专业能力转化为可落地、可合作、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解决方案。未来清华 SIGS 将持续培养了解国情、通晓国际规则、兼具全球视野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引导更多青年学子将个人所学融入国家发展和全球议题，为一带一路倡议注入青春之力，在世界舞台展现青年担当。
2: 近日，深圳阿里中心二期启幕，暨全球服务中心合作成果发布会在南山区阿里中心举办。活动聚焦 AI 硬件创新创业，汇聚科创企业、创客群体，发布多项产业合作成果。本次活动设置 AI 硬件产业生态展，集中展示前沿 AI 硬件创新成果，直观呈现 AI 终端智能硬件领域的技术落地实践。现场举行二期首批入驻企业签约仪式。新产发展联盟大湾区站正式宣发，阿里云仲带来 AI 创客群体赋能分享，为 AI 创业团队提供技术、算力与产业资源支撑。阿里巴巴旗下创业社区本次二期落地，联动南山区全球服务中心，搭建集办公孵化、技术展示、产业对接于一体的科创载体。活动仲开放创业空间实地参观，推动 AI 硬件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联动，助力大湾区 AI 创客生态建设。未来平台将持续依托云计算 AI 技术能力，集聚科创力量，赋能本土 AI 硬件创业企业，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近日，2026一家杯全国电竞赛总决赛开赛，本次赛事融合前沿移动硬件技术与电竞竞技文化，全国各地晋级的战队集结赛场，向着全国总冠军荣誉发起冲击。本届一家杯全国电竞赛历经海选，大区赛层层选拔，依托一家旗舰移动终端硬件能力，为参赛选手提供高精率低延迟的竞技设备支撑。赛事将高性能的移动芯片、高刷电竞屏幕、触控优化技术充分落地实践赛场，让选手的操作战术博弈得到了极致的释放，展现移动电竞科技的真实实力。总决赛现场除了紧张刺激的战队对抗之外，还设置了科技互动体验，现场可以沉浸式地体验旗舰手机的电竞调校、散热系统、触控采样等硬核技术，观众能够直观感受到移动终端如何为电竞体验赋能。专业赛事解说、嘉宾原卓分享、线下观赛互动同步开展，赛事通过多平台同步直播，线上线下联动，亿万电竞爱好者共同见证冠军诞生。一家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家杯以科技为纽带，打通硬件技术与大众电竞之间的壁垒。赛事不单止是选手比拼技艺的舞台，更是移动电竞技术的展示窗口。

0: 以托自然电竞调教技术，挖掘民间电竞人才，把专业级嘅竞赛体验带俾普通玩家，践行不将就嘅品牌理念，助力国内大众电竞生态高质量发展。
1: 近日，鹏城之巅2026粤港澳蛋区滑雪公开赛暨2026广东省青少年滑雪公开赛在深圳华发前海冰雪世界落下帷幕。赛事由中国滑雪协会指导，粤港澳三地体育协会及深圳市文广旅体局联合主办，是本年度大湾区高规格冰雪品牌赛事。粤港澳三地体育部门行业协会代表出席开幕式。赛事设置高山滑雪平衡、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单板滑雪平衡大回转四大竞赛单元，划分青少年、成人两大组别，吸引粤港澳三地滑雪选手同台较量。选手在雪道完成急切转弯、腾空特技等动作，展现高超竞技水平。各项目季冠悉数决出，依托前海冰雪世界数字化造雪、智能雪道监测、运动数据采集等硬核科技，赛场实现全天候仿真雪景，为专业竞速特技动作提供稳定竞技条件。作为大湾区全季冰雪综合体，场馆以科技赋能冰雪运动，打破南方季节限制，落地南展西扩东进战略，赛事同步配套冰雪科普体验，以科技办赛赋能人才选拔，既是华南冰雪后备力量的实战检阅，亦搭建起粤港澳体育文化交流纽带。未来深圳将持续推动冰雪与物理、数字科技深度融合，夯实青少年人才梯队，做大南方冰雪产业链，助力粤港澳冰雪事业高质量发展。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智能超链接。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嚟到智能超链接。
1: 今年 AI 短剧可话是十分火爆了。今年一月至到五月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的大关。国内 AI 短剧用户上半年突破6亿，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95%，产量井喷，用户暴增。但打开手机刷上几部，好多人却是陷入了困境。呢部女主角杏仁眼花反唇，换一部仲是杏仁眼花反唇，再换一部五官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刷嚟刷去都是相似的 AI 面孔。不同的剧集撞面，同一部的剧里面的角色五官高度趋同，精致却缺少记忆点，带来强烈审美疲劳。
0: 近期不少短剧平台已经出台新规整治高频 AI 面。为何 AI 明明能够生成无限多张面孔，短剧入面却屡屡出现复制黏贴式的角色，同 AI 角色做出清晰面部区别，究竟是技术难题定是创作取舍？平台新规落地之后，又能否真正改变 AI 短剧千人一面的现状？来听总台记者韩能的报道。
2: 打开短视频平台， AI 短剧已经成为不少人碎片时间的娱乐新选择。然而随着内容井喷，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3: 最近看 AI 短剧都刷麻了，10个女主吧，有9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我觉得 AI 短剧不要用一样的模板，比如说带点小痣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有辨识度的脸看着也能更加入戏一点。
2: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多位 AI 短剧从业者从制作端给出了答案。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4: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2: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3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5: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的，基本上没有这要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也有一部分就是属于是新学员嘛，自己制作了，拿这个东西作为自己一个盈利的一个窗口嘛。
2: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5: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化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1个月甚至1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因为智能体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花费也是比较高的。精细化的话，可能出30张图会用1张，花费多的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2: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4: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2: 那么做出一张不同的脸就够了吗？杨明说，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4: 最大的难点还是一致性，你设计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侧脸、远景

0: 还有不同的光线，甚至不同的情绪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不断的调整提示词，测试模型。有时候一个主要的角色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角色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1: 近期部分短视频平台已经出台新规，要求提升 AI 短剧的角色区分度。红果短剧宣布将启动高频 AI 脸同质化及素材违规治理专项，要求创作者自查并对问题剧集及时修改替换。抖音短剧创作者中心则面向 AI 剧版权方与导演机构上线预检工具，帮助创作者在成片上线前筛查肖像权、版权等潜在风险。在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在成片标准，更在整个制作流程。
0: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1: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0: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1: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2: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表面看是一个技术和制作流程的问题，但往深了看，其实它在提醒我们，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3: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李志峰峰峰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0: 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理，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节目啦！我是主持人翟宇啊。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6: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第一环节系探世界快讯嘅。
7: 去到我哋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我哋就会同大家去关注一下，而家好多嘅旅游场景，我哋都用咗 AI 工具啦。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导游系咪会被取代呢？
6: 咁究竟呢个话题会俾我哋带嚟点样嘅思考咧？吓，咁我哋稍后亦都会一齐分享噶。
7: 咁去到后半 part 嘅出行智囊团咧，我哋会同小夫一齐啦，倾下佢嘅山东半岛嘅自驾噶。
6: 冇错啦，吓咁我哋啦，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尽在探世界节目。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啦。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咧，即将要到嚟嘅中秋同埋国庆假期啊，今年中秋假期咧就9月25到27号，国庆假期咧就10月1号到7号，中间咧只有28到30嘅三个工作日。如果你可以请到呢三日假嘅话咧，就可以有13日嘅超长假期。咁所以有好多嘅一啲 OTA 平台咧都已经发布数据显示啦，嗱，抢订呢三日酒店量咧同比系增长52%。占到13日长假总量嘅15%，其中23到40岁嘅人群咧系绝对嘅主力。
7: 我好羡慕佢哋啊！点解可以咁多人都可以请到呢个假期咧？我仲要系银发族先至会系绝对主力添。咁啊，因为睇翻咧呢个13日长假咧，亦都令到大家咧荷包系更加之友好啦。因为咧喺9月22号抢跑出发嘅话咧，机票嘅均价比起中秋第一日系低咗30%，咁啊比起国庆第一日更加低了一半，而9月27号去到10月1号的均价都是创了3年同期最低。
6: 没错，除此之外，跨越数千公里的对角线飞行上秋成为了抢订的主流，2000公里以上的航线预订量同比翻拉萨至到上海增长4.4倍，吉林延吉是3.8倍。当然返程方面也很有讲究，今年返程高峰从往年最后两日摊薄到10月4号到7号，所以10月4号的机票均价比去年返程期间低了超过20%。如果大家想悭钱又想看看秋色又不想有那么多人潮去拥逼的朋友，不妨可以将会程考虑在这几天去安排。
7: 如果大家不知道去哪里好玩的话，不妨留在广东都非常好玩的。因为广东我们的金秋文旅消费季是即将会在9月11号启动的。这个消费季会持续到10月31号完成，覆盖到中秋和国庆两大黄金档，而且是面向来到广东的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去发放3000万元的这个文旅消费的补贴的。领取的方式会是一些，如果在云闪附近

0: 上面咧就系领券，再线下去到呢啲合作商户嗰度去核销嘅。咁线上咧亦都可以喺相关嘅平台去买券，亦都系立减嘅。咁啊，仲有啲单笔最高可以优惠500蚊，覆盖嘅唔单止有我哋嘅酒店民宿、景区门票同埋旅游线路，而且啊仲会有一啲低空旅游啦、游轮、游艇啦、游学亲子啦，同埋有银发康养等等都有嘅。当然补贴嘅数量系有限嘅，先到先得啊。
1: 系啦。其实今次的日程真的相当之满。9月4号首先就会有城市文旅嘉年华广东丹霞山。丹霞山是广东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全球丹霞地貌的命名地。而9月11号到13号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与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文化博览会同期在广交会展馆举办，全省21个地市带来100多个重点文旅招商项目。而9月下旬梅州就会接过跟住美食去旅行的主题活动，带来客家美食的集市，同埋串起客家博物馆与嘉应古城，一系列的活动等着你来玩。
0: 再关注一下四川。四川的金枝洲全国首创景区的终身门票制，如果你想去四川金枝洲的话，春天可以看雪山花海，夏天可以避暑吸氧，秋天就可以去赏下红叶，冬天当然就是去看冰雪秘境。春夏秋冬的风景是不同的，单次玩的话随便组合三个景点，门票的总价就会轻松超过300蚊啦。而今次我哋呢个终身门票制咧，就会有两种卡嘅，一种卡咧系318蚊，而另外一个海棠卡咧就系317蚊。如果你买咗呢个终身卡嘅话咧，你就可以终身唔限次数咁样去游览我哋个海螺沟啦，同埋我哋个稻城亚丁啦、墨石公园啦等等呢啲4A 级以及以上嘅啲核心景区。而且呢个终身门票咧系面向全球游客无差别咁样发放嘅，所以佢上线仅仅15日咧，销售额就已经突破1亿元噶啦。
1: 另外咧，金枝仲喺交通领域咧，以快进慢游作为核心啦，围绕 G318、G227沿线布局观景平台、停车区同埋旅游驿站，推动铁公机多式嘅联运无缝衔接，即系铁路啦、公交啦同埋飞机啦多式联运，咁啊为快进慢游咧提供硬支撑嘅。当然啦，喺完善硬件设施嘅同时咧，市场监管亦都会同步跟进啦。
0: 例如有推动呢个旅游市场由专项整治向常态化品质提升去转变，亦都会强化我哋四川嘅美食，例如呢啲牦牛肉啦、野生菌啦等等全链条嘅监管，会规范一啲热门线路嘅价格行为，并且喺重点嘅景区设立维权服务点去推行接数即办嘅。另外亦都会培育放心舒心嘅消费集聚区，联合整治圈地收费、强买强卖等等嘅违法行为啊！
1: 冇错啦，咁以上系呢个环节嘅叹世界快讯，唞唞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看世界，
2: 看世界。湾区出发，看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看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跟住落嚟关注一下啦，喺香港方面嘅一条新闻啦，好多朋友咯，可能喺香港中心啦，就想话，有冇更加方便可以坐船出海嘅呢个选择咧？咁我哋今日咧系同大家推荐翻啦吓，领航星号啊吓，将会喺9月30号至到11月13号期间咧重返香港，咁以尖沙咀海运大厦为母港咧开启秋季嘅航季，从高铁西九龙站步行就可以到达噶啦。咁呢一艘7.7万吨嘅邮轮有15层甲板，972间客房，载客待约1940人，有30多项免费设施吓，包括有多间嘅免费餐厅咧，亦都系敞开供应。咁再加上咧喺现场仲会有探险乐园啦，当中有高空滑索、攀岩场、惊险嘅走板，当然仲会喺剧院当中咧睇到有歌舞嘅。 嘅魔术 show， 有深夜嘅甲板露天电影等等啊吓，哇真系相当之多嘅体验，包括亲子家庭咧都可以将自己嘅细路仔吓送去小小梦想家天地当中咯，去免费吓每日可以享受两个钟嘅托管啊吓。
0: 见翻行程方面咧，如果系按照节奏嘅话咧，就有三档嘅，会有一个两晚嘅厦门航次系逢周三出发，咁有三晚嘅高雄及澎湖航次咧就会喺10月11号出发，而三晚嘅三亚航次咧就会喺10月25号同埋11月8号出发。咁另外仲有逢周五晚上8点出发，周日晏昼就翻嚟嘅两晚公海游。咁啊，要提醒翻大家嘅话咧，就系话我哋香港出发航次咧系按照每人每晚港币100蚊向2岁及以上嘅呢一啲旅客去征收燃油附加费嘅。
1: 咁啊，相关嘅负责人就介绍话咧，香港一直都系丽星重要嘅母港之一啊吓。今季咧适逢区内最繁忙嘅假期季节之一啊吓，所以对于大湾区听众嚟讲咧，从高铁西九龙站可以步行到达登船点，再加上都覆盖咗中秋、国庆同埋周末嘅假期啊，亦都系今年咧秋冬最为省心嘅说走就走嘅选择啦。
0: 咁去到香港嘅话咧，都唔可以错过嘅一个咧就系中秋啦。喺香港最火爆嘅一个中秋现场，其实就唔喺维园嘅灯会呢度，而系去到铜锣湾嘅大坑啊。因为咧第147届嘅大坑舞火龙咧，就会喺9月24号去到26号连续三晚，咁啊就会喺浣纱街去到铜锣湾道嘅一带嘅街巷就会上演，并且系免费入场去观看噶。
1: 咁啊呢条67米长嘅巨型草龙啦，身上面系插住12000支嘅长寿线香啊，龙身咧分为32节，全部用珍珠草嚟包扎，每节咧由一个人持竹竿舞动，每次要动员300多位嘅健儿啦。最考功夫嘅就系龙头啦，要用火培藤枝弯曲定型，再装指牙插电筒咧就作为眼睛噶。所以咧，就算我哋去现场睇咧，无论吓系睇有人去舞呢一条火龙，定系话斋睇呢一支火龙啦吓，都相当之多嘅呢个值得打卡嘅地方啊。
0: 而且除咗可以睇之外咧，仲有好多工作坊嘅去睇啊，点样做翻呢个扎作啦，同埋仲有啲导赏团同埋免费讲座，大家可以亲身体验下插香啦、编织呢个珍珠草啦，将只有中秋先可以睇火龙，变成系自己翻到嚟之后仲可以带走嘅一个记忆啊。根据了解咧，今年嘅舞火龙嘅门槛咧，亦都系打开紧噶啦，从早年只可以系街坊参与啦，到而家外籍嘅朋友都可以加入啦。咁如果大家想喺大湾区出发，当日往返嘅话咧，亦都系完全可行嘅。建议翻大家可以提前规划自己嘅观赏位置啦，同时系尽量乘坐呢个港铁前往，避开人潮高峰啊。
1: 跟住落嚟再关注一下另外一场嘅比赛，国际汽联亚太区小型赛车大赛咧，将会喺9月11到13号喺路环小型赛车场举行。咁系亚太区咧首次举办嘅最高级别卡丁车赛事，观众咧可以免费入场观赛嘅。嗱，今次咧赛事最为特别嘅就系呢一个拎包即赛嘅赛制啊吓。咁啊，赛车手咧只需要带住装备同埋一名嘅机械师，成本可以话压到最低啦。胜负咧只系比技术，因为赛事咧分为青少年组12到14岁啦，同埋高级组14到18岁，每组上限56人，各组嘅前17名攞到11月份马来西亚2026国际汽车卡丁车世界杯嘅入场券噶。
0: 除咗睇赛车之外啦，对于大湾区嘅居民嚟讲啦，呢个周末喺澳门仲可以去睇其他嘅几场好戏嘅。例如呢个 WTT 澳门冠军赛就会喺9月8号至13号举行啦，而去到9月25号嘅中秋当晚咧，就会有月满三巴夜2026嘅音乐会啊。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嚟到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啦，我系主持人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露。
2: 今日咧同大家倾嘅呢个话题系关于 AI 啊，即系其实 AI 咧已经系大举咁样啦，嚟到我哋嘅生活当中啦，包括文旅行业都系一样。其实咧而家 AI 喺好多文旅行业当中，我哋都更加多咁样利用到，就系佢哋作为一个辅助嘅旅游嘅资讯嘅提供者，或者系旅游嘅大百科咁样。咁但系确实咧，有啲朋友就话，既然有咗 AI。是不是导游呢就可以落岗呢？
3: 这件事其实我一直都不觉得它是一个可以互相取代的关系。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未有太多的 AI 工具的时候，其实会有些数字化的工具，语音的工具，又或者叫做那些相对是智能少少的工具，是在这个主办方自己去提供的，好像景区里面的这个智能的导览，又或者在博物馆里面的一些加了什么VR 眼镜啊、蓝牙等等各个不同的形式，令到大家看不敢好好的这些导赏的工具啦等等。其实这么多年来依然都会有一部分人是选择了这个，但是还会有一部分人他们是很坚持去找讲解的。甚至即从我身边的这个经历来看，我会觉得讲解都会分很多种不同的层次。也就是说，其实有这么大的市场容量在这里，大家的需求和大家的预算不同，和大家对于某个景点的需求不同的情况底下，一定是会有不同的选择。这件事可能会是一种丰富，是一种补充，但是绝对不是一种替代。
2: 即凡是当新事物出生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有一些可能
3: 同方向。
2: 没错了，对于这个新事物的认知你还未是那么足够的时候，特别是可能它对于某个行业或者是某一个职业会带来一些冲击的时候，大家又对它不是那么了解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恐慌的，那就会一定会出现所谓的这种互相替代的这种担忧。但是其实我们当对这件事有了足够的认知之后，你才会慢慢慢慢这样去认识到其实它是这样的，或者重新去认识自己，原来我是有这样的一些竞争力的。一方面我们先去看 AI， 即是我们当然在生活当中现在已经用了很多 AI， 包括在一些文旅景区里面都会用到这些 AI 的工具，但你会发现呢，有些 AI 呢可能还不如你自己本身对于这个景区的认知那么熟悉，又或者是它那个使用起身的一种智能化的水平，还不如我直接

0: 接喺現場去睇嗰啲廣告牌啊，或者係佢上面嘅陳列櫃，即係有陣時 AI 佢嘅出現，而家喺咁多嘅場景入邊，未必真係可以好似你所預期嘅咁智能。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就係話，其實我覺得對於導遊嚟講，亦都係一個促進嘅作用，因為凡事即係啱啱我哋講到出現一啲嘅新嘅事物嘅時候，佢其實另外一個角度就係倒逼我哋原嚟嘅嗰個舊嘅事物去再次嘅進化，
1: 升級自己。
0: 升级自己，所以你会发现，即系好嘅嗰啲讲解员或者好嘅导游，佢系冇办法被取代嘅，在于佢可以提供到情绪价值。起码喺现阶段嚟讲 ，AI 系绝对做唔到呢样嘢。即系因为 AI 可能我哋好多时会讲话佢会有幻觉啊嘛，即系佢第一个会有错觉，第二个咧就系佢冇办法讲 no 嘅，但系导游佢可以从讲 no 嘅呢个角度去俾你更多嘅一啲建议，而呢样嘢系真系。作为导游来讲，包括他在车上面跟大家的那种互动啊，跟大家那种情绪价值的互相的提供啊，包括他可能就算在你结束了这个行程之后，他依然都可以好像你的朋友一样，活在你的朋友圈，活在你的各种的社交媒体里面。即是这种的陪伴，其实作为一个即 AI 人工智能，他是没办法替代到的。
1: 嗯，我觉得刚才令我感触很深的点就是讲到他不会跟你 say no 啦。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他考虑要不要用 AI 的时候，考虑得最多的就是 AI 提供给我的东西有没有错啦。这个是一个即是最基本的筛选的标准啦。当然在这个层面来讲呢，它会对我们提取信息、筛选信息和决策是提高了更加高的这个能力的要求啦。但是我为什么这么有感触，是它说可以 say no 这一点呢，是因为我真的会想回起我自己去到一些比较大的人民景点的时候，其实我会去问一些不是说太关于对错的这个问题，而是说究竟它可以上升到一些形而上学的探索，就是说究竟是不是存在就是合理的，一定是摆在当时的这个历史局限之下，他有这个想法，跟着他造成了这个结果，我们现在站在时间的角度再回头去看的时候，究竟他是怎样应该评判这件事，诸如此类很多很多，又或者说现在的人的价值观再去看回以前那件事的时候，会不会有不同的看法。而这些探讨呢，其实你问回 AI 的话， AI 其实经常会给你一个你即是会听到会觉得很满足，但是不会引发你思考，亦都唔会令到你觉得唔舒服嘅嗰种感觉。但是导游是会的，导游是会犹豫的，导游是会沉默的，导游甚至是会反驳的。而在这个时间，即甚至有些时候会有其他的游客会因为你和导游之间的个倾偈加入你，然后提供不同的思路给你。但是你跟 AI 说不会大声到话，即隔离会有人串过来跟你说啊，你这样不得的，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种体验绝对是即 AI 取代不到的原因。
0: 即是起码现阶段是不得了，但是我刚刚在想的就是说，如果好像你这样反复喺度 train 紧你嗰个 AI 咧，佢嘅思维可能就好似你揸住嗰部车一样，
1: 思系
0: 咪？佢就会好似你而家揸紧嗰部车，
1: 系咪？
0: 佢就会越嚟越似你。
1: 唔系，我觉得佢会比我更加似咯。我揸车唔系咁噶，我系个好稳重嘅一个女司机啊。
0: 总言之咧，即系话，我觉得现阶段嚟讲，起码啦 ，AI 同埋导游之间，佢哋系仲有好大嘅唔同，或者系仲会有好多嘅差别嘅。咁但系咧，即系对于未来嚟讲吓 ，AI 佢究竟有边啲嘅核心价值咧，导游又点样可以坚守住自己呢个工作岗位咧，唔被取代咧？吓，我哋偷偷先阵间翻嚟继续倾过。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城市之都嘅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3: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起。

0: 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咧同大家喺《叹世界》topic 环节当中关注到嘅就系 AI 究竟同呢个导游之间嘅关系点样啊？其实咧，我哋可以睇翻一个嘅具体案例啦，系有位导游咧，佢接到咗博物馆讲解任务之后啦，其实佢都会利用翻 AI， 因为佢唔局限于咧就系话自己原嚟嘅认知，而系话亦都会通过 AI 去提取一啲嘅基础信息。咁当然啦，呢一啲嘅信息提取咗之后啊，佢要根据唔同嘅游客去讲解，会根据呢一啲游客佢哋嘅认知，好似晓露呢一种啦，佢可能佢就会调取咗佢嘅情绪，同你驳过，同你咧辩论一番啊。但系可能对一啲小朋友，佢就会用一啲比较舒缓嘅节奏，可能系小朋友更加容易认知嘅嗰种讲解嘅方式，即系佢唔系话千篇一律嘅。但目前嚟讲 ，AI 佢可能更加多嘅就係一个基础信息嘅提取，跟住比较简单嘅粗暴嘅千篇一律嘅呢一种讲解嘅方式。所以其实咧，即係两者之间肯定係有唔同嘅价值。但係咧，即係对于导游嚟讲啦，可能最直接嘅一个即係优势就係话佢可以好实时咁样去观察到用户嘅表情同埋情绪嘅反应啊。
3: 嗯，同埋咧，即係我觉得导游亦都係唔使用太对立嘅呢个眼光去睇待呢一啲 AI 啦。佢完全可以去睇下我哋点样可以利用 AI 去精进自己嘅一啲可能专业知识啊咁样。咁同时咧，亦都自信少少，因为人咧其实係会有好多经历同埋阅历嘅。咁喺我哋尤其是去睇啲人文景点嘅时候咧，你嘅经历同埋你嘅阅历，其实系更加容易去俾到现场嘅游客一啲情绪价值，同埋你可以去回答到佢一啲可以AI 真系完全回答唔到嘅问题，或者话 AI 俾出嚟嘅嗰个答案太冷冰冰啦，你就会觉得人机味咁重嘅。即系我哋其实成日用 AI 嘅人就会有一种即系一眼就望出嚟边啲系人机，边一啲咧就会系真系人类去做嘅事咯。
2: 冇错，所以咧即系其实大家唔需要过度咁样去担心，包括咧，即系我哋有阵时讲紧嘅就系话 AI 咧，佢唔单止只系一个信息嘅搜集咁简单啊，因为所谓嘅人工智能而家有好多嘅呢一啲功能啦，包括话我哋可以去做视频啦，提取信息啦，去将我哋嘅一啲文案啦去做一个总结啦，即系其实喺呢个过程当中，呢啲功能都可以去做更多嘅一啲开发，令到我哋嘅导游喺专业上边可以有更丰富嘅展现啊。咁所以 AI 当然目前嚟讲啦，可能好多朋友就翻翻到前面啦，对佢认知度仲未够啊，或者係熟练嘅应用呢个程度未够高。咁但係其实当大家慢慢利用佢之后，可能对于导游嚟讲反而係一种辅助呢。
3: 嗯，冇错啦，所以呢大家对于呢个问题呢可以有更加开放嘅一个思维啦。咁因为而家其实 AI 工具呢係一定会进入到各行各业嘅。咁其实大家点样去筛选自己要用嘅 AI 啦，点样去将佢当成一种工具去修炼自己嘅内功啦，同时咧亦都点样去同佢作出一个差异化嘅竞争力嘅呢一个提升啦，等等等等，都非常之值得大家思考噶。

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看世界，
1: 看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系啦，休息翻嚟，嚟到咗我哋出行智囊团嘅环节。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啊。咁喺我哋出行智囊团嘅呢个环节当中咧，同阿小夫同学啦，就去倾下佢嘅胶东半岛嘅自驾之旅嘅。Hello， 小夫。
3: Hello， 晓露。呢一期节目系应该哦，你同泽宇录嘅，
2: 系啊，
3: 所以我而家系嘉宾身份。
2: 冇错啦，
3: 你记我采访分喎。
2: 系、哎，我会记翻你嘅。同埋咧，我坐喺呢个位置，我觉得哇，好唔习惯啊，因为
3: 习惯
2: 好多次都系我做嘉宾咯，我觉得我自己想讲咩都得。但是而家咧要我去 Q 流程啦，
3: 系、全靠你啦。
2: 即系作为一个 P 人嚟讲咧，对于 Q 流程呢件事其实系有恐惧嘅。咁但系咧，你发咗一个攻略俾我，
3: 系
2: 呢个攻略咧就帮咗我好大忙啦。咁我哋首先从呢份攻略开始讲起啦，就系点解你会谂住去胶东半岛自驾啦？咁同埋系点样去做呢份攻略嘅咧？
3: 哇，讲起身咧，即系我每一次去旅行嘅时候咧，我都会有一啲前置条件摆俾自己。嘅、即系如果你话你系 P 人嘅话啦，即系我系一个 J 人啦，嗰阵我固然就会有呢啲咁样样相对计划性嘅嘢，但系喺定目的地嘅时候，我一般嘅个人习惯就系会先直接开呢个蓝色嘅小海豚啦，跟住然之后咧出发嘅地点选择广州、深圳或珠海咁样样，跟住然之后搜全国低价。
2: 哦，
3: 限定日期，
2: 你系个价格敏感型嘅，
3: 系唔系？主要系因为我屋企人口比较多。
2: 哦、今次出行几多人啊？
3: 今次出行系六个人嘅，即系诶系诶我一家四口啦，咁啊然之后咧就再加两位长辈咁样样，咁就六个人一齐出行啦。所以咧，其实今次嘅呢一个成本都系比较高嘅，所以我其实都算系一个价格敏感型。其实我平时都系价格敏感型噶，咁
2: 觉得你平时唔系，尤其是装修唔系，但系点解即系话我系想象唔到你。出发之前咧，你会先去睇全国低价，
3: 系啊，
2: 而唔系话我见好多人嘅嗰个攻略咧，都系先谂定一个地方，好、可能当地嘅个美食啊，又或者系当地嗰啲好有季节性嘅景色啊，会系睇价格。我觉得唔似你咯，
3: 系，但系我系绝对系我会先睇价格嘅。咁但系当然啦，你好多我哋知道，即系可能珠三角航空比较发达啊，咁其实好多嘅一啲好低价嘅航线咧，系会比较近嘅。譬如话我好似嗰日一搜咁，我搜出哦，湛江咁，你一搜到梅州咁样，咁但系事实上我都会喺呢啲低价嘅清单里边会列个 list， 我唔会一定拣个最低价，
2: 但系会拣个最低价嘅同时又最远嘅系咪？
3: 最低价嘅同时自己最感兴趣，因为喺我搜到青岛嘅同时，其实仲有几个选项嘅，一个系青岛啦，一个系西安啦，另外一个系运城咁样样，系呢几个城市摆喺度系算相对低价位置。咁我自己亦都觉得比较感兴趣，係将佢摆咗落去三甲嘅。咁跟住呢就开咗个家庭会议，咁俾大家去到投票嘅。即係啊，我觉得呢三个都 OK， 价钱我哋可以承受啦。咁跟住然之后景点有大家都想睇嘅嘢，又或者大家都未去过咁。
2: 咦，但係你到咗呢个环节，其实你就要去查当地有咩景点㗎喇喎。
3: 係啊，其实係㗎。
2: 哇，
3: 我已經會查當地有啲咩景點，
2: 即係你就會將呢三個嘅攻略都會稍微咁樣做做。
3: 啊，又唔叫稍微咁樣做一做嘅，即係我會望一望自己興趣列表咯。因為其實而家好多 OTA 嘅平台咧，佢會有啲聚合嘅頁面啊。我其實幾好用嘅喎，即係譬如話，如果我用藍色小海豚，跟住我將嗰個全國低價機票，譬如我搜出嚟啦，我點擊咗嗰個城市，佢其實你再往下碌咧，就開始係呢個城市有嘅咩景點啊，
2: 其他人嘅攻略啊咁樣。
3: 又唔叫其他人嘅攻略嘅，佢其實甚至是你在那个机票展示的那个页面那里就应该讲，譬如说青岛这样有个什么什么景点什么什么景点和什么什么景点，它大概会列三个。那我大概就哦，这些可能就是它在这些大数据里面哦，这些城市它最 hit 的一个景点啦，或者是最吸引人的一个景点，或者流量最高的一些景点。那我大概望一望前三位，我就大概知道这些景点是什么调性。即是譬如说可能即是青岛都是一些山海的景观啦，这样。 咁然之後西安就係河岸，你點你哋去睇下咩兵馬俑啊，睇下城牆啊，咁呢啲免不了噶啦。咁你話去到運城，去到山西嘅，睇下各種嘅古建啦、啊，咁樣。咁因為我亦都去過運城出差，咁但係我亦都覺得都幾值得玩啦、啊，都幾多嘢可以睇嘅咁。咁所以咧就用呢啲嘢去到俾大家投票，咁然之後屋企人都揀得清到咁樣。
2: 你會唔會好有傾向性咁樣去即係引導佢哋往你想去嘅嗰度？
3: 唔會，我嘅傾向性已經 A、B、C 嘅選項裏邊擺咗。
2: 即系点解大人唔拣食仔可以咁？
3: 系啊，啊
2: 我哋已经前置咁样将嗰啲其他嘅已经
3: 撇除咗啦。其实已经
2: 咁、okay. 当时其实屋企人拣青岛嘅一个主要原因系咩咧？
3: 因为真系大家都未去过，
2: 同埋中意山海。
3: 其实就还好嘅。我哋唔算系话嗰种对于海洋好有感情啊，或者点样嘅嘢。但系大家感兴趣嘅因素唔一样。譬如话我自己，我会几中意去到唔同嘅城市去到。考察當地啲咩商業啊，或者景點裏面嗰啲文旅，即係我從呢一啲好理性嘅角度去到啊，我想見識下呢一個地方咁樣樣。咁然之後我太太咧就因為佢幾中意日常都飲翻兩杯嘅，佢就好啊飲酒，青島去飲酒啊。
2: 青島仲有啲城市限定款咧，首先咧城市先有嘅。
3: 冇錯，好多好特別嘅嘢啦，咁樣樣。對於小朋友嚟到講咧，我估唔到佢哋最感興趣嘅其實係海軍博物館。
2: 哦，
3: 系啊，佢系因为一开头系因为
2: 是可以上咩军舰之类嗰啲，
3: 系系、因为呢一个理由而佢哋话啊，我想去睇下咁样样，咁所以嗰阵时亦都大家可能各种唔同嘅兴趣之后汇集咗起身，大家有个共同点，就系青岛呢一个地方啦。咁当然我系青岛出入啦，但系事实上喺了解咗包括更加多嘅佢嘅地理位置啊，呢个城市嘅历史啊嗰啲之后，哇排到呢个城市好多景点好宝藏，甚至有啲嘢我系想去但系冇去到。系啦，跟住然之后，亦都因为好多包括历史嘅因素啊，定点样啊，我会觉得啊，不如就去埋附近嘅几个城市睇下啦。就所以由目的地就变成咗由青岛变成咗胶东半岛啦。
2: 哦，明白啦。所以其实一开始咧都冇谂住话我系要点样一个自驾嘅，只不过系买定咗机票之后去睇景点嘅时候，睇下就越嚟越多，越嚟越多。
3: 真系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啊！因为我哋就基本上屋企都系习惯。如果一家人出行都会揸车嘅，咁所以其实即系自驾呢个冇乜悬念哦。但系你话如果净系一个城市，即系如果譬如话我好深度喺一个城市玩嘅话，我就会开始衡量唔同景点之间嘅嗰个距离哦。
2: 唔系打车都得，
3: 系啦咁样样。咁但系因为今次又系因为带埋长辈咧，其实我哋共总成即系六个人咁样样啦。我打车亦都冇办法真系一部车就解决。与其话来来回回咁等啦，我谂我如果净系清到一个城市，我都会选择自驾咯。
2: 我见到。你在落地之后即刻就去海军博物馆噶，
3: 系即刻马上，
2: 即特别之快都冇点样休整，因为我哋知道从广州飞青岛要飞三个钟啦，
3: 系啊，
2: 咁然后你系 book 咗晏昼嘅呢一个即系博物馆嘅门票，
3: 系
2: 你唔怕延误咩？
3: 冇得 book 噶，即系因为、
2: 即系抢到
3: 系，因为系抢，嗱应该咁讲啦，喺前期咧，因为我点解话呢个系我好彩你有问话点解大家拣呢个目的。咁因为我两个女咪竟然系拣话啊，觉得海军博物馆好感兴趣嘅咁，跟住你知啦，我即系请假嘅嗰个时间又比较迟。其实我 plan 我系即系你假如啦，譬如话我呢个星期要出发啦，咁我系一个星期前先至请咗个假，确定咗。其实都有少少话去就去，或者就霎时之间就要出发嘅嗰种感觉嘅。咁好啦，你知啦，好多呢啲咩？

0: 物馆咪咩提前七日就开始要预约啊嗰啲咁嘅嘢嘅。跟住阿女话对呢个感兴趣，咁我固然就先满足咗佢哋呢个需求先噶。
1: 然后你发觉就得嗰日晏昼。
0: 系啊，冇任何其他时间。然之后嗰日嘅晏昼亦都只系剩翻最晒太阳最猛晏昼两点半到三点半嘅一个时段，七张飞而我六个人。
1: 天选啊，真系
0: 哇！嗰阵时就觉得哇，我唔得啦，我真系要 book 啦咁样样，跟住同。

0: 星期几会好啲，我可以 planning。有时哇弊啦，得翻一日啊，仲要可能系落地嘅嗰日。
1: 有可能咧系佢提前一个星期先放票，
0: 哦、
1: 所以你再去睇，即系第二日再去睇，再后一日嘅
0: 可能又会有，就唔知啦。即系但系嗰刻俾到我嘅焦虑就系、是、
1: 觉得应该就系我嘅，我快啲将佢 book 定落嚟。
0: 系啦，一下子就到咗顶点啦。
1: 其实我觉得最紧要系因为免费，因为我曾经真系试过系飞机。延误咗之后咧，就睇少咗一个教堂，嗰个教堂好贵，跟住佢冇得退。
0: 哦，
1: 所以我就对于呢一种话，哇，一落地即刻就要去 book 一个提前预约嘅嘢，呢件事本身系有好大嘅不确定性嘅。
0: 嗯，明白啊。但系我而家因为我系先 book 咗嗰个时段咁样样，跟住然之后先至再后置任务咁样样再去买机票。我喺呢个行程当中，我最迟做嘅一样嘢订酒店。
1: 系咯，我都好奇怪，我就话啊，你好似酒店啊嗰啲啊，虽然话你写喺
0: 我写喺前面，
1: 好前好前嘅位置，但系好似都冇听你头先喺嗰个攻略，我哋做攻略嘅时候会睇到，
0: 我完全
1: 即系你个攻略第一又冇讲到食啦，第二又冇讲到住啦，你好似就系、是、我讲到景点同埋我最关注最感兴趣嘅某样点，例如咩商业调研，我话吓你去休假，
0: 我系感兴趣嘅呢啲事情，我会感兴趣嘅，即系我。包括其实我太太都感兴趣嘅，可能系因为你知我哋屋企人就系得闲无事就会去睇下楼啊咁样样咧，即系呢个算系生活习惯嚟嘅。
1: 即系准备去嗰度买铺噶啦，
0: 系啊，我哋系甚至咧，即系揸下车，跟住然之后啊，见到啊几好嗰、啊那个盘望海嘅板楼啊，几钱啊？跟住我太太就会即刻开嗰啲中介软件咧，跟住就开始哦30多蚊 OK 啊，即系大家开始会系以咁样样嘅思维去到旅行，系啊系。
1: 系啦，咁啊，其实睇下时间，我哋都系时候唞唞先啦。咁啊，翻嚟咧，我哋即刻就要入我哋嘅正题。哇，海军博物馆究竟有咩好玩嘅？

0: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1: 好啦，休息返嚟啦，继续系我哋出行智囊团嘅呢个环节。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喺呢个环节当中呢，我哋要请出我哋嘅嘉宾小夫啦。
2: Hello。
1: 咁今日同小夫呢，其实头先都讲咗好多啦，就係点解会揀到青岛啦，同埋我哋做攻略嘅一啲算系小窍门啦，咁样。
2: 小窍门我觉得系独门习惯囉，即係我諗可能好多人都唔系咁做攻略。
1: 或者又呢借助某一个呢个 OTA 平台，跟住再开家庭会议呢件事，其实都算是比较之在出发之前咁样做完之后，就会令到呢个行程相对会顺畅少少嘅。
2: 因为讲真呢样嘢，大家拣嘅，即系你唔系话啊，我就即系好大家长式咁样，嗱，我就要去呢个地方啦，点点点，跟住然之后黑 sell 小朋友话嗱，你想点？而系嗰种话大家一齐拣嘅，嗱，你就唔好嫌辛苦啦。
1: 系啊，
2: 系啊，我觉得亦都系好在呢一点。
1: 所以佢哋唔会话行到半路话我要翻酒店啊咁样，因为我身边听得最多最多嘅就带小朋友出去嗰啲家长翻嚟话最后悔嘅一件事。其实或者最兴嘅嗰一下咧，就发生系小朋友同佢讲话几时翻酒店，即系只要一问呢个问题，佢就会兴。
2: 又唔叫兴啊，即系我霎时之间对后续嘅行程了无兴趣，系啦，跟住就会觉得话啊，嗰个原本自己立下好有兴趣点嘅嗰样，唉，算啦，唔去睇啦，唉，算啦，费事啦，
1: 系啦，走啦，走啦，
2: 系超扫兴咯，即系突然之间觉得话啊，已经冇意义啦，于是翻广州啦，我哋即系会有啲咁样样嘅事情发生。但系有样好处就系、是，因为系以前中过咁嘅福，又或者以前系亦都有可能即系小朋友其实嗰阵时太细个啦，其实体力冇咁好啦，或者点样样啦。咁但系而家就系佢哋有咁样样嘅意识，佢哋有自己嘅兴趣点，俾咗佢哋拣之后咧，就条路自己拣，辛苦都唔好喊啦。系啦，
1: 同埋咧，你俾佢拣咗嗰个点咧，亦都系因为各种外界原因同埋自身原因啦，你摆咗喺落地之后嘅第一站嘅。
2: 系啊，冇错，呢个系
1: 有冇满足你嘅期待咧？其实
2: 冇。
1: 咁直接嘅咩？
2: 完全冇。点解话好彩系大家一齐拣嘅呢一个目的地咧？因为我成个行程七日嘅时间，最辛苦就系嗰个晏昼。最辛苦，
1: 因為曬
2: 太晒啦，太晒啦。因为
1: 系点样嘅一个体验咧？入到去
2: 冇体验。我听咁讲，好似唔系咁好，但系因为系咁样样
1: 嘅，我都唔够胆再开佢嘅名啦。头先如果听节目嘅知道去边度就去边度啦，而家开始唔讲佢。
2: 系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啊，但我觉得唔系博物馆嘅错，我都系人多嘅错。因为系咁样样嘅，有呢个系一个即系国家级嘅博物馆啦。佢摆喺青岛呢一个山海嘅地方，而且本身青岛我哋知道佢有一啲殖民地嘅历史啦，所以其实呢样嘢摆喺呢个地方系有一种独特嘅，
1: 有意义噶，
2: 系有一种独特嘅历史意义喺度嘅。所以其实佢无论系大家对于军事感兴趣嘅，定系对于呢座城市嘅历史感兴趣嘅，定抑或对一啲装备感兴趣嘅，咁其实都会汇聚喺呢个地方。而且你话从青岛呢一个城市嘅角度嚟讲，能级咁高嘅博物馆并不多，咁所以其实亦都系变咗一个即系 must go 嘅地方，系嘛？即系你点都要去一次噶啦。咁点解话辛苦咧？系佢系喺一个好空旷嘅地方，跟住然之后喺海边。咁因为咧，佢个博物馆嘅结构系咁样样嘅，佢分好多唔同嘅门口。咁你知啦，即系青岛其实咧，佢系山海之城，系咩意思咧？系山同埋海之间距离非常之近。你可能就系山边有一条路，条路就双向两车道，然之后隔篱就系博物馆，跟住博物馆个大门口咧系停唔到车，甚至的士落客咧，佢哋系专门喺人行道里面再挖咗一个区域堵塞嘅嗰种啲的士，
1: 咁咪塞车咯，
2: 超级宇宙无敌塞。
1: 塞咗几耐啊？你
2: 我冇喺正门口，因为事前已经做咗呢方面嘅嗰个准备，咁跟住咧亦都透过好多唔同嘅社交软件啦、唔同嘅平台啦、各种嘅比对啦，跟住就发现哦，原来海军博物馆咧佢系分一二三四号门嘅，咁你只要预约咗嗰个时段咧，你喺四个门都可以任意入嘅，咁跟住每个唔同嘅门咧有各自唔同嘅特性，正门口咧系最少人排队嘅，不过因为正门口又停唔到车啦，又会好塞车，系所以其实冇乜人会真系拣正门口去到入门嘅，咁跟住咧跟住剩低嘅三号门啊同埋二号门咧，就喺譬如一个二号门好似喺其他景点。

0: 嘅里边，所以亦都唔方便入。咁跟住三号门咧就系距离各种路边都好远嘅，所以我就拣咗四号门入。跟住然之后四号门咧，最多人嘅，不过有个好处就系佢可以周围有大概五个公共嘅停车场。咁、虽然车位都唔算多，但系系有可能可以摆低部车嘅咁，所以我就拣咗喺四号门入啦。咁、然之后入去嘅嗰个体验咧就系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人，同埋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咁晒，因为佢一个好空旷嘅地方里边啦。咁博物馆嘅结构咧，就系佢有一个主体嘅建筑，里边有佢嘅展厅。咁然之后咧，主体建筑嘅展厅外边咧，有一片好宽广嘅地方。咁就有好多包括我哋喺海军里边所见到嘅各种唔同嘅战略型嘅导弹啦、鱼雷啦、一啲退役嘅舰艇啦。咁佢哋会直接喺一个好似广场咁嘅地方，跟住一嚿一嚿一嚿一嚿排列晒队。咁样，跟住然之后再往外咧，就系一片嘅滩涂，就直接到海啦。咁喺海边嘅位置咧，仲会长期咁样样摆住三艘嘅军舰以及两艘嘅核潜艇嘅。咁所以咧，即系嗰个馆外，即系室外嘅嗰个地方，其实反为系最多人去或者最多人愿意去睇，或者佢更加独门嘅一样嘢啦。咁所以变成咗咧，其实反为户外嘅嗰个展区咧。是非常多人，而且因为又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环境，又在海边，你不单止晒，跟住你还可以感受到那种咸咸的海风吹到你的头发，跟住就会一住一住一住，
1: 那些很湿立立、很黏黏那些嘛，
0: 冇错。
1: 但你哋完全不做防晒咩？
0: 因为我自己是很难搽防晒的人，我自己不是那么喜欢那些，即系皮肤被人蒙住啊。
1: 咁、系你的问题，
0: 系呢个系我自己的问题嚟嘅。咁我有帮小朋友做一些物理。嘅防护啦，咁亦都有帮佢哋涂防晒啦，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喺未入四号门之前咧，就已经大家都用咗噶啦，因为我哋喺
1: 嗰日几度啊？
0: 嗰日系37度，
1: 青岛
0: 系青岛嘅37度，跟住然之后系唔系话嗰个博物馆应该会更加热，因为佢系一个完全空旷嘅地方，就冇任何太阳遮挡嘅一个地方。跟住我哋喺街外排队排咗25分钟。先至去到四号门嘅门口验身份证入去，喺验身份证入去嘅时候，我唔系同佢讲嘅，我嗰个飞咧系2:30到3:30最晒嗰个时段啊嘛。咁、事实上咧，我哋排得到轮到我哋去到检票口入闸嗰个位置，系已经3:28。即系如果我再排队再迟2分钟都未到我就成家人都入唔到去噶。即系所以嗰种体验感就系话，哪怕系一个限制人数嘅，有流量嘅限制嘅，兼且你可能系会提前到嘅，因为我朝早就已经到啦，我仲好悠闲咁食咗个中午饭，跟住我心谂我成个中午饭点零钟去开始排队，慢慢咁我点我2:30都到啦啩，唔好意思，我真系排到接近3:30系啦，先至入到去。所以其实当我哋未开始入去睇各种嘅展览嘅时候，大家已经是非常之疲劳的一个状态了，因为又拖住两个细嘅。
1: 你是一排完队，你就即刻是去出面那里继续晒，一定是说你会在展厅度稍微去？
0: 我第一时间大家捐晒入展厅先。咁、但系呢个亦都造成咗我之后可能要再去多一次嘅大问题。
1: 因为那个舰队佢系有登船时间嘅，
0: 冇错、所以我就完全 miss 咗嗰个可以登船或者可以去睇舰艇嘅嗰个机会。因为其实一入去三号，我系四号门入噶，咁四号门咧其实系最近嗰个核潜艇同埋登舰艇个空间嘅。咁核潜艇咧系因为要另外预约，咁同埋咧核潜艇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限制，因为咧个潜艇内部嘅嗰个空间
1: 好细，
0: 非常非常之细，嗰、那个感觉有少少类似。佢嗰条走廊，即系潜艇里边啊，行人嘅地方，好似个调音台咁阔啦。就系咁样噶啦。所以佢喺每次都系20个咁样去到放入去。咁然之后仲有一啲限定条件，譬如话65周岁以上嘅老人家唔可以入去啦。跟住8岁定系10岁以下嘅小朋友唔可以入去。
1: 咁咪限制到你两个女咯？
0: 冇错，我系两个长辈同两个女都唔入得去嘅。所以我同我太太亦都冇谂住入去，系啦，因为我哋亦都冇啦，我哋得啦，我哋两个入去。去啦， 啦，你你行啦咁樣樣。
1: 唔通唔係應該咁樣咩？誒、欸，老人家入唔到，佢啱好湊仔啊嘛，係咪？
0: 唔係，因為嗰個亦都唔係，即係唔係爹哋媽咪啊，我帶姑姐姑丈去咧。跟住我又唔好意思話啊，就掉低俾佢。
1: 哎呀，奶都奶啦。
0: 即係。

0: 我覺得其實有少少可惜嘅，不過有個問題就係咧，佢嘅嗰個機制亦都好特別，咁、就係要奉勸大家咧，即係如果嚇你第日仲要去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博物館咧，係建議大家喺自己嗰個時段開始前嘅半個鐘就入去，因為係咁樣樣嘅，我係去到現場咧先至了解到一個情況，就係如果我張飛係兩點半到三點半嘅，其實我兩點鐘就可以入去噶啦。
1: 哦，
0: 咁我入咗嗰个大门口验咗票之后咧，我先至再可以登录翻我自己嗰个海军博物馆嘅小程序，
1: 再去预约
0: 嗰个潜艇。跟住你预约嗰个潜艇嘅嗰个时间咧，就只可以系你预约门票嗰个时间段，所以就变成咗，如果你提前入去，你入咗场先可以约啊嘛。咁如果你喺自己真实入场嘅嗰个时段先再入场咧，咁提前入场嗰啲人就已经抢晒你嗰个时段嘅嗰、那个，
1: 你就只可以抢下个时间。而且你那个时间段的下一个时间段可能就已经没
0: 了。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其实是完美错过的一个就是景点这样啦、所以你说个体验感是怎样呢，就是好晒好热看到好多好劲的这个战舰啊舰艇啊，不过我上不到去啊，跟住然之后见到好多的武器和装备。当然它亦都有好多的一些文字上面的介绍啦，咁其实可以话俾小朋友知呢样系乜嘢嘢，但系感觉亦都只可以仅限于话嗱呢样系乜嘢啦，跟住小朋友就咁知道啦，咁样就 over 咗啦呢件事。咁、但系都冇妨碍我哋喺嗰度玩得好开心嘅，因为开心嘅事情喺后头。
1: 系啦，而家睇下时间，其实咧我哋呢一期嘅呢、這
0: 个完
1: 差唔多要完啦。咁最后少少时间，不如我哋换翻嗰个角色，你问翻我点解我会知道呢个男队其实系有时间限制。
0: 为什么你会知道的？是咯，为什么的？
1: 因为我都错过了一次。我跟你差不多的一个经历呢，就是我当时是在悉尼的，那就是 book 他们的海军的那个博物馆、海事博物馆。跟着呢我就发觉就为什么那个时间段没有人 book 的、其实就是三点半到四点的这个时间段。我发觉是没有人 book 的、我很开心地 book 了他。
0: 因为 book 了你都上不到去，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我 book 了之后我是按时去到那里、然后在前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拿了张算是那些宣传小册子樣、就跟我说，他说四点十分呢我们的舰队就不给上的
0: 了、
1: 你现在剩下二十分钟、你如果现在你要去看的话，我们有三条舰队，那三条他又讲了五分钟了、
0: okay.
1: 然后我要拖着我仔冲出去之后呢，你知道我本身地图不是很懂看的，那我唯有就是望着那些颜色，跟着即刻就开始搜这部嘢系乜嘢？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咁样搜完之后就问我仔：你要睇边一部？快！我哋可能只可以睇一部，最多最多睇两部。咁、然之后佢就拣咗一个佢最中意嘅，嗰、部好似系啱啱退役嘅，系、一个叫做乜嘢舰啊？嗰啲舰队咪仲有好多功能嘅。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然之后我哋就喺
0: 有咩驱逐舰啊、战列舰啊？
1: 系啊系啊系啊！我唔记得嘅。然之后喺个上边仲有一个退役嘅海军，嗰、个海军系
0: 讲解嘅，
1: 系佢系作为一个志愿者讲解，系佢自己志愿过嚟。因为他陪那隻艦是服役了三十年、所以他就很开心，他、尤其见到小朋友呢他特别开心，
0: 他想告诉你知，
1: 所以到最后我只是看到这个
0: 咁都好，你起码好深度地、有讲解地或者高质量地完成这个过程咯。所以我就说其实这件事体验感没那么好，不是博物馆的错，而是因为实在是人太多
1: 人太多，还有他可能有些那个时间限制得太死啦、所以真的要建议大家，如果你想去看海事啊、海军啊这类型的博物馆，尤其还有登舰的话、一定第一个做好防晒啦，
0: 没错。
1: 第二个呢要做好攻略，就是说什么时间其实就可以提前入去的啦、什么时候可以去做一个预约登记等等。第三个呢可能就是有讲解会比较好啦。
0: 是啊、但前提是你真的约到讲解了。我这一路都是
1: 咁追都约不到了。
0: 是真的约不到、太难了。
1: P 人可以遇到。
0: 是啦、你遇到是可以。但是你话真系约系真系好难约。
1: 咁啊，第一站留低咗少少遗憾啦。咁啊，其实头先小夫都讲咗啦，我哋喺后边嘅行程当中咧，其实非常非常之开心嘅。咁后边行程点样咧？我哋喺下一期节目会继续同大家一齐分享嘅。多谢晒。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0: 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和晏昼四点钟都有我们谈股论金。
6: 俗话都有讲啦，你唔理财，财就唔理你。话俾大家听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同埋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仲有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你仲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啦。
5: 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6: 热点观察，观察的热点是利润增速大幅提升，创新势能持续促积，透视上市公司半年报。
5: 财富学堂会了解到解锁自改数转网联。
6: 财智湾区一起关注一下广东去年食品出口总额超700亿元，岭南味道如何飘向世界。
5: 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你随时关注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进入到今日的详细内容。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好啦，谈股论金进入到热点观察嘅环节。A 股上市公司半年成绩单近日出炉，沪深北三家证券交易所超5500家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咁从呢份中期答卷嚟睇，我国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稳步提升，科技创新不断突破，出口持续增长，折射出资本市场嘅韧性与活力。
6: 经营业绩稳健增长，海外业务稳步提升。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嘅数据，上半年全市场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76万亿元，同比增长7.6%，增速保持平稳；实现净利润3.58万亿元，同比增长19.5%，增速较上年全年提升16.7个百分点。全市场3/4公司实现盈利，60%公司营收正增长，40%公司净利润正增长，超2000家公司营收净利润相增。
5: 咁其中沪市公司整体业绩增速创2022年以来新高，科创板公司营收增速近40%，净利润增长4.4倍。深市超70%公司盈利，156家公司盈利超10亿元，创业板公司营收净利润分别增长22.3%同32.7%。北交所公司营收规模迈上新台阶，突破1380亿元，盈利能力不断增强。28家公司净利润翻倍。
6: 上半年海外业务成为上市公司重要增长引擎，整体呈现出规模稳、活力新的变化特征。根据中上协数据，3196家上市公司披露境外收入，合计实现境外营收6.06万亿元，同比增长22.9%。其中553家公司境外营收占比超过一半。
5: 研发投入保持高位，创新势能持续促进。科技类上市公司紧揸全球科技和产业深刻变革的时代机遇，积极锻造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效不断显现。

0: 言。中上協數據顯示，上半年全市場研發投入8473億元，同比增長3%，整體研發強度2.24%，同上年基本持平。三大成長板塊公司加碼技術攻堅，科創板研發強度連續多年超過10%，創業板北交所研發強度超4%。
1: 其中科创板公司研发投入合计1044亿元，同比增长14.6%，研发强度中位数达12.6%，继续保持高位。创业板公司研发投入同比增长11.69%，289家公司研发强度超10%，103家公司研发强度超20%。
0: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发挥创新投眼效应，研发规模均超600亿元，研发强度分别高于整体4.3%、4.5%。全市场127家公司研发投入超10亿元，923家公司研发强度企上10%关口。科技企业创新成果转化率显著提升。
1: 中期分红常态化，回购增持稳预期。从半年报睇，上市公司中期分红力度重年提升，常态化可持续股东回报机制逐渐成形。
0: 中上协数据显示，截至8月31日，872家上市公司公布2026年一季度、半年度现金分红方案，全市场现金分红总额达7403亿元，整体股利支付率28.7%。57家公司上市以嚟首次分红，5家公司年内多次分红。
1: 与此同时，多家上市公司推出回购增持计划，以真金白银巩固投资者信心。
0: 截至8月31日，剔除停止实施回购的情况，1051家上市公司公布2026年回购预案，计划回购金额超2200亿元，其中自有资金回购金额占比39%。273家上市公司公布2026年增持计划。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嗱，今日我想了解嘅咧就系15规划里边专门针对制造业升级提出嘅核心热词，自改数转网联。规划纲要第13章第一节咧，明确提出要促进制造业自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我就好好奇啦，这个听起身有啲专业嘅词，到底系咩意思呢？咁点解国家要将佢摆喺实体经济同埋数字经济融合嘅核心位置呢？
5: 嗱，何同学呢、这个问题咧，问到咗15规划入边制造业升级嘅核心揸手啦。自改数转网联系15规划针对我哋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嘅核心方向，亦都系实体经济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嘅关键路径啊！
4: 哇，原来定位咁高噶，咁简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拆解一下咧？自改数转网联啊，每个词听落咧都好似好清晰，但系连埋一齐咧就有啲搞唔明白啦。
5: 特别好吓，我哋先将呢个词组拆开。自改数转网联咧，其实系3个核心动作嘅合称，分别系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互联。嗱，自改咧就系俾传统嘅工厂生产线装上智能大脑，用人工智能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工重复劳动，令到生产咧更加之智能、更加之高效吓。而数转咧就系将工厂入边嘅生产、管理、销售全流程数据咧都搬到去线上。用数据驱动决策，告别过去凭经验做嘢嘅模式吓。而网联咧就系将产业链上下游嘅企业、工厂、设备、平台吓，都通过网络连起身，实现数据互通、资源共享，令到成个产业链协同运转。嗱，一句话嚟总结啦，自改咧就系令到设备咧变得聪明，而数转系令到数据跑起身，网联咧即系令到产业链连起身啊。
4: 原来呢6个字咧，分别系制造业升级嘅3步骤。 走。咁我就特别好奇啦，点解十五规划要专门咧将呢个词提出嚟，仲要重点推进呢？我哋国家嘅制造业而家点解一定要做自改数转网联呢？
5: 嗱，呢个问题咧就问到咗本质啦。首先，我哋国家系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全球最完整嘅工业体系。但系咧，我哋制造业咧好多传统工厂仲停留喺劳动密集型、经验驱动嘅模式，生产效率低、创新能力弱、抗风险能力差。而自改数转网联咧就系解决呢一啲问题嘅核心所匙啦。第一，佢可以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智能化改造咧可以令到生产线24小时咧不间断咁样运转，良品率大幅提升，人力成本都大幅下降。第二，它可以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数字化转型可以令到企业可以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快速迭代产品，从制造向制造转型。而第三，它可以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网络化互联令到上下游企业数据互通，整个产业链协同更加之高效，不会出现断链的风险。而第四，它亦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可以催生出全新的生产模式、商业模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4: 哇，原来意义咁重大噶，唔单止咧俾工厂升级啊，更加令到成个制造业、成个实体经济咧换咗个新引擎。嗱，我仲想追问一下啦，十五规划里边明确讲到啦，要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仲要咧一体推进网络、标志、平台、数据、安全体系建设。嗱，呢个咧又具有咩嘅意义呢？我哋到底要点样落地自改数转网联呢？
5: 你的观察咧非常之细致吓。规划入面的这句话呢，就是自改数转网联的具体落地路径。我们可以将它总结为两大工程加五大体系。首先是两大核心工程。第一呢，是智能制造工程，就是针对单个工厂、单个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从生产设备、生产线到管理系统，全流程实现智能化，打造智能工厂、数字车间。而第二是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就是跳出单个企业，将整个行业、整个产业链的企业都连起身，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产能协同、供需匹配。然后是五大支撑体系，这个也是自改数转网联的基础保障。网络体系就是建好工业互联网的高速公路，令到工厂、设备、平台之间的网络传输更加之快、更加之稳、更加之安全。而标志体系就是给每一个设备、每一件产品、每一条数据都发一个身份证，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可管理。平台体系就是打造行业级、国家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给企业提供算力、算法、数据服务，降低企业的转型门槛。而数据体系就是建立数据采集、分析、应用的全流程机制，令到数据真正变成企业的核心资产，用数据驱动决策。而安全体系呢，就是筑牢工业互联网的安全防线，保障企业的生产数据、核心技术不会被泄露，生产系统呢不会被攻击。
4: 明白晒了，从两大工程到五大体系，整个落地路径呢都非常之清晰。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十五规划要将自改数转网联作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的核心重点了。它不单止是一句的口号，更加是具体的工程，有完整的支撑体系，能够真正落到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企业，推动整个制造业的升级。
5: 总结得非常之到位。自改数转网联本质上是用数字技术给我们国家的制造业换心赋能，令到我们从制造业大国真正变成制造业强国。在十五时期，自改数转网联也都会从过去的试点示范进入到规模化应用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传统工厂会实现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产业链会实现全链路的协同互联。
4: 听完今日嘅讲解咧，我彻底读明咗自改数转网联呢个热词嘅核心内涵。佢唔单止系十五规划里边嘅一个政策关键词，更加系我国制造业未来五年甚至十年嘅核心发展方向，关系到我哋每一个人嘅就业生活，亦都关系到国家嘅经济安全同埋长远发展啦。
5: 嗱，冇错啦！理解自改数转忙乱，就系睇明白中国实体经济嘅未来，睇明白新质生产力嘅核心发展方向啊！
4: 多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

0: 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我想了解一下一个同网络安全、经济安全息息相关嘅新词啊，容灾备份体系。我查咗啦，《十五规划纲要》啊，喺第52章第4节提升网络安全保障能力部分咧，系明确提到要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同时加强工业控制体系同埋新技术、新应用嘅网络安全防护。这个词听起身好专业啊，我特别好奇啦，到底乜嘢系容灾备份体系呢？咁建设佢又有住点样样嘅重要意义啊？
1: 何同学提嘅问题咧，好重要吓。而家我哋无论系生活办公定系企业生产，国家经济运转都高度依赖网络同埋各类嘅信息系统、数据同埋系统安全啦，已经系成为经济安全嘅重要一环。而容灾备份体系就系守护网络同数据安全嘅一道关键屏障啊。
0: 我知道啦，平时手机啊、电脑啊会备份啦，防止一啲嘅数据会丢失啦。咁规划纲要里面讲嘅容灾备份，同我哋日常嘅文件备份系咪一回事呢？
1: 原理相通，但系规模啦、作用同埋标准啦，完全唔喺一个层级吓。先讲备份啦，好好理解，就系将系统数据复制一份存起身，相当于啦俾重要嘅资料留后手。而容灾更进一步，指嘅就系咧面对突发故障、意外事故、网络攻击甚至系灾害嘅时候，整套系统咧可以顶住冲击，快速恢复运转。合起身咧，容灾备份体系就系一套完整嘅机制、设施同埋技术方案吓，提前对网络系统、业务数据做多重嘅备份，就算遇到系统瘫痪啦、网络故障、恶意攻击等等嘅突发状况，都可以快速咁切换备用系统，恢复数据同埋业务，保证咧运转系唔中断，数据系唔会丢失啊！
0: 咁讲就形象好多啦，就好似我哋出门啦，带上咗自己嘅手机，亦都带埋备用机同埋重要嘅资料副本。万一主设备出问题咧，备用设备马上就可以顶上吓，咁就唔会耽误正事啦。咁而放到工业经济领域，呢一套系统主要嘅保护对象系边啲呢？
1: 你呢个类比咧特别贴切吓，结合《十五规划纲要》要求，佢嘅防护重点主要分为两大块。第一块咧系工业控制系统，而家各大嘅工厂、生产线、智能制造设备咧都依靠工业网络同埋控制系统运行。一旦咧系统遭到破坏、数据丢失，成条生产线咧都会停摆，直接咁影响工业生产同埋产业链嘅稳定吓。而第二块咧就系各类嘅新技术、新应用吓，好似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平台呢一啲新业态、新应用，数据体量庞大，使用范围极广啦，亦系网络攻击嘅重点目标，同样需要强化安全防护啊！
0: 原来覆盖范围咁广噶，细到啦企业生产，大到啦成个经济体系嘅运转，都离唔开佢啊！咁国家点解要喺《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咧，专门强调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呢？
1: 核心嘅原因咧有三点吓。第一，保障业务连续运转。而家各行各业嘅数字化、网络化程度咧越嚟越高，金融、能源、交通、制造等等嘅关键领域，一刻咧都唔可以离开信息系统。有咗完善嘅容灾备份体系，就算出现突发嘅故障，都可以快速咁恢复运行，将停工停摆咧带嚟嘅经济损失降到最低。而第二咧系守护核心数据安全，企业经营数据、工业生产数据、民生服务数据都是宝贵的资源，一旦泄露、损毁或者被篡改，不单止会损害企业利益，还会影响民生秩序。 多重备份可以牢牢守住数据底线。而第三，筑牢国家经济安全防线。网络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和各类安全风险，健全容灾备份和网络防护体系可以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守住发展的安全底线。

0: 战啊！
1: 哇，听完咧，我先意识到啊，呢套体系睇落咧，好似系幕后嘅技术保障，实质上咧就系守护经济平稳运行嘅隐形卫士啊！咁喺十五阶段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具体咧会朝住边啲嘅方向发力呢？
0: 整体嘅思路咧系体系化建设加全方位防护相推进下，一方面统筹规划布局各级各类容灾备份基础设施，唔单系大型企业咧，重点行业要搭建专属嘅备份系统，亦都会逐步形成互联互通、层级分明嘅整体体系，做到全域覆盖、多点备用下。而另外一方面咧，同步强化安全防护能力，针对工业控制系统新兴数字应用。量身打造防护规则和技术手段，做到事前防范、事中应对、事后恢复全流程管控，令到风险入不到嚟，故障顶得住，意外可以恢复啊！
1: 从数据保护、业务保障，再到国家经济安全，可以讲是环环相扣啊，作用真是举足轻重噶。以前咧，成日觉得网络安全好似离我哋好远啦。嗱，而家先至明白，佢其实咧同生产、生活、经济发展咧系紧密相连
0: 嘅。系啦，的确系咁吓。数字化时代，安全系发展嘅前提。自改数转网联，令到产业插上数字翅膀。而容灾备份体系同埋网络安全防护，就系为呢双翅膀保驾护航。十五时期，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各类新技术应用会持续普及，对应嘅安全保障体系亦都必须咧同步跟上，做到发展同埋安全并重啊。
1: 今日咧我彻底搞明白咗容灾备份体系的含义、防护对象和战略价值，也都明白了国家布局这项工作的深远考量。
0: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本期的内容读懂数字时代的安全逻辑，发展数字产业，推进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既要追求创新提速，亦都要守好安全底线。
1: 非常感谢简老师的细致讲解。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4: 好，欢迎大家来到财智湾区。这个夏天呢，一部名为《欢迎来龙餐馆》的电影成了现象级爆款。有评论说，美食是流动的文化，也是最无国界的沟通语言。电影讲述的呀，就是中国餐饮人的出海故事。而在这幅宏阔的图景当中呢，广东是最具分量的一块拼图。一颗荔枝从岭南的枝头抵达伦敦超市的货架，450克装，售价13.5到15英镑。一只盐焗鸡从广东厨房走进新加坡的商圈，招牌上标注着广东非遗。一罐豆豉鲮鱼伴随着百年侨史行销全球，成为了华人舌尖上的共同记忆。
5: 岭南味道的全球化叙事正在从传统的侨乡输出升级为科技品牌和供应链的体系化突围，而支撑这个升级的是广东食品工业超过8000亿元的产业底盘，和食品出口超过700亿元的海外市场中心。
4: 支撑岭南味道持续领跑全国深耕全球市场的核心底气究竟是什么？湾区美食出海又形成了哪些差异化的核心优势？港澳在粤味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又扮演着怎样的独特角色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我们共同来探讨。您好，林教授。
5: 林教授你好。
6: 你好啊，两位主持。
5: 首先想问一问林教授，近年呢，广东食品的出口是持续走高，突破700亿元的量级，稳居全国首位。从产业宏观的视角来看呢，支撑岭南味道规模化、常态化出海的核心产业基底和时代红利是什么呢？整体是呈现出一个怎样的全局发展态势呢？
6: 广东食品出口呢持续扩容，稳居全国第一，这个绝不是偶然的市场现象，而是产业积淀、区位优势、政策赋能、市场需求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的结果。它的背后其实是坚实的产业底盘和清晰的全球化的发展逻辑，整体呈现出规模扩容、结构优化、赛道多元、能级跃升的一个全新的发展态势。首先就是千亿 級的这个产业底盘筑牢了出海的根基。

0: 廣東是擁有全國最完備的食品工業的產業鏈，整體的產業規模是超過8000億，覆蓋鮮果種植、餐飲服務、食品加工、釀造調味、預製菜生產等等這些全世化的領域，形成了從田間種植、精心加工、冷鏈物流再到外貿銷售、品牌運營的一條全鏈條的產業生態。咁目前啊，廣東全省咧係擁有海量嘅規上食品工業嘅企業，只係東莞一個城市咧就聚集咗234家嘅規上食品工業嘅企業，產值係突破咗千億元啊！為產品出海咧提供咗穩定嘅產能供給、完善嘅品質控制體系同埋高效嘅產業配套，令到廣東嘅食品咧係具備咗規模化出海嘅硬實力。與此同時，廣東的特色農產品的出口，它的品庫是相當突出的。全球每三粒的荔枝就有一粒是產自廣東。2025年全省的荔枝銷量的金額是突破了213億元，為鮮果出海就提供了獨一無二的產品的支撐。其次，政策和通關的紅利亦都打通了出海的島點。作為對外開放的前陣地，廣東是依托粵港澳大灣區、RCEP 等多重的政策疊加優勢，持續地推進貿易便利化的改革。好像湛江、廣州等等這些城市，他們的海關是針對荔枝等等這些生鮮農產品是設立了專屬的綠色通道，推行批次檢驗、優先查檢、快速放行等等的改革措施。部分的口岸通關時候是提升了 40% 以上的，有效地解決了生鮮食品跨境運輸保鮮期短、通關效率低的行業的痛點。同時呢，省市兩級呢都是持續地去搭建港交會、海外經貿對接會、國際食品展等等這些多元化的出海平台。咁仲有咧，就係市場需求迭代，擴闊咗出海嘅空間。隨住全球中餐市場嘅持續擴容，舊年咧全球嘅中餐市場規模已經係突破咗3900億美金啊，年複合嘅增長咧係達到7%嘅。咁海外華人嘅鄉愁消費啊，外籍消費者對東方美食嘅認可等等，咁就形成咗龐大嘅市場剛性需求。咁同時啊，健康化、便捷化、特色化的全球飲食的消費趨勢，和廣東的清淡適口、品類豐富、適配性強的食品特質是高度契合的。好像荔枝、鹽焗雞、潮汕滷味、無酒精的飲品、預製菜等等這些產品，是精準地去匹配了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消費需求，從而為粵味的全球化是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我們從全局的態勢來看，廣東食品出海已經是徹底擺脫了早期的零散化、小眾化、僑包專屬的發展模式，實現了從產品輸出向產業輸出，從被動外銷向主動佈局，從小眾圈層向大眾市場的三層的跨越，成為了全國食品產業國際化發展的引領者。
1: 接着来问一下林教授，对比其他的食品出口的大省，广东的粤味出海差异化特征非常之鲜明的，涵盖鲜果、粤菜、老字号、预制菜多个菜道。想请你同我们梳理一下目前广东食品出海的一个核心发展的特点和核心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呢？
0: 相比山东、福建、浙江等等的食品出口大省，广东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全菜道的协同，技術賦能升級，文化深度適配，新舊業態共生，形成了獨一無二的差異化的競爭壁壘。咁個四大的核心菜道咧，係各有特色，互補賦能，共同構建起全方位多層次的出海格局。咁第一方面咧就係鮮海出口啊，佢係以技術突破作為一個呢個突破咗時空嘅限制啊，實現咗高附加價值的輸出。咁國內嘅多數嘅生鮮出口咧，都係以普通嘅品類啊、低價走量係為主嘅。咁而廣東咧就聚焦特色荔枝嘅單品，通過品種革新，係徹底咁樣打破咗產業嘅樽頸。咁第二

0: 嘅方面咧，就係、是、粵菜出海咧，係以文化適配實現咗圈層嘅突破，完成咗從鄉愁美食到國際正餐嘅轉型。傳統中餐出海大多數係依托華人社群，受眾係有局限嘅，場景亦都比較單一。咁而廣東嘅粵菜、潮菜咧，係堅持標準化加本土化嘅雙向發力，一方面咧係推動非遺美食嘅標準化、工業化嘅重構，將達豪魚丸啊、鹽焗雞啊等等嘅傳統手藝係拆建為量化品控嘅指標，適配海外嘅連鎖化嘅生產模式。咁而另一方面咧，就主動咁樣做好文化嘅轉型，摒棄單一嘅菜系宣傳，而係以廣東嘅非遺美食作為核心嘅名片，弱化地域嘅壁壘，強化咗文化價值。咁而第三咧，就係魯志豪出海啦。咁佢係以創新迭代打破咗黑板嘅印象，從而搶佔咗全球大眾消費嘅市場，好似定金錢啊、智美齋啊等等呢啲百年嘅魯志豪咧，佢哋跳出咗傳統嘅佐餐副料嘅定位嘅一個咁樣嘅限制，持續咁去推進產品創新同埋數字化嘅升級。咁第四方面啦，預製菜嘅菜道咧係以高速增長係打造咗全新嘅增長極啊，領跑全國嘅出海市場。咁而作為全國預製菜產業嘅第一個大省咧，2024年咧，廣東預製菜嘅全口岸出口咧係達到317億咁多啊，穩居全國嘅首位。咁2025年啦，只係上半年咧，佢嘅產業規模就已經係突破咗960億元，同比增長係超過28%。
1: 咁未來咧，隨住標準化體系嘅持續完善，品牌影響力嘅不斷提升，同埋灣區協同深度賦能，嶺南味道將會進一步深耕全球市場，喺輸出優質產品嘅同時，傳遞包容多元嘅中華美食文化，成為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嘅靚麗名片。今日時間咧，都感謝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經濟學教授林剛教授嘅分享嚇，感謝林教授，
2: 谢谢，
1: 下次再見。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3: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好，欢迎大家来到才智湾区。这个夏天呢，一部名为《欢迎来龙餐馆》的电影成了现象级爆款。有评论说，美食是流动的文化，也是最无国界的沟通语言。电影讲述的呀，就是中国餐饮人的出海故事。而在这幅宏阔的图景当中呢，广东是最具分量的一块拼图。一颗荔枝从岭南的枝头抵达伦敦超市的货架，450克装，售价13.5到15英镑。一只盐焗鸡从广东厨房走进新加坡的商圈，招牌上标注着广东非遗。一罐豆豉鲮鱼伴随着百年侨史行销全球，成为了华人舌尖上的共同记忆。
1: 岭南味道的全球化叙事正在从传统的侨乡输出升级为科技品牌和供应链的体系化突围，而支撑这个升级的是广东食品工业超过8000亿元的产业底盘，和食品出口超过700亿元的海外市场中心。
2: 支撑岭南味道持续领跑全国深耕全球市场的核心底气究竟是什么？湾区美食出海又形成了哪些差异化的核心优势？港澳在粤味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又扮演着怎样的独特角色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我们共同来探讨。您好，林教授。
1: 林教授你好。
0: 你好啊，两位主持。
1: 咁港澳咧系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嘅核心窗口，亦都系粤美出海嘅重要枢纽。结合当前嘅产业实践，港澳喺广东食品国际化嘅布局当中，发挥咗边一啲不可替代嘅赋能作用呢？粤港澳三地嘅食品产业协同，仲有边一啲落地成效呢？林教授，
0: 我认为港澳作为国际化程度最高、外贸体系最

0: 最成熟、海外資源最複雜的灣區的核心節點呢，咁佢哋係廣東嘅食品走向全球嘅所謂嘅叫超級中轉站同埋價值放大器嘅。咁喺渠道對接、標準接軌、品牌溢價、文化傳播嘅四大維度咧，係發揮住不可替代嘅作用嘅。咁而三地嘅產業協同已經係從淺層嘅貿易合作，係走向咗深度嘅標準共建、品牌共塑同埋市場共享嘅。咁嗱，我哋可以從幾個方面去睇嘅。首先咧，就係依托港澳國際化渠道咧，係打通咗全球高端市場嘅通路啊。好似香港、澳門啊，佢哋都係深耕國際市場多年，係擁有成熟嘅海外分銷網絡、高端嘅商超資源同埋國際嘅餐飲渠道，能夠幫助廣東嘅優質食品咧，係快速咁樣突破貿易壁壘，進入歐美、中東、東南亞嘅高端市場。咁而相比於廣東嘅內地企業，港澳企業係更加熟悉海外市場嘅規則、消費嘅偏好同埋貿易嘅政策，能夠精準咁樣對接海外客商嘅需求啊。咁其次啦，借力港澳嘅國際標準，推動粵美嘅品質國際化升級。港澳食品監管體系品質標準、安全認證係同國際接軌嘅。咁會為廣東嘅食品企業標準化轉型咧，係提供咗重要嘅參考啊！咁近年嚟咧，廣東嘅大量嘅食品企業咧，係對標港澳食品嘅安全標準、生產規範同出口資質，優化生產流程，完善品控嘅體系，同時都通過港澳渠道咧，係獲取咗好似哈拉認證啊、國際食品認證啊等等嘅權威嘅資質。解決咗內地標準同國際標準脫節嘅一個痛點啊！咁仲有咧，就係依托港澳文化嘅窗口，提升粵美嘅國際品牌嘅影響力啊！咁港澳咧係中西文化交融嘅前沿，亦都係嶺南文化海外傳播嘅重要陣地啊！粵菜作為港澳餐飲嘅核心主流嘅菜系，經過咁多年嘅本土化嘅深耕，佢哋已經成為咗港澳餐飲嘅名片啊！具備咗深厚嘅國際認知嘅基礎，借助港澳高端餐飲嘅場景、國際展會、外事活動、粵菜啊、潮汕美食啊，就可以持續咁樣去亮相國際舞台啦，從而實現品牌溢價同埋文化出圈啊！與此同時咧，港澳嘅餐飲企業係反向扶能廣東產業嘅發展啊！咁而新加坡嘅珍寶餐飲集團啊等等呢啲港澳同埋南洋嘅知名嘅餐飲機構咧，係持續咁樣嚟到廣東係進行學習交流活動啦，推動咗粵美技藝嘅迭代升級，形成咗廣東生產、港澳扶能、全球傳播嘅一個良性循環。
1: 咁當前廣東食品出海咧，係已經形成咗多菜道並行、規模化增長嘅良好格局啦。技術賦能、品牌創新、渠道擴容，成為咗產業發展嘅關鍵揸手。咁結合灣區嘅產業發展優勢，想問下林教授，你認為推動嶺南味道從規模出海邁向高質量、高價值嘅出海，核心嘅升級路徑同埋關鍵嘅支撐要素係乜嘢呢？
0: 嗱，我認為依托千億嘅產業底盤，同埋多元嘅出海赛道啊，广东食品产业已经系顺利咁样完成咗规模化出海嘅初步嘅布局，系企稳咗全国食品出口嘅龙头嘅地位啊！当下咧，产业发展嘅核心命题咧，亦都系已经从点样走出去，转变成为点样走得更加稳、走得更加远，同埋走得更加高端啊！咁我哋想要实现从规模体量优势系向质量价值优势嘅跃迁，实现高质量國際化發展，核心咧就係要依托數字化製造嘅賦能、標準化體系重構、本土化品牌運營、全鏈條供應鏈升級嘅四大核心路徑，多維咁樣去發力，從而去堪實產業國際化核心嘅競爭力。咁具體可以咁樣去理解嘅，第一方面咧就係以數字化製造作為核心嘅揸手咧，去築籠高品質出海嘅產業根基。廣東傳統食品出海嘅核心局限咧，係喺手工生產嘅唔穩定性、產能嘅局限性，同埋咧品質控制嘅差異化。咁而數字化、智能化改造咧，正正就係破解呢一個難題，實現高品質量產嘅。

0: 原料筛选、生产酿造到风味把控的全流程的智能管控。而这种的数字化的生产目的彻底地去解决了传统食品生产风味不一致、品质参差不齐的问题，令到广东的调味、鱼制菜、熟食等等的产品是具备了大规模、高品质、稳输出的国际化供货能力，为高端市场布局是提供了硬核的支持。咁第二方面就是以全维度的标准化体系去重构、打通全球市场的食配通道。毫无疑问，标准化是食品产业国际化的通用语言，亦都是广东的粤味突破地域属性、融入全球消费体系的核心支撑点。咁佢系唔同于普通的工业品、粤菜、非遗美食、岭南特色的农产品，是兼具文化属性和手工属性，标准化难度是更加高的。咁近年来，广东正在探索一条传统技艺保留加现代标准赋能的特色标准化的路径。咁具体来讲，就是一方面是对好似鱼丸、焗鸡、卤水等等的非遗美食的传统工艺进行量化的拆解，制定适配连锁化、工业化生产的行业标准，仲兼顾风味传承和量产的需求。而另一方面是主动地去对标全球各国的食品安全、进出口检验、清真认证等等的国际通用标准，推动地方的标准和国际标准互应互通。而第三方面就是以本土化的品牌运营作为核心，去实现从产品输出到价值输出的升级。高质量出海的核心并不是简单的销量增长，而是品牌认可度和市场话语权的提升。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广东的食品出海是很大程度上是依托产品性价比和调香市场的红利。到现在产业升级的关键是在于构建适配全球市场的品牌聚集和运营体系。一方面，广东品牌正在完成文化的转型，摒弃了单一的调香香愁的标签，而是以非遗文化、岭南饮食文化、健康饮食理念作为核心，打造国际化的品牌 IP。 例如鲨鱼是会依托广东的非遗盐焗鸡去打造特色的名片，从而精准地对接海外消费者的认知。而另一方面，持续丰富的海外消费的场景就推动了岭南食品从佐餐辅料、节庆特色食品转变成为全球消费者的日常餐桌上面的主流选择。最后一方面，就是以全链条的供应链升级去提升产业国际化的布局。高效完善的跨境供应链体系，正正就是广东食品持续深耕全球市场的重要保障。
1: 咁最后想问问林教授啦，立中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同埋 RCEP 深化落地嘅机遇，未来广东食品产业应该点样去补齐短板、放大优势，进一步夯实中国粤制菜第一省嘅地位，持续扩大岭南味道嘅全球影响力呢？
0: 好重要嘅问题啊！未来广东食品出海嘅核心发展逻辑咧，我认为咧系以技术创新去夯实产业根基，以标准嘅统一规范行业嘅发展。以品牌升级去提升价值能级，以湾区协同去拓阔全球的赛道，推动产业从规模出口向质量出口、品牌出口、文化出口全面升级，全力去打造全球岭南美食的产业标杆。可以从几个方面去睇呢件事嘅。咁第一咧，就是要坚持技术和科研的双轮驱动，持续去优化产品的供给体系，持续的深化特色农产品的品种革新，依托好似华南农业大学等等的科研平台呢，去持续咁去迭代荔枝啊、热带蔬果啊等等的优势品种，从而延长佢哋嘅产销周期，提升保鲜储运能力呢，就可以进一步扩大鲜果出海嘅技术优势啦。咁第二方面呢，就是要加快国际标准体系嘅建设，破除跨境贸易嘅壁垒。依托大湾区产业协同的优势，就可以联动港澳行业的机构、国际权威的认证平台，去搭建粤美食品的国际化标准体系，统一的

0: 一嘅粤菜制作，非遗食品加工、预制菜生产、生鲜出口行业规范，系可以推动广东地方标准啦，同埋行业标准去同国际标准系互应互通啊。咁第三方面咧，就系要重塑国际化嘅品牌叙事啦，实现从产品输出到文化输出，从而跳出传统地域嘅标签，去构建即配全球市场嘅品牌传播体系，以健康、正宗、多元、创新作为核心，去讲好岭南美食故事。咁第四方面啊，就系要深化粤港澳产业协同，打造湾区出海共同体，持续去依托港澳国际化嘅枢纽优势，整合粤港澳三地嘅渠道、资金、技术、品牌资源，去搭建统一嘅海外营销网络、冷链物流供应嘅体系同埋品牌运营平台。
1: 咁未来咧，随住标准化体系嘅持续完善，品牌影响力嘅不断提升，同埋湾区协同深度赋能，岭南味道将会进一步深耕全球市场，喺输出优质产品嘅同时，传递包容多元嘅中华美食文化，成为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嘅靓丽名片。今日时间咧，亦都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光教授嘅分享吓。
2: 嗯，
1: 感谢林教授。下次再见。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6: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7: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6: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7: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6: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7: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8: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我想了解一下啦，当今数字新基建嘅核心底座就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啦。我在学习《十五规划纲要》第七章第四节的时候就发现了，规划里面提出了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最近无论是 AI 大模型训练、工业仿真，定是气象、生物医药研发，到处都在讲算力。但是我一直分不清楚东数西算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你都搞不明白国家为什么要将算力网上升到国家级基础设施的层面呢？今天我想请简老师和我们拆解一下这个重磅的规划热词。
2: 是啦，何同学下这个问题呢，问到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根基，也都是十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揸手。今天我们就来将它讲透了。东数西算是国家启动的重大工程，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是东数西算工程落地之后要建成的完整、统一、可全域调度的国家级算力体系，两者是实施路径和最终成果的关系，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8: 咁好多人对算力其实都唔系好了解嘅。简老师，可唔可以先同我哋深入浅出咁讲讲，到底咩系算力呢？
2: 冇问题吓。我哋分两层嚟打比方啦。首先，算力就系相当于数字时代嘅电力啦。我哋生活用电驱动家电，算力驱动 AI、工业软件、仿真模拟、大数据分析所有数字活动。数据中心、自算机房就系一座座数字发电厂。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啦，等同于全国统一嘅特高压电力输送大电网下，过去各地嘅数据中心、自算机房各自独立，就好似各地自建嘅小型孤立电站，有电送唔到出去，闲置算力啦冇办法共享。一体化算力网啦，相当于搭建全国统一调度嘅数字电网。东部高时延刚需业务就近处理，海量存储离线训练类业务输送到西部绿电充足的算力枢纽，全国算力统一监测、统一调配，按需取用。

0: 现资源唔浪费，供需精准匹配啊！
1: 简老师这个的比喻呢就真是非常贴切了，瞬间就听明了，原来呢算力和电力的逻辑是高度相似的。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呢，一体化三个字呢体现在哪些维度呢？是不是单单东数西算就算是打通了呢？我看相关的政策文件里面都提到有五个统筹的，听起身覆盖面就非常之广的。
0: 是啦，你睇得啦，好细致吓。五部门联合印发嘅实施意见啦，明确咗五大一体化嘅统筹方向，亦即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嘅核心建设框架。我结合咧大众嘅视觉，逐条通俗咁去解释啦。第一咧就系多元算力一体化，统筹通用算力、智能算力、超级算力三类资源，日常办公、企业进销全用通用算力。AI 大模型、无人驾驶仿真依靠智能算力，气象模拟、航空航天研发、新药分子实验调用超算，三类算力统一接入调度平台，不再各自孤立。而第二是区域布局一体化，其实是东数西算的核心逻辑。东部城市承载低时延实时业务，西部八大枢纽承接海量离线算力任务，形成八大国家算力枢纽加十大算力集群加三个算电协同示范区的全国空间布局。而第三呢，是算力数据算法一体化，算力硬件配套数据资源、行业算法工具，企业接入算力网就可以一站式完成数据存储、模型训练、业务推演，不用分头去采购设备、数据库、算法服务了。而第四呢，算力和绿色电力一体化，西部枢纽依托风光清洁能源，要求新建大型数据中心绿电占比是不低于 80%， 实现算力低碳发展，契合双碳目标。而第五呢，是发展和安全一体化，在算力调度、数据跨域流转全过程，配套容灾备份、网络安全防护体系，这个也都跟我们之前讲的容灾备份体系形成政策联动啊。
1: 明白了，五大统筹覆盖了算力类型、地域分布、软硬件配套、绿色低碳、安全保障全链条，真正是实现一体化，不单止是简单地打通了线路。讲回这个纲要里面，十五规划纲要为什么要在东数西算工程的基础之上要加码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呢？当下我们发展算力面临着哪些痛点？这一套的国家级网络又怎样来解决呢？
0: 现阶段我们国家算力发展存在四方面的短板，也就是十五加速布局一体化算力网的核心动因。而第一就是算力孤岛问题，各地机房分属，不同企业、不同区域，闲置的算力没办法跨区域流转，东部城市的算力紧张排队，西部大量服务器空闲，资源出现错配。而第二就是网络传输成本高，事件不均衡，跨区域没有专用的高速算力光缆，东西部数据传输慢，资费高，东部企业不愿意将业务迁移西部。而第三是算力绿色发展不均衡，东部土地电力资源紧张，新建机房能耗压力大，西部风光资源丰富，但缺少统一调动渠道承接算力需求。而第四就是中小企业算力使用门槛高，单独采购大型的服务器自算设备成本是极高的，缺乏普惠化、可按需租赁的公共算力渠道。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就是系统破解以上所有痛点的顶层方案。
1: 原来分散建设、各自为战带来这么多的资源浪费，统一调度确实能够从根源上优化配置资源。我仲了解到，如今 AI 产业爆发直接带动了算力需求的暴升，咁庞大的算力增量，一体化算力网怎样有序承接合理布局呢？
0: 人工智能工业数字化全面爆发，算力需求呈指数级上升，十五对算力布局设置刚性约束，全国新增算力60%以上全部布局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枢纽之外原则上是禁止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从源头到绝无序建设、重复投资，同时实行分层算力布局机制，一线城市、东部城市群只保留低时延边缘算力试点， 满足自动驾驶、实时工业控制、线上直播呢一类毫秒级响应业务。中西部算楼大规模建设、高密度置算、超算集群。

0: 承接大模型训练、离线数据分析、冷数据存储等等时延唔敏感业务。除此之外，国家会持续扩容枢纽之间专用的高速直连光缆，目标建成1毫秒城市算力圈、5毫秒区域算力圈、20毫秒跨枢纽算力圈，大幅降低跨区域数据传输时延和资费，打通东西算力双向流通的高速通道。
1: 有了刚性管控，防止盲目建设，亦都是分层匹配不同的业务需求，配套高速传输网络，成套的空间规划逻辑就十分之清晰了。简老师，我们普通人是很难直接接触到大型的算力机房的，可不可以和我们结合各行各业的实际案例来讲解一下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成之后，会给我们的产业、民生和科研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0: 我们就分科研、工业、民生三大场景举例，大家就可以感受到算力网的普惠价值了。首先是前沿科研领域，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新药，过去自建超算成本上亿，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之后，按需造任西部超算资源，大幅压缩研发周期和资金投入。气象航天部门可以全域调动算力，精准模拟极端天气、航天器轨道运算，提升预报精度和研发效率。其次就是制造业，也就是自改数转网联配套底座，工厂工业仿真产线数字联生，不需要本地部署高端算力，通过算力网远程调用自算资源，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成本直接下降六成以上，真正降低数字化门槛。最后是民生和城市治理，智慧城市交通调度、医疗影像 AI 诊断、线上教育、大模型服务，全部依托统一的算力网络承载。偏远地区基层医院亦都可以共享国家级 AI 诊断算力，缩细区域数字鸿沟。同时西部算力枢纽依托光伏、风电、绿电运行，每一次算力调用都在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助力终端用能电气化双碳目标落地。
1: 无论是高端科研定是中小企业、基层民生，都能够享受到一体化算力网的红利。东西部数字发展差距亦都能够借此缩细，的确对于经济发展和民生都非常之重要的。今天听完简老师的梳理，我终于能够理清全部的逻辑脉络了。从规划定位、算力的定义、东数西算和一体化算力网的关系，再到五大的统筹架构、空间布局规划、各行各业的应用场景，全部都和我们梳理了一次。之前零散咁了解咗 AI、工业互联网、绿色能源、数字安全嘅知识点，而家都能够通过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串联起身啦。佢确实系衔接155几乎所有嘅数字能源产业政策嘅核心底座嚟噶。
0: 是啦，总结得非常之到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不单止是单一的数据中心建设工程，而是统筹算力、电力、网络、数据安全多要素的国家级综合新型基础设施。十五时期持续深化东数西算，建成全域可调度的一体化算力网络，既是抢揸人工智能产业爆发窗口期的必然选择，也都是均衡区域发展、发展绿色数字经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布局了。而未来五年呢，算力就会好似水电一样，成为各行各业随时可以取的普惠公共资源，深刻地改变生产、科研和日常生活方式。
1: 今天这堂课令到我看明白了数字经济底层发展逻辑，非常感谢简老师细致全面的讲解。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好了，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的所有内容了。主持人黎涛、翟峰代表节目编。
3: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4: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5: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3: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6: 听多啲，识多啲。
7: 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黎涛。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港式浪漫

0: 晚他们想把香港味道送上太空。
1: 同埋会同大家分享一下港珠澳大桥口岸通关十二月将会有新的变化。
0: 今天节目的话题是想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有哪些让你难以忘怀的香港味道。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2: 哇，这里好靓啊，
3: 离开这里好多美食、啊、
4: 你听他们说的好感动啊，
5: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6: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7: 听多啲，识多啲。
1: 港式浪漫拉满，他们想将香港味道送上太空。咁天宫课堂咧系即将开港，香港嘅校园入边亦都掀起咗阵阵嘅航天热潮。咁恰逢中秋佳节将至啦，香港多所中小学将传统佳节同埋航天梦想巧妙咁相融喺埋一齐，用一件件充满港式巧思嘅礼物，一场场趣味满满嘅校园活动，向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送上嚟自地球嘅祝福，令维港嘅烟火温情跨越山海，奔赴浩瀚星河啊！
0: 日前，记者走访香港的小学的时候，师生们正紧锣密鼓地制作送给航天员的礼物。那这个学校的师生拍摄了一段短片，介绍自制礼物，借着中秋的契机开展猜灯谜活动。最让人动容的是，有的同学展示了装有冰皮月饼和鸡蛋仔的太空食物盒，推广地道的香港味道。小小的礼盒承载的不仅仅是美食，更是香港少年质朴又浪漫的牵挂。
1: 咁除咗呢一份好特别嘅太空食礼，各校嘅学子亦都系攞出咗五花八门嘅献礼作品。咁其中嘅何俊贤同学系创作咗太空主题嘅绘画，描绘咗黎嘉莹借助天运相机探测地球二氧化碳同埋甲烷嘅排放情况，采集相关数据。佢认为黎嘉莹今次嘅任务意义重大，采集到嘅数据可以分享俾相关政府部门同埋科研机构，能够为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啊。
0: 而同学李青兰和自己的同学合作，以满月团圆为灵感，创作了一幅画。画中呢融入多处香港地标建筑和鸡蛋仔等香港特色元素，想象香港学子飞向太空，为黎嘉莹送上他喜欢的鸡蛋仔的模样。那除此之外呢，同学们还打造了原创歌曲《星海航天梦》，由同学们自己作词 AI 配乐演奏，向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送上祝福和敬意。
1: 唔单止系香港嘅校园啦，黎嘉莹嘅祖籍地佛山顺德桂凤初级中学，同样都系对天宫课堂嘅热切期盼啊！咁学校有专门设立咗航天科普版嘅布墙，嚟展示中国航天发展历程，讲述黎嘉莹逐梦苍穹嘅成长故事。而校长龙利雄亦都表示啦，黎嘉莹系身边鲜活嘅榜样，佢亦都满怀期许，希望未来有机会邀请黎嘉莹到访学校，同同学们面对面咁交流分享，将宝贵的航天精神带入校园。
6: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8: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6: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7: 听多啲，识多啲，
8: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1: 跟住落嚟，我哋关注一下港珠澳大桥口岸通关十二月将会有新嘅变化。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呢一个月嘅十六号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其中施政报告将公布港珠澳大桥过关嘅自通行新措施。咁根据了解咧，香港特区政府及入境处将会喺今年十二月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嘅先导计划，亦即系利用科技自动识别已经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和乘客，实现了车上无感通关。
0: 目前跨境私家车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时，除司机之外呢，车内乘客需在小车下客区下车，步行至随车人员验放厅来办理通关手续，司机呢则要继续驾车前行，经车辆查验通道出示证件通关，随后再与乘客会合，人车分离。

0: 的安排不时会出现车等人或者是人等车的情况，每逢假日旺季塞车问题尤为严重。
1: 而特区政府入境处将会在12月推出的智通行先导计划，在无感医道的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 AI 来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经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和乘客。系统通过多镜头实时追踪车内人员的容貌特征，来配合高速搜寻的 AI 算法，同时为车内所有人进行身份验证。去到那时候，车入面的全部人都不需要落车或者出示证件，只要在车里面就可以完成所有的通关手续。计划首阶段服务的对象是合资格的香港永久居民，而详情有待入境处正式公布。
0: 多名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形容智通行先导计划属通关模式重大突破，认为可配合港车北上以及粤车南下，进一步便利大湾区自驾往来，同时呼吁特区政府在测试成熟之后将有关经验复制至深圳湾、新黄冈口岸等等。
1: 咁呢个系一个非常有突破性嘅转变啦。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何敬康表示啦，每逢周末嘅时候，港珠澳大桥、深圳湾等等嘅口岸、香港管制站都系车流好拥挤嘅。咁社会各界亦都一直咁呼吁，要进一步压缩查验嘅时间。佢表示，车上人员通关嘅时间能够缩减，亦即系有利于推动一车多关扣上嘅落地，同时提升咗港车北上、粤车南下嘅通行顺畅度，亦都系便利咗大湾区嘅自驾往来嘅。
0: 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个所有的技术在测试成熟之后呢，将这样的经验复制至深圳湾、新黄港等口岸之后，一定会大大的来提升便利度。香港特区立法会员陈仲尼则认为，相关智能模式除了在港珠澳大桥落实，长远也应该陆续推广至其他口岸，包括即将启用的新黄港口岸等等，为入境旅客提供高效便利的通关体验，让外界见到香港在科技应用上走在前列。
1: 港车北上的政策之下，跨境驾车人士通过港珠澳大桥可以很轻松地往返粤港澳三地。经常往返粤港两地的潘先生就表示了，目前的过关流程，乘客和司机要分开地过关，之后就要等齐人才可以集合地出发，有可能会出现延误。新的安排为同行的乘客，尤其是长者带来了方便，相信亦都有助于加快通关的流程，期望新的措施推出之后可以亲身地体验一下。
0: 随着智通行的落地，港珠澳大桥跨境通行效率将再跃升，持续为大湾区要素便捷流动注入新动能。
2: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做一个小小的更正，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新黄冈口岸。
1: 没错了。咁跟住落嚟咧，我哋要同大家一齐去关注一下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咁喺我国日前咧系正式启动咗呢一项计划嘅。咁有30颗嘅立方星将会部署喺地月空间，组成咗空间环境监测同埋伽马射线步探测星群。咁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晒全部嘅发射部署。咁呢个唔系一个国家嘅独角戏啦，而系一场由中国主导、多国参与嘅国际大科学工程。咁呢个计划究竟系一个点样嘅计划呢？点解各国都喺度争夺地月之间嘅资源啊？我哋嚟听总台记者张绵绵嘅报道。
5: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简单说就是往地月空间里放一整片卫星网。具体方案是这样的：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卫星群分为两类，空间环境监测星群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任务不只是看星星，卫星群还承担月球资源勘探工作，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

0: 数据支撑。计划建成后，将推动地月空间探测从单点断续模式向网络化连续观测转变。打个比方，就像从手电筒照路升级为满城路灯。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木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说。
1: 空间环境监测现在是非常重要的，它主要是要保护我们空间站上驻留的航天员，包括以后我们是要登月的，我们未来登月的航天员的安全。因为这就有点像我们说，我们让这些探险家去一个区域，我们要告诉他天气怎么样，是吧？会不会有雷暴？会不会有龙卷风？会不会有台风？让他能做好准备，从而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在太空中也是一样的。
0: 为什么这样的计划要在地月空间来实施呢？实际上，这要从地月空间的战略价值说起。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至距地球约200万公里，这不是一片普通的空域，而是人类拓展活动空间的新疆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长期以来，人类对地月空间的认知主要依赖单点探测，发一个探测器过去看一眼，数据有限且不连续，存在时空覆盖不足、关键区域数据匮乏等问题。如果未来要在月球建基地，要让航天员长期驻留地月空间，连辐射环境、粒子分布、空间天气的基本规律都没摸清，就等于在台风多发区盖房子，不做地质勘探。同时，地月空间还具有重要的军事安全价值。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2: 我们从这个工程实践的角度来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不但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探索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我们在月球附近的轨道空间或者说近月空间呢，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比如说呢，过去我们无论是在月球的表面的降落、起飞，以及在环月轨道的交会对接，那么它呢，都依赖于这个远在38万公里以外的地球提供这个导航的这个定位服务，而这个呢，精度非常低，而且也非常困难。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呢，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呢，它的成本也会更低。那这个呢，是未来我们进行大规模的月球探索开发活动所必须的一个步骤。
0: 另外，月球附近的这个空间环境也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
2: 因为我们知道，未来呢，随着人类对月球的这个开发的这个增加呢，那么就是说地球和月球之间的通信也变得非常非常迫切。那么目前我们包括利用鹊桥中继卫星等等呢，未来还需要就是说进一步那么掌握这个包大容量的这种激光通信的这个技术，使得呢我们这个从地球到月球之间的往返的数据的带宽能够有一个数量级的增加，才能够满足未来我们对月球的这个各种探索开发活动的这个需要。
0: 参与国家和合作模式是什么？这是计划最独特的地方。由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共同发起，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支持，确立了联合设计、免费搭载、经费各担、科学数据共享四项国际合作原则，也就是中方负责统一研制三套标准载荷：高能粒子成像、空间磁强计、伽马射线暴探测，并免费向合作方提供。也就是说，中国出核心技术载荷，合作国出卫星平台和发射条件、数据共享。项目还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接口标准，专门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值得关注的是，地月立方星座对商业航天的催化效应可能比计划本身更深远。因为30颗12U 立方星看似不多，但地月空间部署对卫星可靠性、辐射加固、测控通信的要求远高于近地轨道，这倒逼国内立方星产业链从实验室品向工业品升级。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已成立，100余家单位入会，产业生态初步成型。杨宇光认为，
2: 目前这种立方星虽然说它的个头非常小，不是几百公斤上几吨级的这种大卫星能够比的，但是因为目前随着电子技术和其他技术，包括微型的光学系统技术等等，技术进步越来越快，这种立方星也能够从事过去只有大卫星才能够从事的工作。所以目前就是包括商业航天活动发射的立方星越来越多，这个技术越来越成熟，能够从事更前沿的这方面的科研活动。实际上，包括人类在近月空间以及未来在火星附近由立方星去从事更。

0: 更多的科研和工程的活动，其实也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技术的发展趋势。未来我相信，随着包括电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材料技术和其他的包括微型的光学系统和微型的电子系统等等一些技术的快速进步，那这种特别小的卫星确实能够在非常前沿的航天领域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1: 那么我们与美国 SpaceX 星链的区别是什么？在谢仁江看来，把地月立方星座称为太空版星链是一个方便理解的类比，但两者本质不同。
2: 马斯克他这个星链呢，它主要是服务这个地面的卫星互联网，它发射了很多啊，它这个网络是非常巨大的，大概几万颗卫星啊，发射在这个低轨道的啊，包括手机啊、上网啊等等这些服务。那么我们这个呢，主要是服务这个空间的，主要是要科学探索方面，科学探测，包括资源的一个探测。主要是服务这个更高一步的这个科学和未来的说这个太空经济的啊，或者说叫地月空间经济的。
1: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的意义不在于30颗卫星本身，而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儿：中国正在用国际合作加技术输出加数据共享的方式，在地月空间这个人类未来活动的新疆域先行布局基础设施，期待这里可以在未来人类飞往更深远的宇宙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在近日雲南省麗江市寧浪縣是舉辦了摩梭人一年一度最盛大的節日，就是轉山節了。咁摩梭人系纳西族嘅一个支系，主要系居住喺云南同埋四川交界嘅泸沽湖地区，总人口系50,000人左右。咁2005年，摩梭人转山节被列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转山节系摩梭人嘅重要传统节日，佢承载住摩梭人嘅民族庆典、节日礼仪等等嘅文化内容。
4: 经过千百年的发展演变，转山节已经成为当地摩梭人展示礼仪饮食、服饰、音乐、舞蹈等文化的大平台，在泸沽湖片区最有影响的大型民俗文化盛会之一。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将和总台节目我们将和总台记者杨诗怡一起去到泸沽湖，去感受一下摩梭人的转山节。
5: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杨诗怡。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云南省丽江市的宁浪县。那每年的农历7月25是摩梭人一年一度作为盛大的节日转山节。那2005年呢，摩梭人转山节也被列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今天呢，我们就跟随一位嘉宾一起去破解这个沉睡在泸沽湖千年的文化密码。
6: 大家好，我是土生土长的摩梭人，我叫汝亨多吉。
5: 对，多吉老师是摩梭人博物馆的馆长，一位非常非常了解摩梭人文化的这个传播者和发扬者。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多吉老师一起逛这个转山节哈。那多吉老师也给我们科普一下，什么叫转山节呢？
6: 主要的转山节的一个就是来源就是我们摩梭人古上传下来一句话，说是人类所有吃的、喝的、用的都来自于自然，所以人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认知自然。所以每年我们会有比较好的日子，像一年一度农历的7月25的转山节然后在这里载歌载舞，就是和大自然一起过节、一起欢乐就是让大家都有保护自然爱护自然的这个意识的一个节日。让我非常感动，就是我看到很多游客融入我们的就是本民族的人群里面，他们也在那边就是和摩梭人一起向大自然播撒那个五谷杂粮那么把最美好的东西撒向大自然，就是祈愿我们有所付出，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结果。
7: 上海游客胡女士说道：
8: 我们一路上走过来碰到的人都特别热情，然后他们那个转山嘛，不是撒那个也是的，也是给我们，就是你给你拿着吧，然后你们自己可以撒，就特别特别热情。
5: 其实我们这个转山节我也了解到，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一个大家族一起来聚会。我看到前面就是一个好像是摩梭人的大家族哈，我们来跟他们聊一下。你好，你好，
9: 新年节不散哦，
10: 这酥油茶吧？
5: 这是酥油茶是吧？我来喝一下。
10: 我们带来那些食物那些过来吧，
5: 带来食物过来，来这个转山节一起来吃是吧？还有鸡，哇，太丰盛了！
10: 一会儿过来给我们吃午饭啊！
5: 哎，一会儿过来吃午饭。
11: 过吧，过吧。

0: 手。啊，这两位是摩梭人，那其他的人都是从
1: 摩梭人，
0: 都是新摩梭 人，有从哪里过来的？说一下。
2: 东北、广东、
1: 浙江、河北、
3: 佛山，
0: 都是因为什么留下来的呀？
1: 因为摩梭母系文化。
0: 喜欢这里的这个母系文化是吧？那我看那个馆长都，这个是那个摩梭人博物馆的馆长，大家肯定都特别熟悉，是不是？我个人就觉得这个文化传承的特别好，是不 是？
4: 你看外地人喜欢我们文化，热爱我们文化，留在这里，跟我们摩梭人一起，我是特别高兴和感动的，因为现在有很多摩梭人走出去的，然后有新的这种。新摩梭人进来以后，很多年轻人会看到啊，外地人都这么热爱，我为什么不热爱自己的民族，不热爱自己的文化？
5: 摩梭人舞金卓玛说道。
0: 那你觉得转山节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6: 转山节在我的认识里是，所有摩梭人都会去，然后去上山祈福，就是为了让，丰收啊，或者是很多有收获，或者是一个去祈福的这样的感觉。
0: 那你希望以后你的家乡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6: 以后我的家乡吗？我希望是大家都很了解我们的文化，很喜欢我们的文化，然后和我们也很合得来，我们可以像家里人一样这样相处，我觉得是这样，是我觉得很好的，
0: 特别感动啊！就是说想像家里人一样相处。哎呀，我们多吉馆长牙花子都已经露出来了。那老师，其实您做这个摩梭人博物馆的初心是什么呢？您觉得摩梭人的文化之所以能延续这么长时间，它靠的它的内核是什么啊？
4: 它的内核是一种精神，就是摩梭人敬天爱地，然后我们从善，平衡，人与人之间要友善，要真诚，我们要尊老爱幼，长幼有序，
0: 其实是一个从小家变成一个大家庭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是不是？其实是没有那种小家的概念，大家都是大家族的这种概念
4: 啊。所以它有很多爱，我们爱天、爱地、爱人、爱自己的家人，我们有亲情，我们有友情，我们有爱情，
0: 在来到转山节之前呢，我本以为转的是风景，但来了之后我发现转的是风情，是团圆。小的团圆是一个大家族围坐在一起在野餐垫上野炊，那大的团圆呢，是我看到有普米族、摩梭人、汉族，还有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他们同踩着一个节拍跳着假梭舞，是一个大的家庭聚会。那下一次如果您有机会来到泸沽湖，别只做一个游客，挑一个农历25，跟着村民一起走一段山路，在湖边站一站，你会发现转的不仅是山和湖，还是走进一个大家庭。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渤海之滨，黄河之洲，坐落在老北大地的山东滨州，相拥河海，文脉悠长。这里孕育了独特的兵学文脉，亦都是范仲淹求学修身的故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在这里代代相传。
3: 如今这里独特的海洋贝词，将渤海的温柔和匠人匠心完美的融合，鲜香地道的滨州锅子饼又隐藏着牵动本地人最思乡的味蕾记忆。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左眼走进滨州，乘兵家传世智慧，品河海烟火匠心。
4: 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我身后便是中国孙子兵法城。这片仿秦汉风格的建筑群通过实景展陈，生动诠释着兵家思想。孙子兵法是世界公认的不朽兵学经典，书中知彼知己，胜战上合的深邃智慧早已超出沙场范畴，成为当代人启迪哲学。我们该如何读懂这部旷世典籍？它的思想内核究竟是什么？咱们今天就去找找答案。
5: 中国孙子兵法城建于惠民县宋代古城遗址上，主体建筑五圣府，中轴线长999米，由15座主大殿、224间厢房构成仿秦汉院落群。展馆依照孙子兵法13篇分区展陈，搭配36计展区、古兵器馆、演武场与互动体验项目，是21所军事院校教研基地，也是传承中华兵家文化的重要地标。
6: 山东航空学院孙子研究院副院长梁娟娟：
7: 《孙子兵法》这部书啊，流传了2500多年，之所以历久弥新，其中啊，学术界认为，一个活的灵魂是什么呢？就是

0: 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什么是不战呢？就是不经过直接交战。那么为什么要不战呢？因为不战是花费代价最小的一种作战方式。孙子曾经算过一笔经济账，他说呢，驰车千次，隔车千胜，代价10万，千里馈粮等等一系列费用呢，日费千金，然后10万之师举矣。所以一场战争，它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1: 这么听下来，感觉这个不战的这个思想内核还是很重要的。
0: 对，他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理想的一种作战状态。不战就是孙子全胜思想里边的第一重含义。
1: 那也就是说，还有更多的含义。
0: 对。
2: 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被后世尊为兵圣。他留下的《孙子兵法》不仅仅教人如何打仗，更教人如何看清局势，如何做出最优选择，甚至如何在战场之外赢得胜利。
0: 孙子特别强调了实力。孙子提到："吾视其不来，是无有以待也；吾视其不攻，是无有所不可攻也。"那么意思是说什么呢？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攻打你，不来进攻你，而要寄希望于什么？我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啊！这就是一种积极的战备思想。
1: 用现在的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惹事儿，但我们也不怕
0: 事儿。哎，对，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国防建设的一个意义。这就是他不败的这个思想，
1: 不战
0: 不
1: 败。
0: 对，全胜还包含着另一重意思哈，就是全胜事实上是胜于易胜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他说："昔之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什么是胜于易胜呢？孙子认为的最高明的将领，他把所有战争中可能遇到的那种危机的情况、残酷的局面，都得提前给他
1: 规避掉了。
0: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说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意思。
2: 孙子兵法更对当今商战有着深远借鉴意义。中外众多知名品牌企业在日常管理和经营策略中，均从孙子兵法中汲取智慧和启迪。知彼知己，助力企业洞察市场与竞品；先胜而后求战，倡导厚积实力再角逐市场。避实击虚，指引企业开拓差异化赛道，以创新迭代稳固市场份额。兵无常势的思想更教会企业动态调整经营策略，为现代商业博弈提供宝贵的东方智慧指引。
3: 滨州市孙子文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孙兵。
4: 孙子兵法谋攻前说，以迂代不迂者胜，这是一种战备的思想。但是我们发现，兵法的原理和生活方方面面有着共通之处。比如说丰收的时候，中国的农民习惯于储备粮食，多余的粮食储备起来，这才有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一种说法。现代的生活，人们更习惯于存款，通过存款增加储蓄来应对可能的紧急情况，应对不时之需。
1: 没错。
2: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2岁丧父，母亲改嫁邹平常山人朱文翰，他更名朱越。4岁时，范仲淹随继父迁居常山，在此生活读书近20年。
1: 来到邹平常山，便走进了范仲淹的青春岁月。北宋名臣范仲淹少年时曾在常山苦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正是在这片山水间孕育而生。
2: 来到滨州，独树一帜的山东省省级非遗项目韩家窑背瓷烧制技艺值得一看。来自渤海湾里的螺、蛤、蚌，经过层层工序，被磨成粉末，烧制成瓷，端在手里，轻薄透光，釉面温润。
1: 这里是滨州市吴地县贝壳堤岛，受黄河改道和渤海潮汐长期冲刷作用，每年有上万吨贝壳持续在此堆积。依托这份得天独厚的海洋馈赠，吴地贝瓷匠人历经上百次原料配比试验，成功烧制出以贝壳为核心原料的海洋贝瓷。
2: 一件海洋贝瓷成品的问世，彰显

0: 这个产品做出来又做了一个浮雕的设计，同心筑梦。我们在这个烧制过程当中呢，就是把这种温度，整个的窑体上下温差不超过5度，就正常生产大概10度左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这个作品要控制到5度以内。烧制完成呢，又在外边球形的球体上利用雕刻，把东西方文化融在画面当中，雕刻出来以后再包在小球上，用了一个特殊的工艺把它包进去，再烧制出来，并且这两个球是相互能动的。这个作品最后是被青岛上合峰会选做了一个艺术陈列品。
1: 老巷深处烟火人间，一锅一饼有着生活最踏实的滋味，美味始于揉面，面团经反复揉搓静置醒发，充分激发面筋，才有柔韧耐卷的底子。平底锅文火慢烘，烙出的饼皮外表微焦，内里柔软薄而不破。将卤制入味的肉类切碎，搭配滑嫩鸡蛋清爽鲜蔬拌匀，香气层层漫开。取一张热气腾腾的薄饼，铺满馅料顺势卷成筒状，一口咬下，外皮的焦香与内馅的鲜香在舌尖交融，层次丰富，令人回味无穷。
2: 山东省非遗代表性项目滨州锅子饼制作技艺滨州市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邢新兵介绍说，
3: 我们锅子饼就是清朝末年，当时以经营包子为业，由于经营户太多，竞争激烈，所以改入千层饼。隔壁这个摊上呢有卖肉的，说是千层饼和肉就混合在一起了，就形成了一个锅子饼。饼包入纸，还有利用这个我们当地的豆腐、猪头肉、黄瓜丝、鸡蛋，用我们家族的锅子饼的这个酱汁米料。
4: 哦，还是有秘方的。
3: 哎，依次炒香炒熟，它的特点就是一个是豆腐的香味儿，
4: 嗯，
3: 再一个就是这个肉的这个香味儿，还有这个鸡蛋的鲜味儿，还有黄瓜丝的一个清味儿。完全融入到一起。
4: 这个饼啊，柔中带韧，这个馅儿呢也是香而不腻。来到滨州尝尝这么一口锅子饼哈，真是不虚此行。
5: 在滨州旅游打卡的这几天，我们领略了孙武冰学智慧，追寻着范仲淹成长求学足迹，感受了海洋贝茨锅子饼的独特魅力。如今的滨州依托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双向融合发展思路，持续拓宽文旅创新赛道，也欢迎你共赴这场山海人文之约。
6: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7: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6: 品文化，
7: 品文化，
6: 识中国，
7: 识中国。
8: 孟小冬，民国时期京剧界响当当嘅昆生，人称东王，系梨园世家出身嘅，亦都系早年优秀嘅京剧女老生。孟小冬是京剧著名老生余叔岩的弟子，余派的优秀传人之一。他的扮相威武，神气唱腔端严厚重，昆生毫无雌声。
9: 根据孟小冬真实生平改编的话剧《孟小冬》，讲述了这位昆生名伶戏里戏外的悲欢情路和艺术求索。在台上，他是气度凛然的老生，唱念作打不输男儿，凭一身绝技在梨园赢得了一席之地。在台下，他的爱恨悲欢都藏在一段轰轰烈烈的梨园情当中。
8: 咁今日就等我哋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话剧《孟小冬》编剧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余荣军、话剧《孟小冬》孟小冬嘅饰演者张璐一齐去行入话剧《孟小冬》。
10: 民国36年8月。杜月笙60大寿，
11: 正值两广、四川、苏北水灾，灾民缺衣缺粮，
12: 杜月笙便将堂会改为赈灾役，
13: 到场名家数不胜数。
14: 1947年，
13: 这场集结了梅兰芳、马连良、周信芳等南北梨园巨擘的大型

0: 任在一眼，也是39岁孟小冬的封箱演出。
1: 师父，今天或许是我此生最后的一场演出。
2: 何时为祸？
3: 为祸。
0: 最后演出的这一天，孟小冬如何度过，又回想到了什么？话剧《孟小冬》就以这场舞台绝唱为叙事起点，全剧用倒计时16小时的戏中戏结构，在现实与回忆之间穿梭，回望东皇拜师学艺、情海浮沉的跌宕一生。
4: 他回想起他的一生，他跟杜月笙的关系、跟梅兰芳的关系、跟余树岩的关系，我也不想写他孟小冬的生平，我想从孟小冬的他的内心世界里面，我想去挖掘，就是他怎么能在舞台上面成为一个戏剧大家，他怎么在生活当中又面对那么坎坷的这种情感经历。
0: 上海中国大戏院，民国时期上海四大京剧舞台之一，1947年9月7号、8号，孟小冬就在这里连演了2场《搜孤救孤》，从此告别舞台。此次演出留下了珍贵的现场录音，流传后世。为走进真实的孟小冬，前期话剧主创翻阅了大量传记史料、梨园旧档，实地寻访了多处相关历史遗迹，力求贴近这位一代名伶真实的精神世界。
4: 万人空巷，就是在上海把花卖光了，还有一个就是把收音机的那个
5: 卖空了，然后黄牛票就是铺天盖地，就是价格翻了很多。
4: 看到一些介绍说7号晚上演出的时候，马连良是没有座位的，
5: 对，客人在挤在一个板凳上。
4: 对啊，
5: 这个谢幕的这个照片也是有故事的，他其实是不愿意出来谢幕的。
4: 对，嗯，然后有那么多人在那个山呼海啸的，
5: 是，
4: 然后鼓掌就等他。
5: 你会觉得当年他活生生的站在这里的时候，你会突然就会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4: 但是这个感觉有时候很奇妙，是吧？你感觉那气息仿佛还在。
0: 彼时的孟小冬已是余派老生当之无愧的翘楚，事业正如日中天，为何会选择封箱呢？
1: 我觉得我真的是唱不动了，心累呀。
5: 了解他的生平以后，我觉得他真的是唱不动了。第一，他是个女演员，唱的是男人戏，他们那个时候唱戏中气是非常足的，每天吊嗓子，他有很多小腔，一口气是不断的。他一直在生病，后来就皮掉了嘛，就是这种
1: 常年的胃病，一天比一天严重。
5: 第二，他的心境，他不想再就是在台上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被大家指手画脚，添油加醋，媒体对他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就是把他定性在就是一个等于是破坏了梅兰芳的家庭啊，这种无妄之灾，他遭受的太多了。
6: 梅老板，
7: 你是
6: 孟小冬？
7: 哦，我是知道你的。
0: 1925年，17岁的孟小冬是风头正盛的女老生。31岁的梅兰芳是当之无愧的旦角魁首，二人因一场堂会义务戏同台演绎京剧《四郎探母》，孟小冬饰演杨四郎，梅兰芳饰演铁镜公主，初次合演便惊艳了整个北京梨园。自此之后，二人时常相聚说戏，研磨唱腔，后又携手合作经典对儿戏《游龙戏凤》。
8: 这戏平日里是男扮正德，女扮凤姐，咱们演亲侄故事。
9: 这男扮女，女扮男，颠倒阴阳，扭转乾坤呢，
10: 有意思啊，真有意思啊，
11: 天生一对儿，地设一双啊，如果能成人之美，岂是生平一乐呀。
12: 别开
0: 英雄。

0: 1927年，在梅党友人的撮合与促成之下，这对万众瞩目的梨园双璧结为伴侣。
1: 我觉得梅兰芳和孟小冬是有真情的，有相互的这种欣赏，这也是为什么孟小冬能那么决然地离开舞台，牺牲到自己的事业去跟梅兰芳在一起。他们一开始也是非常幸福的。
2: 你在做什么呀？
3: 我在做鹅影呢。
0: 这个桥段取材于一张老照片，右边是孟小冬笔记，左边是梅兰芳笔记，两人新婚后的幸福与甜蜜由此可见一斑。然而看似珠联璧合的情缘，现实的裂痕却接踵而至。婚后孟小冬不再登台唱戏，但始终无法真正踏入梅家大宅。不久，一桩意外血案骤然爆发，痴迷孟小冬的戏迷闯入宅中寻衅，误杀梅党友人张汉举。这场命案引来流言蜚语，为二人关系投下浓重阴影。
4: 好险啊！幸亏你懂我一些。
5: 他从你老戏迷口中得知孟小冬嫁给了梅先生，被金屋藏娇，从此不再登台。
2: 他十分震惊，五雷轰顶，
6: 他越想越气，决定向梅先生报复。
7: 没成想自己死在了乱枪之下。
3: 不久，我准备赴美演出，芝芳想随着我一同前往。
2: 孟小冬年初已随团去过了香港，这一次理应轮到我了。
8: 可是福芝芳怀了孕，赴美成。
0: 接踵而来的是赴美之争。梅兰芳筹备访美演出，二太太福芝芳和孟小冬都希望能够随同前往。围绕随行人选问题，二人爆发激烈争执。
8: 我是来为婆婆奔丧吊唁的，何以阻拦？
9: 这是夫人吩咐下来的，孟小姐。
0: 而压垮这段关系的关键事件是1930年的戴孝风波。梅兰芳大伯母过世，孟小冬剪去长发，头插白花，希望以家人身份入宅吊孝，却被阻拦在梅宅大门之外。
3: 芝芳，你今儿不看僧面看佛面，小冬人都已经来了，你就让他进来磕个头吧。
2: 磕头？这个门他就是不能进，否则我拿两个孩子还有肚子里这个跟他拼了。
0: 长久积压的委屈与失望终于在此刻集中爆发。
8: 整整四年我们两个人藏着掖着跟做贼似的，说的是明媒正娶，可我连个妾都不如。别说你不知道，这话都已经传到我这儿了。
3: 什么话呀？
10: 为了婉华的终生幸福，不妨舍梦留福。
11: 梨园行就是一个江湖，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有后面替他出主意的金主，他有他养着一群人，他要发扬自己的这个梅派，他是需要参考很多人给他的意见的。
8: 没有哪个女人只愿意得到自己男人的半颗心。
11: 小冬要的东西浓度又太高了，太执着了，我觉得他俩是必定不能在一起的。
8: 今后我要么不嫁人，绝不会比你差。
7: 小冬。
0: 1930年前后，梅兰芳与孟小冬的感情走向破裂。彼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余波仍在延续，反对封建礼教、倡导妇女解放的思潮风行全国。作为一名接受新思想的新女性，1933年9月，孟小冬于天津大公报连续3日刊登《孟小冬紧要启事》，公开宣告与梅兰芳断绝关系。这一举动在梨园行乃至整个民国舆论场掀起巨大波澜。
10: 二来蜚语流传，诽谤横生，甚至有被冬所不堪忍受者。
0: 是我负人，一人负我，世间自有公论，不待东之赘言。自声明后，如有故意

0: 毁坏本人名誉，妄造是非，小惑视听者，东回有诉之法律之依图。
1: 在那个年代，也是一个就是完全由男人控制的这样的一个民国和梨园行里面，他这样的所作所为是非常的离经叛道的。
2: 我觉得孟小冬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他做好多事情特别决然，就像他在舞台上面就演这些大男人们是有关系的，这个大英雄是有关系的。
0: 经历感情变故的孟小冬备受煎熬，曾试图从静修中求得内心安宁。多年以后，嫁给年长他20岁的上海滩大亨杜月笙，轰动一时的梅梦之恋逐步化作过眼云烟。即便是1947年那场名家云集的赈灾义演，两人也在杜月笙的特意安排下错峰出场，刻意回避。
3: 每当回想起我与小冬的过往，心中难免是感慨和伤感。
4: 他是不会陪着你走完一生的。
3: 我与他都是真心付出，怎抵得人心不古？别人把这段感情当戏看，到头来伤的是他，伤的是你，伤的是我自己。
2: 这个经历对孟小冬一方面带来很大的伤害，另外一方面也是他自己的一种历练，他也是重新的这种成长，更加的独立。
5: 重返阔别已久的舞台，我终于找回了昔日的自信。我决定忘掉旧心情，重新开启新的生活。
1: 当你了解他，走进他，你会发现他是一个自我觉醒，可以自我修复，最终可以达到自我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女性。
6: 好啦，咁以上就係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孟云黎涛代表集编春柏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啦，
7: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9月8日星期二，以下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4: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题功能区嘅政策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题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题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
3: 今年前半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6%。
4: 第三批香港特区青年赴联合国任职发布仪式在香港举行。
3: 澳门特区政府设立民航业发展工作组。
4: 全球创新集群百强榜，中国上榜数量蝉联首位。

0: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道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鲜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亦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令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来听报道。
2: 当前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划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划为林地做好保护。福建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处长陈燕华：
3: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2: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
4: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2: 党的十八大以来，

0: 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咁确定咗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仲喺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外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显示，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规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陕西省榆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规划科科长王伟：
1: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这里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上海市松江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伍文海：
2: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十五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李亮：
3: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海关总署今日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八月单月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9.8%、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冲，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嚟睇，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万亿元。从增速睇，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以及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从重点商品睇，出口方面，前八个月我国出口2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6%，其中包括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在内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进口方面，前八个月我国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进口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31.6%和6.6%。从外贸主体睇，前八个月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

0: 总值嘅56.9%，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话：，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嘅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0,000家，进出口增速喺各类经营主体中继续领跑。咁从贸易伙伴嚟睇，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东盟稳居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同期我国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0.6%、14.5%同18.5%，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值得注意的是，截至八月，我国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同比增长1.3%。
1: 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今日到听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奋力推动155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为全球创新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嚟听报道。
2: 呢两日，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环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够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最近，国家15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进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衡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灰团至独山子至富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桥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G3033 灰独富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1: 今日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开幕。本届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将在这里展开为期4日的投资对接和项目洽谈。作为投资中国的标志性平台，本届投洽会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展开，首次设立芬兰和沙特阿拉伯双主宾国，广东和青海双主宾省。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日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 目前有90个国家同国际组织设

0: 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同新成果，其中嘅100多项为首发首售。参展商林志慧带嚟一款首发嘅头戴智能装置。
1: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0: 本届服务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线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琦透露。
2: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在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展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同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今日共同举办发布仪式，祝贺第三批香港特区青年公务人员赴联合国任职。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表示，推送优秀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支持香港青年在更广阔舞台上历练成才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这个体现了国家的深情厚爱、香港的独特优势，以及香港对全球治理的贡献。他表示，希望各位青年朋友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将个人追求融入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始终怀住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勤勉履职，担当作为，不辜负国家的信任，特区政府的嘱托，在各领域深耕细作，真正成为行家履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仪式并致辞表示，香港青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专业知识和坚毅精神，是香港特区对接国家战略大局、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具体实践，更是香港服务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担当和使命所在。李家超说，各位即将赴任的青年同事要心系国家，当好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排头兵，要心系香港，当好推动特区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要心系世界，当好联通内外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助理秘书长翁奕浩作为青年代表发言表示，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青年的悉心关怀和大力支持，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必将恪尽职守，全力以赴，展现香港青年的专业能力和责任担当，为国家的外交事业、香港的繁荣发展以及人类的共同福祉作出贡献。第三批将赴联合国相关机构任职的香港青年共有16位，本月起陆续启程，为期2年。他们将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总部以及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和肯尼亚内罗毕的办事处出任不同职位。
0: 为进一步推进航空市场开放以及建设澳门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港的工作，澳门特区政府今日宣布设立民航业发展工作组，并由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司长担任组长，加强跨范畴的部门协作，推动相关政策的有效落实，全面推动澳门特区民航业高质量发展。
6: 记者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了解到，国家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规划重点项目粤东清洁能源送心多端柔性直流输变电工程计划于2029年开工建设， 该工程起于汕尾，落点深圳，线路全长超过300公里，输电容量800。

0: 8万千瓦，建成后每年可向深圳输送约8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向香港输送约4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进一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电源结构，提升深圳电网抗风险能力。
1: 东莞巨新智能训练场揭牌暨2026年东莞市人工智能训练师竞赛启动活动，今日在东莞市数据标注产业园举办。活动上，东莞首个巨新智能训练场正式启用。广东医科大学医疗健康产业无数共创中心对外发布11家重点企业完成现场落户签约。据介绍，该训练场一期由东莞国企投资5000万元，规划面积5000平方米，配备工业机器人、人形机器人以及新型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是大湾区为数不多集数据采标、模型训练、真机验证、工程式配于一体的工业综合实训载体。伴随训练场启用，2026东莞市人工智能训练师竞赛同步开启。东莞市人事考试管理办公室主任蒋周：
2: 通过这个竞赛呢，我们就是形成一种氛围，就吸引各地大湾区的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关注东莞，来到东莞创业就业。那么我们也计划呢，利用3年左右的时间，将人工智能训练师这项赛事呢，打造成为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赛事，也通过这样的赛事呢，树立行业标杆，树立人才的标杆，来吸引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来集聚东莞，发展东莞。
0: 记者从中山市有关方面了解到，截至今年8月，中山已建成各类低空起降点172个，低空飞行应用场景已在城市治理、应急救援、低空文旅、装备供给、教育培训、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落地。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8号喺日内瓦总部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按照集群规模排名，中国3大集群进入前10榜单，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2年名列榜首，北京集群名列第5位，上海、苏州集群名列第6位。东京横滨集群、星河菜旧金山集群、首尔集群位居第2至4位。今年的报告显示，中国25个上榜集群和美国20个合计占据了全球百强创新集群的近半数。德国以7个集群数位列其后，其中慕尼黑排名最高，印度以班加罗尔为首有4个集群上榜，英国以伦敦为首同样拥有4个上榜集群。除了中国和印度之外，另有6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拥有百强集群，分别是巴西圣保罗、埃及开罗、伊朗德克兰、马来西亚吉隆坡、墨西哥墨西哥城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经济学与数据分析部综合指标研究部门负责人说，中国的创新集群承载全球大量创新活动，其发展走向有3个重要意义。一是规模效应，深圳、香港、广州等区域的发展动态对全球技术前沿方向来讲至关重要。二是发展速度，相关案例表明密集的创新生态系统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建成，这个为中等收入经济体提供了可用范本。三是产业方向，宁德集群等的崛起凸显电池与能源技术在全球专利体系中权重上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表示，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是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石，彰显了研究、企业、人才和投资之间紧密联系的重要性。
0: 朝中社8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伏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文章说，7号到11号在朝鲜半岛地区，美国、日本和韩国正进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8号到24号在以北海道为中心的地区，日本自卫队将伙同美国、澳大利亚军队一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 据了解，这次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将运用在

0: 日本部署的美军提丰中程导弹系统。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文章说，日本战败八十几年来一直叫嚷所谓不沉航母，将从北海道到九州的列岛全域通通交给美国，充当对朝侵略的核前哨基地、兵站基地。文章警告，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要使列岛全域变成不沉航母的企图，必将招致严重灾祸。
1: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加方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张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晚宣布，加拿大政府将于10号至11号在艾伯塔省班夫举行内阁规划会议，会议将评估现有施政规划的推进成效，听取经济及国际事务领域专家的分析建议。卡尼表示，政府在快速推进加拿大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发展，面对严重的外部逆风，政府不会改变既定方针。同日，卡尼在反制关税生效前夕发表的劳工节声明中说，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保护工人与企业，帮助他们进行技能培训，拓展多元市场，加拿大对单一伙伴的依赖在减少。据加媒报道，中小企业将是加美本轮贸易战的最大受害群体之一。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主席丹海利指出，之前几轮关税主要影响大宗商品和汽车等领域，而这一轮则直接冲击加拿大处境艰难的中小企业主。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1度25度；澳门雷阵雨，30度26度；广州多云转晴，33度25度；深圳雷阵雨，32度26度；珠海雷阵雨，32度26度；佛山多云转晴，33度26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33度25度；东莞多云转雷阵雨，33度25度；中山雷阵雨，33度24度；江门雷阵雨，33度25度。肇庆多云转晴，33度24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中雨，29度22度；纽约多云转阴，27度17度；旧金山晴天，28度13度。
0: 最后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香港海域浪高0.8米，水温29度；澳门海域浪高0.6米，水温29度；深圳海域浪高0.5米，水温29.1度。阳光海域浪高0.6米，水温30度；汕头海域浪高0.8米，水温28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常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今年七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景德镇手工瓷业

0: 遗传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传，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象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蕴藏着中华文明自古以来的开放与包容基因。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考古发掘出的不少瓷片和海外传世的外销瓷在釉料、纹饰上都能够对应。在景德镇陶瓷走向全球的历史进程中，澳门曾经是连接中国制造与海外市场的重要节点，与景德镇之间形成了跨越数百年的历史联系。澳门在景德镇瓷器全球传播当中起到怎样的历史作用呢？海外市场与中国制造之间又是怎样相向影响的？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赵强博士，一起嚟听下佢嘅观察同思考。赵博士您好，您之前说过，从世界遗产价值的角度，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保存了传统的制瓷技术，更在于它展示了一种前工业时代高度组织化的生产模式。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种生产模式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呢？从世界遗产的角度去看，它具有怎样的价值呢？
1: 理解这个景德镇的世界遗产价值，不能只看它会不会烧出啊精美的瓷器，还要看呢，这些瓷器背后啊，究竟形成了怎样一套生产体系？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呢，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单一窑址，而是一个系列遗产。它保存下来的不只是窑炉啊和制瓷技术，还包括从原料获取、加工、运输到作坊生产、窑炉烧造以及相关社会组织等一整套手工制瓷体系。反映了景德镇瓷业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这里啊，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分工。在当时，一件瓷器从泥土变成商品，要经过原料加工、制泥、拉坯、修坯、绘画、施釉、烧成、检验、包装和运输等很多的环节。不同的工匠、作坊、窑户、瓷商分别承担不同的工作，最后通过高度协作来完成产品。所以啊，在这个机器大工业出现以前，景德镇呢，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和市场化协作模式。尤其是到了明代的中后期，随着这个民窑生产的发展呢，景德镇呢，它能够同时生产不同质量、不同档次、不同价格、面向不同消费市场的瓷器。生产者呢，还可以通过胎釉质量、骨料、绘画和烧造方式来调整成本和品质，表现出很强的市场适应能力。这一点啊，对于理解中国在早期全球化中的位置非常重要。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是西方远洋贸易出现以后才把中国带入全球市场。实际上，在大规模跨洲际贸易形成以前，景德镇自身呢，已经积累了非常强大的制造能力。全球化并没有创造景德镇的制造能力，而是扩大了这种制造能力发挥作用的空间。到了16到17世纪，随着跨洲际海洋贸易的迅速发展呢，景德镇原来已经非常成熟的制造体系获得了更广阔的世界市场。克拉克瓷的大量生产呢和全球流通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克拉克瓷之名啊，它是源自啊葡萄牙远洋商船的船型克拉克。17世纪初的时候啊，荷兰东印度公司呢，在马六甲附近的海域截获了葡萄牙的商船，船上呢载运的晚明时期的外销青花瓷呢，在欧洲拍卖，引发轰动。因为呢不知道其确切的产地，他们就以这种船型来命名瓷器，称之为克拉克瓷。 所以呀。

0: 从世界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景德镇的价值不仅在于保存了传统制瓷技术，更重要的是啊，它保存了一种前工业时代高度组织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的手工业生产体系，而且这套体系啊，能够不断回应国内外市场，并通过远洋贸易网络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因此，景德镇真正具有世界性的地方，不只是瓷器做的精美，而是呢，它让我们看到一个中国传统手工业城市怎样依靠长期积累的制造能力、社会分工和市场适应能力，成长为前工业时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制造中心。
1: 澳门在景德镇瓷器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0: 如果呢，只把澳门理解成为一个转运港，实际上啊，是低估了澳门的历史作用。特别是16至17世纪，澳门呢，一头连接中国内地的生产和商业体系，另一头呢，连接日本、东南亚、印度洋以及欧洲市场，是中国商品进入早期跨洲际海洋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景德镇负责生产瓷器。但是景德镇呢，它不是海港，外国人呢也不是普遍直接到景德镇窑厂来下订单。那么海外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瓷器？这些信息怎样才能传到景德镇呢？这中间呢，其实存在一个相当复杂的商贸网络。海外市场的需求可以经过呀，葡萄牙人。经过澳门的葡商和华商、广州地区的商人、采购商和瓷商等不同环节，最后进入景德镇的生产体系。海外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器型、多大的尺寸、什么样的装饰、质量和价格，这些信息呀，经过不同层级的商人不断转换，最后才成为景德镇窑户和工匠能够理解和执行的商品要求。所以，澳门的作用不只是货物从这里经过，更重要的是商品、商人、市场信息，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消费需求，都在这里发生聚聚与转换。用一句比较形象的话来概括，澳门呢是海外市场需求的翻译器。当然，这并不是说啊。每一件瓷器都是外国人设计好，再直接送到景德镇生产。澳门真正重要的地方是它处在中国商业网络和葡萄牙远洋贸易网络的交汇位置，使海外市场的信息啊能够进入中国的生产体系，同时呢也使中国商品能够进入更加广阔的世界市场。如果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海外市场首先产生需求，这些需求呢，又通过澳门以及相关的商业网络进入中国，再经过中国商人和采购体系传递到景德镇。景德镇生产出来以后，瓷器呢又通过澳门等贸易节点进入远洋贸易网络，最终到达日本、东南亚、欧洲等海外市场。而且这个过程。不是单向的，瓷器卖出以后，什么器型畅销，什么纹样受欢迎，什么尺寸适合当地使用，什么价格能够被市场接受，这些信息啊，又会通过商人的网络返回中国，影响下一轮的采购和生产。所以它实际上啊，形成了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海外市场影响中国生产。中国制造又不断影响海外的消费。今天呢，澳门考古发现的克拉克瓷等明清的外销瓷，也使这种关系呢有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如果把景德镇生产遗址、澳门的考古遗存、沉船发现，以及今天海外保存的中国瓷器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呀，比较完整的看到。一件中国瓷器怎样从生产地出发，经过贸易和远洋运输，最终进入啊世界不同地区？所以我觉得。

0: 不只是中国本土的消费者，而是日本、东南亚、欧洲等具有不同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市场。不同地方对于瓷器的尺寸、器型、装饰、用途、质量和价格都有不同的要求。这些信息呢，通过澳门以及相关的商业网络，不断地反馈到生产端。景德镇呢，也会根据市场变化调整产品。克拉克瓷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克拉克这种瓷器本身呢，它属于景德镇的青花瓷体系，是建立在啊景德镇成熟的制瓷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类代表性的外销瓷。但是它的器型、尺寸、开光布局，还有这个装饰方式，又表现出很强的海外市场的适应性。这说明啊，到了16至17世纪，景德镇呢已经具备了根据海外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的能力，所以国际贸易对景德镇的影响，不只是把已经生产出来的瓷器运出去，海外市场实际上也反过来影响生产，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呢重新认识中国在早期全球化中的角色。中国并不是简单被动的等待外国商人把商品买走。景德镇拥有很强大的制造能力，也能够根据海外市场调整生产。澳门等贸易节点负责连接呀不同市场和商业网络，海外消费者的购买呀和这个审美选择又会影响到下一轮的生产。各方啊，实际上是不同环节共同参与早期全球商品体系。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这种影响呢更是双向的。过去呢，我们比较容易强调，中国瓷器是为了欧洲啊市场啊而发生了什么变化。另外一面，欧洲社会也因为中国瓷器的进入而发生变化。中国瓷器进入欧洲以后，不仅成为商品和收藏品，也影响了当地的饮食器具、室内陈设、收藏习惯和审美趣味。同时啊，还刺激了欧洲陶瓷生产者对中国瓷器进行长期的模仿和技术追赶。所以，我特别想强调一点，不是只有景德镇在适应海外市场，海外市场其实呢也在被景德镇瓷器改变着。一件瓷器呀，从景德镇出发以后，它就不再只是一件商品，也可能成为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观察、理解和模仿的媒介。因此啊，澳门助力景德镇陶瓷走向海外的意义，不只是帮助中国商品卖出去，更重要的是让商品市场需求、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在不同文明之间持续流动。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克拉克瓷所呈现的，其实呢已经不只是一段陶瓷这样的历史，而是一段呢通过商品发生的全球文化交流史。
1: 您刚刚提到的这种双向的影响是如何在相关的考古实据当中得到体现的呢？
0: 比如说吧，在澳门出土的，还有澳门博物馆收藏的一些瓷器当中啊，你会发现呢，它有很多的这个欧洲的这种文章瓷，就是它的一些徽章，包括这个王室或贵族的啊一些大的家族的一种徽章。另外一个呢，也还发现像这个东印度公司它的标志、它的符号在上面，还有很多的这个西方的，特别是这个天主教的一些圣经故事的这种题材，包括呢一些的西洋人物，这些呢是中国人在这个千百年来的陶瓷制造的历史当中呢是不曾出现的这个题材。晚明时的克拉克瓷里头呢出现了两种呢西洋的啊，就是舶来品的这个纹饰，你比如说向日葵，还有郁金香。那么这个向日葵呢，最早出现在中国绘画当中，就是出现在克拉克瓷上面。之前呢，中国呢

0: 虽然在很多文献当中提到了向日葵，但是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向日葵不是同一品种。郁金香也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诗词当中的郁金香跟荷兰的这种国花郁金香，它是两个不同的品种。所以呢，这种郁金香的在中国陶瓷上的出现，这就是一种啊中西文化的一种交流，是一种订单式的，按照西方的，特别是荷兰的他们的客商的要求，那么我们会加画一些西方的绘画，加画一些这个荷兰的郁金香的纹样在里面。这些呢，是一种纹样上的，还有一点器型上面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中国人不曾使用的，比如像咖啡具，像我们再晚一些，还有一些雪茄盘儿。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常常听到的一种，就是说过去印度的僧人使用的皲匙啊，就是一种啊僧人的这种洗手的这种器具。那么这种呢，在我们中国的汉传佛教的僧人当中呢，他也是使用的。但是到了这个克拉克瓷，它这个瓷器的生产当中，它就发生了变化。它呢，不光是在纹饰上有一些变化，它在器型上也发现了一些啊。明显的这种变化，比如说出现了像青蛙的造型，像大象的造型，这些呢其实是受到了这个东南亚，特别是泰国的瓷器的影响。所以呢，就是说由此看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外销瓷，它呢也不仅受到了欧洲，也受到了这个东南亚，甚至说呢这些呢钧瓷呢，它呢是进入到一些伊斯兰文化的地区，可能还受到了一些西亚地区的一些影响。所以，中国的瓷器，啊，中国的纹样，传到了欧洲，那么影响了欧洲的低温釉生产。他们在一些画法上，也是在这个模拟呢我们写意的一些画法，要晚明时的写意的画法。但是呢，题材内容呢，可能跟我们是迥然不同的。但是在这种克拉克瓷这种开光的结构上，是一致的。所以呢，就是说。这种呢，这个东西方文化的这种影响反映在这个瓷器上面，它是一个双向的。
1: 广州和澳门都是景德镇陶瓷走向世界的重要节点之一，两者之间有哪些不一样呢？
0: 那么广州和澳门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它们最具代表性的历史阶段和发挥的功能，并不完全一样。如果呢，用一句比较简单的话来区分，我会说呀。澳门呢，更适合解释啊，16到17世纪的早期全球化，而广州呢，更适合解释18到19世纪清代比较制度化的对外贸易。当然，这并不是说呀，16至17世纪广州不重要，也不是说18世纪以后的澳门就无关紧要了，而是呢，两座城市。各自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功能呢，发生了变化。澳门在16至17世纪最突出的特点，我觉得是它的网络性。它处在啊中国商业网络和葡萄牙远洋贸易体系的交汇位置，同时呢，连接着日本、东南亚、印度洋的贸易，并通往着欧洲。所以呢，澳门的重要性啊，不只在于商品呢。从这里装船，更在于啊，不同商人呐、不同市场和不同文化在这里呢发生连结。广州的突出作用呢，则更多体现在清代，特别是18世纪以后，随着呢对西方海上贸易逐渐集中于广州，广州在中国对外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呢就进一步上升了，也形成了更加集中和制度化的这种。贸易机制，广州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呢，它不仅是贸易中心，也是呢，外销商品加工和工艺创新的重要中心。比如广彩，景德镇烧造的白瓷摊儿运到广州以后，可以呢，根据海外订单呢和市场审美呢进行呢彩绘加工，所以呢。广州呢，不仅参与了商品流通，也参与了产品的再设计呢和价值的增值。 如果用两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概念。

0: 概念来概括，我觉得啊，澳门呢更像一个网络型的全球贸易节点，广州呢则像一个制度型的对外贸易中心，但两者呢并不是呢彼此取代的一种关系。景德镇瓷器能够走向世界，本身依靠的就是一个由制造中心和多个贸易节点共同构成的网络。不同的城市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共同推动了这个景德镇陶瓷的这种全球传播。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在不久之前发布的澳门“三五”规划当中也都提到，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那么站在新的起点上面，您认为澳门可以如何发挥自身优势，为景德镇陶瓷文化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贡献力量呢？
0: 现在呢，两座城市有了一个共同身份，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而且呢，很有意思的是，这两处世界文化遗产保存下来的历史内容，恰恰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景德镇呢，主要保存的是中国陶瓷生产体系的历史遗存，从原料、窑炉、作坊到工匠分工，它让我们看到啊。中国传统手工业为什么能够在前工业时代形成如此强大的制造能力，并持续生产出来这种影响世界的陶瓷产品？澳门保存的呢，则是另外一端非常重要的历史场景。澳门历史城区见证了中国与西方长期的贸易往来和文明交流，特别是16到17世纪。以景德镇瓷器为代表的大量中国商品，通过澳门进入日本、东南亚、印度洋以及欧洲、美洲的海洋贸易网络。所以呢，如果呢把两处世界遗产联系起来看，它们之间呢其实存在一个非常清楚的互补关系。景德镇回答的是中国怎样制造，澳门回答的是中国制造。怎样走向世界？一个主要保存制造端的历史证据，一个保存贸易传播与文明交流的重要历史场景，把两者呢结合起来，我们看到的就不再只是两座城市各自的历史，而是一段呢中国制造与世界市场发生联系的全球史。比如景德镇窑址出土的克拉克瓷，可以告诉我们。这些器物在哪里生产？怎样生产的？澳门考古发现的克拉克瓷残片可以说明这些商品怎样进入海洋贸易节点。沉船中的瓷器能够告诉我们它们怎样跨越海洋。而今天，欧洲、亚洲、美洲的一些博物馆、考古遗址和收藏体系中的中国瓷器，又可以告诉我们这些商品。最终进入了哪些社会和文化空间？把这些证据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比较完整的看到一件中国瓷器怎样从景德镇的窑炉出发，经过中国内地运输和沿海的贸易节点，再通过远洋航线进入海外市场，最终啊成为当地人的生活用品、贸易商品或者是收藏品。我认为。这恰恰是景德镇和澳门未来非常值得合作的方向。过去啊，研究景德镇更多的关注窑址技术和生产，研究澳门呢，则更多关注历史文献、城市建筑和中西文化交流。如果未来能够把两地的考古材料、文物标本、历史文献以及海外收藏重新连接起来，就可以啊。从这一件件具体的器物出发呀，把中国参与这个早期全球化的历史呢，更加完整的呈现出来。这也是啊，今天重新研究克拉克瓷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一件器物进入一段全球史，通过全球贸易重新理解一座城市的形成和转型，再通过澳门这个重要节点，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今天呢，澳门正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葡语国家商贸合作平台，以及呢， 以中华文化为主流，

0: 东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这也为澳门呢把这个历史优势呢转化为我们今天的文化优势，提供了新的条件。未来啊，两地可以呀共同的开展世界遗产瓷器贸易的研究啊，也可以啊举办这个联合展览，开展呢文博教育啊、当代设计啊。和这个国际传播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在数字化方面，可以逐步的把这个景德镇生产端的考古标本、澳门贸易端的考古遗物，以及海外流通和收藏的相关的这个器物联系起来。因为啊，这历史上的器物呢，今天呢已经分散在世界各地，但是呢，通过数字技术。我们可以让这些分散的历史证据，在数字空间重新建立联系，从而呢更加完整地呈现中国制造进入到全球贸易，并与不同的文明发生交流的这种历史过程。所以呀，今天澳门能够发挥的作用，已经不只是帮助中国陶瓷呢卖到世界。历史上的澳门呢，更多呢承担了商品的集散、贸易的连接和跨文化的转移这样的作用。今天的澳门呢，则可以发挥国际化城市、中西文化长期交汇以及联系葡语国家等优势，把历史形成的这种啊连接能力与转移能力进一步转化为。国际文化传播能力，我觉得今天真正需要解决的，已经不只是怎样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化，而是怎样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这个意义上来说呀，景德镇呢与这个澳门两处世界遗产的合作，就不只是两座城市之间的合作，也不仅仅是推广陶瓷文化，而是可以呀共同向世界讲述。中国传统制造、中国海洋贸易以及中外文明交流的历史，景德镇让世界看到中国制造的高度，澳门让世界看到中国制造怎样成为世界文明交流的一部分。历史上的澳门帮助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今天的澳门可以与景德镇一起向世界讲好中国制造、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交流的故事。
1: 好的，谢谢赵博士的分享。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楼湾区，一楼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5: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0: 搵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嚟到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啦，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当然啦，会搵到一众嘅职场精英啦，同大家倾下一啲啦，即系职场方面嘅话题吓。咁如果咧你都希望同我哋节目啦密切接触嘅话咧，欢迎你可以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里边输入我哋搵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全拼，再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搵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阿大姨啦，即系精准定位到佢个人吓，成为你嘅即系 WeChat 里边嘅好。朋友嘅可以随时随地啦，同佢交流啦、互动啦、沟通啦咁。咁啊，特别系咧，即系我哋呢啲谂话题嘅，谂到头发又白啊、又甩啊咁样样，已经地中海咁嘅情况之下咧，都欢迎你多啲同阿大姨倾下偈啊。咁啊，睇下咧有冇啲乜嘢即系话题啦，可以成为我哋喺职场当中嘅谈资噶。咁啊，而另外咧，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个云个云好听嘅听。咁啊，云听客户端当中啦，可以揾到我哋揾食大湾区节目嘅一系列嘅精彩内容啦，包括啦我哋即系职场 show 里 面嘅一啲合輯。

0: 嘅，咪欢迎你啦，可以按照日期喺回放当中啦听到竹本嘅节目，亦都欢迎你啦，可以喺呢一个专辑嘅页面当中下揾到啦中间嘅切条啦、精华啦同埋干货嘅，即系连歌都冇得首嘅嗰种啦，干、到不能再干嘅咁样吓，都欢迎你可以揾到佢哋嘅。咁啊今日啦，即系我先抢翻我哋啊，即系阿 marketing 啊 Echo 姐，而家 Echo 姐系大片啦，而家你係大片啦
1: ，mini
0: 片嚇，你大家見到好多嘅即係官方權威發布，而家都係出自於 Echo 姐之手嘅嚇。
1: 我答唔上話喎，咁樣你唔可以答躲先。
0: 唔答躲住嚇，即係但係我想問一下你，即係今日嘅呢一個話題咧、因為頭先咪後咧，即係一眾嘅職場精英咧都話啊，我哋做咗呢個節目咁多年，好似真係冇講過呢個話題。
1: 咁重要嘅話題。
0: 係啦，因為我覺得講錢傷感情。
1: 確實係啊。
0: 係啊，係啊，係啊。但系即系话真系要讲到伤感情呢一点啦，点样可以冇咁伤感情，又可以获得自己想获得嘅一啲信息？
1: 我都要问下各界嘅精英啦。
0: 冇错啦，咁我哋即刻入到 showroom 先啦。
2: 喂，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3: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4: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收 warning letter 啦。
5: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6: 系啦，我正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5: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职场生存秘笈。
0: 好啦，入到嚟职场 show 嘅 showroom 啦，今日咧要同大家讲嘅一个话题咧，就系同事之间应唔应该互相打听工资 ？Echo 姐，你有冇试过即系问人哋点啊？你今个月几钱啊？咁样
1: 我一定唔会噶，
0: 一定唔会啊！
1: 因为我
0: 你会有好奇心作祟嘅咩？
1: 你又 Q 到另外一个节目咁啊你
0: 啲精英啊，
1: 有嘅有好奇心，但我唔会做咯，因为我觉得同事呢、一个关系嘅词语唔足以令到我同佢去谈之金钱嘅，
0: 系咩？唔系净系因为同事先至有呢个金钱之间嘅关系。
1: 同事呢一个词语喺我印象当中都比较疏嘅。
0: 哦，啊、你觉得系即系 friend 底就 OK 嘅
1: ？friend 都要几 friend 先得，
0: 要好 friend 先得。你有冇同人哋 share 过你自己嘅工资
1: 咁啊，最 friend 嗰个咯。
0: 哦，
1: 系咯，最都识嗰个咯。
0: 哦，系啊。咁嗰个我觉得亦都讲得嘅。
1: 系，
0: 但系因为仲有同事嘅底色。在里面的，即因为是职场当中认识的，即你觉得职场里面认识的是 friend 底的，就已经是可以分享的。
1: 都不是的，因为都要过滤了很多阵，还有你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才会历练到它是一个 friend
0: 底。雨后阳光见到彩虹了，这样才可以。
1: 那个 rainbow 都比较灿烂才得的，即还落紧雨那些就不行的。
0: 落紧雨
1: 一定要雨过天晴才
0: 得。大家共同一起在同一个雨云之下行
1: 不行一起又淋过雨啦，一起又看个彩虹啦，那些都算是 friend 底。最好就搣甩咗同事嘅標籤，咁樣係最 perfect 嘅。
0: 我明白啦，你一定係離職之後先可以同佢傾呢啲。
1: 冇錯、又俾你發掘到呢個咁重要嘅 point，
0: 太重要啦呢樣嘢嚇。因為但係同事之間，因為其實好多公司啊嚇，即係都有呢一種不成文嘅規定。其實甚至有啲公司可能係寫喺合同裏邊嘅，即係就會講到話薪酬保密呢一件事啦。咁其實大部分嘅朋友咧，你入職嘅時候都會有相關嘅保密嘅協議或者保密嘅條款，包括你嘅薪酬嘅。咁、所以其實令到大家都會覺得話啊，我係幾多錢，或者我嗰、那個 contract 裏邊簽幾多錢，其實可能唔應該俾其他同事知道。不过呢其实近年亦都越来越多人呢直接你知社交媒体越来越发达啦，咁系啊，有好多朋友呢就直接可能晒工资条啊，咁哇先有人发现哇乜原来呢个行业搵咁多钱㗎，又或者先有人会发现吓乜、我同你做同一份工点解你咁嘅钱我咁嘅钱嘅咁样，就开始会有呢个比较。
1: 好奇心。
0: 系啦，咁但系其实会引发几个思考啦，因为大家点解会觉得话薪酬唔透明呢件事啊可能好啲，可能维护大家嘅呢个关系啦，令到个组织运行更畅顺。咁但係有啲朋友咧又會覺得話，喂，我如果薪資唔透明嘅，我好難會有一個定價權，或者我有一個基準去得知我而家嘅呢一份工實際嘅價值有幾多個喎？咁你點樣去到即係理解工資呢樣嘢，又或者點樣去到理解工資應唔應該透明呢樣嘢咧？我哋今日會一齊探討一下嘅。咁前搖有少少長啊，今日咧除咗有 Echo 姐喺度之外咧，咁都有啲職場精英喺現場嘅，分別咧有教無類嘅林 Sir 啊。
7: Hello， 大家好。
0: 资深 HR 方姐。
8: Hello， 大家好。
0: 以及呢已经成为这个即是顶级的这个行业训练巨头的。
1: 是啊，金字塔的 top one。
0: 如果他认在金字塔的第二把交椅，应该就没有人够胆坐第一把交椅做过了。

0: 前搖太長啦。
1: 係啦，
0: 大家好。
2: 太長啦，前搖咁樣。
3: 喂，但係有樣嘢啦，即係幾位職場精英有冇同大家嗱？頭先 Echo 姐已經話啦，即係自己其實有同其他人 share 過自己工資係幾多嘅咁。我係咪應該先問一下方姐嘅意見呢？因為其實呢啲寫咗喺合約裏面嘅條款，或者其實算係不成文嘅規定啦。你自己作為 HR， 你點看待呢件事呢？
4: 規定係咁規定的，但係薪酬其實永遠係冇秘密嘅，喺公司入邊即係多少都會知嘅，即係只係時間長定係時間短嘅問題，即係你知道嘅時間係咩時間咯。咁其實公司即係點講咧？其實咧喺 HR 嘅角度嚟講咧，肯定就唔希望你互相打聽呢個薪酬，但我哋心入邊都明白，即係冇唔透風嘅牆嘅，所以其實我哋只能夠話喺定薪酬嘅時候，你盡可能公平咁、公平一啲去對待，即係定薪酬呢件事咯。咁但係咧，職場有幾大幻覺噶嘛？咁大家都覺得自己係最特別嗰、那個，覺得自己應該係攞最高嗰個噶嘛？
2: 冇錯，
4: 所以咧即係盡可能。等大家即係可以即係公平啲看待呢件事咯，覺得自己冇咁特別咯，打破呢個幻覺，因為真係嘅，個個都覺得
5: 點算啊？
4: 個個都覺得自己係老細眼中最特別、最勤勞、最出力嗰個嘅。
3: 係，我原本以為方姐講嘅係咧，即係等大家形成一種幻覺，係覺得所有人都好特別嘅。
4: 唔係，係個個人都覺得自己好特別。
3: 係，
4: 係啊，職場幾大幻覺嘛，五大幻覺嘛，
3: 係、
4: 啊，
3: 呢、這個其中一個。
4: 系啊，觉得自己人物好劲啊，自己好有实力啊，觉得自己系
6: 舍我其谁噶嘛，
4: 有即系有功劳亦有苦劳啊之类嗰啲咯。
3: 即系通常以前我哋都会觉得，唉、哎，我冇啊有功劳，我冇功劳都有苦劳啊。
4: 系啊，
3: 而家大家系觉得自己两者兼得，
2: 系啊，
3: 系啊，即系两手揸两手硬咁样嗰种感觉啦。但系头先咧，即系方姐提到嘅嗰、那个即系职场嘅几大幻觉啦，即系关于话啊我自己嘅呢一个配得感嘅问题，其实我觉得系配得感嘅。问题嘅，即系会觉得话啊，我自己做咗咁多嘢，即系可能大家都会将嗰个心理学上面啊吓，将呢件事聚焦喺自己身上，因为每个人都系自己嘅主角啦。咁喺呢样嘢上面啊，即系Joe哥，你点理解呢一种心理嘅活动？又或者其实呢个对于大家自己薪酬嘅判断会有啲咩影响咧？
0: 哦，其实咧以前啊，我喺外企嘅时候咧，就是、因为第一日开始工作就系会被教育话薪酬系绝对保密嘅。咁好多年嚟咧，我都认同呢个观念。就人哋问我薪酬，我从来都唔讲嘅。咁但系呢几年随住话自己做管理层啦，到喺民营企业啊，咁包括呢家新嘅形势之下咧，我有一种唔同嘅谂法。我越嚟越觉得。既然呢个都系不透，即系冇不透风嘅墙咧，
3: 就不如冇墙，
0: 不如大家公开，其实都几好啊。因为你啱讲到，会影响自己嘅一啲配得感啊啲嘢咧，系必然会嘅。越系薪酬唔公开，越系保密，你就越系会有呢种失衡。比如话以前我做即系管理层嘅时候咧，员工之间啊。受咗啲委屈，咁佢就会周围同人哋讲，啊呢、這个老领导唔好啊，公司唔好啊，我做咗咁多嘢，结果点，但佢系唔会提话佢几多钱嘅、啊，即系其他人咧就会即系话啊，觉得系啊，领导真系唔好，老板都唔好，搞到我哋点，喂，但系我作为管理层，因为我知噶嘛，我系。开天眼噶嘛，我知道你条友几多钱噶嘛，大佬。喂，你攞住咁多工资又唔做嘢，
6: 越嚟越熟练啦，周哥已
3: 经。我下次揿得细声啲。
0: 你攞住咁多工资又唔做嘢，做成咁，咁我梗系要话你啦。但员工之间因为薪酬系保密嘅，佢亦都会刻意将呢个信息隐藏咗之后，佢同人哋讲嘅版本系：，哇，我加咗好多日班，做多多嘢，老细唔想识我。咁其他員工梗係會同理佢啦、都會話我嘅問題㗎啦。咁我想點解我唔可以講啫？我直接話俾你聽，喂，你幾錢佢幾錢啊？佢四萬你兩萬，咁佢做多啲嘢俾你，係咪應該先？
3: 喂，但係差價可以多咁多嘅咩？我關鍵啫。
0: 嗱，呢、這個就係因為呢家嘅民營企業同以前嘅外企嘅模式係唔同嘅、以前外企薪酬之所以可以保密咧，
3: 你可能定一級，可能大家差距唔會太多。
0: 因為佢嘅薪酬績效體係非常之固定嘅、你係呢個級就係呢個錢，嗰、那個級咧係俾你高少少錢、一般哪怕你去到中國區嘅一啲。咩總監呢個位咧？佢嘅薪酬嘅職級咧係，比如話加幾千、加一萬、加兩萬，最多係咁樣去加啫。佢唔會差好遠嘅。但係因為民營企業佢嘅變化好大，有好多嘢咧，佢嘅管理制度係唔明顯嘅。老闆心情好，我就

0: 一嘢俾你10万啊，佢可以咁样去做嘅，即系包括你为咗去挖一啲公司嘅人。啊！呢個係某個大企業嘅，我特別需要佢。佢話要6万，我就俾6万。咁就可以同一個位置，有啲人真係2-3万，有啲人就6万。咁呢個情況喺呢家嘅民營企業好多嘅。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有嗰種股權啊，或者虛擬股票嘅呢啲存在。咁可能總監同埋經理之間，或者甚至經理同員工之間。佢嘅差別唔喺個工資度，而係佢會有獎金同埋嗰個
1: 股權激勵類似。
0: 咁啊，獎金就係一個可以好多好少嘅嘢嘅。咁年底老闆發獎金，佢發5000蚊，另外一個可以發50000蚊。咁呢個差距係非常之大嘅。咁作為管理者咧，我係知道呢啲信息嘅時候，但係員工係唔知嘅。咁我喺評價員工嘅時候，我當然係按照你攞50000或者50000嘅。去评价你噶，但因为呢个薪酬系唔可以公开、唔俾公开嘅时候，咁员工就会觉得唔公平。但攞咗50万嘅人系唔知道其他人系攞50000嘅啫，咁佢唔知噶。咁你同佢讲，哎呀，你系真系最多噶啦，全部门我最睇重你啊。咁佢会觉得，咁你对个个都系咁讲噶啦，我点知你讲嘅系真话定假话？咁但其实我讲嘅真话，佢唔知咯。
1: 因为通常呢啲嘢你又好难同嗱，我哋我记得可能几年之前啦，都讲过老细画饼呢个问题啦。即系当年咧，其实提过一个即系话术啦，就话嗱，其实我好睇重你噶，
0: 系啊，
1: 你都系先去搵好多噶。咁其实咧好难分辨究竟即系呢个系真嘅定系唔系真嘅。等Joe哥提到一点，就系从管理者嘅角度嚟到讲，因为系所谓嘅开天眼啦，即系因为可能你各个部门里边二次分配嗰嚿蛋糕里边，即系作为管理层，其实有一定嘅呢一个。话事权或者其实会有一定的这个分配的空间的，所以其实他起码你可能个工资的构成当中某部分是知根知底的或者一清二楚的，其实也都会影响到某种的评价体系啦。咁如果从林 Sir 你的角度来看呢，即是你说其实方姐同埋Joe哥呢就算是两种不多一样的意见，方姐是觉得喂冇密不透风的墙的啦，但是大家打听这些人之常情的，但是公开场面其实就不应该真的讲出口啦。但是同Joe哥的角度来讲，就是喂曾经觉得绝对保密，而家觉得就不如唔好保密好啲啦。你系点睇咧？
2: 唔系呢个工资唔能够互相打听咧，呢个好明显就系引入即系境外嘅一啲叫做公司文化。
1: 其实你喺境外都做咗好多年。
2: 唔系，因为喺我哋父母辈嗰一代咧，一定公开嗰啲工资，一定系全部公开嘅。
3: 卅零蚊，
2: 你工资条，你工资条放喺嗰张台度嘅。
3: 30蚊啊！
2: 系啊，点解咧？因为我哋唔系，因为我原先都喺啲了不起嘅单位嗰度，佢哋嗰啲工资条就系放喺张台度。
4: 唔系，以前系要数俾你嘅，要签。
2: 系啊，你要睇佢，你帮我攞埋俾阿租啊，咁样。
1: 系啊，唔系佢可能就一沓，跟住部门秘书就攞晒嗰一沓，跟住成个部门咧就可以传阅噶啦。
2: 系啊，系啊，传阅，然后跟住又嗌你攞边个咁。所以即系我哋嗰阵时系研习咗我哋父母嘅嗰一辈，其实工资一直都系公开嘅。
1: 系
2: 咁点解咧？就是因為我哋呢個族群係守唔到秘密的，所以租哥講嘅嗰個外企，佢嚟到之後佢想咁做，其實唔係因為外企佢係咁做，係因為外國人佢對自己嘅隱私，其實佢係一種極度嘅保護。咁我哋唔係話對隱私唔保護，而係我哋覺得咧，有時啲嘢大家咁熟，冇咩必要好似當成一個好天大嘅秘密咁樣。咁似乎搞到我哋嘅即係好似
1: 關係好疏遠，
2: 係啊，好疏遠咁。其實係咁嘅一種心態，即係好似我問阿租哥，喂，你揾幾錢一個月啊？咁租哥可能概率即係概數都同我講一個，可能50000蚊到啦。咁可能我50000蚊上下就
0: 萬啦。5000蚊，
1: 我啱啱先想講，你講低咗啦，租哥即刻慳
0: 到。係啊，講高咗，
2: 上下可能都係20000上下咁啊，即係最高70000，最低35000。我大概都估到佢嘅數。咁即係但係佢每個月好似阿租哥啱啱咁樣我話5000蚊啫嘛，係咪先？即係中國人又唔會咁樣講呢咁嘢嘅，所以咧就係
0: 中國人林飛啊，
2: 唔係外企咧，佢之所以唔公開呢個工資咧，係因為佢哋係有咁嘅文化。咁我哋呢邊嘅文化其實就唔係咁嘅，我哋係想大家彼此咧做嘢嘅時候更接近一啲，更 close 一啲。咁然後跟住我同你吩咐啲工作嘅時候，起碼可以打下人情牌。咁人邊有咁多人情咧？咁有時我講下啲秘密俾你知，咁呢個就係人情嚟噶嘛。系嘛，隱私當人情噶嘛，我哋有時候，所以就變咗就係話，啱啱方姐講話嗰個叫咩？幾個幻覺係嘛？即係老細都有啲幻覺嘅，就係以為唔講咧就肯定冇人講，係啊，即係皇帝的新衣咯。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就話，其實喺我哋嘅呢個社會文化裏邊咧，根本就係守唔住嘅。呢個第一，第二嘅話咧，我好同意啱啱租哥講嘅就係。

0: 但你因為佢原先係一個秘密，但一旦呢個秘密公開咗嘅話咧、嗯，其實反而激化出嚟嘅某啲矛盾咧係、嗯、更可怕嘅、
1: 嗯。
0: 尤其係如果我係好做得嘢，我又發現我係最低工資嘅情況底下咧，其實走嘅就係做得嘢嘅嗰個人，係、
2: 嗯、
0: 嘛？咁如果我做唔到嘢，我攞你咁多工資，我知噶，咁老細亦都知噶、
1: 嗯。
0: 但係如果老細明明知道佢係好做得嘢，但係因為你有呢個所謂嘅秘密條款喺度、
1: 嗯，
0: 你就夾硬唔將佢提升工資，
2: 嗯、
0: 或者講你覺得有咁嘅秘密，咁你係唔知佢咁高嘅啊咁樣，咁所以你係唔會走嘅。但係一旦佢知道嘅話，其實佢一定走嘅。
1: 嗯，
0: 係即係唔係話我做嗰份工呢份工資唔能夠支付我，而係話唔憤氣嘅，唔、
1: 嗯、
0: 甘心啊？點明明係我做得多啲，點解我仲會低過佢咧？咁所以你一定係會逼走一啲叻嘅人。咁、
1: 嗯、
0: 其實對呢個企業嘅發展嚟講，係咪一件好事咧？所以我嘅前提就係、是、我哋本身嘅呢個族群，佢唔係將隱私睇得咁重嘅，係、
1: 嗯、
0: 不可透露嘅一個咁嘅族群。而你又用呢個咁嘅方法去做嘅呢件事情，其實效果麻麻，甚至乎可能會有反效果。
1: 我覺得林 Sir 提出咗一個幾好嘅觀點，就係話呢一樣嘢其實會影響到所謂團隊建設啦，或者團隊裏面嘅內部嘅均衡，或者點樣，唔單止係個人配得感嘅問題，係咪先？其實對於個企業本身自己嘅呢個成長啦，或者企業自己內部嘅
2: 和諧，
1: 係啊，唔和諧啊。
0: 而且老細佢想達到嗰種效果，其實喺我哋呢度係未必係可以達到。
1: 冇錯啦，即係嗰種你話，
0: 即係你以為可以，但其實係唔得。
1: 係啊，
2: 想維持。充一點啊！一喺 HR 嘅角度咧，我哋喺招聘嘅時候去定薪酬咧，其實係有一個好複雜嘅體系證，並唔係話我對應而家我要做呢份工作，你嘅工作量去單一嘅評估一個維度嘅、
1: 嗯，
2: 可能會對你呢個候選人，我喺面試階段或者喺定薪階段，你嘅學歷背景啊，你過往嘅工作經歷啊，同埋你可能存在嘅潛力，綜合去評估佢定嘅薪嘅，所以可能會存在話，大家做同一樣嘅嘢，而家目前做同一樣嘅嘢，但係兩個人嘅薪酬係完全可能差咗有幾千蚊，都會有嘅、
1: 嗯。
2: 所以其實我想講嘅就係話，可能你眼中嘅絕對公平，其實 HR 係做唔到的。我哋喺定薪嘅時候冇辦法真正做到完完全全嘅公平。你話我哋會唔會睇走眼定錯呢？都有可能，即係我都承認，因為係人為去評估你嘅呢、這個各方面嘅維度，係咪真係匹配我呢個崗位或者佢所潛在嘅呢個潛力，我去定佢薪，所以可能會錯嘅。但係你定咗，你只能夠按呢、這個。去發㗎啦，
1: 冇錯，因為有樣嘢就係你，我哋從一個道理上面嚟講啊，你定咗你固然有一個法理上面嘅基礎啦、
2: 啊。
1: 其實你大家有咗呢個合同啦，咁樣咁、但係喺定薪呢一件事上面啊，點樣可以冇咁多嘅比較，或者冇咁多嘅妒忌，或者心態唔會咁容易失衡，有冇咁嘅可能咧？咁如果同埋有樣嘢就係、大家如果真係話頭先林 Sir 講到一點，我覺得好正嘅，就係、是、我哋呢個族群其實收唔到秘密。即系，但系好啦，真系如果喺办公室里边有冇真系讨论工资咧，会唔会系一件公开化嘅事咧？如果俾人问到，你又会点答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职场 show 啊！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边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2: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事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那是好事来的。
3: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4: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5: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6: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7: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6: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求工作认真，点够啊？

0: 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职场生存秘笈。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搵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倾嘅呢一个话题咧，就系同事之间应唔应该互相打听工资咧？咁讲真啊吓，知同唔知咧，又都真系争几远嘅。即系我有时候嘅观点就会觉得话即系规矩系死嘅，人系生嘅，不过规矩又系人定嘅。所以有时候头先无论系 Jo 哥又好啦，定系林 Sir 又好啦，方姐都好啦，其实佢哋有一个核心嘅观点，都系一种有啲。嘢就系老细话事，系咪先？就好似如果你话外资企业咁样样，佢一路以嚟承袭以嚟嘅嗰个习惯吓，就系咁样样啦。系规矩就系咁样样啦。你作为一个公司嘅 policy， 系咪先？你无论系全球各地边度嘅员工，你就要遵守呢一个公司嘅 policy 噶啦。咁但系你话民营企业嘅咁，喂，老细话晒事噶咯，我想俾你几多钱就几多钱啦。即系呢样嘢其实系真系基于老细，因为规矩真系人定嘅。好啦，人定咗呢一个规矩啦，但系。办公室里面的同事不一定真的遵守这个规矩、
2: 茶余饭后都要找人倾下偈的、
1: 茶余饭后那Echo 姐啊，你咁几钱啊？咁样你会点答啦？即系如果俾人
2: 游花园先咯，即系睇下对方系咩人咯。
1: 哦，
2: 因为首先工资每个月可能都有浮动，我唔系话俾你知个数都未必系话
1: 哦，系确实确实
2: 啊。咁仲要睇下你嘅 close 嘅程度咯。
1: 嗯
2: 嗯，但系我好少会即系好正面咁样回答你。
1: 一般
2: 几多工资？
1: 我喺度谂紧，因为系有同事问过我，你而家工资几多嘅？
2: 我都问过你啦。
1: 你問
2: 我，但嗰時已經係我哋已經
1: 是
2: 分開咗啦嘛，
1: 即係已經唔再同事，
3: 又有瓜食，
2: 不過已經同嘅單位嘅意思，
1: 係因為自從阿 Echo 姐高升咗去啲更了不起嘅單位之後咧，就我都好想打聽一下，其實你而家呢個維他命 M 夠唔夠啊？咁樣樣嚇，即係當然啦，其實係出於一種即係朋友之間，係咪主要係關心大家生活狀況嘅呢一樣嘢？咁如果你其實你唔使話俾我知幾錢嘅，你話我夠。使嘅咁都好安心，
2: 比以前好嘅，
1: 系啦，比以前好嘅，即系最紧要系比以前好啦，咁样一步步咁样。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我自己都试过话，真系有同事会问我、你而家几钱啊？咁样样，你今个月几钱啊？咁
2: 你点答咧？
1: 我话，唉，应该少过你啩？你几多啊？
2: 即系因为 O K 喎，
1: 唔系因为有样嘢你点去界定多定少先？即系你话我如果俾个约数你，咁其实大家系同事，大家都知根知底嘅。即系你可能喺同一个 office 里边，大家知道你嘅工作内容究竟系乜嘢啦，你嘅职级大致系点样样啦，你负责嘅嘢有咩嘢啦，然之后每项嘅工作大概值几多，其实大家心里都有干情嘅。咁我觉得呢样嘢，如果你即系同事之间问你一下，你去俾个。大約個數又冇乜意義，咁你最多你想問我幾多，咁你都係想知道我多過你定少過你。
2: 佢個心鋸唔鋸嘅，即係佢問你個數就係、
1: 是。就係咁啫嘛，即係其實我覺得人同人之間，你就係人比人比死人咁樣，你揾錢有幾多話為之夠嘅啫，唔係比住我覺得多都唔夠添。老細聽到未啊？我就係覺得係咁樣嘅，所以我會通常會將呢件事就提前設定成為佢希望去得到某個基準嘅數，然之後方便。同自己對比或者對標咁樣，我覺得即係譬如話我如果佢評估我工作量好多嘅咁啊，跟住見到啊我份量都係咁多啫喎，咁咁可能
2: 佢就
1: 啊我得閒過你咁多我就好鋸啦，亦都有可能係咪先？或者佢自己覺得自己先係最特別嘅嗰、那個係咪先？
2: 咁有冇一種可能咧？就係譬如話我哋兩個都係主持人，咁、然後咧我哋兩個都透露咗自己嘅工資，我發現喂我工資少你咁多，我亦都係主持咁多嘅時間啦，工作量都差唔多啦咁樣，咁我會唔會去質問 HR？喂，我表示少咁多，即系我同 HR 谈判，我可唔可以升啲工资？会唔会遇到啲咁嘅情况嘅咧？
1: 方姐，
4: 其实咧会侧面咁打听咯，但系唔够胆咁样质问，因为明文规定系唔可以打听工资噶嘛。其实你咪问翻佢转头咯。
1: 其实呢个条例系咪为咗保护 HR 嘅？
2: 会得闲啲啊？咁忙啊嘛，每日都答到傻咗。
4: 明文规定系唔准打探啊，但系即系点讲咧？你可以打探呢个规则。你可以努力啲，你晋升咗，或者你再进一个职级，你咪可以高过佢咯。佢喺可能佢嘅呢个潜力，老细当时觉得佢更好咧，咁即系会大概会打下圆场咯。但系喺我嘅角度入边。好少人真系兜口兜面咁问我。
5: 你啲同事咁冇技巧嘅，我啲同事好有技巧嘅，佢哋会咁讲嘅。
1: 点问噶？
5: 佢话啊，我喺嗰个社交嗰个搵工嗰个软件咧，就睇到人哋某个公司啊，开咗即系你呢个位咧，佢开嘅系呢个数。不，你有冇考虑跳过去啫？即系呢家咁难，
2: 好刺激

0: 啊！
1: 你點解唔考慮下啫？
2: 唔係因為我哋呢單位嘅可以跳嘅已經唔多
3: 了。哦，係，
2: 我仲可以去邊？
3: 你哋嘅宇宙最深嘅高
2: 天大地大，我仲可以去邊？
0: 係咯，
1: 係啊，我遇到嘅朋友
4: 佢
1: 就會隔一段時間，佢就會問。就去問下你，啊啊、我又睇到某個公司又發咗出嚟啦，呢個位啦，大概呢個薪酬。
2: 喂，但係
1: 點解你唔考慮一下啫？你喺度做得咁辛苦，唉，又冇乜機會升職，佢嗰度好啲啦，錢又比你依家多，哦、肯定比你依家多好多啦，係咪咁？
2: 如果你話啊，都唔係嘅，
0: 我都幾中意而家個環境咁
1: 咁一般你都會用其他方法嘅。哎呀，嗰間公司。唔好嘅，啲口碑比较差，唔係呀，年纪大啦，喐唔到啦，唔想行啦，咁就即係大家一般用咁打听。但我反过嚟觉得就话，既然大家都要咁样去兜兜转转咁去打，
2: 都不如直不甩讲。
1: 係啦，不如直不甩讲啦。
2: 咁点啊？你觉得即係嗱，如果啊即係俾着租过你啦，即係你係觉得话与其话係咁秘密嘅，咁不如就一齐都晒出嚟啦。咁你觉得係有啲咩方式公示比较合适
1: 咧？我都係直接话薪酬嘅嘢唔可以
2: 讲。
1: 你明文规定薪酬嘅嘢唔可以讲。
2: 系
1: 。即係我係即係一方面确实係即係我都有啲矛盾点喺度。啱啱林 Sir 讲嘅点呢，我係有啲反思下，即係我觉得我同佢讲嘅嘢呢係同一个一件事，只不过我呢係企喺一个法嘅层面，咁啊林 Sir 企喺比较高啲嘅，企喺道嘅层面，即係点解以前我喺外企嘅嗰啲，即係佢等嗰啲人士嘅職級制度比较相对比较平均呢，佢背后其实就係嗰个底层嘅价值观，因为西方人好注重隐私，所以佢哋喺建立企业嘅时候就特别注重呢啲所谓嘅流程制度去保障隐私。咁而我哋呢个民族嘅特性，即係嗰种文化价值观，
2: 我哋真
1: 係
2: 好讲 teamwork 呢样嘢嘅。
1: 你会哋佢哋系个人主义嘛，我哋更强集体主义，同埋我哋会更加激发人嘅嗰种，即係嗰種潛力啊！咁西方人就係話：我攞到呢個位，我就做呢件事，就係攞咁多錢。但係中國人就正因為我哋本身係集體主義嘅，正因為我哋有好多嘢係好多空間嘅，咁我哋先有呢、這個即係話可以激發一個人去做更多嘅嘢嘅可能性。所以我哋嘅薪酬制度設計注定就好唔似西方嗰啲企業嗰種模式。咁老闆手中嘅呢啲，因為以前喺外企咧，每一個升職同埋獎金咧，都有 HR 係非常之嚴格咁去問嘅。即係比如話，你我分咗我個包可以分20%俾呢個團隊。咁HR 係要審核我嘅，即係話啊，你點解俾佢10%？比其他人先1%啦，你要講明呢個道理，然後甚至有好多規則規定你最高唔能夠超過5%，最低唔能夠超過2%，所以你個 buffer 係好少啊。但去到民企，尤其呢家新興嘅民企咧，我所接觸嘅民企咧，係越嚟越少呢啲阻礙嘅，即係 HR 嘅更多係支持嘅角色，佢唔會去攔住你唔俾你咁樣升，
0: 攔住
1: 佢攔住嘅，因為我哋嘅文化係咁噶嘛，即係我哋如果係民營企業嘅話，有啲老佢就會直接揾老闆啦，即係 HR 如果你攔我就直接揾老闆。喂，佢為咗呢間公司帶嚟幾多嘅收入，係因為佢做咗啲乜嘢，我當然要獎佢10%啦咁。咁老闆通常都唔會話唔得嘅，咁喺呢種情況下就冇咗以前喺外企嗰種嘅嘢，所以我反而就更覺得咁，既然係咁。大家大胆讲咯，即係你讲出嚟，你系咪值呢个价，系咪即係你今次嘅奖金就系俾你咁多啦，俾佢就系咁少，咁点解唔可以讲呢？其实我所接触一啲民营企业呢家系有啲人系走呢条路嘅，即係真系会有啲民企系强调公司就系工资就系晒嘅，奖金就系晒嘅，或者某啲嘢系公开嘅。
2: 其实因为
1: 尝试紧呢种管理嘅模式。
2: 我都系管理模式上面喺度諗緊，即系工资呢样嘢嘅作用究竟系乜嘢。啊，即係可能大部分對於我哋打工仔嚟到講啦，即係工資呢樣嘢就係為咗攞嚟糊口嘅。咁但係從老細嘅角度嚟到講，佢係咪可以成為某種獎懲機制或者激勵嘅機制？係咪可以更加活用佢去到更適應我哋即係中國嘅企業文化呢？咁同埋有樣嘢就係、一種頭先 Jo 哥提到嘅外企嗰種模式啦，可能更加條條框框啊，或者講更加成熟啊。咁當然就係有個好處，就係大家亦唔會爭太遠，係咪先？亦都話啊，你俾幾多錢我做幾多嘢啦咁。咁但係你話啊，對於真正哇，如果有一個哇，天將降大任於斯人，有一個好勁嘅人才嚟到啦，咁係咪先？咁你冇理由話啊，我唔好意思啊，我個 policy 話俾你知，我你只可以最多攞3%，哪怕你。

0: 你做咗106%嘅嘢，唔好意思，即系按照我哋而家嘅 policy， 我真系唔可以俾咁多你。即系其实对于嗰个能力好强嘅人嚟讲，亦都未必系一件公平嘅事啦。咁、咁其实对于大家嚟到讲啦，即系如果话从企业管理嘅呢个角度嚟讲，薪酬可以成为一个点样嘅工具，或者系咪咁讲咧？即系从管理角度嚟讲，系、啦，成为一个点嘅工具，系或者点嘅角色咧？即系林 Sir 有冇啲咩谂法咧？
1: 薪酬一直都系管理嘅工具之一嚟嘅，吓、佢就系攞嚟激励咯。
0: 但系唔公开嘅话，好似又冇乜激励作用吧？
1: 唔公，所以我咪就话其实系文化唔一样嘛。外国嘅文化，佢对呢样嘢系自，即系佢系佢哋嘅自古以嚟就系咁样做嘅。咁、我哋其实就唔系啦。
0: 我哋嘅自古以嚟就系、是，
1: 我哋自古以嚟就系相对公开啦，即系唔系绝对公开，即系相对公开啦，即系大家倾下偈啊，系啊，好似啊。阿祖哥咁有技巧，或者好似阿方姐咁直接，都得嘅，
0: 太有技巧啦，
1: 即系硬系就会知道，
2: 我到我
1: 只即系硬系会知道少少、即系约莫知道你大概系几多咁、所以咁啱啱我都强调咧，就话你既然隐瞒嘅呢一个好嘅呢方面嘅正向效果，其实系冇嘅情况底下。咁你點解唔去使用你原來嗰套即係相對公開嘅嗰套？咁、原來你做呢個位要負擔咁大嘅責任，咁你就係有咁嘅工資，係、或者係你幫公司揾到咁多嘅嗰個資源，咁多嘅銀紙，咁、你就有咁嘅嗰個獎金咁。咁、我覺得呢個本身就係一種即係符合我哋呢種文化嘅一種激勵措施咯。即係、因為我哋睇到唔會第一時間諗到哇唔公平喎、咁樣，我哋覺得哇佢一個榜樣喎。我哋成日都強調咁啊，榜樣的力量嘛，咁樣。喂，佢真係做到嘢喎、喂，然後老細真係俾咁多錢佢喎，咁、我係咪更努力咧？我唔會即時投訴 HR 話，喂，我同佢同一個位喎，雖然佢做嘢做得多，但係咁係唔公平嘅喎，佢咁樣做壞事，即係我哋冇咁嘅諗法嘅，係咪先？即係我哋本身我哋就係要求要即係為國家嘅發展貢獻更多啊，咁樣。咁呢啲咁嘅嘢，所以我覺得啱啱所講嘅就係你隱瞞既然冇效果，咁就。嘗試公開啦，咁租哥啱啱都講啦，亦都有公司開始嘗試。
0: 係啊，真係有公司開始咁樣做。
1: 咁你又俾佢碰撞下咯，我覺得係啊，即係唔一定話係外國嘅月光特別圓嘅嘛。
0: 確實，
1: 我哋呢邊嘅管理可能更加符合我哋，因為我哋而家好多嘅管理理論同埋管理技巧咧，都係承襲200年前外國嘅一啲西方嘅理論。
0: 包括企業制度係
1: 啊，咁我哋其實係冇現代企業嘅管理制度嘅。咁、我哋能唔能夠通過實踐去，然後總結出嚟一本咁嘅書，一本咁嘅新嘅教材咧，咁樣係嘛？
0: 咁上加油啊！
1: 唔係，咁我覺得係有咁嘅可能，因為我哋嘅成個企業發展，老實講，應該講係從改革開放以嚟，我哋先至有一個比較大嘅發展，所以我哋理論上唔成熟，先借鑑西方係冇問題嘅。但係西方亦都唔係全部係啱，或者全部適合我哋。
0: 冇錯，
1: 可能冇話啱與唔啱，但係唔係全部適合，所以我哋亦都要建立自己一套嘅，即係我哋公司文化嘅管理理論，即係適合東方。世界嘅咁樣可能會更加好啲
0: 咯。我覺得呢個就會上升到一種即係管理哲學嘅問題啦，
1: 係啦、
0: 一種亦都係一種自理智慧啦。
1: 其實中國嘅管理者或者係中國企業嘅管理者，佢都唔能夠完全照搬西方嘅嗰一套嘅，佢都係要通過西方理論嘅中國化，佢先至可以將呢間公司管理得更好嘅。有時候你純粹用西方嗰套咧。你一個純中國嘅企業，唔係外企啊，即係唔係話外企喺中國嘅總部啊，你純中國企業，你用純西方嘅嗰一套咧，反而唔係一件好事嚟。
0: 其實大家都幾難適應嘅，
1: 所以係啊，所以就會慢慢就話會有啲好嘅企業啊，或者係更加進取嘅企業啊，佢就會會通過思考啊，通過實踐啊，去總結自己嘅一套咯。
3: 我啱咧就舉一個例子做佐證啦，即係你兩個提到嘅呢樣嘢。我今日就接咗一間好大嘅外企，應該係本地一間好大外企啦。佢全球嘅頂級嘅企業，佢哋都面臨一個問題，就係話佢哋有好好嘅文化，有好好嘅機制，但係咧好多嘅管培生咧做到3到4年咧都想跳槽，即係離職率好高。咁 CEO 係冇辦法理解呢樣嘢點解嘅？我哋名頭咁好，口碑咁好，文化咁好，我哋俾曬佢哋咁好嘅。即係個培訓計劃，
0: 佢講嘅文化咁好，係咪大家覺得嘅文化咁好先？
3: 啊，確實係比較即係相對講開明嘅，即係你上班又可以帶曬貓狗啊，又可以去嘅。咁但係確實，因為佢哋嘅外企嘅制度，確實就係因為呢啲薪酬嘅固定係咁多嘅。咁你哪怕你係所謂最名校畢業嘅人， 咁你四五年你都只能夠做一個

0: 地可以任人唯才，系咪？即系你未必话真系要咁条条框框框得咁死吓。即系你话如果从管理嘅角度，确实系咁样样嘅。咁但系你话，诶、欸，我哋阵间可以探讨一下啦。如果从打工仔嘅角度嚟到讲啊吓，喂，万一知道人哋嘅工资系咁样样，喂，点去做一个心理嘅调息咧？系咪？即系点可以打破嗰种喂我系最特别嘅嗰个嘅嗰种幻象咧、嗯？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继续职场 show 啊！
1: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是潘鴻輝，我來自香港。在2018年同幾個朋友在中山成立了一間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我們這個項目主要就是生產一些生物醫藥裡面最關鍵的原材料，細胞株和培養基。
1: 病毒感染的話是用
2: 的？對，真的可以用的。
0: 基因治療甚至是疫苗都是需要細胞培養這個技術的。我們剛剛來到的時候，第一句就是我們要做培養基。培養基普通話是培養基嘛。我們其實去很多其他的城市的時候，他們會說為什麼要培養基啊，基做農業對嗎？但是中山政府就一知道，哦，這個是用來做細胞培養的，其實已經開始問一些比較技術性的問題。我講真，其實我哋係非常順風順水今次參與。最困難係籌備嘅時候，到真真正正創業之後，都係嗰句天時地利人和。有一個好好嘅目標就係你第一步就係做到中山第一先啦，第二就係做到大灣區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中國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全球第一。
3: 尖市想跳槽喎，
4: 我今日遲到俾阿頭見到啊！
5: 你再唔交報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6: 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7: 職場就好似一個冇硝煙嘅戰場，你來我往嘅同時，仲要識得見招拆招。
8: 喂啦，我整唔見咗你份報表啊！
7: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備用嘅。想喺職場如魚得水，單靠工作認真點夠啊？聽職場 show， 修練職場生存秘笈。
9: 修練職場生存秘笈。
10: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嘅呢一个话题啦，就系同事之间啊，应唔应该互相打听工资咧？咁啊，今日咧同我哋一齐倾嘅系职场精英啦。咁啊，有呢一个资深嘅呢个权威发布大片 Echo 姐啦
11: ，Hello，
10: 系啦，咁啊又有教务类嘅林 Sir，Hello， 资深 HR 方姐
12: ，Hello，
10: 以及啦吓已经成为咗老细嘅
12: 老细，想你咁多 title 啊，
11: 咁多 title
12: 太长啦，
10: 系老细做过系啦啊，咁啊头先咧即系都讲到。你話如果從員工嘅角度嚟到講啦，因為一開頭方姐就已經好直白地講出咗，每個人都認為自己係特別嘅嗰一個咁。好啦，萬一真係大家公開工資啦，咁其實哪怕未係話成文公開工資嘅，喂旁敲側擊咁樣樣，嗰個同事大概俾個約數你，你都覺得哇係咁啊咁，因為自己要點樣樣去到调节一下自己呢个心理，或者讲哦，点可以更理性地跳出咗现有自己嘅嗰个情绪去评估自己值几多呢？
12: 你问我
10: 系啊，因为我觉得呢个真系 HR 回答最合适。
12: 因为喺我的角度入边，我系知道每一个人嘅工资嘅，
10: 系你开天眼噶啦，已经
12: 系啊。所以喺我的角度入边，每个人嘅工资只系一个数据嚟嘅啫，即系冇咁特别嘅。之所以系佢哋觉得咁特别，因为关联自己嘛。
10: 系啊。
12: 咁如果喺员工嘅角度入边，当然我知道我隔篱位都系同我做紧，都系做 HR 嗰个同事系几多工资嘅。
10: 系
12: 喺我心态入边，其实我知道佢有啲嘢做得比我好，或者做得不如我嘅。但我唔会话有呢种咁样嘅不。即係覺得唔公平嘅一種心態，因為 我自己會調節話，如果佢做得比我好，佢應該係應得嘅；如果佢做得冇我咁好，我覺得可能老細會睇中我其他嘅潛力，我可能喺其他方面補翻俾我，我會係咁樣安慰自己咯。所以我喺調節員工嘅時候，有時我都係會安慰佢啊，你係咪有啲方面，你可能老細可能仲未挖掘到你嘅潛力啊，你可能仲有希望可以調得更高，下一次調整嘅時候。你積極啲同老細去表現，積極啲等老細睇到你咯。我會係咁樣去調節咯。但其實講真啦，我哋都知道係有限嘅，作用係有限嘅。因為喺員工嘅角度入邊，唔公平呢個根係種咗喺度，你係掹唔出嚟嘅。
10: 確實呢個可能係大家唔單止係話覺得自己係最特別嘅一個啦，而係一碗水冇可能端平，呢個係大家眾所周知嘅一個事實。可能大家追求嘅只係相對嘅公平，或者自己內心嘅嗰種
12: 安慰，
10: 又唔叫安慰嘅，即係內心嘅平衡點，就係覺得自己值得。系咪先？即系其实讲真，如果我知道某一个同事嘅工资高过我好多，而我其实理性上知道，哦呢个同事佢负责嘅嘢更重要，或者更大，或者佢承担嘅嗰个，佢可能

0: 工作量唔係真係好大，但係佢做緊嘅嗰樣嘢係可能
1: 個成個責任，
2: 係咪受嘅氣比你多咧？
0: 係啊，受嘅氣比我多咧、嗯，可能係嘛，或者佢承擔嘅嗰個責任比我大，佢係嘛，即係一有啲咩行差踏錯就成個人就拜拜㗎啦。咁我覺得佢嗰份糧對於佢嚟到講，佢攞呢個工資，我覺得係值得嘅、
1: 嗯，包埋嘅。
0: 係啦，咁我又覺得呢件事係平衡啲嘅咯喎
3: 喂，老實實，我就真係冇咁正能量啦。即係如果我真係知道大家同一個位，佢薪酬比我高咁多，我就真係好不爽啦。
4: 高幾多先算多？
0: 係啦係啦，你覺得咧？係啦，百分之幾多
2: 咧？唔係，其實我覺得
4: 超過30%咯。即係譬如我
0: 即係個 range 係三成，
4: 我同你做一樣嘢，我就覺得唔公平啦。
0: 哦，係。你覺得咧？做過幾多為之就？你五腳嘅域值係去到邊度啊？
3: 我冇諗到有問題喎。係啊，即反正高我
4: 多一蚊都唔得。喂，佢报销做咩多我一蚊？即刻问刘芳姐。
3: 真系，系好，你即系讲所有道理，
0: 嗯，
3: 但系最终回到自己，你都会觉得点解啫？凭咩啫？即系除非佢，
0: 因为你从心理嘅角度嚟讲，确实系噶。
3: 即系当然有啲原因你系会接纳嘅，比如话佢确实比你多做几年，系、嘛？佢比你。如果是做銷售的，那他業績指標比你
0: 業績好，是
3: 的，那你因為這些是可量化的嘛、但對於大部分工作你覺得是不可以量化的時候、那為什麼你就要比我攞得多呢？
0: 特別是可能有些高位是事務性的工作，
2: 但大家要接受一件事，就是薪酬本身就不是絕對公平的、大家但凡接受了這個設定，你可能很多事你會想通的、因為我們自己定薪酬，我剛才都所說啦，不是说每一次我都是100%做到很准确，我都会有失手，可能看错人的时候，可能但是签了合同我没办法改的，我没理由降他薪的嘛，是不是？那这个问题重大。
0: 哦，可以换个甲方的，即是先炒再签的。
2: 还有有时候可能老细用这个员工，很高薪用这个员工，他可能他另有目的的，我只能够讲到这里。
0: 哦，明白啦，即其实有好多时候呢，刚才芳姐提到一点，就是可能从潜力的角度来讲啦，即这个公司未必是话是评估你的职位、职级、工作量或者怎样，是吧，可能亦都代表住某些未来的潜力，是吧，是啦，即未来的这个晋升空间可能亦都决定了你某些的起点，是吧，
2: 而且他怎样来的，这个员工是怎样来的，怎样落这份简历到了我们的手上，到老细审批呢个阶段，其实呢个过程咧、都有好多故事啊。即可能比如系客户嘅资源介绍过嚟嘅、可能老细亦都为咗促成做呢单生意，或者系长期呢个客户可以维系住佢，
0: 可能都会做啲绑定
2: 嘅。系啊，会做啲绑定嘅，所以你讲绝对公平系做唔到噶。
3: 所以咧，我啱讲嘅，我从正向啲嚟讲话。我點解你會比我高薪呢？同樣做呢個位，除非你有好衡量嘅數字嚟證明你比我高薪嚇，咁、我就會向 HR 向我領導去了解啦。即係如果一旦俾我知道呢件事，我就去了解點解。咁當然有好多嘅原因導致佢薪酬比你高嘛。咁、我最作為員工嘅思考點就係點樣成為嗰個人。即系到我下一份工嘅时候，我点先可以好似佢咁样攞更高嘅嘢咧？或者系我有资源啦，
2: 有客户嘅关系，
3: 或者我有颜值啦，系嘛？即系好多呢啲嘢，咁、你就会谂办法。哦，原来通过咁嘅方法，我喺下一次嘅升职嘅时候，或者下一份工嘅时候，我可以攞到更多嘅呢啲捉手、捉手，或者更多嘅呢啲资源，或者有更多嘅优势，咁样去諗呢件事咯。当然如果你淨係负能量去发泄，就话哇点解佢俾我多钱啊，咁即係如果你淨係负面思考嘅话，你当然冇进步啦。但如果你正向去问老板问 HR， 获得到啲信息之后，你变成我知道啦，未来原来咁样可以帮我喺呢一个位置或者呢一份呢、這个行业里面获得更多嘅一啲财富或者更多嘅薪酬啊。咁對自己就有好處，我覺得年輕嘅時候就係自己就缺少咗呢啲思考，但呢間我發覺呢間後生個代咧，佢哋會對呢啲嘢會更聰明一啲，更敏感一啲，好多後生嘅佢會諗得比較多。
0: 我覺得佢哋點講好咧，睇人啦，即係我係覺得諗得比較多呢一樣係確實嘅。但是有时候又觉得他们做得比较少。即我觉得。
2: 不是，我觉得现在是啲后生的维权意识是很
0: 更强一点。
2: 强的。但是问题是他们很多时候只是懂得维权咯。他没有分析这件事背后真真正正深层有很多原因造成的。比如就是讲緊同工不同酬这件事。但是这个员工他的资历是比你深的，他学历 背景比你好嘅，佢嘅年。

0: 資各方面同埋客户資源比你更多嘅，佢可能唔會評估呢樣嘢，佢淨係會評估我同佢做緊同一樣嘢，喺呢個角度去分析，佢就覺得唔公平。但係評薪就唔係咁簡單嘅，即係定薪唔係咁簡單。
1: 嗯，所以我覺得有啲朋友喺諗呢件事嘅時候，唔好諗得佢咁單線條嚇，亦都唔好諗得佢咁簡單，因為佢唔係話一個維度嘅嘢，又或者佢未必係一個平面化嘅嘢嘅，即係好多嘢你評價佢嘅呢一個體系本身就係好立體，同埋亦都有好多好主觀嘅因素夾雜喺裏邊。你呢個過程當中，就好似方姐所講嘅，你收到呢份簡歷開始一路到老細睇曬啦，咁多個老細都睇曬啦。到最后再定身啦，经过几多个人嘅手，几多个人唔同嘅决策，几多个人唔同嘅呢个考量之后，而定出嚟一个咁样嘅一个结果，系咪先？呢、这个亦都唔系话一件可以绝对量化嘅事情，而且你话一碗水唔端平咁样，其实讲真，你喺呢份简历经过嘅每一层里边，亦都有好多碗唔同嘅水。喺呢一个碗水里边，有几多滴系真系滴落你份简历身上呢？这个亦都未必系话一件绝对系完完全全系可以公平或者大家都一模一样嘅事情。更何况可能每一个人嘅工作表现系唔多一样嘅，系咪？咁亦都奉劝大家啊、即当然啦，即工资未必是办公室里面最大的秘密，咁大家亦都可以话即将心比己咁样，你愿意透露嘅可以同同事倾下，系嘛？你唔愿意讲嘅，其实你唔讲，又或者讲你游下花园啊，礼貌性咁拒绝，亦都不可避免，系咪？亦都冇乜所谓，系嘛？你唔肯讲，系咪先？又亦都冇人话哦，就真系话叫开你把口啊咁样，系咪先？咁但系话俾人哋问到工资啦，咁你点样去到回答啊？又或者俾人哋知道咗你嘅工资，你又知道咗人哋嘅工资嘅情况之下，自己心理系点样去到调适，点去睇呢一件事？就希望大家可以更理性一啲，要明白好多主观嘅因素喺里边啦吓。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咧即系职场 show 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啊吓，即系听日同样时间星期三嘅《搵食大湾区》咧会有湾区 EDU 嘅，会同你关注一下啦教育同青年发展方面嘅话题。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咯，
0: 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乔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嚟听系列报道《城墨千年》第二集《千年真岁古韵流芳》。
1: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朔门古港时空之港》上集。
0: 北亭作呢首诗写于岑参喺塞外度过嘅最后一个春天，我哋一齐嚟探寻唐朝诗人岑参嘅边塞故事。

0: 上开始今日嘅节目。
1: 如果文物有声音，
2: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1: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枕。
1: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戏墨《红鱼池》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途经广州时写低的诗句，啱好是这座城两千几年生生不息的最佳注脚。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筑番禺城起，到公元226年东吴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咁广州已经走过了2240年漫长岁月。
8: 9月7号到11号，金脉中华推出系列报道《城脉千年》，通过文物串联起广州呢座城市两千几年的历史记忆，同你一起看下千年商都的万千气象。
0: 城脉千年，广州建成224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对公众开放。行入展厅，从见证广州早期文明曙光、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石宾、陶罐、牙璋、玉环，到番禺、广州最早出现的漆盒、城砖，我哋就好似迈入咗穿越千年尺度嘅时光长廊。
8: 咁展品背后有住点样嘅故事呢？下面嚟听到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萧子涛嘅讲述。
9: 番禺城它的一个建立，是因为当时秦统一岭南建番禺城，并且是我们这个地方岭南地区逐渐是在中原文化的一个管辖之下，纳入了中原版图，并且也是广州的一个开端。那像那个漆盒，它上面也是有了番禺二字，虽然说这个漆盒的风格它是一个处世风格，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广州一直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一个城市，因为它是多元文化在此融合，它不单单只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百越文化，还有着楚文化、巴蜀文化以及中原文化的融合。到了三国时期，黄武五年，孙权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但其实在一个历史记载当中，当时这个分胶州至广州它没有完全的形成，在黄武五年是到后面的时间点才是重新的一个形成，因为当时在岭南地区刚刚重新归于孙权的管辖之内，它其实不方便管理，直到后面才是在一个军事叫做布置的一个建议之下，所以说取消了分胶至广，直到公元264年才是正式的分胶州至广州了。说到那个木砖，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件文物，因为这个木砖上面写的是永嘉市天下荒，与广州皆平康，它指的是永嘉之乱，当时北方是陷入了五胡十六国，并且这也是引发了第一次的人口南迁，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次人口大迁徙，又叫做衣冠南渡。这个衣冠指的是因为当时迁徙的更多是士大夫，他们会戴着头上的一个官帽的形式，所以被人们称为叫做衣冠南渡。其实在那个时候的话，也是为我们的岭南地区，就是广州这一带带来了许多的技术人才，还有当时的一些文化交融，这也是促进了后续岭南地区不断发展的一个原因。然后在里面那个木砖其实也有说到了与广州皆平康，甚至其实在我们的展板上面其实还有几块木砖说到与五土胜且丰，其实这也是体现了就是岭南地区这边的人们还是比较安居乐业的。以及我们这次展出的一件文物也是在这个木砖旁边，上面写着叫做永嘉七年癸酉皆宜驾市，它这个皆宜驾市指的就是我们这一边的市场还是比较平稳的，虽然说有一点的小波幅，但是属于我们的可控制范围之内。我是觉得这个是我认为展品当中我特别感兴趣的一部分。在宋代的一个修城历史当中，其实是有展示城砖的，上面有一个最为著名的叫做广州三城砖， 因为其实宋朝的一个广州修成历史，它其实是打破了传统的，就是前面隋唐时期的是南北向的罗城、子城、牙城的一个修成，但是宋朝的话，它是变成了一个东西向的，分为东城、子城和西城。其中的话，西城是作为一个商贸的聚散地，而中间的子城就是一个衙署所在的位置。
0: 清代同治九年嘅《鹿墨渠图》，佢记录嘅呢套城市水系最早成形于宋代。为咗解决多雨城市嘅内涝问题，宋代广州地方官府依托城北地势，修建咗6条南北走向嘅主干水渠。咁呢个就系鹿墨渠。城内街巷嘅雨水、积水先汇入鹿墨渠，再流入东濠、西濠、玉带濠。最终排入珠江，形成一套完整嘅城市排涝体系，古人称之为鹿墨通而水患无。咁部分河段仲可以通行小船，兼顾航运、防火功能。萧子涛话：佢虽然系清代绘制，保存嘅却系宋代开创、历代沿用千年嘅广州古城排水格局。是研究古代广州城市规划、城市水利十分珍贵的历史图像资料。
9: 我们现在有说到一句诗句，叫做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整个展览当中的一个城市脉络是一个很好的形容。现在的大多数人都会知道这句诗句说的是我们的广州城在清朝时间的一个格局，但是这个格局它并非是我们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例如这个诗句当中所说到的六脉皆通海，这个诗句其实是宋朝时期形成的，叫做六脉渠，它是一个水利设施。而青山半入城却是到后面的明朝时期，永嘉侯朱亮祖不断拓城至越秀山下，并且修建了镇海楼，这才是形成了青山半入城。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诗句也是体现了广州城2000多年来城址位移、城脉位迁，因为这个也是当时听很多的老师以及我们去查资料会发现，这个其实在世界的一个建城历史上都是比较罕见的。像是现在我们广州这边有一个叫做北京路的地方，它也叫做千年古道遗址，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见证，就是2000多年来城脉位移、城址位迁。
8: 展览里面展出了一件商代的牙璋，出土于增城墨衣山遗址。这种起源于史前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重要礼器，商时期传入环珠江口地区。它的发现直观体现了中原夏商礼制南传岭南，远及东南亚的深远影响。咁萧子涛讲到，石槟是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岭南地区重要的生产工具，也都曾经通过海上交通远播至东南亚和西太平洋诸岛。
9: 石槟，新石器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到后面的商丘、春秋战国、商朝时期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当中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连接点的。因为当时我们在展厅去看新石器时代出现的一些器具，上面是没有很明显的花纹的，更多就是线条形状，例如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石槟。它石槟的话，它是一个单面刃，并且上面会承尖承楷，它是可以装上木柄，提高其使用效率的。但直到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春秋时期的话，它的器具上面逐渐是出现了一些的纹路，例如在陶瓮上面是出现了夔龙纹。这个夔龙是山海经当中一种神兽，我们现在对它是称呼为叫做双 F 纹，这个 F 指的是英文的大写 F， 因为它那个纹是就是一个正的 F 和倒的一个 F 所组成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纹饰方面也是体现了，其实在很早之前，这个我们的岭北文化就是逐渐南传跟岭南文化融合，以及其实在新石器时代不单单是有着这些器具。现在很多人会认为广州是南蛮之地，当时不是有一个比较搞笑什么发配岭南嘛？而在黄埔茶岭遗址，在里面是发现了当时的人们已经是开始在种植水稻了，就是开始以频繁的一些活动了。
0: 城脉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登名1800年专题展，在故宫博物院。 中国国家博物馆特别支持的同时，整合广州地区九家博物馆优势资源，实现珍贵文物历史性同台，一级二级文物数量均创同类展览之最。

咁南越王博物院一啲唔会经常转场嘅文物，亦都参与咗呢次嘅展览。当中有住边啲特色展品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一片繁华海上头，北宋诗人杨盘描绘了当年温州城的繁荣景象。咁城里边汇集商旅同船只嘅核心地带，就系古代浙江温州通向世界嘅门户索门古港。
0: 索门古港为址，位于温州古城北大门。索门之外，南依古城，北邻浙江第二大江瓯江。索门古港既系古代温州城重要嘅水路出口，亦都系城防体系同港口设施交汇嘅核心区域。
1: 截至目前，索门古港遗址已经出土超过30吨嘅各类瓷片、漆器等等嘅遗存，当中可以修复嘅文物达10000件以上。呢啲器物嚟自边度呢？又点解会汇聚喺呢度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索门古港：时空之港》上集。
2: 2021年10月。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望江路下穿工程项目的前置考古工作中，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人员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古代石器斗门遗址。2022年2月至3月，又在这里发现了一处沉船遗址，三座宋代码头和大量瓷片堆积。为了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顺利进行，当地很快叫停工程项目。随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建队伍，对遗址近1万平方米范围展开发掘工作。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之外，南依古城，北临浙江第二大江瓯江。温州是瓯江流入东海的最后一站。朔门古港既是古代温州城重要的水路出口，也是城防体系与港口设施交汇的核心区域。考古人员迄今已发现码头12座、干栏式建筑4组、沉船2艘，以及古城、水路、城门相关建筑遗迹。截至目前，朔门古港遗址已发掘面积约10000平方米，各类遗存的年代跨度从唐代晚期延续至民国时期，尤以宋元时期为主。
3: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梁延华：
4: 我们只挖了20米嘛，这么一个宽度，它其实就像打开了一条缝。这个区域里面的瓷片应该是10吨嘛，我们发掘的深度也是有限的，所以它的量肯定是很大。再联想到我们朔门古港仅仅是温州港的1/6左右，所以温州港它当时一个整个港口的贸易的盛况，那肯定是空前的，非常大。
2: 考古人员在朔门古港遗址已发现台阶斜坡复合式码头、斜坡式码头、木栈桥式码头等多种码头类型，它们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瓯江边上。为了保障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顺利进行，温州市将原本贯穿遗址的下穿道路设计重新规划，一切为文物保护让路。2023年3月，朔门古港遗址入选2022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
3: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5: 我觉得啊，这个首先来说，要感谢这个当地政府的重视，所以我们今天开了朔门古港，就是像一个完整的一个古代的这种对外贸易的港口的一个立体画一样，能够非常细致而微的观察它一个这个港口城市是怎么运作的，这个我是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2: 有元代界画第一人之称的温州画家王振鹏所作的《江山胜览图》，生动描绘了当时温州街市上的热闹场景，各类商品集中贩卖的药市、鱼市、马市、贡品市等鳞次栉比，商贩市民熙来攘往。画中所绘舟船达68艘，港口秩序井然，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温州千年古港的宏阔场景。 历史上的著名古港大多拥有相似的发展特点。古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坐落于尼罗河入海口，是连接非洲内陆与地中海的交通枢纽。意大利的威尼斯建于亚得里亚海的西湖中，以水道串联城池与港口，依托与东罗马帝国及东方的贸易而兴盛。中国的广州自秦汉起

0: 托珠江内港对接南海，繁荣至今。这些海上丝绸之路的大港大多依江临海，既可避风又便于通江达海。然而从今天的地图上来看，朔蒙古港与海岸线有一定的距离，它当年具备成为大港的条件吗？
1: 浙江温州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金百东：
2: 大家感觉呢，这个现在来看，好像古港遗址啊，离我们这个海还比较远。其实来讲呢，在宋代的时候呢，它跟海呢还是比较近的。由于千年来这个海岸线的变化，慢慢向东拓展了。
0: 温州古城依山并海，丘壑纵横。宋元时期，温州与外界的陆路通道主要有两条：西线经楚州，北线经台州，翻山越岭进入中原核心区域。路径曲折，耗时费力，交通成本高昂。山路难行，流动的水路就成了温州古城的生命线。
2: 温州这个平面就像棋盘一样，棋盘有两种，一个是陆地的这个交通棋盘，再一个是水路棋盘。这温州这个水路棋盘更为重要，由河再到江，江再到海，把外面的东西又把它引进过来，这样的话这个城市就活了。
0: 温州古城历史悠久，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的东欧国时期，是浙南地区开发最早、延续至今的重要城市之一。其城址自先秦以来逐步形成，历经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不断修缮拓展，城址基本未曾迁移。瓯江自西向东奔流入海，贯通内陆与外洋，既是温州最重要的自然水脉，也让这座城市自古就有向海而生、对外开放的发展方向。古城格局与水系相依而生，河网纵横交错，街巷多循水而建，水道及商道、江口及门户，水路并行，城港一体的空间格局历经千年，至今仍可辨其脉络。温州古城北门之外是船只由江入海、由港起航的关键水域，江中的江心鱼如同扼守江口的天然屏障，守望着这里的往来舟楫，见证着古城的岁月变迁。江心鱼双塔，一个建于唐朝，一个建于宋朝。1997年，被国际航标组织列入世界百座历史文物灯塔名录。
2: 江心鱼的双塔，海上丝绸之路上，应该是目前保存下来应该是最早的。我们现在发现的记载，最早的能够说它发挥灯塔作用的是北宋，就是杨攀。塔灯相对应，夜夜照蛟龙。温州的灯塔最大的特点就是灯塔链，船员在实践当中啊，他摸索出来两个塔，一个船开过来，三条垂线，那就解决了白天船进港的这个难题，应该在全国上啊，应该是都是领先的。
0: 来往于瓯江上的船员们发现，船舶白天航行，以东塔西塔前后并行一线航行，直达出海口。这两座古塔与区域内其他古塔共同构成了导航系统。明代黄甫芳在《孤鹜》诗写道：“双塔至灵宫，诸天一水中，回看云岛河，直与海门通。”正是表达了这层含义。在中国东南沿海，早在秦汉时期便已开辟出了海上对外贸易通道。到了唐宋时期，这条航线日趋繁荣，成为连接中国与亚非欧各国的重要通道，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朔蒙古港正处于这条海上交通主干线上，毗邻宁波、泉州两大枢纽港，是海上丝绸之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1: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3: 温州它更多的是一个支点城市，应该是说，向北，比如说走这个，宁波，

0: 后呢，向南呢，到这个泉州。到今天我们中国出口贸易或者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会把不同的货物集中到一个港口，然后呢，在中间运输。古代贸易，我们很难想象说是一条船从一个地儿到一个地儿，它一定是分途贸易，就是分段运输。
1: 瓯江入海口水深不积沙，自古以来便能容纳大船进出。优越的地理条件让朔蒙古港为古代温州打开了对外发展的空间。
2: 元代画家的《江山胜览图·长卷》描摹了当年温州的繁华，其背后其实还有一把隐藏的历史锁匙，激活了温州城和朔蒙港之间的命运连接。宋时高宗纪等史籍记载到，南宋建炎四年，宋高宗为了躲避金兵的追击，从水路南渡温州。温州之行令到宋高宗切身感受到了南宋的航海优势，开始推行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使南宋的海外贸易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加之繁荣。咁南宋系点样去推动朔蒙古港、扩建港务、增设仓储，为温州乃至成个南宋推开一扇面向世界嘅大门嘅呢？
1: 南宋至元代，温州是全国沿海十个设置市舶务的港口之一。南来北往的商船，连接成古温州的贸易出海之路，让中国制造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声名远扬。当年有一种货物在朔蒙古港最受青睐、最具人气，这就是瓷器。码头之上、仓储之间，商船竞相装载着精美的瓷器，再由此转运出海，行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成为港口最醒目的贸易景观。这其中既有温州本地烧造的瓯瓷，也有来自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德化窑，甚至北方定窑、磁州窑等地的外地瓷器。而占比最高、影响最广的是产自浙南山区的龙泉瓷。2025年7月3日，吴显军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来到考古工地。
3: 哎呀，这么完整啊！这好像是龙泉窑的一个官能瓶，这种比较完整的瓶子也很少，这还是第一次这么完整的龙泉窑官能瓶，非常难得，太难得。
1: 历经千年，这件南宋早期的龙泉窑青釉瓜楞纹瓷瓶依旧光彩夺目。
4: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
5: 在中国大航海时期以前，海上贸易最兴盛的时候就是元代到明初这个阶段，龙泉窑是最主要的外销品。我们统计过一次，差不多在西亚中东地区啊，就是淮阴两洋地区吧，这个时期的瓷器里，龙泉窑占比在80%以上，在东南亚地区呢，占到50%到60%。
1: 龙泉历史上隶属楚州，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省丽水市，与温州通过瓯江水系紧密相连。
5: 这里边我们就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浙南的深山里边生产的龙泉窑瓷器是怎么运出去的？让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通过瓯江外运，但是很长时间呢，在瓯江口的温州没有发现太多的龙泉窑瓷器，终于发现了朔蒙港，于是我们证实了朔蒙港确实是一个龙泉窑外运的最重要的节点。它数量众多，在不大的发掘面积里边出土了几十吨的龙泉窑的瓷器，毫无疑问地证实了龙泉窑最主要的产品是通过瓯江，再通过温州转运到其他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的。
2: 咁除咗瓷器，温州漆器同样喺贸易体系当中占据重要地位。遗址出土嘅带有温州上卢铭文嘅北宋漆器，见证咗当年漆器远销海外。咁龙泉瓷器当年系点样去长途跋涉、源源不断咁抵达朔蒙古港嘅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林千。金木萨尔院位于天山北麓东端，唐朝边塞诗人岑参曾经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近三年。北庭作这首诗写于岑参在塞外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
3: 堰塞通岩泽，龙堆接簇沟，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仍下，朝风夜不休。可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
1: 岑参作嘅呢首《北庭作》表达咗佢点样嘅思想呢？岑参喺北庭到底经历咗啲乜嘢？咁下边我哋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住书本旅行团北庭学研究院。

0: 特聘专家赵永清一起探寻岑参的边塞故事。
1: 这个是一个岑参园，是当地老百姓呢为了纪念岑参修了一个小公园。
2: 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人下，朝风夜不休。就说明北庭故城它特别的艰辛，就在这么一个遥远的偏僻的绝域的这么一个地方呢，一座孤城，而且天气呢也是非常的恶劣。当时确实秋天的雪春天还在下，他这种惆怅的心理呢没有阻碍他作诗的那种雄宏大气，所以后人称他为诗雄。岑参呢是一个很传奇的边塞诗人。
3: 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岑参中进士后的第五年，第一次出塞，前往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任长书记。此时的岑参满怀报国壮志，准备在戎马中开拓前程，但未得意。书本旅行团不禁疑惑，出师未捷的岑参又将以怎样的心情再次前往北庭呢？书本旅行团跟随赵永清来到北庭故城。北庭故城遗址为唐代北庭大都护府治所遗址，位于今天吉木萨尔县东北12千米处，是北疆的重要交通枢纽和贸易中转站。
2: 这一块地方呢，据考古，它就是原来唐朝的北庭都护府所在地，也就是岑参办公的地方。
4: 那他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呢？
2: 岑参他一开始呢当判官。
5: 岑参是不是在这里做过很多诗？
2: 北庭的这个风景，北庭的这个打仗的战况，北庭的很多资源都给他创作诗词呢提供了这个原始资料，是他的这个边塞诗词呢达到了一个巅峰，成为了唐朝边塞诗词的典型的代表。岑参呢他两次出塞始终呢都是有一种家国情怀，都是始终呢想报效祖国，一直都为自己的初心努力着奋斗着，成为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3: 书本旅行团从北庭故城的中心走到西墙，去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魅力。
4: 好高啊，这个城墙好厚啊，但它以前得多高？
6: 这城墙得有多厚啊？
4: 10米。
3: 岑参之所以来到北庭，是因为他的好友封长清，两人原是安西节度幕府同僚。封长清随后官拜安西副大都护、北庭都护，封长清也给了岑参机会，让他做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岑参的诗韵从瑰丽到苍凉，书本旅行团发出疑问：岑参在北庭到底经历了什么？大家继续跟随赵永清在北庭故城西墙外寻找岑参的蛛丝马迹。
2: 当时呢，这个封长清就要带兵去出征，写了两首诗。当时这两首诗其中有一首呢，就是
7: 《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2: 这首诗里面呢，可以说他先写出了这个场景，然后把这个整个战斗的场面，封长清在这个部队里面的一些这个表现，以及最后的取胜的一些东西，他都写在里面了。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我们可以想这个场面，城沙飞扬，雪海无边。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天气也是非常恶劣的。岑参呢就写道：蒙台九月枫叶侯，一川碎石大如斗，
7: 随风满地石乱走。
2: 大如斗的石头被风吹着满地乱跑，所以这个风呢是特别大的。比如说他写到了这个出征的一些这个场面，他说：四边法鼓学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我们可以想一下，四边都在法鼓，都在敲鼓，大军可以说出征的时候呢特别的豪迈，特别的有豪气，特别充满的这种战斗力和必胜的这种信心。
3: 岑参似乎一直都在用诗歌记录自己看到的事物，他自己的工作状况如何呢？秦王感到远，思向梦中归。岑参不止一次在诗歌中表达自己希望报效国家的愿望，但都未能如愿。难道他只适合做一个文人吗？书本旅行团跟随赵永清来到车师古道，进一步探寻岑参在北庭的工作故事。车师古道跨越天山南北，

0: 天气他如何克服呢？
1: 那岑参心中的塞外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有两句诗可以说明岑参对塞外的看法。一首呢，其中有两句，就是闻说龙台路，年年见雪飞。还有一首呢，是北亭作，里面有两句，秋雪冲人下，朝风夜不休，感觉呢这个天气特别恶劣，环境特别不好。
1: 那他第一次来到北亭，心中就只有消极情绪吗？
2: 正好相反，他虽然来到北亭以后呢，看到环境非常艰苦，但是这些消极情绪呢，根本就没有影响他创作诗歌的这种激情和报答祖国这种雄心壮志，他对这个祖国大好河山的一种热爱，对这个保家卫国的将士们的一种崇敬，所以他后期写出的诗呢更加的雄浑，而且绽放出更加凄厉的色彩，是这个边塞诗呢走向了巅峰。
0: 他地城东西约77米，南北约54米，据专家推测，古城除了军事作用还有驿站作用，往来官员在此吃饭暂住，大家继续游览这座古城，感受岑参当年在此工作的心路历程。
2: 当时北亭的天气是非常恶劣的，胡天八月，整个指这个咱们西域八月就开始有飞雪了。但是呢他心里面特别浪漫特别豪情。
1: 您刚刚讲到北亭，岑参写的北亭作，说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
2: 对，这首诗呢你想想，一个大漠里面的一个孤城，又在一个绝域，所以呢它突出了一个远字。
1: 那这里这么远，岑参为什么要来这儿呢？
2: 就是他建心出信的地方。因为他来的时候他的豪情呢就是官民只向马上去，真是英雄一丈夫。所以他这次来到北亭之后呢，一下子才情迸发，雄心大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0: 边塞生活虽然冇能够令岑参建功立业，却成就咗佢嘅边塞诗。国家嘅进献之势同战争嘅严酷，并冇阻止呢位诗人报国嘅雄心。
1: 了解岑参嘅故事之后，咁下边我哋跟随住书本旅行团唐朝敦考古队领队任冠探访大漠孤烟下嘅唐朝敦，开启丝路之旅。
2: 唐朝敦古城遗址所体现的汉唐以来多民族交往、东西方文明交流、多种文化交融的实物证据，对于我们当下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这段文字节选自魏坚教授发表在期刊《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上的文章。书本旅行团对丝绸之路充满了兴趣，他们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邀请到唐朝敦考古队领队任冠，与他一起开启丝路之旅。
3: 我们在进行唐朝敦古城的考古工作，欢迎大家来到唐朝敦古城遗址。这个古城呢叫唐朝敦古城，其实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唐代的城，然后呢它这个城有一个大墩子所以说就俗称这个古城为唐朝敦古城。
4: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站在这里墩的作用是什么呢？
3: 这个墩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前方呢是当时城址的一个北墙，而这个墩子呢位于北墙的正中心，它就是当时的一个墙体上的一个墩台。而这个城墙上我们可以看到，它隔30米左右就会有一个马面突出城墙的部分，马面呢是这个城墙上常见的这个防御设施了。而这个墩台呢，它比一般的马面规模要大，它又位于这个城墙的最中心的位置，所以是这当时这处城墙这个军事防御一个中枢，可以协调整个城墙的一个防御。
2: 唐朝敦古城遗址东墙随河道自然地势修筑，北西南三面城墙为直线布局，古城形制近长方形。那么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建造这座古城呢？任冠将带领书本旅行团解开背后的秘密。
5: 唐朝敦古城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部分吗？
3: 天山是一条自然的屏障，它把这个山南和山北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区域了。其实在这个唐代之前，我们的丝绸之路主要是从天山南路走，丝绸之路分了南道和北道是在这个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端走的。而到唐代之后呢，这个丝绸之路延伸到了天山的北路。其实之所以选址在这个位置一是由于它是丝绸之路进入天山北路之后的第一站，另外呢也是由于这个区域这个土壤比较肥沃，降水量比较充足，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比较适合大规模的生产和人类居住，所以说当时在这里设了一个县城。然后咱们前方呢有这样一处砖砌的建筑，这个整个建筑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建筑其实是有不同的这个分区？
6: 对，
3: 第一个映入眼帘就是咱们这一垛一垛的砖砌的垛子，你们觉得这种垛子是一个干什么用处的呢？
6: 让人坐的
3: 小凳子是吗？这个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个建筑的一个下层的空间，它的上部基本上已经坍塌了，而这些一垛一垛的这个砖砌的垛子呢，其实就是它下层的一个支撑结构，我们叫支撑柱结构这个建筑根据我们最后的发掘判断，它就是一个带有地暖系统的浴场遗址。而这种建筑风格呢，最初是源自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地中海世界，所以说我们称之为罗马式的这个浴场遗址。
2: 浴场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平面近长方形，整体结构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东侧的浴场门厅区、北侧的工作区和中心洗浴区。在唐朝敦古城遗址为什么会有罗马式的浴场？这背后又与丝绸之路有什么联系呢？书本旅行团继续探索唐朝敦古城背后的秘密。
7: 那为什么会在这儿有那种罗马式浴场？
3: 最早呢出现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后来它逐渐向东传播并且呢在西亚一带它的形制有了一定的转变，主要集中于洗浴和这个休息，

0: 所以说出现了这种结构比较紧凑的浴场遗址。在过去有大量的东西往来的商人呐、军人呐、还有一些这个僧侣啊等等，有时候就会在这里驻足，啊，就是会休息。所以说出现了这样一处为了这个城市公众服务的公共浴场。
1: 商贸与文化沿丝路流动，为浴场建筑形式的远播提供了条件，无疑是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为什么在丝绸之路的唐朝敦古城会有一座西方的宗教寺院？书本旅行团来到唐朝敦古城北部中央，进入景教寺院遗址内，感受千年前丝绸之路的文化繁荣景象。
0: 这个景教呢，是东方叙利亚基督教派啊，其实它是在这个唐代传入我国境内的。可能大家都知道，有一块著名的文物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发现的。根据这个碑文的记载呢，景教是在贞观九年，也就是公元635年传入到当时的这个长安。我们在唐朝敦古城发现的这样一处景教寺院呢，其实更是反映了当时这个整个景教沿着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传播的过程和它一个发展的路径。好，咱们现在来到这个豁口，就是这个景教寺院主体建筑的一个西侧的门道。通过这个门道，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主体建筑之中。咱们前方的这个长方形的这个结构，其实它就是一个教堂的一个主体空间，一个大堂。在这个景教的建筑里呢，我们称之为中殿，就是一个大家聚集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可以看到，整个是一个长方形很开阔的一个空间。
1: 神秘的景教寺院遗址，这里由结构较为相似的南北两组建筑空间构成。从寺院遗址的墙体和坍塌堆积内清理出较丰富的壁画遗存，目前共发现和提取壁画400余块，面积约20平方米。寺院壁画与唐代绘画中的人物风格和绘制技法相似，体现出在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的汇聚、碰撞和相融。
0: 我们知道，像是这个浴场，还有这个景教寺院，还有这个佛寺，他们同时在这个古城内共存，其实就反映出来丝绸之路啊，它在古代它不单单是一个丝绸贸易的一个通道。在这里我们就发现了有来自东方的，有来自西方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建筑风格的，不同艺术风格的这样的遗存。同时呢，他们在丝绸之路之上，在唐朝敦古城之内相遇之后呢，也会发生一些碰撞和交融啊，最终呢形成了一个比较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其实呢，我们看到丝绸之路啊，它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主干道了啊，所以说我们这些考古发现呢也比较鲜活生动了，反映出来整个当时在历史上丝绸之路的之上的一个交流和交往的情况。
2: 在这条丝绸之路上，不单只有黄沙戈壁的碑林，更有住人烟稠密的繁荣。不单只有金戈铁马、常雪卧冰的戍边将士，更有住驼铃声声、你来我往的商队和僧侣。这个是一条满载住东西方文化交流、满载住深厚历史记忆的通天大道。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严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鹰蝶鹰。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日的节目》，天一地人，我是金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
5: 今日嘅主题新时代超巨人。
6: 听讲七期讲过啊，是中国规模一半嘅最上等嘅动摇一行。依个核心材料是处者七朝嘅天井七，喺公正呢称之为大七。到高度呢就被光环嘅阴影度嘅古起名建筑定一幅嘅土装及模糊。
5: 到更当等望下，我只会教我拗解七根据，请你前进。伊个名叫做邢子少，虽将年纪轻轻下，但是伊接触自己七根据，你是是伊个童年。如今个伊到正正执行机构个当时，也将七根据不断个传播开来，让更济个青年人去认识、了解并喜爱。
6: 也今次个第六年，咱逐步来示范，只为你轻解七根据超过人，叫做邢子少。
5: 但了在技术新时代超过人这个话题下，背向走壁，起光强风，身强准备，皮甲带掉，这是学在人呢小时中的英雄梦，这呢也是神类的英雄梦。
6: 一只计嘛，二十年后呢，学在人已经唔认得了，但过了这粒整呢计神类，你认得够过清楚。到今次个，伊做了600多镜头高度的格调，摆满了这个顶天。今次嘅登录仔，咱逐步来见识一下省内嘅超级。
5: 今日周末呢，花界大家话摆了蝶双风情会嘅上好英雄榜，喜欢蝶脚嘅朋友可以关注蝶脚唱灯上播咯。
6: 欢迎来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蝶精，或者是边带听蝶来收听更多精彩嘅周末内容。
7: 到历史嘅上好当生长，
8: 到时间嘅蝶色当流传。
7: 传统而现代的碰撞，
8: 古老而新颖的交融，
7: 天鹅调音。

0: 打只回嘴，简直跌溜
1: 跌溜。
2: 来到了简直界跌溜。七期啊，是东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历史学堂的强化等，流通不息，日日社会。传统七期更改是东国会物质文化传承等的重要执行，其核心材料是出自七朝的天井七，共称称之为大七。到高度的时钟呢，就被官方的应用到嘅古器名、建筑等雕刻界涂砖及保护。
3: 一从时钟嘅更多涂抹、雕刻到彩怪，再到很多嘅叠雕、很多嘅堆刻、金刚平涂、上多嘅塑雕、冇永明嘅雕刻，以及清代嘅秃托漆器，构成了那个嘅推天出现嘅传统漆工具环境时，并且是影响嘅东亚及东南亚各个国家嘅地区。这多色调制出来的各种色彩啊，到漆器间能够强强固固啊，光艳动人，也受到了非常的最难喜欢。
2: 喺度广东等王下，做这些嘢就会骄傲傲嘅漆工具，请你前进，而个名叫做邢子少。虽然年纪轻轻，但是呢，伊接触这个漆工具，你是是一个同呢个下。
3: 现在在啊，伊度正正个简单机会嘅，但是呢，也将这个漆工具不断嘅传播出来，让更多年轻人呢去认识，并且了解嘅喜爱。今次嘅电流，那就来自北极为年轻嘅漆工具超工具人，咩叫做邢子少？
2: 邢子少自然受教白千多天界也行，开始接触这个漆工具加漆器嘅制作。
3: 喺高中毕业之后呢，伊就去日本界行到美术工具大学，学习这个大漆工具。留学六年之后呢，就回国。由拜师以漆器更是漳州这地区嘅苦缺非主代表性传承人，咩叫做邢德英。伊只大大高谦本身呢，就是一件非常雅嘅漆器。伊家己呢学一个漆工具，然后呢将哪只刻字为迹，融会贯通。热解门、蛇身甲巧刻界作者也一一界体现到伊个漆工具侧面学无百步之境。
2: 这个学无百步呢，是一个啥应该存嘅先。这件漆工具侧面，2024年曾经接上由文化化旅游部民族民间文具发展中心主办嘅登到民间工具美术展呢侧面上顶。
3: 这个陈介先究竟有咩奇妙之处呢？
2: 伊个奇妙之处呢，就是将大漆工具等上古代表世界三种技法，就是西坡、罗天石坑、石怪，至三种技法下，独占嘅陈介之嘅陈介来宝。
3: 所以等你拍开陈介佢就剧呢，一漆具姊妹啊，就一肩硬在。
2: 其中呢，上等章嘅陈介来宝呢，就是研究了西坡漆工具，这个嘅西呢是西姑嘅西。
3: 西坡漆呢是东国传统漆具里边顶级嘅，即是啊，从事侧面上阶嘅装饰机构之职。根据聊天环境所涉及的材料，坚固非常嘅，对周边环境嘅要求呢也非常苛刻。无论是选美编绘，还是但是根据技术，拢是对超过人呢提出了非常关键嘅标准嘅要求。
2: 明代漆工邢星代以所度嘅香色绿灯，就进行以下教下：西坡满有偏风，以花松林主办，更有红明者以光谷为媒。
3: 那来听一下邢子少一个介绍吧。
4: 有一位很著名的古人叫做董其昌，他对漆器的理解其实非常深，他将漆器啊这个当中的漆皮漆工艺誉为漆器之首，也就是说在他的眼中，漆皮漆工艺是所有众多漆工艺当中排名 number one 排名第一的一种工艺。为什么董其昌会将漆皮漆工艺排名漆器之首呢？就离不开这个漆皮漆特别复杂的工艺和带来独特的一个审美。好的一件漆皮漆工艺可能需要将漆层达到50层甚至到60层这么多的漆层。漆皮漆它有很多种花纹，比如说有松林式的花纹，还有原斑式的花纹。就比如说我的这个各五百宝的第一层的这个首饰箱，因为我们看我这件作品的花纹纹路啊，可以仔细看得到，其实那个花纹是非常复杂的，那个花纹的感觉如同水的波纹一样，它是有流动性的，而非一个单纯的一个色彩死板的呈现在那里。怎么来产生这种流动性呢？我们就需要在制作的之初呢，我们先要调制碾漆。这个碾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将我们选好的一个颜色加入蛋清，使这个最开始第一遍的漆变得非常的浓稠，它有凝固性，像它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打在

0: 这个木头的表面上，让它形成波点状。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木头的初期做出了一个类似于山峰状的一个碾漆，这是第一道工序，同时呢也是最复杂的一道工序，最难的一道工序。为什么说第一道漆是最难的？因为第一道你这个碾怎么打的，完全决定了你最后这个漆的这个纹理的质感是怎么个走势。因为这个漆需要干燥时间的嘛，第一道这个碾漆的厚度特别的厚，干燥时间差不多是2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件器皿2个月之内就要放进阴房里，不能再动了。当第一步的碾漆干燥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反复去修涂我们最开始设计好的颜色。当漆层呢厚度几乎接近了这个最初第一道漆的碾的最高的那个高点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所有的涂漆工艺呢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我们每涂一道漆都要干一道，每涂一道漆都要干一道。你想一想，干一道漆大概需要2到3天的时间，我们一共要涂将近60道漆。光涂漆的这个过程可能就已经几个月的时间就消耗掉了。
1: 现在小丹漆漆制作工具呢非常繁琐，耗时呢比较长，制作流程主要呢就包括了制拖拉、别布、刮灰、夹漆、香漆、还有装饰纹理、推抹、抛光等等，每一个环节啊拢凝聚着前进的心血和智慧。
2: 嗯，从砌漆到量漆，再到涂漆加拍抹，每一步呢拢需要严格把控，以及保持漆的质量和美感。
1: 嗯，这支对半呢拍抹和阴干是贯穿到这漆器制作的首步组对半，非常考究制作人的耐心。
2: 嗯，但是呢制作漆器的时钟下，配以线坑、雕刻、灭金、贴金等多种装饰巧合，这两个细节漆器的呈现更加的丰富多彩，多些改进呢啊更显得别具前行了。
1: 正做依家嘅侧面，学步百步扮演下，东张介子嘅层格呢，才应该就是擦干过对半嘅裸天线嘅干过，下面色线唔当，裸水唔扮演嘅背片，从此呢就跌交流，叫波子扮演哈，非常顺利嘅这件滚感。日下半嘅层格，你是定型了擦干过来半嘅时火结果，大怪河嘅上学到黄顶半呢，也是金红能红。在用抛光的手法呢，实现下虎虎组声，呈现一种立体的感觉。
2: 嗯，虽然这三个衬格来半下格子璀璨，但是跌掉来两个脏颜色漆不挂光，里头的是普普通通的哈。
1: 阿是伯那破地位真系唔真啊，来妹大有乾坤哈。
2: 嗯，来听杏子小姐介绍。
0: 这个抽屉的外侧呢，我采用的工艺呢，是我们家族所传承的古琴工艺的一个技法。因为我呢是一个古琴世家。我的父亲呢也是制作古琴的一个手艺人，所以说我从我父亲那里也学到了很多关于古琴制作的一些知识点，所以说我就将古琴它这种外表内敛含蓄并且十分具有文人审美的一种工艺运用到了我这个抽屉箱的外侧。我为什么要这样子使用呢？因为我的抽屉内侧是十分雍容华贵的，如果整个艺术品的造型都通体是雍容华贵的话，可能会显得有一点过分的张扬，从而呢我就选定了如是否可以在外侧做的轻微淡远内敛含蓄，就是对艺术品呢让它有一种反差的美感。其实这个是无论是在古人的贵族当中，还是现在在高级的艺术品当中，都是所追求的这种艺术反差感。古琴呢其实是一件乐器，同时它也是一件完整的机器。古琴它是一件文人乐器，所以说它的花纹呢它是比较含蓄的，并且它的花纹为何含蓄呢？而就是说古琴的漆面呢它用了一种特殊的材质叫做鹿角，就是我们的小鹿梅花鹿的鹿角，用鹿角磨成粉做成的漆灰，所以说它的花纹就是特别的内敛含蓄，但是其肌理啊又特别的丰富。然后呢我就将这种工艺运用在了我这个抽屉箱的外侧。
1: 现在小丹正经学步百步擦干过正个工期呢大概是用了年半时间，这作为擦起超过人啊这件来的耐得住肃穆，但是多家听到讲会员对妹呢，你肯介意对传统姊妹人对口有家己那个想法？
2: 哎，伊就单啊，对于现代界讲外事来打，爱左教界是既有小虎也有创新了。
1: 是啊，近年来呢，伊不断介探索大拆解古老讲过甲创新讲过，将唔单介只新材料啊、新技术运用到大拆讲过对妹，比如沙地拍印拖铁、天井拖拆起等等。
2: 嗯。开打下小户传统，就是为了保持本会的更美和特色；日用破创新，也是为了推动本会的不断发展和繁荣，让传统本会到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和魅力。
1: 多兄姐少同你嚟啊，拆钱啊正经噶，学咗哪个生活，食食

0: 钢管，这钢管每十公斤呢就是弯着天然，然后呢服务一生活。为啥一头不断的动手创造华人家己能解大擦钢管，这边呢多积极解做点大擦钢管解团挂钢扎。
1: 哎，桥头大大姐邓王子本会广设立这个大擦制作客厅，参加汇水前后空等等的活动，到本会感想空间呢，各方自己擦起钢扎等等哈。以大年的大擦钢管爱好协会从钢端做起，制作了第一款钢炮胎，乐天平安摆跨镜，乐天色板顶盖擦起，让擦起影片更加个贴近大家人的生活。
0: 文化传承呢，既需要师傅传承，也需要拥抱创新。对于叫行者小姐嘅，请你超工技巧之来打，伊能呢关蝴蝶传承嘅创新嘅动转。
1: 就对于家健呢，行者小姐是希望家健能够成为一位更加优秀嘅大拆钢具传承人，通过伊嘅侧边嘅上通，让更济嘅人了解嘅世人挑战大拆之变，让更济嘅后生人重新认识拆钢具嘅历史嘅眼光。
2: 我现在呢，在东莞市文化馆开办了。就是大漆工艺的这一个工艺，带领市民一起学习大漆工艺的这个技法，其实让我很吃惊啊！现在大家都报名堂的人特别踊跃，像我每一期课大概只招30个人，但是报名的人可能是几百个人那么多。大家对于大漆的热爱是远超于我的想象。当他们看到大漆工艺可以做出如此漂亮的工艺品，或者可以做出如此漂亮的一个餐具或者日常用具，这是让很多成年人是眼前一新、焕然一新的一个体验。所以说，他们也愿意去更多的去接触、更多的去了解非遗手艺。我也希望我以后可以尽可能去参加一些国内的漆器的比赛，同时呢，我也希望我的漆器作品可以走出国门，让更多的外面的人和外面的世界了解中国漆器。

0: 大水天爱色天恩来修咯。
1: 回咪该呀、啊、
0: 天爱叠金大乐哉。
1: 多谢天嘅事，台湾黎小咯，欢迎收听啊！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益，
2: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大乐仔呢，介绍新时代超改呢，现在会对，不先走别气运强风，先卡准备披甲大雕，这是学在年轻人哈，老家是中介英雄梦，也是省内一个英雄梦。
3: 从很小的时候就幻想自己能穿上一身铠甲，纵马驰骋，披坚执锐这样。我们小时候也会用一些纸箱子给自己做一些纸的铠甲，跟小朋友一起玩。
1: 这个梦日日熬，可能学在人已经唔记得去了。但是大家过日子呢个生活，你记得清清楚楚。
2: 未啦，究竟这个已经加几人个好超过，在了六寸挂件套高大个夹条摆满了这个顶天。
3: 现在展柜里面的两套呢，是楚王的铁质扎甲以及大鱼鳞铁甲。
1: 江苏慈州杭文会景区界高度无比天然天来杯数十套经过精心锻造界盔甲可以但是吸引点大家那个目光下
2: 省内那是更改呢也是一错盔甲界自责色到高度啊这个专业叫做含金到检测呢含金你曲自可小了
3: 对于古代的王朝而言呢盔甲是高度机密的一个状态就是当时的工艺的一个集成体现一个古代王朝的国力
1: 甲光向金高顶用光

0: 带盔甲行走到对阵之间，齐平与王公之当是省内黄香国无数次的田径哈。先给刺绣改了之后呢，伊就开始家己动手做了。
1: 我是从2010年开始动手去制作，在那之前呢，像是积累知识一样，最初的想法就是圆自己的一个梦，自己能够穿上自己亲手制作的铠甲。
2: 他第一届省内呢，就诞生了这一届大钢厅，
1: 就是个普通的扎甲，只是根据一些看到的形象，自己描着葫芦画瓢这样去做。大概做了1年多的时间，就是反复的拆，反复的改，就是你自己脑子里面想的和实际动手做出来的永远是有很大差距。
0: 省内用来飘结能世界登界，不是巧合，也不是工作，而是每一次制作甲雕的成功。
2: 16、17岁的时候，当一件扎甲让伊呢心底澎湃，也不以为然。
1: 那个时候在家里面没事就穿，没事就摆弄出来，我晚上睡觉还搂着呢。后来我就直接拆掉了，我认为自己能做得更好，拆掉开始做新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成熟的产品可以去用，所以那个时候很珍惜，好多东西都是反复拆了用的。
0: 省内外界呢是怪怪张扬，头前张扬阔，头前扔卡条的日子会显得辛苦。
2: 2014年毕业之后呢，伊个当一行工作啊，就是开武馆当武术家的。
0: 嗯，
2: 当时呢有改黑改省内啊，进入这个行业呢，应该当是不偏恶改。但是伊非常咩欢迎呐，到当开始啊，甲深刻观点未多嘅武术，非常恶跌到学生啊，嘅真嘅请来，听闻呢天生受行。
0: 未打，下到2006年嘅时钟呢，省内就举行成就一名当黑体育老师。
1: 我在初中学校里面教的就是备战中考的东西，立定跳远、铅球、100米、50米，然后跳绳、仰卧起坐，还有标枪。当然了，我们在学校里面业余表演的话，也会跟学生展示这些东西，但是因为学习的压力的话，他们也很难有时间去真的从事于这个武术的学习。
2: 从拐拐到武术教练，再到体育老师，省内理解甲雕是不是更有一点？爱工作有点养活家己，更加勤点点钱来做甲雕。
0: 嗯，但是有钱呢，趁势多一步，即甲顶三毛，三甲进底户。因为开价到公司前的董玉成呢，来超来到了吴宗和石金制作或者是小陈姐家调下，威者呢将命令邓嘴的邓发。
2: 日光方扩产介只边个哈，最近到超多的景点个争论当呢就刷新很快去，因此啊，全世界家调呢会先接，也有应该来是个省内个兴趣进入难度。
1: 你如果要做一个时期的铠甲，你要确定它的这个时代背景，然后你要搜集它那个时代和武备甲胄相关的所有的信息资料，你要有一个参考的模板。比如说你在一套石像上看到这么一件铠甲，你想去做它，你要把它从一个平面的一个东西把它立体化出来，把它拆分成若干个部件，再去一个部件一个部件的去推测完成它上面的每一个部件用的甲片，它的孔位分布、它的编缀方式、它的甲片的尺寸，所有的细节你都要去推测去做。这个过程梳理其实是一个非常繁琐非常复杂的过程。
0: 格调降格了省内所有嘅人嘅时间，到武广省里清单嘅时钟，到学校嘅行书镜，到休息日灯，省内是去了国内非常嘅博物馆，以前将格调所有两个镜。
1: 博物馆的复原的文物、出土文物，然后相关的考古挖掘报告、陶俑、墓葬的这个石像生，以及墓室的壁画，甚至古建寺庙的雕塑，这些所有的都是我们参考的依据。
2: 听甲片碰撞会出来的声音，这呢是自己省内上上喜欢听的声音了。点点启动呢，省内认为呾家境固会幸福。我人呢啲心事话，伊呢也通过了家己能解不识推解。
0: 嗯，
2: 每一件将功格参考、修改、拍板、进步，每一步无晒白，也无有标准答案。
1: 在古代制作盔甲的手工艺人呢叫寒人，他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群体，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部门。每一个环节都有不同的人去制作的。我们现在做的东西是把它科学化的一个分布，把所有的这些部门集成到一两个人的这个环节里面去完成它。
0: 行情不是一个人，省内而在，但是行情也可以是一个人。省内高铁古人的平民多格模式的表会网速速了格调格的部位的根据税则啊，中间出了一套自责的聊天。
2: 嗯，这呢就是自责和偏对剪裁红队包边品质组装切齿高多的陷阱啊，这个人是采工本本强拖本色的路线，省内呢也通过了另一层意义。
1: 这个东西它对中国传统就是无论是考古来讲还是文物学来讲，它的涉及的范围实在是太窄了。我们是每天和这些东西打交道，我们有时候看的可能会更直观一些或者更客观一些。
0: 2018年到省内造出党一件杂架解释。

0: 衣走，以示佢了家姐。依家啲摩尔学生去阿领个学学体育，
1: 但是伊老师阿是摩尔以为可能就冇白拿，领个只去做一件苦嘅家了。
2: 分身乏术了，你可能最后两头都做不好，这样的话对于你体育行业的本职工作来讲是不负责任的，后面就干脆放弃掉。
0: 爱护只矮，也爱护面包。沈女士去前只城市计下，伊就想以领个多只呢作出其他医护界创只做格调嘅决定，即系好似动摇嘅原因，就是伊嘅侧边终于跌够了认可。
2: 那个时候通过这个获得了相对可观的收益，我才会决定去做它。家里人不支持呀，可能九成九以上的家庭都不会支持你做这个东西，但是对于我自己而言呢，我认为它可以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去做。
1: 知识食头苦一格，需要怪物的雕刻漆器房屋正确对打配个顶多成几零，这能也是一个未曾的学习过程。
2: 这个是用钢片手工敲的这种折边，
0: 这件阿盔格需要挪穿一挂片隔片，为了符合人体形态，唔登部位嘅隔片需要做格丝，即片片超钢卡大成轻，整张隔片再以唔登嘅片划合成直体。
2: 我们自己的习惯先做裙甲，裙甲做完之后呢是胸背，之后呢是肩甲，然后是护臂，还有护腿，最后呢会完成我们前后还有一个髡甲和箍尾，包括我们的肩吞腹吞，这些会最后再完成，最后再去安装到一起去。
1: 知识嘅过程呢，无遐直言交代哈，只等阿第一个唔满意料嘅，省内呢就啲零线拍板，阿几十道钢丝全部弄啲垂倒定来。
2: 甚至呢，我们要穿戴铠甲进行一些武器的训练，包括骑马、马背武艺、马背骑射、马背骑砍。我们对于结构的要求呢，是尽量能够做到古代士兵披甲作战能够完成的所有动作，而且是我们人体的正常体能能够负荷得了的这么一个程度。
0: 建设界省内也唔再爱破地呢界佢嘅价值水料哈，但是特别呢界景色灯北边界呢是等呢集我去一界烧呢正一界国线。
1: 半年间省内在了六千个镜头高大嘅格调，七朝黑门佢景区嘅景听都依赖达只是开始。
2: 单品的话，从东周、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北宋、南宋、辽、金、元、明清。我们传承下来所有时代的我都在做，我们还是继续丰富完善我们中国历代甲胄全体系的产品的开发。长期的目标呢，肯定是要开一家中国历代甲胄的一个博物馆，甚至中国武备体系的一个博物馆。
3: 瓦岗山各位英雄好汉，为了迎接少保罗成，
0: 应该讲随堂迎衣，这个时钟撇到收音机片头听个评字，省略是故事不忘黄鹤回避，
4: 且听下回分解。
5: 有没有比如说你很想带入或者成为的那种角色呢？
2: 应该是《隋唐演义》里面罗成，评书里面把他描述的英俊潇洒又武艺高强，而且他是一个叫万人敌嘛，形容一位将军的英武。
1: 世界二十多年，省内已经披荐了加几人的将军甲。

0: 野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野山红尘月，
1: 野山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地金则脉》，我是金吉，
3: 我是志雄。他今次个地山红尘月呢，做不来了解一下地州行事腾雾的个几则歌听。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平。直靠平对话，直把等事，直觉大理直棒。今次系直个买起路，就是腾雾个人所谓个等，伊能超过自己装么腾十个等事，忽快忽慢忽高忽低，超运稳准之间。这家界虎虎如生界背轻走秀，也是花招腾喝，并一扔到大理石棒之间。这就是咱介绍白方街腾位改人邢小坤，为大家演一届精彩解说。腾位呢是来源于民间超过界超工之争，腾位改人会是无超过啊，更叫直气可升。今次新闻能就请来白方街腾位改人阿邢小坤，来为大家介绍下爱有的腾位吼，经过灭江书，然后得做你来唱十届。
5: 啊，做藤壶就咧，首先准备咗白芽藤、白藤硬材料，所以做面料纸壳。
6: 有两样黑嘛，白芽藤加白藤。
5: 系，有两样黑比较好，因为咧加个染色，加个色泽唔同。伊袂那些黑白，也袂那些乌。那做一个技术就西北个技巧啦。做了佢冷硬多半做你只顶碗药，你要多做搞，你要硬硬时候，你就等佢切出来个，就来火腾。火到伊个藤枝好歪，啊，开始后呢会跌落来，你又袂卡骨，又袂卡切，所以正好抓歪。
6: 因为头尾推了落歪的时候，只个藤已经是所以坏掉一拐了，该是夹着固体之后，你只只已经倒置出来了。
5: 是是是，就这经过拿到钢丝，滴拿到钢丝，将边抓出来。大松的话，直出山，伊个藤来话滴话是薄边啊，因为呾伊个容量较大，了伊加钱伊个粘度。无米高，
6: 你倒在坑后，无就点卖跌火鞋。
5: 跌火鞋地位也是属于火候啊，卡大啦，火卡慢啦。
6: 这就是恁领导你这类的经验，真无可以对待。
5: 也通常过听，也就那主要就温度、加热时间的包括，也个西北、个西北也技术唔同嘅。你现在就那个全国各地嘅西北有嘅同话，佮做啊，大家腾钱都有定的开发，有伊那有对起，有伊又袂对起。哎，咱讲咱讲人个个做法。
6: 有无因为咱家己是了从事藤壶，然后经常去其他地方呢，又去参观学习啊？
5: 我就到网顶同乡，伊也相互交流，相互共同个讲咱讲人个责任。有活动就讲咱讲人个师傅

0: 早点上。
1: 这位呢是了解到大概步骤是老熬汤哈啊，熬汤就是大概步骤，然后接下来呢应该就是这个话过听了哈。话人你心当面的生物之白话，所以当头脑都要在那里做你话，只好只用这个东西快速来给当作话别来话，是咪？
0: 下是，第二步这个啦，话呢就是咧心有成竹啊，心当有时候，这动画是到脑海就已经构成了。到燕起这腾尖之后，那些腾丝腾尖就得到这风筝来运行。到这起笔到落笔，就得到这风筝来运行。伊就个腾背个凝固啊，凝固里个有把柄作位啦。啊，那个腾腾尖伊得慢慢个跌落来，了随着手柄大动，跌落去，到你这顶部又就形成一个动画。这个是直笛铃声，直起好声个过听。大家腾腾过呢，也是咱讲笛话个音频过来个，就是咱话话过听白个道理，只是咱把起笔当作去腾丝来用着噻。就是这比较讲的话，
1: 然后这说是没小改啊。
0: 哦，是这做大的话，把兵拿来取了，取你做来是。
1: 这个做过，跟这个难度相大，还是里面动画？
0: 上学做起东西，上学文啊，就是要洪荒压冷，慢慢创新，慢慢经过好多次失败之后呢，上学做现在就是大家立体啊，上学做，反正就是咱每一个疾病，每一个成功的疾病，都得经过多出来，反复经验加考究。之后变完成一个好嘅作品出。
1: 遐刀之后立体嘅作品，即系所以后期系创新嘅物件。立体即是将你做出来，我睇啲即是一个品质啊。过听你叫啲声，吼，即个粉啦，即睇落应该是地位啲学在动画，即一个接下嚟。
0: 粉啦，一半拿部分，即个粉拿到就一部分，了就粉拿提手就一部分，了就手血做了就个黏落个一部分。做好呢就。
1: 在
0: 五块钱米汤，就该打落个、煮落个就可以。啊，反正就但立体啊，伊要加铁就一部分，要铁手一部分，你知？了解大夫呢，就是得一部铁起来，就是也是一部到位啊。了个是得蛮好写落个。
1: 叫咱自家分哪只山，你得做一管呢？
0: 该分哪条话，大概落得做十分钟到十五分钟，该大夫得做二十分钟。
1: 我知道小坤兄也经常一心之错工业活动，经常也能够带着些工业活动给行列投入来新人。
0: 哦，是，一个弄着超工个，对，多做的错，生产多做的错工业活动，让更多个学生能够更高哩啊了解技术体验，那个点就艺术同为艺术，加上规模即本来就算。所以呢，我就经常带去周边啊，还是那只学校啊，还是只团。群体嘅活动度参加工业嘅团会表演，佢可能更高啲来参观学习一下。
1: 一个咧了解，能介绍现在团会嘅团生二三样，哦，能系在每类人最偏高啲去啊？
0: 就问一简单嘅话，有其他嘅关人，就问我做啲话就垃圾比较，就问嗰个行事团会呢，就个一对三档，能做出来动画都比较寿命最少，一简单个人技术，简单个人嘅超过。
1: 学校老囝有人学学吧？
0: 学校老囝有啊，就是叫他一学期来个做滴出来体验班，了就一个寒暑假有家己出一个学生个学习班。我个泉州个团体个学习就有啊，大汉个就白生，白生就是个就非洲个老师，我们就经过做一个做活动。
1: 有阵间咱老囝即来个对时代，咱有老学吧？
0: 该大早起，伊就有，伊就有了学，就你当时看无呐，伊专心去学，用这读书为主。
1: 是呀，学堂话，这个如果家己有点哩兴趣爱好，再加点哩美术工作，应该就来学又改了哈。
0: 是，那个话都是有这艺术细胞来学的话，比较蛮好。因为伊啊，新闻啊，这话技巧就唔便宜，所以话也是都有美术基础过来个。
1: 一路接下来，我们也拍算好吧。
0: 把这个。成为艺术，再复印落来，再出有更多的作品，好来向大家能展示。再出把咱只泉州古声一撮好的物件，用成为个表现出来。比如咱只泉州个流漂子、香水鸡啊，或者是大门楼啊、白黄粿啊，这撮都可以用成为画出来。就这撮物立体做起来，人都比较多。但是相信我有边缺困难，希望家己努力，早日完成这心愿。
1: 遐几位小朋友了，今日来买糖果是啥物啊？
2: 是。
1: 今日买咩个啊？
2: 买只兔，只只猫。
1: 叫这个好

0: 么？
1: 好假哩！
0: 这土地有粗鄙了不呀？
1: 我哩，人称为我好粗鄙哩。
0: 嗯，这个爱学阿妈呀？
1: 爱。
2: 腾云呢，不更是本会嘅团生，更是点必嘅外叔。现在腾云已经是成为国家协会每次本会最帅。大采访单位也了解到，腾云呢属于福建嘅团生。介绍腾云改编，很小坤一字简单呢，就是集会之门高楼记过嘅团生者。伊呢会增加佢做嘅多嘅能力，来把之风点必嘅记忆，直啲嘅来团生落去。这样更在呢，来能介绍铁托，就能够成就腾云之风最真正嘅美味。
3: 从欢喜向国旅，南海有人罗卡堆。
4: 海顶面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3: 两东西通南北，海地人地食向阳台。
4: 小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饭。
5: 上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6: 欢迎各位教授听天一地的精神麦，我是建基，
7: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解电影。
6: 向咱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8: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斌。今次讲解的三套米分别是之前有解，第一套米明明有脑解，第一解是心力两汤，心力两汤。对字雕是率而旁人风不改，风将的风，率而旁人风不改，拍狮子神个只，狮子神个只。对字雕米是钉长脑对尖，钉长脑对尖，拍面钢盘合适只，面钢盘合适只，土阴格。对三道米是对不听讲的百病长寿，对不听讲的百病长寿，拍丧尸精，拍丧尸精只。好，听朋友，那今天开始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改名黄老师了哈。
9: 你好。
8: 来听听，今次个第一套米面苗内鸡，第一是心里凉汤，第二个是率而旁人风不改，拍狮子神个只，叫做你猜。
9: 哦，改段叫做自在自命。
8: 啊，自在自命。
9: 啊，一头直雕，哦，头直雕啊，做回忆吧，哈，回忆。哦，就是家己在在心里凉汤汤里哈，自在啊，哈，凉汤然后会会更啊，哈，那那。误会定论哈，心来跟着大家的意思啊哈。
8: 嗯。
9: 但是就是叫黄霞回忆，要说而旁人红不改，那本其他别人唔知就家己真系知。
8: 嗯。
9: 我爱在那本别人无边理解话咧哈，自在自命，等等自在自命王爷唔是叫谁啊？
8: 是是是。自在自命意思出自老子。是指了解家己对家己有正确评估嘅意思，多泡嘢食菜。嗯，
9: 但是主角咪就是嗱嗱，或者再次认识对某只认识人啱、啊。
8: 是，嗯，好，来谈谈第二条面是钉长脑对尖，拍面钢盘合适即土阴格。
9: 拍咗坑西翁。
8: 哦。
9: 啊，钉长
8: 就坑，
9: 就落坑。
8: 等到坑尖。
9: 啊，脑对就世界咧。
8: 嗯。
9: 那调整就来，那好听。哦，以前个事，那唔敢打，都、就是那要那天那闹队闹队。那以前那个做了那小迄个钱大街哈，个味得贵，都、就是私人跟住开开下个就那生闹队钱咯，生闹队钱人得到然后闹队钱闹队钱闹队，那无那事，可能只事啊，但系因为啲人私，那能回避。事之后都就，那些事就应到私病不用将我打就掉。
8: 哦，即
9: 是。那私病不用。生人事也是死病，不用事是可消透，也可掉透。但是梦多就是那那，可能读音嘅人听红，那那调整可以听啊。哦，你打做做即那歌病又就好，落知识啊，个歌唔敢打。
8: 哦，为什么？
9: 我惊下音可能听个咪多波，所以就叫做大。
8: 大就
9: 讲。哎，那个那知识咯，像我那那。冇那那香波，可能听到香波，系好正啊！香波，就是香大啊，就叫声。所以这事呢，就叫做脑对，就是叫哎，叫做那那个鼻眼塌了掉眼的哈。
8: 嗯。
9: 要可能听要清楚一个，鼻能够听哈，鼻这个能够听。哦，你要知个尖就是翁，这个咪不个朋友们解释了，本身翁来卡尖有合理，但是面个约定属性尖叫做。卡做翁，翁王就是尖个良师嘛，哦，直翁尖也改成大当仔，就叫做一人属性力量是强大个，坑师翁，
8: 一
9: 个坑师翁来当呢，
8: 伊也叫做劲师落，
9: 劲师落，
8: 伊是流淌到民间，然后经过半千百骑，采对百粮，珍宝啊等等，

0: 想啊、惊好啊，这种物件哈。
1: 你以前个么个钱光汤是多能就能就用下来个啦，等等啊。
0: 哦，
1: 你一个用啊，全部能在当中唔遐个，但是银行已经要走一个，但是啊用啊，成语叫做直称叫做咩啊？公用。
0: 公用。
1: 叫做公公方案啊，公案公案。
0: 公案。
1: 公是做呢呢，就是各地去当时那都叫做公了，都叫创造啊。将将连人就不五啊，电影那么东西，只个么话叫做彭修所写，啊彭修所写东西都叫组织啊，公司都叫隔空啊，都是生意啊，你伊能大那个或者公安，
0: 哦，
1: 公
0: 安就是话是讲，
1: 公对啊公，
0: 哎话是讲咱当地人我是无咩朋友，
1: 无咩，
0: 开始一开始有啲人上那面官话啊，面是整
1: 嘛，无，新公公就是方案啊，甲官话遐个，但是按这一坑西风时，那要参入官案啊，
0: 哦，
1: 你
0: 比如那几。等康熙翁老师，你靠用只公安来给读诶。
1: 公安是那么根本，根本一样，这个人家用啊，个人性质在，个人现在拢唔平，用卡拢不起眼哦。
0: 嗯。
1: 哦，拢用卡拢不起眼，你那是那么？诶，康熙刚做公子，这肯定无一半哈。那头个无了，男生孝顺，当孝兄。诶，了这个哦，伊个阿王大师故当搞团结的会红。放个沈阳仔都做自由时做阿王啊，了你做就去高雄，那都吉律师也袂阿王，按照人家去有双方眼也袂阿王咧。我对这乜嘢做研究过个王研究出，佮无承诺嗰个卡下去阿王啊，所以离南向最仔个语音是好远啊。
0: 是，
1: 哦，真语音是好听个，语音好
0: 听。不过当时仲要是有录音机啊，咪有录落来，先做边听着。
1: 呀，是啊，咱个对在真，咱现当时个音准你听，咱现在语音个发个变化就慢，因为咱现在录音，人就冇唱，好记得。
0: 好，现在来睇睇第三条米是台北天光的白饼长烧拍，宋时珍制。
1: 新起集啊，即个个白牛啊，
0: 是。
1: 一早年拍咗新起集呢，只讲乜个关键词哈，只讲乜就家族个回忆，家族到底个，咱只个天干莫十个小字，哦，甲一边定无记，加生金贵啊，只个生就内白，咱只贵个读作贵，贵是执，当那执就贵。了自己生暗暗内不回，所以就内不听就自己个生。哦，了别病创烧气接你接咩气佢咧？哈，好就系生气接来，但呢大家都在是南宋后方派嘅时阵，但是人唔知那好像养家啦。
0: 是，
1: 因为是这个将呢。
0: 伊入一块就参加抗金义军，伊其实出事嘅时候，山东已经是被金军所占了哈。
1: 也讲也就是那生到草原，心到行之上嘅人嘛，所以就是基层也讲。也支援就是那爱起来抗金哦，你叫做勇敢。伊最出名嘅就是那伊当时清江车就去五十外那个十股啊方那敌呀，了掠当时个苗安国，伊当时伊冇是个轻易之后，冇就家己独立，伊冇就对只关键关键冇义工，关键义工伊去捉了瓜村那豆角王关键，了就属于关键朝下部将。了走来汇报工程，那样子那来朝廷汇报工程啦。汇报得到半路听到那关键去黄土张安国抬掉，佮抬掉。了张安国冇已经成了敌人，你招些清江五十外人，佮六十几个敌人，了佮将张安国佮掠掉，掠后掠来叫健康健康人在南京，掠来交帮政府处理，了掠又过又过了等等抬掉。哦，就好影响伊这个事情，可能那后劲多少
0: 啦。
1: 因为像那伊个诗方面过有成就呐。
0: 是。
1: 哦，那苏生的苏东坡个升起节就来摆多一起，所以就变作那伊这个勇敢就都能够忽略掉去。
0: 是，因为个李清照是并称知南罗岸，哈，这就是今次个对三条米也就想听下老师讲过。
2: 别家向等双关。
3: 这个是天爱第一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篇章，第一节枪灯宣播。
2: 今日将我大家送出的呢是第一节木桂恩接亲当代双灯，乐华街市董良敖，希望你喜欢。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恭喜什么？来到无线聊，最新来个收听噶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天爱第一精，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精髓精彩噶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节等的时间，天爱第一精，等再会，
2: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用钱，粉人书堂，诗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6: 听众朋友，我是嘉乐，我哋先来了解一下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5: 首先系地的唔地的，听起新鲜事发不地。
6: 就等系客场哪嘢来，等下咱听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系哪个里唱，我哋听下来听家乡嘅歌胡卡维斯。
6: 以上就是今日嘅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回听完整节目同到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的，
8: 抵的乜嘅？
7: 四海客家话。
8: 哦，抵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话唔抵。
5: 客家用钱，我哋先来听下关注一下2026东莞台博会一方面相关的情况。
6: 今日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在广东省东莞市举办。展会亮点分层，不但有满满的人文洋火气，还有硬核的科创展旗，特色城市展馆，兼顾游眼体验同商业对接。时代台博会从潘一场展会升级为起一批项目，有一批机遇加一场桥梁。接下来，我们重点来了解台博会生态服务业展旗。其中26家生态服务机构样板搭起两岸服务之桥。

0: 你就通过职场诱聘，发明你自己的上升目标。一家淘宝飞围绕职场业前两条优化展开部署，最大变化是从以地方布展转向以产业链布展。其中重点打造的生态服务业展开，涉及26家管台服务企业，覆盖生产线、扫描线、工程线三大板块，为企业提供多元化的服务。通过对接出海服务平台，设立东莞建设生态化产业体系，赋能两岸共同市场的建设。东莞台下生态服务产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林志峰介绍：
1: 近年来台企普遍面临了出海、数字化、品牌、

三大刚需服务的这个需求的爆发，同时两岸现代服务业都有强烈的这个对接的意愿，供需两端都具备了双向赋能的现实条件啊。再者是政府的这个政策导向也很明确，因此我们依托省市现代服务业政策的指引，以制造业需求牵引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两业深度融合，来增设现代服务业的展区。

0: 作为世界工厂，为职场先进制造业重新协调的发展，推动上市能级提升。东莞从2023年开始，正式明确提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A 代台报会东莞广务集团作为参展商之一，吸引了现场一朵目光的聚焦。东莞香港国际空管中心是为了适应一贯台湾区天子制造一条高附加值产业对航空运输的密切需求，由东莞市政府、香港机场管理处同黄埔海关合作建设的跨境物流项目，位于东莞虎门关综合保税区，在全球头一家出台机场控制的跨境海空联运项目。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管中心的负责人叶建超介绍，
1: 我们空管中心是全球首创的跨关境海空联运项目，最大的特色就是把香港机场的安检、打板、收货功能前置到东莞，货物在东莞做完了航空安检、打板，通过专用的驳船直达香港机场直接登机。对比传统的模式，综合物流成本下降30%，整体时效提升20%。目前为止，我们主要服务的是手机类的，包括电子元器件、3C 的，包括跨境电商、冷链等重要的一些外贸型的一个企业。对工厂来说，相当于我们把香港机场搬到家门口。空港中心封关运作以来，累计进出口货物已经超过800亿，进出口种类超过1500种，服务企业超过2000家，

0: 油品是东莞市政府主导打造的企业工程质量品牌，目的是通过先进标准和认证的模式，发展同啤酒一批企业质量好、创新好、口碑好、好以后一条特质的本地的产品，以提升东莞制造的整体形象和市场竞争力。东莞油品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洋介绍，
1: 我们公司依托东莞强大的产业集群，重点拓展数字贸易领域，目前已建设并运营线上商品展销中心，打通了进展会、进电商、进商圈的线上线下全渠道。我们的线上展销平台广优彩为本次台博会设置了专区，在展会的现场就可以办理商家和产品的入驻。此外呢，我们公司也依托东莞交通区位优势以及东莞港商贸枢纽资源，能够为企业提供内外贸一体化的发展赋能，为优质商品赢得全球的曝光机会。我们正在运营的广优彩政企采购平台上线三个多月以来，累计成交额接近1000万元，通过平台的持续运营，实现了产业数据与消费数据的双沉淀，企业精准研发和市场营销的双赋能。
0: 储备的资源呢，展期限期是为玉山银行、中信宝、华光国庙一道两岸的银行、检测认证、跨境电商、法务金融一道机构，共同的致力推起数字化转型、融产业链。今年广东正全力推进制造业同服务业协同发展，展会的重点打造生态服务业展期，使得企业来参展，唔单止系拿到三。

0: 偏系淡淡，还能够潜到长期配套的服务伙伴，推动两岸产业从产品贸易向服务融合升级。林志峰介绍讲，
1: 双向赋能的核心啊，是以广大的台商制造企业真实的服务需求来牵引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并且依托我们成立的这个现代服务产业委员会来推动长期的落地，梳理企业诉求，建立需求与服务的台账，开展精准匹配。台博会现场我们还组织了专场撮合，并持续的跟进意向，促成实质的合作，实现管台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互促共进。
0: 下个星期，以上的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2: 接下来可以搜“客家改造”之后，系客场内热闹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6: 思绪客家。
12: 好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绪客家，接下来听下听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13: 客从埃耶来，
11: 思绪为客，思绪为家。
12: 接下来，大家等听下听听阿松姑来形容是一位从上世度转到乡村发展、养出业的后生阿哥单相谈，分享一位牧羊人的故事。
14: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五号台风已加强为超强台风，可能会带来狂风、巨浪、暴雨等多重严重影响，或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省的最强台风。
15: 现在到了这个季节呢，台风天呢会引发局部的雷雨天气，一时晴朗，一时下雨。像这种晴朗的天气不一定是可以放，因为一放出去会引发感冒甚至肺炎，不放出去的话会引发一点躁动，它一躁动就会去咬东西，像这些电线啊、绳子啊，还有那些铁皮啊，都会给它咬烂，甚至羊圈它都会给你拆了。
16: 好多后生诶，都中意往上市走，而二十零岁单相谈呢，佢就往山度诶走。一位零零后诶牧羊人单相谈，就为羊出场，一位河南市资金人资上镇诶梁潭村。早晨到七点零钟，单相谈呢就开始巡视这位羊群。每半日佢都同羊嘅为伍，就几件成为嘅班杂厨艺。那条羊嘅诶唔系十分粗壮，佢唔是看靠得细密，佢就劈嘢出来。
15: 我有眼屎，发烧，严重感冒，这种情况呢，一般就是流感。一没发现它，第二天它就可能要死掉了。如果它没死掉的话，眼睛都可能会失明。现在可以用板蓝根那注射液加上头孢或者葵芜一起进行注射。
16: 五年来，每半年重复的培养的中一道挑战，打疫苗、处理伤口，所有的事情你都靠自己一针一完成。这位养殖场今日开半山腰。还会自己人十八镇按照一只人都十分少些的地方，今天谈呢就按照的是一位古土直出的牧羊人。这位阿爸今天上呢每隔一阵日都会从非洲的淡水到这位养殖场去看望佢，顺便为佢改善一下伙食，传输一条养殖经验问题。不过呢，米爸也好，佢开条养殖场呢，就待两三年，然后就离开。开养殖场的记忆当中，这位阿爸今天上也好，一手成长的更多的是批评。
17: 很有粗，养羊啊，就最难的，你讲啊，养系养几十年东西啊，共同地方啊，十分十一个就偏有比较多。以前用反正用出用用我就辛苦跟那比，以前用过好的早两年用了没有。
16: 今天上海资金人资上镇梁潭村人，1998年开非洲发展养殖业，从八岁下开始 点香肠然后就开始帮爹爸买鱼嘞，点煮的是养羊嘞，佮也出现中意种的小动物。不过到了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后，佮两只阿爸之间的意见啊，就唔点统一了哦。
15: 我想学的是畜牧养殖，还有兽医。他让我去读教师，我不愿意。然后就因为这件事，然后就跟我爸吵架。我就说我不去读书。两个人就吵架，然后就找个中间人，找的中间人是我表哥，他就介绍我去读工程造价。
16: 爹爸爸干铁山啊吼，系过了年，地带穷是养成啊嘛吼，系有其辛苦诶。我所以佮唔想爹拉爷再行老路。我哋考上诶太后之后，干先生决定唔再向爹阿爸妥协，从台湾去转到家乡诶山区，开始诶佮自家诶牧羊诶生活。不过你唔联想到去西部大滩啊，现实却本佮硬头一击。
15: 当时200多头羊上来，刚刚上来，我以为我的羊能一帆风顺，是隔壁家的羊有羊痘病毒过来吃草，就得了羊痘病毒之后，我的感觉打击是超级大的。我刚开始以为它会全军覆没。
16: 单单过了不到一整天的时间，200多条羊诶，几件四匹诶，春班诶，姜先生心都有好，十分诶焦虑同那无奈。原来108斤诶斤呢，一下子就变成了92斤。
15: 死了200多斤的种羊，当时那个时刻我就，这几乎崩溃吧，因为我最珍贵的东西、最喜欢的一头羊竟然死掉了。他的功劳很大，因为大部分子孙都是他的。那天晚上基本上一直在想，我是不该养养殖，是我害了他们。

0: 面下印象就系用诶一种药，涂下可以用诶再向裂皮的地方，发现用太话后竟然就消失皮了，用着你暗用诶将涂过诶危机。不过呢，系正常开始。其实面本人不用用的也好，正是印象派印象当中最提心吊胆的事情。如果用的自家招式派的，唔理行行爱写的话，今年就会满山遍野爱也都是钱。恭喜一摆使用的跌到峡谷度的经历，印象派深度也好，仍然系印象十分深的哦。
1: 那个悬崖大概十来米吧，然后我就看到，哎，它有台阶，但是它坡度大概有85度，如果我没有下去，我就会后悔一辈子。一只手呢就抓小羊，一只手抓藤蔓。当时我也用脚蹬啊，那个石头会落下来，卷藤蔓的方式慢慢卷上去。

0: 你本人自个面对着几百条羊哎，讲想听了吼，我吃好一道营养的知识，讲对羊群带来偏一条各位方面的原因然后自个做下实例，把自个的一条记录啊吼，命名为系羊筋哎，羊羊的经验应该很有理解的吼。其实你还吃好的各种机械操作，同那天路的维修的都，会确保自个的养殖机体各项的工作都会顺利的开展。与此同时呢，想想看，其他畜牧皮肉肉质好、质量高的新品种，其花费足够长时间收集资料、观看视频、操作试验，最终呢，皮肉出来努力散养。
1: 这个呢，就是我培育的努尔山羊，它是由那个大马士革羊和布尔山羊和那个努比亚山羊三种进行杂交的品种。为什么叫努尔山羊呢？对我来说，它是一种努力向前的那种态度。它的头呢，就是那个耳字。
0: 相比本地的黑山羊。一种羊的体型啊，吼，个体一年呢可以上到80到100斤左右，重两台。相信有个体的经济效益，不过可以单向看看来吼，做到一种程度呢，还不算成功哦。
1: 最想搞的是婚庆，还有旅游场所，还有打卡地点，还有牛羊。鹅、鸡、鸭全部叫得出的农产品我都要有，还有一年四季我一定要有可摘的果子。我这五年一定要把周围的村民给发展起来，带动起来，一起搞种养的模式。
0: 丁先生曾经同太后的同学讲起自家养羊的事情，不过呢，就找了一些冷人同他唔理解，有人话平人都往太上市去，你就偏偏要往农村度去转。不过一种讲法吧，吼，讲讲讲系十分唔认同嘅哦。
1: 为什么我们身为年轻人啊，就一定要往大城市里挤呢？我感觉农村里更加有发展性。我即使是大湾区长大，还有大湾区读书的小孩，我更加有。责任更加有担当，来乡村发展，为家乡贡献力量。

0: 可以看得出哈，讲讲看，是一位有态度、有想法、有自家坚持、有自家行动的一位后生嘞。
1: 好的朋友，今天呢，下从咱也来一板块，就先来我们分享到嘢。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点听精彩片段。那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我哋嘅留言互动哦。
0: 接下来便送出一首歌嘅，歌嘅过后你系进入到哪个立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危气吓简言，
1: 危气吓简言，
2: 危气吓简言，
3: 危气吓简言，吓简
4: 言，吓简言，
5: 吓简言。
6: 苏轼嘅衙门化，连泽定诗害嘅客家上前，
7: 来自诗害嘅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语节目。
8: 诗害客家。
9: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诗害客家，我系阿爽姑。
10: 我是家乐，接下来是那个立春的时间，我们冲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家戏。
7: 往败的老传统，记录闪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那个立春温习国谱谈客家。

客家乡亲，你好，今天我哋继续系来分享广东汉茶。嘅喺之前节目当中啊，也同听众朋友听下来分享嗬，听下了解过。广东汉茶呢，主要系流行啊，喺广东嘅粤东、粤北，同埋福建嘅闽西、闽南、江西嘅甘南，还有香港、台湾地区。同埋呢，还要喺东南啊，我哋客家西北发条发言刺激嘅地方。广东汉茶呢都系一流行嘅，嘅广东汉茶啲传统嘅茶木啊，嗬，主要就有啊朝卷出塞、百里海宁旗，还有好意流芳、思乡记、麦油郎土葬花魁、花灯案一带。一零零八年呢，六年之后，广东汉茶系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天然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在头排节目当中呢，我哋听下来了解嘅广东汉茶嘅传承保护嘅情况。今晚嘅节目，我哋听下来了解一下广东汉茶一位有名嘅表演艺术家，佢叫做李鲜花。之前节目当中，我哋也分享过好多李鲜花原创嘅广东汉茶。嘅喺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继续来分享同大家了解李鲜花。嘅接下来我哋先冲下来分享一段李鲜花原创嘅汉茶，系刘义师嘅鲜汤，世道艰刻莫为恨。我哋冲下来分享。

客家相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哋继续系来分享家乡一个福开始，同中下分享到的是广东汉茶。今头先中下来分享一段李先发演唱的广东汉茶。今日我哋介绍内容哈，主角也就是李先发老师，一位广东汉茶表演艺术家。给讲到李先发老师啊，我哋先大概介绍一下佢哈。今年是1961年7月份出生啊，在广东省梅州市的吴化人，毕业在中国戏曲学院，是国家的一级演员，广东汉茶表演艺术家，本称为是广东第一名旦。今日同我来了解一下李先发老师的学习广东汉茶的生涯。今年是14岁考入梅州市的戏曲学校，主攻化旦同腔艺。学成之后呢，分配到广东汉茶院。15岁时候得到汉茶名家梁世珍老师的真传，再加上天生一副清亮甜美的金嗓哎，后后生生呢，他就在汉茶界是脱颖而出。1993年，李先发是获得的第11届中国戏曲梅花奖。1999年，他毕业在中国第一届警察优秀中青年演员研究生班，成为广东戏曲界头一个拥有研究生学历的演员。2000年的时候，李先发是再一摆获得的中国戏曲梅花奖泥土梅的荣誉称号，填补了广东剧坛泥土梅的空白。跟同到李先发的两项主演的拍了门，是先后获得的广东省第5届51工程奖、第9届中国戏曲界优秀展演剧目奖，同到广东省第7届鲁迅文学艺术奖。大家相亲，今朝到下来，我哋就继续来分享李先发老师嘅演唱嘅广东汉茶。今朝下来，听下来分享到嘅一套呢系《拍柳门柳二师》嘅弦弹，《碧悠悠一池荷花水》，我哋听下来分享。

客家用心分享技术舒坦阿的客家话节目，接下来阿的技术系来分享广东汉客。首先，你为介绍李先发老师在位从业下经历。嗯，讲到话李先发老师在位好多十分优秀的作品，吼，同到你啊各方面对他评价也相当的高。参与媒体呢，就曾经评价李先发老师吼，佮天生丽质，音色甜润清亮，文武佳人。深得老一批汉客表演艺术家的真传，在学习当中的融会贯通、甘肃边秀艺术修养同表现力更其冲突，形成的独特艺术风格，是当代广东汉客出类拔萃的文武发展兼创意。嗯，而且媒体对李先发的高度的评价。首先也为听众朋友介绍了吼，把李先发喺广东特别为中国戏曲梅花奖泥土梅嘅获得者，今年系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东汉剧嘅代表性传承人之一，本戏曲界嘅专家，称为系继一剧名家冯先五之后，当代南一太替省十二旗下嘅第一名旦。李先发在潘乡啊，吼，俊美、韵味浓郁，顺后表演韩叔戏呢，驰骋一派。先后两行主演呢三首歌在剧目，塑造了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李先发老师演唱的广东汉剧《三五的五》，听下来欣赏一下。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桑姑。
1: 大家好，我是嘉乐。嘉乐，我等听下你分享四楼个四楼妹突然石嘅童谣童谣。
0: 听下落去谈故事，学童谣。

0: 真好诶，苏糖，我的节目诶，小朋友、大朋友，我的首先从下来分享网友接小朋友为我的带来诶老鼠诶的故事。
1: 老鼠诶故事，我出生一年，是兔年。我出生的时候，我妈是分分学吧，一只聪明可爱的老鼠出生哟。出境后，我就同老鼠结下缘分。一年年过，我也慢慢的长大了。关于是你想象中的老鼠故事，我也记得的吧。传说和古代有一位天空的神仙，而后能天文说是你的土地。老鼠轻巧轻巧来呀，南天门东岸神仙来开土地，从此就有了十里上校的老鼠。虽然老鼠小巧玲珑、聪明可爱，但是和我看的面相十分不好。每年一谈到老鼠，就不宁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干过。没有此例吧，出没春光，当宵一处吗？恭喜出没春光，意思就吧，老鼠只可以看到一寸呀。那呀，谁谁能给明天注意保护眼珠。

次，一日次，我同下去又跑步，老师稍微一催，我一马动先跑到最前面，可是跑了两圈，人长的阿气那下，那咋给娘亲人长，已经最后一面了哟。恭喜当小一出，太家都会过的小厨的你一听关当小吧，空爱却十分太当，虽然爱太当，但还还还长一种痛苦给说法吧，给我走老厨多管行事，就是因为给我用一种坏习惯，所以我一看那道狗就十分刚轻巧，哎，就是

0: 听众朋友，听下分享的阿优搭讪的故事过后，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客家童谣。听下来分享到一首童谣，喊做《装牛歌》。
1: 装牛歌。装牛同志爱唱歌，唱得歌来牛三我，送我阿叔我大喜，喊我阿嫂我陪我，装牛二装八公二。祝那雄子八公少，八公妹爱马爱斯，快拍烂手走长跑。

小朋友、大朋友，听下分享的有答十的客家童谣歌后，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一号堂的客家歌谣。分享到的是歌谣，喊做《火焰虫》。

0: 听众朋友，我是台湾四海客家食出名声的感谢你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嚟到2026年9月8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聚焦下一件岭南出版界嘅大事，为广东传史，为岭南留根。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咧，日前正式发布。我哋睇翻啦相关各界嘅观点。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昌老师咧播讲嘅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23集。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关注港澳嘅消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咧，佢哋嘅《骏马之旅》文艺传承光影表演咧又嚟啦，会同大家聚焦一下。咁就向澳门睇睇啦，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咧，即将启动啦。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6: 肥光个头大过5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
7: 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的作品，多啲支持肥哥的节目。
4: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嗱，关注翻近日啦，岭南文物时代新章，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发布会咧系成功举行。四个大系出版工程咧系广东省155重大文化工程。下面是设有岭南美术大系、民国广东史料大系、广东侨批文献大系、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

0: 四大板块。一期规划出版图书588册，而今次发布的首批成果有102册。讲到岭南文化是中华文明体系当中极具开放性、包容性和辨识度的重要之物，是流传有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档案、千年贸易档案、自成脉络的岭南美术，以及是见证近代社会转型的海量的珍贵史料等等。立足岭南文化传承需求，广东统筹全国的顶尖学术力量启动这四个大系的出版工程，由广东省出版集团牵头统筹，联合了广东省社科院、省文联、省档案馆、省社科联，以及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广州美术学院、汕头大学等的省内外多家科研机构、院校协同攻坚。而四大板块各有侧重，互为支撑，相互印证，系统性抢救、整理、活化丰富的岭南文献资源，是构筑起了岭南文物保护、研究、传播、转化的崭新学术体系。对此，广东省出版集团的党委书记、董事长谭君铁表示，文化是民族的根脉，典籍是历史的回响。这四个大系的出版工程将会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呈现，是汇聚各方专家力量，倾力打造传世之作。来听他的分享。
1: 文化是民族的根脉，典籍是历史的回响。在155开局之年，省委将四个大系列为文化强省建设工程，高位推动，系统谋划。在省委宣传部的有力统筹之下，我们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高质量的呈现，联合省档案馆、省社科联、省社科院以及广州美院、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和文化机构，汇聚了上百位专家学者，全力打造这套传世之作。今年四月，我们向社会公布四个大系以来，我们与主编的团队通力合作，集中最优秀的编辑全力攻关，对原始的资料反复的校核，努力让每一页的内容都契合历史的真实，让每一个注释都承载学术的尊严。同时，我们也注重提升图书的可读性，希望让青少年朋友读得懂，让游客看得懂，让海外的华瑞理解得了，能够找到血脉的联系。我们也将以科技赋能，同步建设各分系专属的 AI 语料库和线上的数字展馆，以及交付式的查阅等平台，让专业的文献能够走进校园、走进社区和走进公共文化空间。我们将深化品牌塑造，打造具备辨识度的传世家底。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读者，出版是细工慢活，文化是长明之灯。今天的首发只是开始，我们将秉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定力，以精益求精的编辑出版工作，擦拭历史的镜面，弥合文化的断层，为广东存史，为岭南留根，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化和文字真正的活起来，让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迷人的光彩。
0: 好的，唔该晒谭书记的分享啊。嗱，咁啊，讲到话四个大系，我哋下边咧就逐个大系嚟同大家拆解嚟，听听专家观点。其中岭南美术大系整体规划咧有5輯13卷，一共68册，以人画史为核心，首次咧系统厘清咗岭南美术自先秦至到当代2000多年嘅发展脉络。对历代名家、经典作品和理论文献进行了全景式的梳理和深度的考辨。作为一部读懂岭南精神内核的视觉文本，这个大系编撰是遵循全时空、全门类、全文献这三大核心宗旨，搭建作品、理论、史实、当代实践一体化体系， 以东西文明互鉴为独特的视角。

0: 深刻感呈现广东啦开放包容、兼容并蓄嘅艺术特质。岭南美术大系主编、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林南老师介绍，呢一次发布嘅首批成果咧，共有12册，系聚焦广东美术百年辉煌历程，汇聚数千幅嘅经典作品同埋精品力作，采集近万件嘅历史文献资料。下面嚟听佢嘅分享。
1: 那么作为广东省15重大文化工程规划成果之一，岭南美术大系全县市、全景市的梳理了岭南美术发展的脉络，回望千年传承，更总结百年维新。那么全书的规划一共是5集、13卷，一共是68册，在时间维度上覆盖古代美术、近现代美术、新中国美术乃至当下新时代。那么在艺术门类上，包括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工艺美术、公共艺术乃至更广泛的各种视觉文化艺术。那么这次是首批发布、首批成果，一共是12册，聚焦广东美术百年辉煌历程，汇集数千件经典作品、精品力作，采集近万件历史文献、历史资料，以图证史，以历史的辉煌促今日创作。那么同时12分册采取专论撰写加文献汇编立体方式，集中展示广东美术百年历程与新时代广东美术创作成果，塑造独具辨识度的岭南视觉文化标识，凝聚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共识，打造读懂岭南精神内核的视觉文本。我们希望以此填补岭南美术全景式通史的研究空白，从而去建立一套可传世、可共享岭南美术基因库。那么我想它始于艺术，是对岭南美术史全线全景式的展示，而它汇于文化，它抒爬出一份见证中华民族从民族自强走向文化自觉的珍贵视觉档案。它更奔向未来，站在全国枢纽、世界网络双坐标上，对地方经验如何去参与全局建构、流播世界做出总结，提供启迪。我们更希望通过这套书去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今天的广东美术从何而来，又将要走向何方？一问来路何寻？那么我们在百年脉络里锚定广东坐标，从近代岭南画派折中中西、融汇古今的探索，到西洋画运动，到新兴木刻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表现人民生活社会主义建设的艺术实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涌现的新的艺术语言，广东美术几乎在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每一个重要历史节点都留下了自己的重要印记。二问根脉何在？我们在敢为人先里读懂精神密码，广东画家在全国艺术版图中始终是在场且推动的角色，他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新时代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这套大戏将通过贯通古今的方式，让我们读者看到岭南文化与广东美术它的守正创新、它的开放包容、它的面向人民、面向世界有着深厚的历史根脉。三问打捞何为？我们在全球的档案中统合出完整拼图，岭南美术的资料分布奇广，散落在全国各地，以及港澳、东南亚、欧美、日本等等，不少的重要史料此前从未被系统归档，也未被纳入到我们现代美术史的叙述。那么正是这种全国加海内外的全域打捞，让大戏跳出了单一美术文化范畴，而成为中国链接全球的重要纽带。四问走向何方？我们在薪火相传中培育美术新军，为了编撰这套美术大戏，它本身就是一场高强度的育人实战。我们期待借由系统性的梳理工作，为后世留存作品文献扎实的研究成果，我们更希望锻造出一批深耕岭南美术、讲好广东故事的广东美术理论禁卫军。而有幸得为一方

0: 修治、沉淀、流失。我想我们整个团队都是怀着莫大的敬畏之心去努力的。而义卖长青，学习长青，我们更期待岭南美术大戏能够成为全民终身学习的可感可知的宝贵资产，让更多人在持续的文化的美的浸润中去读懂岭南文化根脉，去读懂新时代的广东文化精神。特别感谢大家百忙中的到来，这场阅读一定是大家最美好的一场时光。谢谢谢谢。
1: 那除了有岭南美术大戏之外呢，还有民国广东史料大戏。这个大戏是以多学科的视角来系统性地抢救整理民国的珍稀史料，整体地规划了200册，首批成果40册，收录官方档案、民间文献、海外回流史料等多元的原始资料，全面地呈现民国时期广东独特的历史面貌，来实证岭南敢为人先的精神根脉。民国广东史料大系副主编、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副所长张金超指出话，这个大系将会系统性地抢救民国的文献，破解过往史料整理碎片化、局部化的学术短板，构建完整的民国广东史料体系，系统保存岭南近现代文物根基。来听听他在现场的分享。
2: 很高兴有机会代表课题组在这里汇报民国广东史料大戏编纂工作的相关情况。数年来，社会各界在民国广东文献整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既有成果仍有拓展的空间，具体表现在整理范围多集中在省会等个别城市，缺乏全省系统的覆盖。第二，缺少贯通整个民国时期的全时段梳理。第三，编撰体例以影印重编为主，缺乏按主题深度分类与内容标语。这种相对碎片化的格局，正是我们编撰民国广东史料大戏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本大戏编撰宗旨是系统梳理、收集、整理民国广东史料，构建广东民国文献语料库，形成服务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的平台。我们坚持系统性、稀缺性、代表性和规范性4项原则，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华侨、民俗等专题。进度上，我们计划2026年至2028年分3个阶段完成，总量控制在200册，其中2026年首批50册。我们优先出版学术界需求最迫切的稀缺的一手资料，这里面包括民国广东文献书目、广东红色文学文献汇编、广东妇女运动史料、民主革命策源地文献汇编、李汉魂日记、蓝公公文集等。课题组同志将在省委宣传部的坚强领导下竭尽全力、尽职尽责，与大家一起高质量、高标准完成这项重大文化工程。谢谢大家。
1: 好的，麻烦是张金超老师。咁睇翻民国广东史料大系咧，后续仲将会配套开放 AI 检索公共语料库，打造集学术研究、文献典藏、知识服务、宣传普及于一体嘅综合性文化品牌，为全国嘅民国史料嘅整理同研究啦，趟出一条可知借鉴嘅广东路径。

0: 传播岭南文化，彰显岭南特色。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韵味岭南》。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继续同大家聚焦，早前岭南文物时代新章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发布会。咁头先分享咗两个大系啦，一个系岭南美术大系，一个系民国广东史料大系。我相信第三个大系大家都接触过嘅，同侨批相关。一卷侨批藏家国，守护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是海外侨胞寄往家乡的银信合一凭证，是海外侨胞维系和故土情感以及经济的纽带。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是研究华侨史、海上丝绸之路最为鲜活的民间史料。看回广东侨批文献大系，是以时间为经，地域为纬，对广东侨批资源开展了抢救性、系统性的整理。依据潮汕、江门、五邑、梅州、广府这四大核心的侨乡分卷编撰，首次全面汇集，系统梳理和展示广东全省20多万件的馆藏侨批档案整体面貌和丰富的内容。这个大系整体规划120册，首批成果有16册。广东侨批文献大系的主编、侨批档案身为工作委员会委员张国雄老师认为，大系不单止展示了侨批档案体系的原生样貌，亦都系统梳理侨批发展的历史脉络，实现了世界记忆遗产高质量保护利用。
1: 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成功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以来的13年，侨批的保护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官方收藏的数量显著增加，尤其是回批的抢救有了新的突破，侨批档案的整理出版取得重大量的新成果，同时侨批文化的保护利用也提出了更高质量建设的社会需要和时代需要。广东侨批文献大系的出版对传承岭南文化根脉、建设文化强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同时这是对高质量保护世界记忆遗产、突出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价值、展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展示中华文脉传承的大众实践、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广东做出的使命担当。因此省委省政府要求坚持高起点策划、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呈现，以修典的精神打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传世之作。维持广东人民出版社组织汕头大学、武夷大学、嘉应学院、暨南大学、广东省档案馆、江门市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组成了广东侨批大系整理研究团队，在省委宣传部、南方出版集团、社科联、省社科联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坚持系统原则、典型性原则、地域性原则、学术研究原则，对侨批大系进行整理研究，希望在以下四个方面实现标志性的突破，建立四个权威的侨批支撑体系。首先，从世界记忆遗产的视角，全面收录与侨批相关的各类档案文献，展示侨批档案体系的原生样貌，系统梳理侨批发展的历史脉络，建立权威的侨批文献支撑体系。其次，在庞大的侨批文献当中，我们选择典型家族、选择典型批局、选择邮政金融典型运营阶段的档案文献，同时保留中华传统书信文化形式美的典型侨批，建立权威的侨批史料支撑体系。第三，广东侨批文献大系由潮汕卷、江门武夷卷、梅州卷、广府卷构成，它体现了侨批的地域原生样貌，由此来建立权威的 侨批文化根脉支撑体系。第四，侨批是大众创造的乡村民间文献，用语用词叙事纪实与海外不同的华侨社会以及不同的侨乡习俗紧密相关，繁杂多样而不规范，要达成大众的可读性，必须与规范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科学考证，辨文识文，通俗表达，实现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结合，建立权威的侨批文化知识支撑体系。我们所有参加大戏编撰的专家学者无不怀有一种敬畏的之心和责任感，共同为实现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呈现的目标，对每一件收录的侨批开展研究。300多个日夜，大家没有双休日，没有节假日，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之中。现在成果已经呈现在大家面前，接受社会公众和学界专家们的检验，因此又心怀忐忑。你们的所有意见都会成为我们更认真努力打造精品的动力，激励整个团队继续坚持修典精神，完成好后续的任务。谢谢大家。
0: 好的，唔该晒张国雄老师。睇翻呢个大戏咧，系选编、严守、系统、典型、地域、学术呢四重标准，深挖侨批承载嘅家国记忆啦，同埋历史价值，填补咗侨批系统性整理嘅长期空白。这个大戏仲将会同步搭建智能检索数据库，面向公众开放全民的检索功能。最后这个大戏叫做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戏，是以一手的文献、原始档案为基础，以千年通商历程来诠释广东务实进取、互利天下、开放特质的出版项目。这个大戏初步规划200册咁多，首次系统实现了广东对外贸易当中外文档案合编，实现了中外史料的对读和互证。这个大戏初步梳理秦汉至到1949年广东对外贸易发展的全貌，试图完整还原历代外贸制度变迁、商品流通、航线网络、商埠兴衰、中外文明互动等的历史图景，是构建起

0: 研究广东古代海上贸易、近代对外经济、中外文明交流的基础文献体系。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的副主编、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的副所长王露表示说，大系对完善海洋史、中外关系史学术资料库，为构建中国自主外贸理论体系、助力岭南对外开放与区域发展，将提供重要的学理支撑和历史借鉴。来听听他的分享。
1: 那么广东呢，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最早、延续最久、影响最深的门户枢纽，其跨越2000余年的外贸历史，是一部中华文明向海图强、与世界深度互动的壮阔历史。从秦汉海上丝绸之路初兴，到唐宋广州通海一道的贯通，到明清一口通商的繁荣，再到近代中西文明的碰撞，广东积累了海量而珍贵的外贸文献，它们兴散于中外的图书馆、档案馆、民间私藏家的手中，亟待一次系统性的抢救、整理与出版。那么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学界对广东外贸历史的研究热度持续不减。那么在现有研究的成果基础之上，遴选契合时代特征、涵盖重大事件、聚焦核心议题的原始文献，成为推进该领域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关键。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正是因时代之需、研究之需而编纂的大型历史文献丛书。这套丛书规划呢是7个系列，200册，主要呢有以下4个亮点。第一，史料体系全面丰富，有效补齐了现有的短板。文献覆盖时段贯通秦汉至1949年，在全面梳理整合中文官司档案和民间文献的基础上，重点搜集整理阿拉伯、波斯文献以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瑞典等多国的珍稀史料，涵盖商贸报告、航海日志、域外游记、往来书信等多种文献类型，尤其收录了商贸账册、商品清单、关税细目等商贸实际运作的原始文献，弥补以往外贸史料整理不足的短板。比如我们今天发布的首期的成果《环中国南海贸易西建外文文献汇编》，一共30册，收录了20种多余种文献，体量达700多万字，从不同的角度映射广东作为东西方贸易核心枢纽的战略地位。那么第二个亮点是编纂标准严谨规范，夯实相关领域的学术基础。这套丛书以系统性、原始性、学术规范性为核心编纂原则，系统抢救整理海内外各大档案馆散藏的濒危外贸文献，同时建设全文检索数据库和高清图像库，搭建起适配中国外贸史、海洋史、中外关系史、区域经济史研究的权威基础数据库，有力推动相关领域的深度挖掘与拓展研究，助力学界形成新一轮的研究热潮。那么第三个亮点是立足本土实践研究，为理论建构贡献基石。这套丛书在文献整理和史料考据的基础上，配套推出了广东对外贸易史、广东对外贸易史理论研究等系列学术专著，立足中国外贸发展实践总结规律，力求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外贸理论体系，对接并对话西方经典贸易理论，提供扎实的史料支撑。

0: 与学理依据。第四个亮点，萃取千年外贸精华，具有极高的现实借鉴意义。作为广东省的重点标志性文化工程，这套丛书着力探索广东近代历代的口岸治理、跨境的商贸运营、中外文明交融的实践经验，致力于为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创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为传承弘扬岭南商贸文化底蕴、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为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提供厚重的历史文化支撑。因此，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既是一项守护中华民族开放记忆、激活千年商都文脉基因的标志性文化工程，更是一面服务当代的资质之剑。读懂广东外贸的千年历史，便读懂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来路，也照见了一个开放大省面向未来的底气。以上是我的推荐，谢谢。
1: 好了，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跟大家聚焦的是早前广东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的正式发布，也都听到了四个大系的各个主编跟大家作的分享。看回这个广东的重点出版工程，是立足岭南美术、民国史料、侨乡记忆、千年外贸这四大文化坐标，系统性梳理抢救归集海内外散落的岭南珍稀文献，搭建起立足岭南辐射全国联通海外的区域性传世文献体系，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文明、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交出了底蕴厚重的广东答卷。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聚焦岭南四个大系成果最新发布的最新的这期专题节目。如果你错过节目的直播，不要紧，主持人地光呼吁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音乐。咁
7: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

0: 之寒，今日播出到第23集的内容。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上回我哋讲到啊，蒙古族有两个部落，一个叫合达根，一个叫散只额嘅。佢哋唔单止唔听从铁木真嘅号召，仲侮辱佢嘅使者添。事后呢，佢哋知道铁木真肯定唔忿呢啖气嘅，于是拉拢埋其他几个部落，组织咗一个反铁木真嘅联盟，准备同铁木真开战啦。不过佢哋要嚟攻打铁木真嘅消息呢，好快就俾铁木真嘅外父德薛禅咪泄露咗。铁木真收到风话他们准备来攻打自己呢，就早作准备过去找王汉请救兵。王汉亦都好爽口啊，马上派军队过来支援。两支军队各自出发，好快呢就在现在贝尔加湖附近一个地方遇到了。对方见到铁木真早有准备，带定晒军队过来迎战呢，心里面就打个突啦。哎呀，我们这么小心，为什么他都知道的？他们没有想起自己掹埋云吉辣部，而铁木真的外父呢就正是云吉纳部的贵族吧。这个消息要不走漏真是挺难啦。好啦，咁双方正面相遇都冇乜诡计好諗㗎啦，摆开阵势就准备厮杀啦吧。铁木真企喺高处好仔细咁观察对方嘅阵营。睇咗一轮之后啊，佢就发现对方嘅阵势里面有破绽啦。原来啊，这个反铁木真联盟嘅军队呢摆咗个一字长蛇阵。各个部落嘅部队就一字排开。咁但问题在于各个部落嘅实力就参差不齐嘅，有啲好打啲整齐啲，有啲冇咁好打嘅。其中啊，云吉纳部同埋朵尔边部呢两个部落呢就零舍渣斗啲嘅。云吉纳部我哋之前都介绍过啦，专出靓女嘅啫嘛，就唔系专出战士㗎嘛，出嚟打仗就唔系佢哋嗰笼嘅。而朵尔边部呢系个比较和平嘅部落，平时又好少打仗嘅，所以都九疏战阵㗎啦。呢两个部落虽然都努力排好阵势，但是因为平时真的不打惯仗，所以难免就有些混乱的。铁木真一眼看穿这个破绽呢，心想今次就好办了。于是下令叫骑兵部队进行冲锋，目标呢就直指云吉纳部和朵尔边部这两个部落的阵营。那两个部落虽然都奋勇抵抗，但是打仗这家嘢呢不是你奋勇就得的。士兵的素质、平时的训练、装备的精良、马匹的质量等等呢，都起着决定性的因素的。咁而铁木真呢边嘅骑兵部队呢就真係兵精马快，连续几次冲击之下，好快将对方嘅阵营凿穿咗啦。呢一支骑兵部队呢真係过瘾啦，喺对方阵营里面左冲右突前穿后插，打到对方就攪晒搞。铁木真见到形势有利，马上就下令全军出击。只见铁木真啲骑兵漫山遍野系咁杀过嚟，对方本来就俾嗰队骑兵啊搞到乱晒龙㗎啦。而家咁多部队杀过嚟，更加顶唔住啦！好快就俾铁木真呢边打到散晒啦。嗱，铁木真嘅呢个战术啊，被称为骑队围突。讲起上嚟咧就好简单嘅，就系用骑兵猛咁冲击对方嘅薄弱环节，咁冲开之后呢，就穿到敌人阵营嘅后方，去再打翻转头。咁因为骑兵嘅冲击力强啊，所以一旦冲破咗敌人阵营嘅薄弱环节呢，咁接落嚟嘅时间就真系为所欲为噶啦。咁当然啦。要成功咁实施呢个战术啊，观察同埋分析能力就好紧要嘅。你要揾啱对方嘅薄弱环节去冲击，咁先有料到噶。若然撞正对方最硬净嗰度，咁啊只系送自己啲人去死嘅啫。嗱，咁讲起上嚟啊，呢个战术亦都唔系铁木真首创嘅。早年项羽喺彭城以30,000骑兵大败刘邦500,000+军队，后来李世民喺洛阳城外大破窦建德，用嘅都系类似嘅战术。呢一个战术啊。一要靠主帅嘅观察力，第二呢要靠骑兵嘅冲击能力，两者系缺一不可嘅。咁呢个时候铁木真麾下嘅蒙古骑兵呢已经系十分之精锐㗎啦。再加上佢自己出色嘅观察能力同埋军事天才呢，这个骑队围突嘅战术啊就得以发扬光大啦。呢场仗唔系打咗太耐时间呢已经系胜负早定啦。铁木真同埋王汉嘅联军大获全胜，对方只系剩得几个首领带住残兵败卒走咗去。大部分嘅部队唔系被杀呢就系做咗俘虏啦。喺打赢呢一场仗之后啊，铁木真系趁住呢一次大胜嘅余威， 在草原上打了个白鸽主，

0: 又呈现出一个此消彼长嘅状态。铁木真系越嚟越好打，扎木盒咧就越捞越霉吧。佢之前去投靠王翰，但系喺王翰俾南乃蛮攻击嘅时候呢，佢又走咗去吧。不过无论如何啊，扎木盒嘅名声喺草原之上呢，始终都系好大嘅。大家都记得佢喺十三翼之战里边啊，系打败个铁木真嘅，所以好多同铁木真唔妥嘅部落啊，亦就逐渐咁团结咗喺佢周围啦。嗱，喺不知不觉之间啊，扎木盒就组成咗一个十二个部落嘅联盟。咁其中比较强大嘅呢，有乃蛮部啦、灭儿黑人啦、塔塔儿人、泰赤乌部，同埋扎木盒自己嘅扎达兰部。咁其他嘅呢，仲有得罪过铁木真嘅合搭根同埋散只额，之前未提到过嘅华翼辣、翼额列斯同埋阔罗辣斯，以及两个相对比较弱小嘅部落宏吉辣部同朵儿边部。呢啲部落大部分都同铁木真有牙齿印嘅，而另外嗰啲呢，就唔愿意听铁木真之笛，觉得佢管理部落嘅方式呢，就唔符合蒙古人嘅传统。咁讲到底呢，其实就係部落嘅领头人唔愿意放弃对部落嘅控制权，唔希望俾铁木真干预佢内部事务。咁呢十二个部落联合起身，力量都相当之强大，同铁木真都有得挥嘅。咁呢个部落联盟啊，就推举咗扎木合做古儿汗。咩叫古儿汗呢？亦就係众汗之汗嘅意思，亦即係所有大汗嘅大汗。咁当然啦，呢个名呢就好听嘅啫，其他啲大汗听唔听你知笛呢，始终都係睇你手瓜够唔够硬。好啦，咁呢个联盟建立咗起身之后啊，好快就制定咗攻击铁木真嘅计划啦。个计划好简单嘅啫，就係由海拉尔河到河，从西边偷袭铁木真嘅营地。咁不过十几个部族联合起身呢，人多耳杂，要保守秘密就真係好难嘅。所以之联军都未出发啫，消息已经传到铁木真嗰度啦。铁木真最近打咗几场大胜仗，赢到开晒行，即怕你有牙咩？马上亲自率领军队过嚟迎战。嗱，咁扎木合嘅联军以为今次可以偷袭到铁木真嘅，所以行军过程之中呢，个个都轻轻松松就毫无戒备嘅。而铁木真就知道对方要嚟进攻自己，咁所以成支军队呢，就随时做好晒作战准备嘅。等到扎木合嘅联军嚟到铁尼河呢个地方呢，铁木真嘅大军已经摆好阵势，等咗好耐啦。扎木合嘅军队原来一心谂住嚟偷袭嘅，见到对方有备而战呢，当堂就慌晒。况且佢哋仲喺行军嘅途中，完全系未摆好阵势嘅，散散收收。铁木真啊，睬你都傻啦！你未摆好阵势啊，啱晒河车，我啊马上进攻。嗱，打仗呢家嘢呢，就唔系靠人多嘅，有组织同冇组织啊，真系两回事嚟嘅。扎木合嘅军队虽然人多啊，但系一来措手不及，二来阵势都未摆好。俾铁木真嘅骑兵一冲呢，当堂就乱晒大龙。呢场仗都唔使打，扎木合已经输鬼咗啦。喺历史上呢，将呢一场仗称为铁尼河之战，但系关于呢一场仗嘅史料呢，就唔系太多嘅啫。扎木合具体点样打输嘅，我哋基本上不得而知啊。但系呢一场仗真系称得上系速战速决啦。而决定胜负嘅呢，就并唔系两边嘅军队数量或者质量吧。而是铁木真提前知道咗敌人要嚟进攻的情报，有备而战。所以打仗呢，掌握情报真是很关键的。而在这一方面，铁木真可谓无师自通了。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唔该晒李培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茫茫嘅大众，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湾区文化地图，我哋去香港同澳门睇睇。
3: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4: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5: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6: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3: 我是黎俊升，
4: 我是倪慧英，
7: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8: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0: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韵味岭南。
2: 湾区文化地图。
3: 好啦，湾区文化地图，我哋去香港睇睇。香港非遗月2026的亮点节目之一，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骏马之旅》文艺传承光影表演咧，将会最近啦再次在香港太空馆标志性的圆拱形长身系呈现光影投射啊！表演是以马年的马咧为核心元素，巧妙融合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啦辖下博物馆的藏品和展示。以及是天文和非遺的元素，營造出令人難忘的沉浸式視覺體驗。不如我們來聽聽香港非遺辦事處的館長岑佩旭女士的獨家推介先。
4: 在香港非遺月這個活動裡面，其實我們都有另外一個很重點的節目，就是一個光影的表演。這個光影表演就會在這個香港太空館的外牆。我想相信有啲旅行嚟讲香港都会记得我哋香港太空馆一个好特别嘅外形咧，佢就好似个菠萝包咁样嘅外形，系啦。咁我哋咧就会有一个咧系光影投射嘅表演，就会用马，因为今年系马年，咁我哋用呢个马咧作为一个核心嘅元素咧，透过多角度嘅光影演绎咧，去展现马喺文物艺术方面嘅一个唔同嘅历史文化内涵，同埋当中蕴含嘅非遗元素。我亦好希望在这里邀请有兴趣的旅行，就在每一晚的8点15分开始至到10点不停地重复播放，去到太空馆的外面去欣赏这个光影的表演。
3: 嗯，行街然后去到太空馆外面都可以看到这个光影
4: 的表演。是啊
3: 是啊是啊。看完之后呢，
4: 每一晚的8点3开始。
3: 8点3到10点钟任你看，看完之后呢就龙马精神的了。
4: 是啊是啊，没错。
3: 好嘅，唔该晒岑馆长嘅推介。嗱，时间方面咧，讲你知啦，9月4日已经开始咗噶啦，至到9月20日，晚黑嘅8点15分至到10点钟，嗱会循环播放。地点喺香港太空馆圆拱形长身，费用全面嘅，行过路过就可以睇嘅啦。
2: 湾区文化地图。
3: 好啦，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最尾，我哋去澳门睇睇。嗱，关注翻最近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发布。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呢，将在9月中启动。并且会带来一个展览，叫做文创旅的古代中国澳门展。是展示全国文博单位的文创佳作啦。咁仲有文创大赛，会鼓励业界和青年立足本土发挥创意，助力澳门文创产业的发展。具体详情我们先来听听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梁慧敏局长简单介绍一下。
5: 我哋九月份咧，我哋会推出《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看澳门历史》嘅文创大赛同埋系列活动。咁呢个系列活动咧，咁系会横跨我哋好几个月嘅。咁最主要我哋会有座谈会啦，我哋都会有一个文创嘅一个比赛啦，去征集一啲文创商品嘅设计啦。咁更加重要咧，我哋会有一个咧。文創旅的古代中國咁樣嘅一個喺澳門嘅展覽，咁呢個展覽咧係我哋國家文旅部精心打造嘅一個品牌嘅展覽，咁裏面主要由我哋國家博物館牽頭啦，咁係匯集咗我哋全國22间文博機構裏面好優秀嘅一啲文創嘅一個設計精品。咁呢一個展覽咧，其實過去咧已經喺西班牙嗰度做過一個展覽噶啦。咁同時咧，亦都係我哋今年嘅 APEC 期間咧，喺澳門嘅藝術博物館 Dot Art 呢個空間咧，展咗大概2到3个星期啦。咁我哋希望咧，而家我哋重新再做過呢個展覽，再重新佈展呢個展覽。咁我哋預定咧係喺9月15日咧，喺我哋嘅眾藝館嗰度咧就會展出噶啦。咁今次呢個展覽咧，我哋係會展出為期半年嘅。咁我哋好希望今次嘅展覽可以帶俾到我哋澳門嘅青少年啦，我哋嘅學生啦，我哋嘅居民啦，以及係我哋嘅遊客啦，嚟到呢度睇我哋呢個展覽。咁從一啲好精美非常好嘅優秀，大家都知道而家我哋國家裏面唔同嘅博物館都有非常非常好嘅一啲文創商品嘅設計。咁我哋好希望大家可以透過呢啲咁精彩嘅文創嘅設計，可以認識得到我哋中國嘅歷史。

0: 哋嘅中華嘅文化。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會類似一啲做一啲咁樣嘅一啲文創商品。咁所以我哋稍後咧，亦都會公布咧，我哋會有一啲關於澳門歷史嘅文創嘅一啲設計嘅一啲活動嘅。咁呢個亦都包含喺我哋呢個系列活動嘅其中之一。
1: 好嘅，唔該曬梁局長嚇。嗱，啱先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嘅梁慧敏局長都提到，頭先講嘅呢個展覽咧，文創裏的古代中國啦，其實之前喺澳門短暫展出過，嗱就係喺早前嘅六月份啦，亞太經合組織 APEC 第13屆旅遊部長會議喺澳門舉辦期間啦，係有一個咁樣嘅展覽啦，係喺澳門藝術博物館啦，係短暫亮相嘅。这个展览呢是汇聚了全国22家的文博单位近400件的文创佳品。展品是以陶器、青铜器、玉器、瓷器、金银器、书画、服饰等各类文物经典元素为设计原型，涵盖了潮玩、服饰、文具、摆件等的多元品类，是深度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而这个展览呢是突破了传统文博展陈形式，利用文創這個載體拉近了文物和大眾的距離，推動優質館藏資源走出展廳融入大眾，是我們國家文博機構開展對外文化交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果走出去的創新實踐。這個展覽是以文創為媒介，向各界展現源遠流長、生生不息的中華文物，亦都為深化文旅交流合作、促進不同文明交流互鑑搭建了良好的平台。我哋正如梁局长头先话斋，期待九月中这个文创里的古代中国澳门展的正式开展，以及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里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的最新详情，大家都可以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官方平台了解了解的。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阁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哋一起品品岭南韵味啦吧。今日嘅节目时间到，系咁先，听日再会，拜拜。

0: 生魅力四射術傑專攻有學問，立體店高要注重浮雕質感啊，勾出美好寓意潮秀行大運。
1: 光亮齊物鄭宇雲，尖尖玉手化作神龍，駕霧飛行金絲銀勇，會感受河山閃耀嶺南大灣區。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还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啱啱听到呢首开场作品啦，嚟自阿 Phil 林奕匡演唱一首非常之经典嘅歌曲《高山低谷》。歌曲啦系一首鼓励大家啦勇敢面对困难嘅作品。歌词当中唱到嘅高山和低谷，亦都代表住啦人生当中嘅高潮起伏。嗱，呢首歌曲表达咗一个普通人挣扎求生，试图冲破壁垒，实现跃升嘅故事。嗱，呢首歌曲嘅旋律啦，动听优美啦，情感亦都非常之丰富。阿 Phil 林奕匡温柔而富有感情嘅演唱啦，将对未来嘅迷茫同对高山嘅未来向往表达出嚟，打动咗无数听众嘅心啊！咁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听听阿 Phil 对于呢首作品自己讲述背后嘅金曲往事。有请金曲讲述人阿 Phil 林奕匡。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良心事，
1: 位于沙之巅，俯瞰我的疲倦。
2: 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当时嘅我亦都系真系有呢啲嘅感受嘅。高山低谷呢只歌嗰阵时，我记得系大概2013年嘅时候写嘅，自己人生里面其中一个好唔开心嘅时间啦，兼且事业嘅一个低谷啦。我相信有啲嘢可以做，就算我冇真碟冇工作，我可以写歌，咁我不断就写，就写咗呢只歌。因为呢一只歌而我可以揾到舞台，攞到个奖。
3: Thank you。

感謝 Phil 同我哋分享咗呢首《高山低谷》背後嘅金曲往事。咁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咧，就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嗱，呢首作品《高山低谷》咧，承載咗自己滿滿嘅情感啦。喺處於事業嘅最低谷嘅時候咧，處力待發，創作咗呢首歌曲，令到自己走到咗大眾嘅視野，讓自己被大眾發現。咁其實啦，好多時候啦，人們都係處於低谷時期，等待住被人發掘。喺呢個時候啦，我哋就應該要保持自己良好嘅心態，去拼命生存，堅持自己嘅夢想。可能能夠揾到自己喜愛嘅事業，為自己嘅夢想去繼續奮鬥。如歌詞所寫啦，高山可以係高山，亦都可以係斷崖，可以係盡頭，而低谷卻可以蔓延無限，有住更多屬於佢嘅風光。下面嘅時間不妨繼續嚟聽聽啦 ，Phil 林奕康其他嘅代表作啦，揀嚟嘅作品有呢一首嚇 ，Dear My Friend。

首歌曲记录咗啦现实生活当中一段真实嘅生死经历嘅兄弟情吓。呢首歌曲《凭歌记忆》，隔空与离开嘅朋友啦，讲一声生死对话。歌曲推出之后啦，亦都喺呢首《Dear My Friend》打动咗好多嘅乐迷啦，系一首非常之值得去细细品味嘅好作品，更系一首能够令人产生共情嘅作品。有人因为听到咗呢首歌曲而将压抑咗嘅情感释放出嚟，对佢哋嚟讲，亦都系俾佢哋嘅一份非常好嘅礼物啦。下面继续嚟听歌，拣嚟同样有林月康嘅一系列嘅作品啦，包括有《难得一遇》、《有人共鸣》以及系《一双手》啊。

听作品有难得一遇，难得一遇啦，有住鲜明嘅主题意义啦。佢唔单止系带住普通甜蜜嘅情歌咁单纯温暖啦，更有住诉说心声嘅坚定力量。一切都系因为啦呢首歌曲好清晰直接嘅故事，一个典型嘅带住丰富情绪嘅情感故事。填词人陈咏谦嘅填词风格啦，向来都系犀利坦白啦，直接且颇具有力量。冇谂到嘅就系啦，呢一次将力量用作喺一段坚定嘅情感当中，喺难得一遇里边啦，令大家亲切体会到呢一种嘅美好啊！

一连两首作品有《有人共鸣》以及《一双手》。首先第一首《有人共鸣》是立体感描述了一对爱侣如何相爱之余亦如何共患难。林彦康本人在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落入凡间的天使。有人共鸣所讲的爱情故事令人羡慕，相同的兴趣亦都走在一起，即使历变生活磨难之后，两个人仍顽强地联系在一起，希望惶惶于世情下的爱侣能够坚守下去，开花结果。而另一首《一双手》的歌词呢，都是描绘了一个人在步行的时候，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衣衫都湿透，虽然大众传来异样的目光，但仍然要坚持走下去。这个就是讲一个关于坚持的故事。虽然是很平常日常的事情，就好像每日大家上班落班一样，为什么有人愿意去搭公共交通去逼地铁，也有人要顶着烈日坚持接送自己的小朋友上学放学呢？也都为什么会有人在暴雨天气还坚守在岗位当中呢？大概这个就是每日在拼搏的大多数。林彦康很多歌曲都是有着自己的亲身经历，将自己从低谷爬到高山的经历分享给乐迷。下面听两首其他歌手作品，包括有追神陈柏宇的《别来无恙》，以及是唐妹演唱的《一起不一起》。

都听过作品有别来无恙，孤单一个人不算最痛，最痛是你明明不开心还要假装开心。歌唱到我现时自己肯做饭，闷极时自己可浪漫，庆幸还睡得很好。第一次听这首别来无恙的时候就被这句歌词深深地吸引了。我们过得再好始终都少了你，而且永远地少了你，因为你已经着上别人的白婚纱。而另一首作品同样都是写住离别的歌曲《一起不一起》，可能大多数人会应该觉得这一首是讲述恋人未满的情歌，内容大概讲的就是一个女生在这里纠结要不要跟自己的人在一起，甚至还带有少少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当中的一句对白 To be or not to be，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带有少少哲学的意味，也都是听着这首作品可以值得大家慢慢去思考这个问题。下面继续来听歌，拣嚟有许靖韵的《别为我好》，以及有安徒生的醋》。

那边嚟介绍啱啱听到呢两首作品，第一首许靖韵嘅《别为我好》，呢首作品系女生对男生嘅一个质疑及控诉。许靖韵同林月康合唱嘅版本啦，系俾咗男生一个辩解嘅机会啊。许靖韵呢个《别为我好》嘅歌词当中，表达咗对爱情嘅痛苦同无奈之情，佢又对未来嘅美好事物充满咗向往同期待。唱到如果苦苦坚持没意义，你最好狠心一次，来代替更多表情暗示。如果你已经想放开，何来用辩驳爱不爱呢？而林月康演唱的《安徒生的错》则是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大家在爱里面找捷径的社会病态。直指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喜欢走歪路，或者是用不太好的方式去令自己成功，或者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好啦，下面揀嚟呢首作品啦，同样嚟自林奕康嘅演唱《忘词》，嚟自管启源嘅作词，阿 Phil 林奕康嘅作曲，希望大家鍾意。稍后时间啦，我哋去个片花，返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0: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2: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0: 欢迎收听，
3: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1: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呢首歌入边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们同频的人生。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哋嘅播出时间咧系每日晚上嘅凌晨十二点到凌晨两点喺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两点到四点喺香港之声有节目嘅重温。我系主持人狄翠峰，而下面呢个环节咧，我哋将个麦交俾年轻人啦，嚟到我哋知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系嚟自澳门嘅同学仔罗美琳。下面听听他为大家推荐哪首歌。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琳，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很治愈的歌，叫《这条鱼儿在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怀疑过自己是不是足够重要，在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一席之地呢？在生活里面，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不解和异样的眼光，但这些都不重要，只要我们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学会爱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珍惜自己每一份努力和成长，才是最重要也是最珍贵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无论你现在经历着什么，都要相信你很重要，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美好。那今天就分享这首歌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嗱，嚟紧咧会听到作品均系嚟自陈立农呢位新生代歌手吓，以其温暖嘅声线同阳光嘅形象啦，深受喜爱。而佢好多作品啦，唔单止旋律动人，歌词其实都充满咗情感同故事。而下边会听到呢几首作品，包括有《我是你的》、《专属合约》以及系《解码游戏》。第一首《我是你的》呢首作品咧，亦都系佢嘅首支单曲嚟嘅，发行于2018年。咁歌词表达咗啦对粉丝嘅感激同承诺，旋律非常之温暖动人，而陈信贤嘅词啦充满咗真挚嘅情感，林更和嘅曲啦真系赋予咗呢首歌曲好温暖嘅基调。呢首作品唔单止系陈立农嘅音乐生涯嘅起点啊，亦都成为咗佢同 fans 之间嘅情感纽带啊。

听过作品有陈立农的演唱《专属合约》，这首歌发行于2019年，歌词以专属合约比喻了爱情当中的承诺与守护，旋律都很轻快，也都很甜蜜，歌词都充满了很浪漫的想象。而这首歌的歌曲真是赋予了这首歌曲一番很青春的活力的景象。下面继续来听歌，简历会有陈立农的《解码游戏》。

0: 同樣發行於是2019年的作品，來自電影下解碼遊戲的主題曲。歌詞以解碼比喻了愛情當中的探索與理解，旋律非常之動感十足，而填詞人陳信賢的詞充滿了科技感和浪漫的情懷。林更和的曲真的賦予了這首作品有一種很強烈的節奏感。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郁可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咁下边咧拣歌嘅关键字咧系张玉琪吓，咁佢系中国内地嘅新生代歌手啦，以其独特嘅声线同创作才华啦备受关注，亦都喺音乐节目当中啦崭露头角啦，凭借住原创作品啦同深情嘅演绎啦，系赢得咗大量 fans 嘅喜爱。咁而今日拣选出嚟嘅两首作品有 Outside 同埋系回答啊。第一首作品 Outside 咧系嚟自19年啦《明日之子》水晶时代当中嘅原创作品嚟嘅。佢亦都系佢嘅代表作之一啦。其实呢首作品嘅灵感源于咧张玉琪咧自己编写嘅一个科幻故事，旋律充满咗力量与希望。咁啊，张玉琪咧就希望创作呢首作品咧嚟展现佢音乐嘅才华同独特嘅视觉。呢首歌曲亦都令到佢喺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啦。

听过作品有另外一首来自张玉琪的歌曲《回答》。张玉琪是一位爱做梦的女孩，梦里总是很美好的，然后醒来的时候发现却是一切都不复存在。她希望保留很多美好的东西在梦里面。而《回答》这首歌是发梦而来的一首的作品，是她在综艺节目当中的舞台上面想去唱的一首作品，通过这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她的梦境。下面继续来听歌，转一下曲风，来听一下最近都比较 hit 的一些歌手的作品，亦都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几位歌手。揀出的作品分别有是 LBI 利比的跳楼机，以及是有飞道二的能遇见就很不错，以及就有 MC 张天赋的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首先送给你有这首来自是 LBI 利比的跳楼机。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呢首作品咧，亦都系最近喺各大平台当中都经常听到一首好洗脑嘅作品吓。我哋嘅感情好似跳楼机咁啦，喺我哋嘅脑海当中不断重复吓。咁通过音乐同埋歌词，表达咗一段感情嘅起伏与挣扎。亦都比喻咗感情啊，好似玩跳楼机咁啊吓，有极端嘅体验吓，展现咗爱情嘅疯狂与痛苦啊。

听个作品嚟自飞道二嘅演唱，能遇见就很不错了。呢首歌曲亦都想表达一种对美好瞬间嘅珍惜啦，同对未来嘅不确定性嘅感慨。歌词当中反复强调咗遇见嘅珍贵，同喺不完美世界当中嘅满足感，亦都系希望啦，各位嘅有情人啦，喺当你遇到即系令你心动嘅嗰个人嗰刻啦，希望你唔好错过吓，唔好理自己系唔系爱人，系咪内向，系咪不善于表达，要尝试下迈出勇敢嘅一步，向对方 say 个 hi， 或者系啦讲翻一句说话啦，可能会产生一段美丽嘅缘分吓。

听嘅作品系《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系一首啦满载情怀嘅治愈合唱作品，旋律温柔绵长，咁歌词啦藏住岁月嘅沉淀同基本与初心。由周杰伦作曲，五月天嘅阿信作词，亦都集结咗啦周杰伦啦、阿信啦，同埋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五位大男生合唱啊。旋律温暖治愈，咁歌词亦都系写满咗青春啦，亦都系致敬岁月、致敬歌迷啊。另外值得提及，周杰伦在3月25日正式推出他的新专辑。

来自薛之谦的演唱 Nothing， 这首作品有郭冠廷的作词，薛之谦自己的作曲并演唱。这首作品是他们共同打造了一首充满着 blue 蓝调色彩的流行作品，用吉他的 solo 打开情绪的氛围，音乐当中融合了很多种的不同风格的元素作为铺垫，后续逐渐要加入到钢琴管弦乐这些令歌曲整体氛围变得更加深沉厚重的元素，再搭配上好简单而又流畅英文歌词，以平和但是又却是非常之深刻的情绪演绎住这首歌曲当中的伤感的与期待。正所谓世间磅礴，人事皆如尘埃，天空无羁，慰藉苍茫人心，人生无空，亦有源源而忘，凄茫之中依然倾倚大目，学会期待。好啦，听住呢首嘅作品啦，薛之谦嘅 Nothing 啦，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系嚟到咗本期节目当中嘅尾声阶段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啊！亦都希望大家喺听节目之后啦，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 啦，随地随地亦都可以搜索千千阙歌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我系本期节目嘅主持人 DJ 风，最后送上由陈慧娴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美好嘅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正是这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2: 好在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3: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系呢一首。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啱啱听到呢首开场作品啦，嚟自阿 Phil 林奕康演唱一首非常之经典嘅歌曲《高山低谷》。歌曲啦系一首鼓励大家啦勇敢面对困难嘅作品。歌词当中唱到嘅高山和低谷，亦都代表住啦人生当中

0: 的高潮起伏。这首歌曲表达了一个普通人挣扎求生，试图冲破壁垒，实现跃升的故事。这首歌曲的旋律动听优美，情感也非常丰富。阿 Phil 林月康温柔而富有感情的演唱，将对未来的迷茫和对高山的未来向往表达出来，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听听阿 Phil 对于这首作品自己讲述背后的金曲往事。有请金曲讲述人阿 Phil 林月康。
1: 所以我要讲这首歌呢，原先就是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做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心思。
1: 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
2: 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当时嘅我亦都系真系有呢啲嘅感受噶。
3: 高山低谷呢只歌嗰阵时，我记得系大概2013年嘅时候写嘅，自己人生里面其中一个好唔开心嘅时间啦，兼且事业嘅一个低谷啦。我相信有啲嘢可以做嘅，就算我冇真碟冇工作，我可以写歌啊。咁我不断就写，就写咗呢只歌。因为呢一只歌而我可以揾到舞台，攞到嘅奖。
4: Thank you。

感謝 Phil 同我哋分享咗呢首《高山低谷》背後嘅金曲往事。咁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咧，就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嗱，呢首作品《高山低谷》啦，承載咗自己滿滿嘅情感啦，喺處於事業嘅最低谷嘅時候啦，處力待發創作咗呢首歌曲，令到自己走到咗大眾嘅視野，讓自己被大眾發現。咁其實啦，好多時候啦，人們都係處於低谷時期，等待住被人發掘。喺呢個時候啦，我哋就應該要保持自己良好嘅心態，去拼命生存，堅持自己嘅夢想。可能能夠揾到自己喜愛嘅事業，為自己嘅夢想去繼續奮鬥。如歌詞所寫啦，高山可以係高山，亦都可以係斷崖，可以係盡頭，而低谷卻可以蔓延無限，有住更多屬於佢嘅風光。下面嘅時間不妨繼續嚟聽聽啦 ，Phil 林奕康其他嘅代表作啦，揀嚟嘅作品有呢一首嚇 ，Dear My Friend。

呢首歌曲《凭歌寄意》，隔空与离开的朋友讲一声生死对话。歌曲推出之后，亦都在这首 Dear My Friend 打动了很多的乐迷，是一首非常值得去细细品味的好作品，更是一首能够令人产生共情的作品。有人因为听到了这首歌曲而将压抑了的情感释放出来，对他们来讲亦都是给他们的一份非常好的礼物。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同样有林月康的一系列的作品，包括有难得一遇、有人共鸣，以及是一双手。

听作品有难得一遇，难得一遇有住鲜明的主题意义，它不单止是带住普通甜蜜的情歌那么单纯温暖，更有住诉说心声的坚定力量。一切都是因为这首歌曲很清晰直接的故事，一个典型的带住丰富情绪的情感故事。填词人陈咏谦的填词风格向来都是犀利坦白，直接且颇具有力量。没想到的就是这一次将力量用作在一段坚定的情感当中，在难得一遇里面令大家亲切体会到这种美好。

一連兩首作品有《有人共鳴》以及《一雙手》。首先第一首《有人共鳴》是立體感描述了一對愛侶如何相愛之餘亦如何共患難。林彥康本人在這首歌曲的 MV 當中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落入凡間的天使。《有人共鳴》所講的愛情故事令人羨慕，相同的興趣亦都走在一起，即使歷變生活磨難之後，兩個人仍頑強地連繫在一起，希望惶惶於世情下的愛侶能夠堅守下去，開花結果。而另一首《一雙手》的歌詞也是描繪了一個人在步行的時候，走著走著，走著走著，衣衫都濕透，雖然大眾傳來異樣的目光，但仍然要堅持走下去。這個就是講緊一個關於堅持的故事。雖然是很平常日常的事情，就好像每日大家上班落班一樣，為什麼有人願意去搭公共交通，去逼地鐵，也都有人要頂住烈日堅持接送自己的小朋友上學放學呢？也都為什麼會有人在暴雨天氣還堅守在崗位當中呢？大概這個就是每日在這裡拼搏的大多數。林彥康很多歌曲都是有著自己的親身經歷，將自己從低谷爬到高山的經歷分享給樂迷。下面聽兩首其他歌手作品，包括有追神陳柏宇的《別來無恙》，以及是堂妹演唱的《一起不一起》。

都听过作品有别来无恙，孤单一个人不算最痛，最痛是你明明不开心仲叫假装开心。歌唱到我现时自己肯做饭，闷极时自己可浪漫，庆幸还睡得很好。第一次听这首别来无恙的时候就被这句歌词深深地吸引了。我们过得再好始终都少了你，而且永远地少了你，因为你已经着上别人的白婚纱。而另一首作品同样都是写着离别的歌曲《一起不一起》，可能大多数人会应该觉得这一首是讲述恋人未满的情歌，内容大概讲的就是一个女生在这里纠结要不要跟自己的人在一起，甚至还带有少少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当中有一句对白 To be or not to be，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带有少少哲学的意味，也都是听着这首作品可以值得大家慢慢去思考这个问题。下面继续来听歌，选来有许靖韵的别为我好，以及有安徒生的错。

一次，来代替更多表情暗示。如果你已经想放开，何来用辩驳爱不爱呢？而林月康演唱的安徒生的错啦，则是一针见血感揭示了大家在爱里面找捷径的社会病态。直至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喜欢行歪路，或者是用不太好的方式去令自己成功，或者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好啦，下面揀嚟呢首作品啦，同样嚟自林奕康嘅演唱《忘词》，嚟自管启源嘅作词，阿 Phil 林奕康嘅作曲，希望大家鍾意。稍后时间啦，我哋去个片花，返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0: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2: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0: 欢迎收听，
3: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1: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哋嘅播出时间咧系每日晚上嘅凌晨12点到凌晨2点喺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2点到4点喺香港之声有节目嘅重温。我系主持人狄珠峰，而下面呢个环节咧，我哋将个麦交俾年轻人啦，嚟到我哋Z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系嚟自澳门嘅同学仔罗美琳。下边听听佢为大家推荐边首歌。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琳，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很治愈的歌，叫《这条鱼在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怀疑过自己是不是足够重要，在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叫一席之地呢？在生活里面，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不解和异样的眼光，但这些都不重要，只要我们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学会爱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珍惜自己每一份努力和成长，才是最重要也是最珍贵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无论你现在经历着什么，都要相信你很重要，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美好。那今天就分享这首歌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嗱，嚟紧啦，会听到作品均系嚟自陈立农呢位新生代歌手吓，以其温暖嘅声线同阳光嘅形象啦，深受喜爱。而佢好多作品啦，唔单止旋律动人，歌词其实都充满咗情感同故事。而下边会听到呢几首作品，包括有《我是你的》、《专属合约》以及系《解码游戏》。第一首《我是你的》呢首作品咧，亦都系佢嘅首支单曲嚟噶，发行于2018年。咁歌词表达咗啦对粉丝嘅感激同承诺，旋律非常之温暖动人。而陈信贤嘅词啦，充满咗真挚嘅情感。林更和嘅曲啦，真系赋予咗呢首歌曲好温暖嘅基调。呢首作品唔单止系陈立农嘅音乐生涯嘅起点啊，亦都成为咗佢同 fans 之间嘅情感纽带啊。

听过作品有陈立农的演唱《专属合约》，这首歌发行于2019年，歌词以专属合约比喻了爱情当中的承诺与守护，旋律都很轻快，也都很甜蜜，歌词都充满了很浪漫的想象。而这首歌的歌曲真是赋予了这首歌曲一番很青春的活力的景象。下面继续来听歌，简直会有陈立农的《解码游戏》。

0: 同樣發行於是2019年的作品，來自電影《解碼遊戲》的主題曲，歌詞以解碼比喻了愛情當中的探索與理解，旋律非常之動感十足，而填詞人陳信賢的詞充滿了科技感和浪漫的情懷，林更和的曲真的賦予了這首作品有一種很強烈的節奏感。
1: 大灣區之聲，香港之聲的朋友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咁下边咧拣歌嘅关键字咧系张玉琪吓，咁佢系中国内地嘅新生代歌手啦，以其独特嘅声线同创作才华啦备受关注，亦都喺音乐节目当中啦崭露头角啦，凭借住原创作品啦同深情嘅演绎啦，系赢得咗大量 fans 嘅喜爱。咁而今日拣选出嚟嘅两首作品有 Outside 同埋系回答啊。第一首作品 Outside 咧系嚟自19年啦《明日之子》水晶时代当中嘅原创作品嚟嘅。佢亦都系佢嘅代表作之一啦。其实呢首作品嘅灵感源于咧张玉琪咧自己编写嘅一个科幻故事，旋律充满咗力量与希望。咁啊，张玉琪咧就希望创作呢首作品咧嚟展现佢音乐嘅才华同独特嘅视觉。呢首歌曲亦都令到佢喺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啦。

听过作品有另外一首来自张玉琪的歌曲《回答》。张玉琪是一位爱做梦的女孩，梦里总是很美好的，然后醒来的时候发现却是一切都不复存在。她希望保留很多美好的东西在梦里面。而《回答》这首歌是发梦而来的一首作品，是她在综艺节目当中的舞台上面想去唱的一首作品，通过这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她的梦境。下面继续来听歌，转一下曲风，来听下最近比较 hit 的一些歌手的作品，亦都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几位歌手。揀出的作品分别有是 LBI 利比的《跳楼机》，以及是有飞道尔的《能遇见就很不错》，以及有 MC 张天赋的《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首先送给你有这首来自是 LBI 利比的《跳楼机》。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这首作品也是最近在各大平台当中都经常听到一首很洗脑的作品。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一样，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不断重复，通过音乐和歌词表达了一段感情的起伏与挣扎。有了比喻了感情好像玩跳楼机一样，有极端的体验，展现了爱情的疯狂与痛苦。

听个作品来自飞道二的演唱，能遇见就很不错了。这首歌曲都想表达一种对美好瞬间的珍惜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感慨。歌词当中反复强调了遇见的珍贵和在不完美世界当中的满足感。也都是希望各位的友情人在当你遇到真的令你心动的那个人那刻，希望你不要错过，不要理自己是不是爱人，是不是内向，是不是不善于表达，要尝试下迈出勇敢的一步，向对方 say 个 hi， 或者是讲一句说话，可能会产生一段美丽的缘分。

听嘅作品系《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系一首咧满载情怀嘅治愈合唱作品，旋律温柔绵长，歌词咧藏住岁月嘅沉淀同羁绊与初心。由周杰伦作曲，五月天嘅阿信作词，都集结咗啦周杰伦啦、阿信啦，同埋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五位大男生合唱啊！旋律温暖治愈，歌词亦都系写满咗青春啦，亦都系致敬岁月、致敬歌迷啊！另外值得提就系啦，周杰伦咧喺3月25日正式推出佢嘅新专辑啊！

来自薛之谦的演唱 Nothing， 这首作品由郭冠廷的作词，薛之谦自己的作曲并演唱。这首作品是他们共同打造了一首充满着 blue 蓝调色彩的流行作品，用吉他的 solo 打开情绪的氛围，音乐当中融合了很多种的不同风格的元素作为铺垫，后续逐渐要加入到钢琴管弦乐这些令歌曲整体氛围变得更加深沉厚重的元素，再搭配上好简单而又流畅英文歌词，以平和但是又却是非常之深刻的情绪演绎着这首歌曲当中的伤感的与期待。正所谓世间磅礴，人事皆如尘埃，天空无羁，慰藉苍茫人心，人生无空，亦有源源而忘，凄茫之中依然倾倚大目，学会期待。好啦，听住呢首嘅作品啦，薛之谦嘅 Nothing 啦，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系嚟到咗本期节目当中嘅尾声阶段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啊！亦都希望大家喺听节目之后啦，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 啦，随时随地亦都可以搜索千千阙歌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我系本期节目嘅主持人 DJ 风，最后送上由陈慧娴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美好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刘凤瑶演唱的 Loving You。 刘凤瑶的创作就好像是美酒各色各味，精选潮流热歌，举世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具有特色的好声音。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是来自蔡健雅演唱的 Bluebird。

响喺耳仔边嘅呢首歌系嚟自毛不易演唱嘅《太阳月亮》。毛不易嘅声音系极致舒服嘅低音，唇口中有带啲轻盈。毛不易喺诠释歌嘅时候，情感非常之饱满，歌嘅细节处理得亦都系非常之细腻，所以听佢嘅歌好容易被感动。下面听到嘅呢首系嚟自莫文蔚演唱嘅《秋蝉》。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歌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听到嘅呢一首歌系薛之谦同刘惜君演唱嘅《聊表心意》，两位实力派唱将强强联手，为我哋呈现咗一首用心之作。《聊表心意》嘅编曲由简入心，简单嘅吉他之下，系两位歌手浓烈嘅情感同复杂嘅心绪。许久未见，你好吗？分开后，我并没很想你。下面要听到嘅呢一首系嚟自苏打绿演唱嘅《交响梦》。

在炽热的爱里见到我，你将在透明的泪中见到我，你将在此时此刻见到我，见到我的

0: 星星，独自在光年外闪烁。
1: 刚才听到的是于晶和龚琳娜联袂合作的歌曲《成为诗人》，这两位都是独具特色很有个性的音乐人。于晶的说唱坚定有力，龚琳娜的声音空灵婉转，非常之惊艳。他们两位虽然擅长的歌曲风格非常之不同，但在这首歌里面他为我们呈现了一次完美搭配。
2: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举谁流行经典。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主题系具有特色嘅好声音。即将出场嘅歌曲系嚟自苏醒 Alan Su 演唱嘅《一天天》。

听到嘅系嚟自张艺兴演唱嘅呢首《Step》。《Step》呢首歌咧，将复古 funk 嘅能量发挥到最大，让身体同灵魂都得到彻底嘅放松。心之所向，行之所往，无论前路如何，张艺兴永远怀住令自己嘅音乐走向世界嘅梦想。Step by step， 通过音乐同舞蹈打破语言障碍，连接所有人。下面要听到嘅呢首系嚟自张韶涵带嚟嘅歌曲《暮色回响》。

0: 你距离成功只有一步，这一步叫做坚持。正如谭健次在《灯火千万》中唱到的一种坚定守护万家灯火的心一样，我们要坚守我们的梦想，并去努力实现它。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上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林海伦 Karen CC 演唱的《傻眼了》。
3: No one is available to take your call. Please leave a message after the tone.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0: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7: 叹世界。
8: 新闻正在发生，
1: 资讯尽在耳边，
6: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5: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6: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7: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8: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9: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20: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2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22: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3: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2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6: 听多啲，识多啲。
24: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5: 天鹰两天青，四海港蝶鹰。
24: 咱家己咱的长脉，
6: 天鹰蝶鹰。
26: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27: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6: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喂，岭南文化是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

0: 嘅艺术啦。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2: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系呢一首。
5: 后代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听到的开场歌《平凡中的不平凡》，编曲温暖侧扑，黄一博声线真挚沉静，歌曲诠释出伟大源于平凡，不必追逐耀眼光环，坚守本心和热爱，普通人亦都可以绽放光芒，带俾清晨听众踏实向上的精神力量。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国熙，今日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凡人有光，平凡生命的滚烫力量。平凡不等于平庸，每一份坚持都自带光芒。等我们伴住清晨旋律，从歌声中吸取向前出发的底气。

一部动画片粤语版的主题曲 You Can Do It， 节奏明快，朝气十足。陈伟霆把声昂扬有活力，唱出直面挑战、战胜自我的信念，传递不惧失败、坚持拼搏的少年励志力量。看得最远的地方，温暖开阔的抒情曲目，张韶涵清亮声线直击人心，历经世事浮沉仍然心怀期许，受过伤却依旧向往远方，带着心底的勇气奔赴那个看得最远的地方。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系国希，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凡人有光，平凡生命嘅滚烫力量。跟着嚟要听到呢首歌叫做《世界》，系内地新生代粤语唱作人嘅作品，曲风清爽流畅，关照个体嘅小世界，不必追逐万众瞩目，而系安于自我节奏，喺生活嘅点滴当中积蓄力量，活出自在舒展嘅人生姿态。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歌系嚟自王铮亮嘅《不凡》，节奏铿锵昂扬。佢兼具力量同埋温度嘅声线，亦都系唱出凡人历经磨砺喺浮沉当中坚守自我，不必自带光环，凭借住坚持同埋沉淀，亦都可以活得出色不凡。邓紫棋嘅原创单曲《平凡天使》，钢琴伴奏干净质朴，邓紫棋温柔低吟，致敬世间默默付出嘅普通人。冇耀眼光环，却用细碎善意温暖人间，喺平凡角落绽放出动人而珍贵。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毛不易以侧旁沉静的声音致敬平凡众生，歌词描摹普通人奔波打拼的模样，冇激昂呐喊，却用温柔的力量抚慰人心，礼赞每一份默默坚守同埋不屈嘅生活韧劲。之后听到一首电影《逐梦空》《云端》，群声合唱，气势昂扬，旋律热血又饱含赤诚，借《云端》寄予蓝天理想，唱出是非少年嘅灵魂壮志，将坚守使命、追逐荣光嘅信念融入铿锵动人嘅歌声之中。

听到的是一首活力昂扬的运动励志单曲《非凡的赛道》，来自孙楠、黄子宏、凡、蓝天琪的演绎，多人声，层次丰富饱满，用马拉松来比喻人生征途，热血明快的节奏亦都是鼓舞着每一个人勇敢起跑，超越自我，在属于自己的赛道全力奔赴梦想。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系国希。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凡人有光，平凡生命嘅滚烫力量。节目最尾听到嘅系南征北战嘅非凡时代，电子摇滚编曲冲击力强劲，歌曲将抗争同埋坚守写进说唱旋律，无惧前路狂风骤雨，凭住一腔热血突破困局，传递奋力拼搏、开拓崭新未来嘅励志力量。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9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最近我哋韵味岭南都会同大家关注翻2026南国书香节早前系圆满喺广东落下帷幕噶啦，为期5日。咁今届嘅书香节喺书展嘅规模啦、国际化程度、终身学习理念嘅践行同埋版权贸易成果等方面都创低咗历史新高。所以今日同听嘅节目，我哋会请到嚟自暨南大学两位嘅新闻与传播学院嘅学生加盟节目，同我哋分享下啦。之前佢同肥光仔去到书香节现场探访嘅一啲见闻同感想啊。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故事《隋唐盛世》。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昌老师啦，继续会同大家播出第24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仲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粤港澳最新鲜嘅文化资讯。会听到2026广东非遗传承人群种子计划集中培育活动咧系圆满落幕，青年力量激活岭南非遗传承新动能。另外仲会睇到咧国际美食研讨会咧喺香港举办，推动美食之都焕发长寿城市新活力。另外仲会关注到澳门第38届澳门国际音乐节是会以诗韵为题谱写音乐交流篇章。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

0: 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好啦，喺开启我哋今日嘅越讲越过瘾专题之前咧，我哋首先同大家介绍翻个背景先啊。嗱，早前2026南国书香节咧喺广东全省落下帷幕，今届嘅书香节咧喺活动内涵上面实现战略升级，将资源集中投向更加具有时代感嘅终身学习同埋国际交流领域。例如 APEC 主题文化馆啦，同埋终身学习馆系首次亮相，线上线下累计咧参与人次突破5600万，盛况空前。喺广东全省范围之内咧，呢个年度嘅岭南文化盛事有437个分会场同步策划，并且开展咗1579场嘅线下阅读活动。分会场网络咧覆盖广东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并且咧延伸到新疆嘅喀什。实现了跨区域的文化联动咁犀利，所以我哋今期嘅韵味岭南越讲越过瘾，都会同大家邀请两位青年学子一起回顾翻2026南国书香节嘅精彩。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我哋会系聚焦2026南国书香节衍生出嚟嘅话题。睇翻啦，喺早前8月27号到31号，为期5日嘅年度文化盛事2026南国书香节啦，喺成个广东啦圆满落下帷幕啦。早前主持人肥光仔都去到现场啦，系专门系探访咗澳门馆啦，同埋香港馆，咁并且邀请咗两位吓嚟自暨南大学嘅新闻与传达学院嘅学子啦，同我哋一齐去现场做采访嘅。咁所以今日嘅节目咧，邀请到呢两位同学仔一齐莅临节目，同肥光仔一齐分享下早前喺南国书香节嘅见闻同感想，而且听闻啦，佢哋两个都系第一次参与南国书香节嘅话。以下呢个钟数，马上邀请两位学生主播同大家一齐倾倾偈先啊
2: ！Hello 啊，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学嘅朱成俊啦。
1: 好，欢迎啊，成俊。咁啊，成俊咧都系好资深嘅主播嚟噶啦。另外一位咧系佢个同学，话佢都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听闻都系有可能系我哋未来嘅同行啊。不如介绍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广州嘅吴宏奎，我嘅专业系播音与主持专业。
1: 嚟自暨大嘅宏奎啊，播音与主持专业咧有两个方向嘅，一个普通话方向，一个粤语方向，你系边个方向？
3: 咁显而易之，我系粤语方向啦。
1: OK， 咁即系我哋同声同气啦吓。咁啊，未来嘅话咧，有冇机会成为我哋嘅同行咧？阿宏奎，
3: 希望啦，希望。
1: OK 啊，今日咧邀请两位同学咧嚟参与节目，就系因为早前喺2026嘅南国书香节主会场，广州嘅琶洲展馆咧，佢哋都同肥光仔啦，同埋另外嘅同事一齐去到现场咧做采访吓。我哋专门采访咗澳门馆啦、香港馆啦，咁同埋一个活动就系广东重点出版嘅4个大系。咁今日嘅节目咧会围绕翻呢3个话题同大家一齐倾偈嘅。嗱，咁啊，首先问问嚟自澳门嘅成俊先啊。南国书香节之前有冇听过呢个活动？因为之前咧，我哋分享嘅时候咧，就话你都系第一次参与呢个活动。咁参与之前系咩感觉？参与之后有咩感想咧？成俊，
2: 参与之前咧，我就系唔觉得佢系一个就好纯粹嘅一个文化嘅一个交流活动啦，系我印象中，因为我系冇谂到佢喺入边会系一个咁大个展嘅。我以为因为喺澳门嘅时候，好多就系啲好细比较好细嗰啲文化交流活动啦。所以咧，我就覺得南國書香節都係一個好簡單嘅文化交流活動。但係當我真係到咗嗰度嘅時候，我就發覺哇，好大個，我真係好耐，應該話我生咁大，我真係好少嚟到個咁大嘅一個書展咁嘅活動啦。我回憶翻就係我已經自從我細個時屋企附近個圖書館拆咗之後，我已經好多好多好多年未去過咁樣好咁大一個類似圖書館又好啦、書展又好嘅地方啊！真係
1: 即係除咗學校圖書館之外嘅話，呢個係你踏入嘅另外一個比較巨大嘅販賣圖書或者係文化交流活動嘅現場。
2: 係啊，係啊，係、啊。
1: 而且我知道你唔係第一次去到呢個現場，呢、這個廣交會嘅展館咁啊，早前咧呢、這個廣交會你都去現場採訪過嘅、
2: 啊。
1: 但係嗰陣時嘅話，你現場啲展品可能就係嚟自全中國或者係一啲其他地方嘅一啲相關嘅商品，咁但係而家係圖書。

0: 系出版物，你会唔会谂到咗有成31个展馆喺现场啦？
1: 我真系谂唔到啊！
0: 系咁，所以咧，我相信都会俾你一个好大嘅一个震撼啊！咁我知道澳门都有书展嘅，咁但因为澳门地方唔算太大，所以每年喺塔石广场出边嘅话咧，就是一个广场噶啦。咁啊，出版嘅书商都唔算太多，但系南国书香节啦，嚟自广东都有好多书商，嚟自全国更加之多。今年咧仲系 APEC 嘅中国年啊嘛，咁所以有好多嚟自外国嘅书商都喺现场啦，同大家交相辉映啊！好啦，想问问啊宏葵啦，南国书香节主会场广州搞咗成30几年噶咯。咁作为广州仔嘅你，以前有冇听过呢一个项目呢？咁同埋今次都算係你第一次初体验南国书香节啊。体验前有啲点样嘅諗法，体验之后会唔会有啲諗法唔同呢？
2: 啊，其实讲真，我之前真係未听过呢个书展嘅活动。
0: 你仲未听过啲
2: 吓、啊、可能广州真係成年都係办各种嘅展会啦。咁其实我係去之前呢，我唔係覺得好有吸引力囉，因為可能我哋廣州仔都知啦，由細就係踎書店踎到大嘅，成日放學之後就會去書店啊踎啊等家長啊睇啲漫畫書啊。
0: 你講啲書店係限於漫畫書係咪？
2: 唔係唔單止啊，書店各種都有啊，係有圖書館啦、啊。
0: OK，
2: 係咁，其實喺我嘅認知入邊啊，書店同書展係差唔多嘅，都係擺啲書喺度嘅啫。但系我去到真系可以讲系被惊艳到，我睇到有各种嘅馆，唔单止有书啊，仲有啲同佢同 I P 嘅文化，譬如话我睇到一啲国外嘅 I P， 佢唔单止系展出咗书，仲有啲文创，仲有各种嘅呢个书嘅作者都会喺度分享自己嘅经验啊，分享自己嘅感受啊，仲有啲武侠系列嘅小说，我真系感受到成个书展活动真系又大又丰富。
0: 其实咧，讲到南国书香节咧，一初期可能大家认为佢一个卖书、展销书嘅地方。但系你知道而家咧，我哋都好中意沉浸式体验。我哋睇嘅唔单止嗰本书，而且系书中传递出嚟嘅观点。特别作者点解要写呢本书？佢写呢本书嘅目的系为咗乜嘢？咁所以咧喺南国书香节嘅现场咧，每年都会邀请到好多位嘅作者啦，嚟到現場，親臨現場啦，因為唔單止係廣州主會場，仲有廣東21個地級市咧，都會有好多嘅分會場嘅，好多嘅作者都嚟到現場。咁啊，今年我係好想去聽其中一位作者嘅分享嘅，佢就係香港嘅粵劇老官羅家英先生。佢喺期間咧都嚟到南國書香節，仲唱咗嗰首《Only You》添啊！呢個我相信你睇《大話西遊》都應該睇過啦。所以當日咧好似係南國書香節，我記得係最虛撼嘅一日，因為實在太多戲迷或者係啲電影迷，甚至啲粵劇迷咧嚟到現場撐佢嘅。咁啊，仲有咧就係、是、你頭先講到咗，唔單止係賣書啦，因為現場仲有好多嘅微型展覽，譬如今年我相信兩位同學都睇過嘅《給阿嫲的情書》。一部潮汕電影，
1: 有聽過
0: 佢哋嘅道具展都會係搬到現場。另外仲請到一啲相關嘅潮汕作家嚟到，趁住呢個 IP 咁出圈啦，同大家介紹下潮汕文化。
1: 有，我有路過嗰度，我有見到。
0: 係啊，我仲記得某一年嘅南國書香節咧，仲請咗成隊嘅英歌隊過嚟咧去揸場添㗎。咁所以南國書香節佢唔淨止係一個我哋講嘅展銷嘅現場，仲有一個俾大家體驗，俾大家去今年提出一個終身學習，咁所以有一個終身學習館嘅。咁所以我相信兩位同學咧，第一次去到南國書香節嘅初體驗咧，係好獨特㗎。嗱，咁啊，嚟问问澳门嘅阿成俊先。嗱，今年我哋主要去澳门馆同香港馆。澳门馆算系半个主场啦，系咪？
1: 系啊，
0: 澳门人嚟噶嘛。去到现场嘅话，喺澳门馆，俾你想象当中同埋现实你见到之后，有啲点样感受？有冇一啲特别嘅地方令到你印象好深刻嘅咧？
1: 未去之前咧，我就觉得佢可能系一个小摊位咁制嘅。
0: 摊位啊，你讲到
1: 系啊系啊，真系我真系觉得佢可能系个小摊位，可能有几张台搭拼埋一齐咁制啦。因为澳门特别系塔石文化艺圈嗰啲活动啦，好多嗰啲书展都系咁样嘅，几张台拼埋一齐就系一个摊位啦。但系我去到嗰度，哇！我谂唔到。我有朝一日我可以见到同澳门有关嘅书展，有一个专门咁大一个场地俾我哋。我真系场外嘅装修，同场内嘅装修就嗰个差别好大。即系我踩咗入去之后，我就觉得真系好似翻咗去塔石咁滞。即系地板咧，你可以见到系嗰、那个好经典嘅，就系、是、你唔知各位有冇去过澳门啦，就系、是、经典嗰啲葡式嗰啲黑白地砖，系啦。跟住喺墙上面有好多嗰啲澳门历史建筑嘅嗰啲壁画啦，有玫瑰堂啦、大三巴啦、拿山庙啦嗰啲，系啦，跟住。

0: 主要佢入边嗰个装修风格都系算比较中西结合嘅，就系、是、一有就系、是、嗰种葡国嘅米皇室啦，结合我哋呢边中国嘅中国红啦，就有啲宫廷剧院嘅嗰只绿色，我唔知嗰只绿色叫咩名，但系都系好有象征性嘅颜色。系我可以睇到就系澳门馆佢系呢个装修方面啊系好有呢个落功夫嘅系。
1: 嗱、我睇翻啦，澳门馆咧今年咧亦都系。第11年參與南國書香節，因為他們是從2016年開始是正式參與南國書香節的，今年2026年開啟了第11個年頭了、今年的澳門館的主題是澳門多元文化和出版創新，集中展示了近2200冊的澳門優秀出版物，裡面還有很多澳門的特色文創產品。這個鐘數我們不如聽聽專業人士怎麼說，嚟自澳门文教出版集团嘅林发音先生，同我哋简单介绍下澳门馆喺今年有啲点样嘅特色啊？喺南国书香节。
2: 好，因为南国书香节系我哋粤港澳大湾区甚至全国一个好重要嘅全民活动嘅盛事，所以咧澳门喺11年前咧，2016年已经第一次用澳门馆嘅形式系参与呢一个重要嘅文化盛事嘅。咁过去咧喺唔同嘅时间咧，我哋都系用。民間澳門嘅出版行業協會，澳門文教出版協會嘅嗰、那個主辦方係去到辦嘅。一直以嚟，我哋都得到咗特區政府唔同嘅部門嘅支持，包括咗以前嘅文化產業發展基金啦。一直都有其他嘅唔同部門支持。咁由今年開始咧，就由文化局我哋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正式接手。所以2026年嘅第11屆，我哋澳門館參與南國書香節咧。是由我哋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咁我哋文教出版协会咧就一如以往咧就作为一个承办单位，组织成个澳门馆嘅所有嘅展陈同埋一啲交流团嘅活动。
3: 其实讲到话澳门馆啦，每年都会有唔同嘅特色。我记得旧年咧，因为系撞正身为成功20周年啊，冇记错嘅话，咁啊今年会有啲点样嘅特色？
2: 今年嘅澳門館咧，你會見到佢成個設計度，首先都係體現咗我哋澳門嘅古今嘅共融啦，中西嘅交匯啦。所以咧，你見到佢嘅立面咧，其實都係中式建築同埋西式建築嘅一個並合啦。咁佢嘅地面都有葡國嘅碎石仔路啦。佢嘅嗰個整嘅牆咧，我哋講天地牆咧，佢嘅嗰個天空嘅嗰個視野咧，其實都係我哋澳門嘅一啲非遺嘅一啲唔同嘅項目啦。咁最重要嘅就係我哋今次有一個重要嘅主題展覽，就係、是、文學中的澳門。因為一般嘅朋友可能對澳門嘅文學咧，唔係有一個更加深度嘅一個認識。咁我哋喺其實幾百年以嚟喺中西交匯入面有唔同嘅我哋國家嘅一啲嘅明清時期嘅文學作者，佢嘅書寫入面都會牽涉到澳門嘅內容，從北大軍到吳力，亦都有外國嘅一啲文學家，例如。葡國好知名嘅賈梅士，到比較近代啲嘅高美士、碧山爺，更加重要就係我哋有大量澳門本地嘅文學名家。咁呢啲由古今中外到我哋今天在地嘅唔同嘅文學作家，佢所遺留落嚟嘅作品，例如我舉個例子，可能大家比較熟悉嘅聞得多嘅七字之歌，咁有一句就係澳門，有一個就係澳門，咁就係話你可知物交不是我真姓名，咁呢個都係大家係好熟悉嘅。咁我哋今次咧就以文學中嘅澳門，我頭先嘅介紹為一個嘅總述，希望透過文學作品呈現咧更加深度嘅澳門古今中外嘅文化嘅交匯嘅嗰種現象。
1: 好啦，啱先大家聽到嘅咧就係嚟自澳門文教出版集團嘅林發音先生啦，同我哋做嘅分享啦。咁啊，同頭先咧成俊做嘅分享咧，差唔多，即係等於阿成俊咧觀察力都好強啊，地面嘅街磚啦，咁同埋。牆上邊嘅建築嘅立面啊嚇，都會有嚇。咁但係你漏咗天空啊，因為天空上邊咧會有好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佢話醒獅啊、南音説唱啊等等呢啲澳門嘅非遺元素。
0: 顧住睇書冇抬頭啊！
1: 冇錯啊，要抬頭看天啊，低頭睇路咁樣先得噶嘛。咁啊，都多謝曬成俊嘅分享，你嘅觀察好仔細，果然係澳門嘅朋友啊。嗱，我想問一下咧，廣州仔啦，宏葵啦，嗱，你有冇去過澳門啊？之前？
4: 去過肯定是去過的啦。
1: 係啊，咁喺澳門館逛逛嘅話咧，會俾一啲點樣嘅初體驗同埋深刻印象俾你咧，宏葵。
4: 其實我一開始對澳門嘅印象最深就係豬扒包。
1: 豬扒包喺現場揾唔到喎，唔好意思。
4: 揾唔到，係啊係啊。我諗大家可能對澳門嘅初印象都係咁啦。咁我去到咧，我第一眼就睇到咗佢嘅門牌。

0: 特別，它是一半是有那種中國的建築的感覺，另外一半是米黃式建築。那種米黃色的建築我之前就是未看過的了、我需要這個澳門仔跟我解釋一下個米黃色，
1: 我相信你應該看過並且經過過，但是很少留意過，因為你要過關的、在拱北海關那個關閘
2: 大門，
1: 那裡就是那道門的一半了、你講到米黃色的建築、而另外一個呢有些紅色的有些棕色的廟宇建築呢，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那裡應該是澳門的那個哪吒廟的一半，所以澳门的馆的一个外立面呢，左边一半是哪吒庙的门、右边一半呢就是关闸大门的门。所以你们走过这道门的话呢，可以说由中由细。就正如你吃的猪扒包一样，猪扒我们都是用中式的方法去煎烹，有骨添的，主要是。外国人很少这样去烹制的嘛，因为他只是吃一个纯猪扒。而另外那个面包的话，它不是普通我们中国的馒头的面包，而是西式的那种烘面包。所以这个又等同于这个猪扒包呢是中式的猪扒烹饪方式，再加西式的这个面点的文化融合而成、所以你讲到猪扒包，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美食，而是中西交汇的其中一个元素衍生出来的食品之一来的。所以澳门其实很多巧妙东西。宏葵还有一些什么印象给到你呢？
0: 仲有佢其實啱先都講完啦，就係啲青石嘅磚頭啊，嗰啲都好有中西結合嘅感覺，因為我睇到，佢成個嘅風格啲配色係有啲似中國青花瓷咁樣感覺，但係佢上邊啲圖案就好特別啦，係有啲葡式嘅感覺，就好似啱先講到嘅豬扒包，咁、我諗成個澳門館都係有呢種中西結合嘅感覺，
2: 係即係啱啱去睇到青花瓷啊，即、係我哋中式嘅青花瓷可能就係、白磚上面有啲藍色嘅浮雕啦，嗰啲浮雕可能係啲蛇啊、花啊、蘭花啊、花草樹木嗰啲嘢，但葡國咧就係、對呢啲瓷器嘅呢啲浮雕咧，佢哋就好神奇，佢哋係雕啲咩？海马啊、螃蟹啊、鱼啊，呢啲同海鲜有关噶啦，可以当系系啊，就系、都算一种差异，不过亦都可以算系一种结合啦。
1: 因为四百年前葡萄牙人就喺海上啦，
2: 系啊，
1: 经过马六甲海峡啦，再嚟到澳门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大航海时期嗰啲文化，通过葡式街砖嘅一个展现啦，咁但系去到澳门嘅话，可能就会又嚟中西融合噶啦，无论各个方面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好欣喜咁发现啦，嗱呢个就系文化澳门嘅呈现特色之一。因为澳门特区政府嘅行政长官岑浩辉先生咧提出咗四个澳门嘅愿景，就系法治澳门、活力澳门、幸福澳门，仲有我哋最尾提到嘅文化澳门啦。嗱，作为澳门嘅学生咧，澳门籍喺内地就读嘅学生，阿成俊。对于你来讲，你对于文化澳门有些怎样的想法和愿景呢？其实
2: 其实文化澳门这一样东西，这个名字是近期先有的，近几年先有的，但是呢就是历届政府对于就是澳门的文化的宣传和一个形象的打造咯，其实是届届都是努力的。就是我身为一个澳门人，我在澳门生活了18年，我都是亲眼所见的。是的，我就覺得就係對於一個文化願景呢一方面嘅嘢，我哋澳門呢邊仲有好多嘅努力空間，仍有呢個可以繼續進步落去空間，可以打造自己 IP 嘅空間，係啦，就係、都係我一個澳門人對於呢個家鄉嘅一個期望咯，都算係。
1: 我見到咧，澳門啱啱係全新發布咗三五規劃㗎，咁裏邊講到咗啦，嗱，就我哋今日嘅話題閱讀方面咧，會打造更加之多嘅一個閱讀嘅場景啊。嗱、我冇記錯嘅話咧，唔知兩位有冇去過呢個觀音像？觀音像嘅底層咧，原來是一個圖書館仔嚟喎。我可以話係澳門一個比較小型嘅圖書館，但係佢就係真係喺觀音像下邊。各位朋友，即係啲遊客啦，無論市民群眾啦，行過睇完觀音像嘅話，都可以入去彈彈空調，夏天嘅時候，並且去睇睇書嚟嘅。所以我相信阿宏葵以後如果有機會作為遊客身份去到觀音像，唔好淨係識得影相，落去下面咧睇睇呢個好得意嘅圖書館。唔單止係呢個圖書館咧，喺澳門好多嗰啲社區咧，都有一啲好特別嘅圖書館。
2: 係啊，圖書閣嗰啲。
1: 圖書閣啊，咁呢個咧就係、閱讀會帶俾澳門朋友嘅一啲可能係閱讀嘅場景嚇。呢個鍾叔，我哋都聽聽啦，林發音先生講講對於未來澳門出版啦，或者係澳門嘅一個圖書方面嘅發展咧，佢啲點樣感想嘅？
3: 我諗澳門嘅成個三五規劃咧，係對接國家十五規劃，亦都係服務於澳門文化、澳門嘅建設。澳門一基地、文化基地嘅建設，喺呢種大嘅宏觀背景之下咧，其實特區政府係好支持民間咧去發展各種嘅全民閱讀嘅活動。所以我哋今次其實帶嚟咗好多場嘅一啲澳門文學作家同埋文化名家，包括咗穆欣欣老師啦，包括咗漢學家沈友友老師啦。包括咗澳門傳嘅作者胡根老師啦，包括咗而家澳門當代一個比較知名嘅文學作者譚建超醫生啊，佢都會有唔同嘅講座，所以咧我哋會推動喺澳門都會推動呢一種唔同嘅全民活動，全民閱讀。但另一方面咧，我哋都會係好希望能夠持續咁樣深度推動澳門嘅出版。其實喺過去嘅一段時間回歸以嚟，大家見到特區政府嘅支持之下，我哋會鼓勵見到好多嘅一啲澳門本地嘅歷史文化嘅一個整理啦，一啲澳門在地嘅故事嘅書寫挖掘啦，文學創作嘅嗰種鼓勵推動啦，到一啲閱讀風氣嘅培育啦，其實特區政府同埋澳門嘅民間係做咗好多工作嘅。咁呢一啲好重要嘅一個舉措咧，喺我哋澳門嘅三五規劃入邊咧，都係有被書寫到，有被要求到嘅。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文化澳門嘅嗰個建設。澳門文化基地嘅建設，其中一個就係文化出版，係一個重要嘅組成部分。
4: 咁參加南國書香節，澳門館已經係第十一個年頭啦，可以咁講噶。你對於未來澳門館喺南國書香節嘅一個呈現，有啲點樣希冀咧？
3: 我諗我哋而家澳門館咧，大家會見到咧，由我哋民間去到早期嘅主辦，到而家我哋官民嘅合辦，澳門成個嘅文化出版界嘅總體形象已經逐漸喺我哋南國書香節乃至喺粵港澳大灣區樹立起上嚟。所以將來我哋會繼續喺政府嘅支持同埋帶領之下咧，有一點好緊要嘅就話，我哋持續豐富澳門展出嘅圖書嘅品種同埋內容，持續深度咁樣挖掘一啲唔同嘅主題嘅元素喺我哋澳門館入邊。頭先我例如都介紹過，由非遺到文學，明年有乜嘢？我哋每年帶嚟一個主題，亦都每年帶嚟咗唔同嘅代表團，帶嚟咗唔同嘅一啲澳門音樂，例如我哋有澳門人樂隊，又帶嚟一啲澳門唔同嘅元素。咁使到咧，澳門館佢已經唔係純粹一個澳門嘅書展嘅場館，而係澳門文化總體上面嘅一個呈現。一個形象上面的樹立，我們在這方面希望透過細水長流的活動，每年都一次，跟大家相會於大灣區，相會於廣州。
1: 冇錯啦，多謝林發欣先生啦。每年一次嘅一個書籍方面嘅聚會咧，相約於大灣區中心城市廣州啊。咁所以咧，希望呢一期嘅專題分享之後嘅話咧，以後我哋嘅廣州仔啊宏葵咧，就唔好話我未聽過南國書香節咯。咁啊，反過嚟要向大家推介。咁另外咧，仲有澳門嘅城進咧，希望你可以多多帶啲朋友嚟到之後嘅澳門館，因為嗰度我都知道你好似翻到澳門一樣。
2: 係啊，
1: 帶大家。足不出呢個大灣區中心城市廣州，可以嚟到我家鄉澳門咁樣啊！我相信以後可能林發欣先生佢哋啦，會唔會帶嚟豬扒包咧？呢個都唔清楚啊！因為今年我知道香港館嘅對面咧係會有一個奶茶啦，係帶到現場拉茶王嘅冠軍啦，同大家拉茶嘅。咁以後會唔會有豬扒包嘅一個世界冠軍嚟同大家去展現咧？這個可以向林發欣先生提議下。好啦，咁啊都多謝曬兩位同學啦，喺我哋今日節目當中嘅一個分享。嗱，最近咧我見到一個題目就係麵包夾豬肉啊，即豬扒包啦，澳門夾世界啊，但亦都呼籲大家關注翻啦，澳門文化聯合總會嘅會長吳志良先生佢嘅微信官方公號，最近佢都會寫一啲咁樣類似澳門煙火氣嘅文章，同大家分享澳門中西交匯之美。咁啊，都多謝兩位同學啦，喺我哋節目嘅呢一個板塊，同大家分享喺2026南國書香節嘅一個初體驗。我哋聚焦咗澳門館。咁雖然咧，今年嘅南國書香節已經係圓滿落幕啦，咁但係我相信南國書香節得嗰五日，咁剩低一年當中嘅仲有360日嚇，這個書香節嘅餘温。或者書香節帶嚟的一個餘音擾梁都會擾梁大家360日，我們會相遇在明年2027的南國書香節。這個鐘數我們來分享，今年都有份來到澳門館現場演出的澳門人樂隊 Tuna Mechanics 他們的一首土生土語歌曲，就叫做《澳門就是這樣》。

0: 好啦，再次感謝我哋今日兩位嘅學生主播，嚟自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嘅吳宏葵啦，佢係粵語播音主持專業方向嘅學生，咁同埋另外一位都係新傳學院嘅朱成俊，佢嚟自澳門籍嘅學子，係廣播電視學專業嘅同學。嗱，多謝佢哋嘅分享，今日同大家聚焦澳門館啊！嗱，聽日嘅同樣時間繼續會有越講越過癮，再次邀請兩位同學繼續同大家傾偈。分享翻啦，早前我哋一起参与南国书香节期间啦，有一套精品图书发布，叫做《广东重点出版四个大系》，咁犀利。咁啊，欲知后事如何，听日再同你分解咧。咁啊，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八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2: 冇
4: 浸噶。
5: 好，快走。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说书有段古。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

0: 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24集嘅内容。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佢系人类历史上最强嘅征服者，佢系最辽阔帝国嘅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铁木真在铁尼河打一场大胜仗，回到自己营地大肆庆祝。但是他没想到，那场仗虽然打赢了，但对于对方的有生力量消灭得不是太多，敌人还是有机会卷土重来的。扎木合在输了这场仗之后深深不忿，马上再次联系11个部落的首领，决定杀个回马枪，再同铁木真打一镬。咁今次领军嘅呢就唔系扎木合啦，而系乃蛮部嘅不亦老黑。咁呢一次佢哋嘅作战计划又有变动啦噃。佢哋决定呢唔再将兵力集中埋一齐啦，而系兵分三路，太赤乌、灭儿黑同埋塔塔儿三个部落呢就攻击铁木真嘅北边，乃蛮部带住其他三个部落呢就攻击铁木真嘅西边，而扎木合就带住其他人攻击东边。咁呢个作战计划嘅意图呢，就系希望首先攻击铁木真嘅西北部，等到铁木真嘅力量被吸引咗过去呢，再由扎木合喺东边啊乘虚而入。呢个计划本来成功嘅机会都非常之高嘅。咁但啱先我哋都讲过啦，铁木真嘅情报收集能力就好强嘅。呢个强呢，就唔仅仅在于佢自己嘅情报人员噃，更加在于敌人嘅阵营里边啊，都会有佢嘅崇拜者同埋跟随者嘅。事关铁木真管理部落嘅政策呢，基本上是以军功为先的，边个好打边个有着数。这个办法同当年商鞅变法都有啲似嘅。咁一嚟其他部落嗰啲英勇善战嘅人都觉得喺自己部落里面食大镬饭就冇瘾，愿意过嚟跟随铁木真，所以呢佢嘅力量越嚟越强。有唔少敌对部落里面嘅人心里面都向住铁木真嘅。嗱，今次泄露消息俾铁木真嘅人呢，亦都系铁木真嘅 fans 嚟嘅。佢个名叫阔里带，是阔罗纳斯部的一个贵族。他在知道了作战计划之后觉得铁木真有危险，于是呢就想将这个消息传递给铁木真了。点不知行到半路呢，就经过太赤乌人的营寨被人截了下来。太赤乌部的人怕他过去通风报信，所以将他困在身。阔里打正在彷徨无计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个人过来找他，神神秘秘地问他，喂，我呢都是阔罗纳斯部的，我叫做哈纳灭里黑台，你是不是要去找铁木真呢？阔里带当然打死都不认啦，不是啊不是啊，我冤枉的，你捉住我做乜鬼啫？点知那个人就说啦，唉，你不要扮嘢啦，呢度好多人都想去铁木真嗰度㗎，又唔知你一个，不过咁大胆去通风报信嘅呢就係你一个嘅啫。阔里带当将信将疑吧，唔通你又心向铁木真嘅，咁点解你唔去通风报信啊？那个哈纳灭里黑台就话，唉，每个人做啲嘢都唔一样㗎嘛，你呀负责通风报信，我喺后面就负责扯包尾㗎嘛，总之跟住铁木真大家搵到食矮啦。那个阔里带呀心大心细啦，究竟信唔信呢条友好呢？佢讲真定讲假㗎呢？諗咗一排呀，佢就终于决定搏一搏，就拍心口话，係冇错，我确实要去通风报信嘅，你若然真係向住铁木真呢，你就放咗我啦。那个哈纳灭里黑台听我咁讲就笑到咔咔声。阔里带心里面諗，今次死啦，唉，信错人添。跟住哈纳灭里黑台就将阔里带喺个囚笼里面放咗出嚟，掹住佢又向营地出面行啦噃。旁边人问起呢，佢就话，嘿，呢条友呢铁木真係奸细嚟嘅，我就出去杀咗佢，费事啲血呢洒到周围都系。两个人行咗好远啦，哈纳灭里黑台先搞开阔里带身上嘅绳索，俾一匹快马佢，同佢讲话，你快啲上马，快啲去同铁木真报信啦。阔里带原本你以为死直㗎啦，今次就绝处逢生。於是就砰砰声即係搵铁木真，将扎木合准备三面攻击佢嘅消息呢就同铁木真讲咗。铁木真听到阔里带嘅讲法，哇，真係一身冷汗啦。今次若然俾扎木合咁样杀返个回马枪，真係分分钟就冇命㗎呗。於是佢就马上派人再次去搵黄汉借兵，组织联军提前出发，反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不过今次呢就冇咁顺利啦。敌人上次一贴尼河吃出次大亏呢，今次学精咗啦。 虽然是进军途

0: 中啊都早作戒备，所以一见到铁木真嘅军队嚟到啫，马上就摆好阵势啦。铁木真部队嘅前锋过冲杀咗一轮呢，都揾唔到咩着数。见到战情唔系咁顺利啊，铁木真就将前锋部队叫翻翻嚟，双方都整军备战，准备打场大仗啦。嗱，铁木真今次迎战嘅呢系由乃蛮部北翼鲁克率领嘅联军，咁呢一支联军啊，集合咗灭儿黑人、乃蛮人、塔塔尔人同埋泰赤乌部嘅精锐部队，不但止人多势众啊，而且战士嘅战斗力都好强嘅。铁木真觉得咁嘅正面交锋呢，分分钟啊蚀底噶噃。于是呢，佢就指挥军队退守到金国边界嘅阿兰寨呢个地方。呢、这个阿兰寨啊，系金国当年建造嘅一个据点，不过呢已经废弃咗噶啦。铁木真退到过嚟啊，谂住利用呢度啲防御设施抵挡敌人嘅进攻。北翼鲁克带住军队跟到过嚟，见到呢个阿兰寨烂茸茸咁，谂住好易搞掂噶啦。于是指挥军队猛攻啦。佢又唔知道呢个阿兰寨呢，除咗有城墙同埋防御之外啊，更加紧要嘅地势就好高嘅。佢咁攻打过去呢，昂住个头，啲马又跑唔快噃，所以连续冲咗几次啊，都俾铁木真系好轻易咁打翻转头。正系无计可施之际呢，忽然间后边就刮起一阵狂风，跟住呢就落起雪上嚟噃。嗰阵风啊对住铁木真嘅方向啊猛咁吹过嚟，北翼鲁克啊开心啦，唉，今次系天助我也！指挥部队顺住风势啊猛攻过去。铁木真嗰班战士今次系惨啦，敌人打到过嚟都仲犹自可啊，啲风雪兜口兜面系咁冚过嚟，真系几乎连眼都擘唔开噶嘛，咁啊点打仗先得噶？俾北翼鲁克个部队打到气都咳埋，眼睇住呢个阿兰寨要守唔住噶啦，啊又有咁啱啊，得咁巧噃，就喺呢个时候呢，风向啊突然间180度转咗个弯，调翻转头呢，向北翼鲁克嗰边啲军队就吹过去。今次啊轮到铁木真嗌天助我也啦，马上指挥军队反攻。铁木真嘅部队由守转攻，从阿兰寨一路杀出去，打到北翼鲁克嗰边气都咳埋。北翼鲁克见到势头唔对啦，指挥军队向后撤退，铁木真呢就跟住喺后面穷追不舍。双方你追我赶，一路走咗几十里路，终于去到一块比较广阔嘅地方，叫做阔翼田嘅。北翼鲁克心谂，我人多你人少，我做咩要俾你追住嚟打？于是指挥军队调翻转头，稳住阵脚，准备同铁木真系决一死战啦噃。佢率领呢支军队呢，都算系军纪严明啊！狂风大雪之下，成支军队啊冻笃企晒喺度做准备。虽然个个都冻到雪雪声啊，但系就冇人乱咁喐，一心啊谂住同铁木真嘅部队死过。佢哋等啊等啊，等咗一大轮，见到铁木真嘅部队嚟到冇几远嘅地方呢，就停咗落嚟噃。一个二个跳咗落马喺度揼蹄揼爪，都唔知喺度做乜。抌咗成大半个钟头啦，铁木真啲骑兵呢先重新上马。铁木真一声令下，嗰支军队如狼似虎咁冲过嚟。北翼鲁克见到敌人终于冲过嚟啦，大声叫话：准备冲锋！喂，点解后面走咗音嘅呢？原来系冻得滞，冻到喉咙都骑埋。呢、这个时候佢先醒起，自己嘅部队喺风雪之中企喺度喐都唔喐，冻到骑晒。而铁木真嗰啲士兵呢，落到地下抌蹄抌爪为咗取暖。北翼鲁克心谂今次中计啦，不过冇计啦，火烧眼眉，敌人杀到埋嚟，唔打都唔得噶啦，唯有指挥军队啊冲过去冲杀啦噃。但系佢一班骑兵个个冻到手震脚震，就边度够铁木真啲军队打先得噶？所以好快俾铁木真杀到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啦。呢一场阔翼田之战啊，就以铁木真大获全胜啊告一段落。而喺呢个时候啊，扎木合率领嘅部队先姗姗来迟。佢收到风话北翼鲁克率领嘅联军呢，俾铁木真打到大败，咁知道自己再过去都揾唔到食噶啦，唯有调转马头走人就系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面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培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咁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开。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咁啊，主持人肥光，首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呢一个项目先啊。为咗加强广东省非遗传承人才嘅梯队建设，2026年广东省非遗传承人群种子计划喺今年嘅5月份正式启动。喺广东全省各级嘅非遗传承人同埋合作高校嘅协同助力之下啦，项目各项嘅工作稳步落地，有序推进。喺8月下旬，集中培育活动喺广州顺利开展。嚟自广东全省各地60多位嘅青年学员啦，系齐聚一堂参与咗为期5日嘅系统化沉浸式非遗培育研学活动。通过非遗传承人嘅专题授课、公共通识课程、非遗工坊实地探访、主题命题、共创交流等多元化嘅形式，夯实青年学员保护传承嘅专业功底同埋创新思维。嗱，活动咧安排咗非遗传承人同埋高校老师咧系开展专题授课，例如广州市级嘅代表性传承人黄新元、佛山木板年画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宗平、灰塑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娟，以及系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李全行老师先后登台。围绕非遗传承人嘅职业发展路径啦、传承民族艺术啦同埋当代创新转化、非遗产教融合实践模式、非遗 IP 打造同埋市场化拓展等嘅核心课题啦，结合自身从业经验同埋行业发展趋势，倾囊相授，为青年学员啦答疑解惑、赋能引路。另外，为了打通理论和实践的壁垒，这个活动还组织学员行入了非遗特色产业沉浸式学习，例如在英德的红茶产业基地，各位学员亲身参与茶叶采摘体验，还有行入智能化生产车间，了解传统技艺和现代产业的融合发展模式。而在东莞的管乡非遗文化遗产保护园，各位学员研习管乡从苗木种植、天然结香到精细加工、成品面世的产业链条，来感受非遗技艺的匠心内核和产业价值。而非遗正青春，传承有新人，青年是非遗活态传承的生力军，亦都是岭南传统文化耕续发展的中坚力量。而这个非遗传承人群种子计划亦都会不断完善青年非遗人才的培育体系，引导广大青年坚守文化根脉，勇于创新突破，为广东非遗保护传承创新发展呢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我们韵味岭南都会继续同大家关注这个2026广东省非遗传承人群种子计划的最新公布。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湾区文化地图嘅最尾，我哋去香港同澳门睇睇。首先睇睇香港。2026国际美食研讨会香港喺早前喺香港理工大学举办。与会人士指出，香港是兼具中西飲食融合优势和全球领先的居民长寿指标，是具备独特发展潜力，建议推动城市定位从知名美食之都升级，打造世界级长寿健康城市新名单。看回这个活动，世界食肆论坛的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食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广伟表示，香港是举世公认的美食之都，而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的国际枢纽，香港荟萃环球菜系，融汇中外饮食智慧，餐饮产业国际化程度、品质标准和全球知名度位居前列，这个亦是香港深入人心的城市名片之一。虽然外界多数关注香港饮食业界的繁华景象，但是就比较少留意香港人的人均寿命的优势。香港独一无二的东西方饮食融合特质，是将充分把握机遇，将人口长寿优势转化为城市核心资产，完成从美食之都向长寿健康城市 IP 的提质升级。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了，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最后去澳门看看。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第38届澳门国际音乐节，将在10月2号至11月29号期间举行，以诗韵为主题，由一众著名的音乐艺术家和新锐精英呈现10套节目、一项音乐营和12项的传承享乐活动，涵盖戏曲、歌剧、当代大师巨作以及是交响盛典等等，亦都会藉住海上丝绸之路为灵感，带来同丝路文化交融的音乐盛宴，开展东西方文明互鉴与对话。音乐节的门票将在9月13号上午10点起在享澳门售票网公开发售。来看看有些怎样精品节目。今年的澳门国际音乐节是会由浙江小白花粤剧院带来粤剧《我的大观园》拉开帷幕。节目是由一级演员陈丽君领衔，以细腻唯美的唱腔和现代舞台美学，带领观众行入传统戏曲和现代美学交织的梦境。另外是适逢逃难朵首演100周年，国际巨星成龙首度跨界执导，会在音乐节呈现普契尼三幕歌剧《逃难朵》，以功夫的力与美为歌剧注入东方底蕴，绽放跨越时空的艺术光辉。另外还有享誉国际的作曲家与指挥家谭盾会带着中国交响乐团带来谭盾指挥贝多芬第9交响曲《九歌》，令到西方古典经典第9交响曲和充满东方神话色彩的《九歌》进行跨时空对话。而为了进一步发挥音乐节的人才培养功能，今年很多位的澳门青年音乐家会参与演出，包括谭盾指挥大师将会同两位澳门新锐的弦乐精英黄善仪和许恩乐共同演绎莫扎特的小提琴与中提琴协奏曲。而艺穗精英音乐会会由澳门青年钢琴家陈俊廷和澳门乐团的乐师携手带来以澳门为主题的音乐会，绽放新锐之力。另外今年是中国和巴西的文化年，所以今届的澳门国际音乐节都会有相关的活动。另外享誉国际的钢琴大师朗朗也会带来伊比利亚狂想钢琴独奏音乐会等等的这些。

相关的活动的。第38届澳门国际音乐节的门票将在9月13日上午10点起在享澳门售票网公开发售，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最尾跟大家分享即将在最新一届澳门国际音乐节进行演出的著名作曲家与指挥家谭盾老师早前在第四届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开幕节目《声音河流》当中的这个作品，叫做《虽然我看不见但我听得到》。这个《声音河流》是由谭盾老师历时12年采风创作而成。当时我记得歌者周深还融入了广东的地水南音元素融入这个最新的歌曲当中。所以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以这首谭盾老师的作品作结，也是要为即将举办的第38届澳门国际艺术节加油鼓劲。主持人鼻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去。

0: 是一定能够不断地取得新的成绩。
1: 作为这代粤剧人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们粤剧，我相信我们将来会更好。
0: 我希望我们粤剧培养多些新人。
2: 我是黎俊星。
0: 我是倪慧英。
1: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0: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韵味岭南。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4: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9: 而家我听叹世界。
1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1: 人生自在，
10: 叹世界，
11: 叹世界。
12: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嘅探世界，我系泽卷。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2: 系啦，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第一个环节系探世界快讯嘅，跟住落嚟会有乐游认靓营啊，同大家讲讲呢一场说走就走的露营啊。咁但系啦，喺呢个露营过程当中要牢记翻安全出行嘅一啲必要嘅提醒啊。另外去到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就会连线总台记者杨思怡，跟大家一起谈谈在云南方面摩梭非遗民族泸沽湖摩梭人的转山节，究竟在这一场的节日氛围当中我们有哪些体验呢？稍后就一起来听听杨记者的介绍。事不宜迟，即刻开始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
14: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12: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嘅消息。中秋佳节好快就要到啦，最近香港旅发局就表示话，今年中秋盛事嘅规模将会继续扩大嘅，打造全新大型嘅国际中秋盛会，包括系结合翻全城多元中秋节庆活动，譬如话大坑舞火龙同埋业界嘅各种优惠，令到成个嘅城市节庆嘅气氛都会更加浓烈噶。
13: 冇错啦，去到九月十七号至到二十七号咧，旅发局就将会首次在维多利亚公园那里举办大型的国际中秋彩灯会。这次的活动是以团圆作为主题，汇聚来自于20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特色彩灯，和我们超过1000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秦淮灯，还有香港地道的手工灯笼等等的。连同康文署在维园举办的这个中秋彩灯会，所以令到大家只要行入到维园都可以沉浸式咁样去感受到嚟自于世界各地嘅呢个灯影啊，亦都可以感受到香港独有嘅国际级中秋盛事啦。
12: 冇错啦，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就表示话，两项活动咧将香港嘅中秋传统同埋世界各地嘅彩灯文化融为一体，并且串联全城中秋活动同埋消费体验，呈现旨在香港嘅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咁啊，期望通过结合地道节庆文化同埋旅游消费体验嘅盛事，吸引更多旅客来港，亲身感受香港传统和国际文化交融的亚洲城市之都的魅力，带动旅游经济。
13: 再关注另外的一个成绩单，暑运正式结束了。广州南站方面是累计发送到法的旅客超过3000万人次，日均到法旅客是56.5万人次，增加并且拓宽了自助实名制的这个验证设备，亦都新增了出站的扶梯，新增了遮阳膜，加装了防晒膜等等的。大客流之下，见到我们广州南站在这个夏天一系列的硬件设施的升级

0: 是经受住了考验，大家的出入站呢亦都有了更加有改善的一个体验。
1: 冇错，咁我哋睇翻啦，广州南站嘅三层东实名制验证区系衔接地铁、城际长途大巴同埋网约车、私家车等等嘅客流啊，所以咧，即系其实好多旅客嚟到车站之后咧，第一印象就系呢一个位置吓，因为咧第三层咧，其实确实系有好多嘅游客咧系必经之处。咁啊，而家喺呢一度咧，37台自助实名制嘅验证设备咧已经全部更新啦。大家无论系使用护照、港澳通行证咧等等嘅证件啦，过闸嘅话咧，呢个识别咧更加灵敏，而且仲增加咗5条验证嘅通道吓，达到42条噶。咁啊，因为好多旅客都会喺呢个进站下，咁啊亦都令到咧大家过站嘅呢一个快捷程度咧，亦都会再进一个阶段啦吓。
0: 嗯，冇错。咁仲有几个比较大客流嘅站台啦，喺南端都新增咗一个出站嘅扶梯，就变成咗喺南端有2步，喺北端有1步。咁啊，同等客流规模之下咧，疏散嘅时间就从原嚟嘅8到10分钟啦，就缩短到4到5分钟，咁啊，相当于系提咗一半嘅时间嘅。咁另外咧，会见到中间嘅呢个顶咧，就会有一个新增去铺设嘅一个灰白色嘅薄膜啦。咁啊，喺呢度其实系防晒嘅，
1: 冇错。
0: 咁仲有喺我哋车站3层嘅候车室东西两边嘅服务台咧，都增加咗2组嘅空调机啦，一共有9个呢个出风口，咁啊，令到大家系觉得更加之凉爽喺度候车啦。
1: 冇错吓，因为之前咧，大家喺呢一个候车厅嗰度咧，其实都有啲热噶吓，因为佢嗰、大厅嘅天花板啦，其实系可以直射太阳入嚟，但系经过咗重新嘅呢一个改装之后啦，吓喺8米内嘅区域温度咧下降咗40摄氏度咁多啊，吓更加凉爽嘅。咁而讲到喺大湾区咧，其实有好多新嘅变化，包括啦吓跟住落嚟介绍到嘅湾区明珠双城海上游、广州南沙至到深圳蛇口双向嘅航线咧，最近亦都正式开通啦。咁呢一部游轮系以海上看城嘅全新视角，穿越港珠澳大桥同埋深中通道两大世界级的超级工程，途经虎门大桥、内伶仃岛、南沙天后宫、深圳前海博物馆、香港大屿山等等16个湾区核心地标，珠海、澳门城市滨海天际线都可以在这一程当中尽收眼底。
0: 而且呢，我们说在这个邮轮游当中，除了可以看海上的美景，邮轮本身都是一个旅游目的地的，因为在邮轮上面会上演我们岭南飞为主题的演艺，也都有些近景的魔术等等，大家就可以有海景观光、休闲娱乐、同埋文艺、同埋呢一个文化展演等等多样化的体验噶咯。
1: 嗯，冇错。试运营期咧，而家开始到12月31日期间，逢星期五同埋星期日咧就会发船嘅。咁啊，详细嘅情况咧，大家亦都可以一起嚟关注一下。咁啊，好啦，讲咗咁多头头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露。
1: 系啦，咁啊，即将迎嚟今年嘅中秋同埋十一嘅假期啊，吓咁啊，睇翻咧最近有多间旅游机构咧发布嘅数据显示，今年双节旅游市场预订量显著增长，国内长线游同埋出境游嘅需求咧都同步攀升嘅。
0: 嗯，睇翻相关嘅 OTA 平台上面嘅数据啦，咁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啦，平台上面关于中秋啦、国庆啦呢啲关键词嘅搜索热度啦，系环比增长咗超过1倍啊！而双节嘅旅行产品咧，提前30日以上嘅呢个预订嘅热度咧，都较旧年同期系上涨超过20%嘅。今日见翻相关嘅平台，亦都显示话，截止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日。去到10月7日嘅呢个国内航线嘅机票预订量系超过咗191万张嘅，而出入境嘅航线机票嘅预订量咧就已经超过135万张啦。
1: 系啦，咁另外亦都有平台嘅数据显示啦，平台上面双节期间热门城市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将近40%啊，国内长线游成为主力啦。咁另外亦都有相关数据显示啦，双节期间出发嘅1200公里以上嘅国内长线嘅机票预订热度咧，月环比系增长56%。咁亦都有平台发布嘅2026年超级黄金周出境游 趋势报告显示，中国旅行者出境游搜索热度相较于今年五一假期成倍上涨，平均的旅程是长达七日咁多，所以即很多朋友都已经抢闸在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出行，究竟还有没有淡季呢？有没有错峰出游的时间呢？都有的。
0: 没错，因为今年我们都知道请三就可以休13，所以是我们很长很长的一个假期，就令到这个叫做高峰期它会平缓一点，那个峰值就不会那么高了，也都令到我们的国庆迎来了近3年价格最友好的一个开场的。有部分的热门航线的机票呢比起去年来讲是低了10%以上了。
1: 没错，因为毕竟有些朋友在国庆之前都还要做事的，不是个个都可以凑到个13日的大长假出来。所以我们看今年平台上面中秋国庆假期的期间，当然热门的酒店提前的预订量是很高，增长将近40%那么多。但是在9月27日到10月1日期间，机票反而是创下了近3年来同期的最低。看到9月22日出发均价是比中秋第一日，就是9月25日那日是低了30%那么多，亦都比国庆的第一日10月1日当然低50%那么多。所以即长假期间仍然都还有一些机票可以执留的。
0: 而且呢，如果是我们从北京出发为例的话，9月27日直飞到大连沈阳大庆银川这个地方竟然只是需要300多元的。而返程方面，较起去年高度集中在节日最后两日，今年的返程飞行热度就会分散在4日到7日，高峰更加之平缓，返程的成本力也都是更加之低的了。例如在10月4日，机票的均价就会比去年的返程时间的这个均价是低了超过20%。
1: 是啦，业内人士就分析认为今年的超长双节是有利于长线游，亦都有利于错峰出游，整体的出游热度是高于往年的，但是出行的成本就更加低了。大家都可以趁着这个的低谷去执下一些损货了。跟住落嚟再关注一下，其实有很多外国游客来到中国都觉得个体验是非常之好啊。有一位英国的游客最近是第三次来中国玩，他说真是 amazing， 他说令人惊叹。他去过西安、拉萨等地，计划明年还要重走丝绸之路。一位荷兰游客就原来是想住来中国玩几日的，但是呢一玩就玩了半年时间。西班牙的游客就回国之后意犹未尽，又开启二刷添。即总言之，有很多外国的游客都纷纷感叹中国值得反复探索，一次根本就不够，想再次的来到中国。
0: 这个绝对是怎么说呢，一个非常之令人不意外的结果来的。因为对于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去不同的省份都是觉得反复都需要去探索的，更何况你哪怕每一个省你要只是去一次，你可能都要去20-30次这样才可以走晒的，更何况我们未来还会有这个大外患呢，哎呀，真是越来越多的玩法的。看回相关的数据，对于这个结果来讲都非常直观的了。就说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入境中国的外国人已经去到了2291.4万人次了，同比增长超过20%。其中免签入境的外国人是占到了77.7%，这个数字也同比增长超过30%的。同时随着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的这个政策持续优化，上半年办理这个离境退税的这个境外的旅客的数量同比增长亦都是超过3倍有多。
1: 是从中国游、中国购掀起的打卡热潮，再到现在极致的中国的体验，这些的热词是反复出现，即是说明其实现在很多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不再是满足于以往的看风景去买商品，而是说追求好像当地人一样的生活。生活，譬如话去到菜市场入边啦，去买菜吓，喺老茶馆入边去品茶咁样，即系其实呢一种嘅，即系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体验嘅转变咧，都话明外界啦吓喺度不断打破紧啦，即系黑板嘅印象，重新咧塑造咗一个对中国嘅认知嘅。
0: 因为咧其实亦都有相关嘅专家就表示话，我哋中国嘅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可以提供多元嘅一个旅游嘅供给，所以咧大家嚟一次难以独透啊，咁啊。 嚟好多次好多次，都依然係流連忘返，呢個係好正常嘅。不斷刷新嘅現代生活體驗同埋持續升級嘅一啲便利化嘅政策，以及係安全穩定嘅一個社會環境，同埋我哋中國人嘅開放友好，呢一啲全部都對外國遊客形成咗巨大嘅吸引力。所以咧，亦都呼籲，如果大家有時間嘅話咧，可以嚟多幾次，去深入咁樣觸摸一個真實嘅立體嘅。

0: 全面的中国啊。
1: 冇错啦，以上是这个环节的叹世界快讯，睇睇先，阵间翻嚟会有叹世界 topic 嘅下啦。今日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连线到系总台记者杨思怡啊，同大家关注翻啦摩梭非遗民族泸沽湖摩梭人转山节嘅有关情况。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看世界，
0: 看世界。
2: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3: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4: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5: 乐游迎你迎，
6: 又嚟到我哋今日嘅叹世界节目啦！我哋嘅乐游
5: 迎靓迎
6: 啊！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2: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7: 好中意写作嘅卢振宇。
6: 冇错啦，前一排啦，李欣去咗一趟嘅。

0: 蘇州啦，咁啊喺呢一邊啦，體驗咗下江南水鄉嘅韻味嘅，咁啊但當然啦，佢今次咧主要咧去嗰度參與咗一次露營嘅活動啊，見到你發出嚟啲相都幾型下嘅喎。
1: 係啊，佢係有一片好大嘅嗰個草地啦，咁本身就係當地嗰個市政府一啲好多項目會喺嗰度舉辦嘅户外嘅項目，咁就喺嗰度搞咗個露營節，咁其實都幾得意嘅，咁啊我主要係做分享嘅有一個演講。咁啊，呢个系比较可能系正式啲嘅活动流程啦。咁之后咧就系俾大家去喺嗰片草地度去烧烤啦。然之后晚上食完嘢，咁啊有band 队啦，唱即系话现场一啲助兴嘅啦 live band。咁然之后有演出，同埋晚上仲有烟花放。咁我就觉得即系其实都几得意咯，因为知啦呢边我哋冇乜机会可以自己日常放烟花嘛。咁当然烧烤就都大家可以睇。体验到嘅，咁但系所有，
2: 但系你要去专门嘅烧烤场地。
1: 系啊，呢个整个嘅体验，玩落嚟都几开心咯。
0: 你去到苏州咧，当时我见到你影嗰啲相咧，你都着得几厚实嘅。
1: 嗰阵时都凉凉地，唔会喎，还好，因为佢晚上凉啊，日头就其实就还好嘅，因为我哋坐喺佢有个帐篷下边，咁佢有安排咗嗰啲
0: 星空露营咁样嘅。
1: 系，咁就日头我亦都唔会觉得好热，讲真，因为都晒啊，咁啊防下晒都好嘅。
0: 咁所以其实提醒大家，如果你去苏州的话，虽然那个
1: 时间不一样，我又不确定怎样。
0: 我的意思是因为相当于你肯定去到一度同在大湾区的那种温度给你带来的一种体感的舒适度是不一样的。
1: 日头就差不多，晚上凉凉地，因为我去的那时候晚上凉的，晚上是要外套。因为我都去过苏州很多次嘛，晚上是就不需要太担心的，但是我们去的时候似系即系话可能咁佢晚上都有啲凉咯。
0: 所以其实咧，今次你去苏州玩咧，即系喺呢个露营过程当中咧，有冇啲乜嘢唔一样嘅体验？因为我见到咧，其实佢系一个车企组织嘅露营活动啦，喺现场有好多嘅呢啲新车咁样啦，会喺度发布啦。咁所以系咪都有一啲自驾露营嘅体验喺一边嘅咧？
1: 系啊，因为佢其实都唔系一个商业性质好重嘅活动嚟嘅，佢更多似系车友会啊。虽然系车企主办啦，但系佢系好多。嘅呢啲即系话老车友过嚟，即系大家去聚下，因为都系周末咁样，大家系嚟个户外嘅场地去俾小朋友玩下，咁啊大家去交流下咁样，咁包括我头先提过嘅嗰啲活动，其实都好有意思啊！咁佢譬如烧烤啦，咁佢就拣咗啲自认厨艺特别好嘅负责烧烤，好似我哋呢啲负责食啦，又安排咗 live band 啦，咁啊整个气氛好好咯，咁啊又有小朋友，咁同埋。到后边咧，好多当地嘅居民咧，因为佢系一个户外嘅场所嚟噶嘛，又冇咩围栏嘅，咁都有一齐过到嚟去睇啊，现场好热闹，嚟听下音乐啊，听下演出啊，后屘放烟花嘅时候，大家一齐睇，咁都好有意思咯。
0: 我觉得有啲似系嗰种咩篝火晚会嗰种感觉。
1: 系啊，有少少，有少少，
0: 系因
1: 为
0: 你
1: 开心。
0: 如果你讲话露营咧，平时我哋而家脑海当中咧都会浮现出喺各种嘅即系草坪上边啦，大家搭帐篷啊，或者系用各种嘅啲野炊嗰啲电。然后
3: 喺嗰度瞓啊，
0: 系啦，喺嗰度瞓啊，睇电影啊咁样。但系其实你今次呢个咧，反而会系有组织性嘅，咁所以嗰个场景其实会更加即系大啲嘅。
1: 系，唔系呢个就因为人数参与多，我都话车友会啦，好多嘅佢嗰啲车友感兴趣嘅，佢一个公开活动嚟噶嘛，感兴趣可以报名啊，到时嚟参加。我就觉得其实都会谂翻起当时我喺科伦贝尔嘅，即系话临走嘅嗰一日，佢喺一个大嘅草原上面，佢又系安排咗呢个喺一个大帐篷下边。咁有即係話當地嘅嗰啲草原嘅嗰、那個應該都係大廚嚟嘅，咁就幫我哋去煮嘢食啦，又係有燒烤啊，然之後佢包佢嗰啲好好食嘅啲肉包啊，咁然之後有參觀佢哋，即係話當地人真實嘅佢哋住緊嘅嗰個蒙古包，我就覺得，然之後晚上又係喺嗰個即係話
0: 草
1: 坪上係啦，咁然之後就即係話睇住日落啦，食住咁好食嘅嘢，然之後嗰次係真係好學你話齋就篝火晚會啦，晚。因为佢哋啲你知啦，草原人民又系能歌善舞啦，又好热情啦，咁佢哋真系就喺嗰度载歌载舞咁样，大家喺度玩。
3: 饮下
1: 酒啊！系啊系啊，即系话吃着好吃的烤肉，喝着好喝的美酒，咁然之后大家就一边唱一边跳咁样，即系你令我谂翻喺呼伦贝尔嗰次咯。
0: 因为其实而家大家咧再讲话露营咧，好似同以前几年嘅时候咧又有少少唔一样啦。因为前几年咧，大家可能系更加多系自己全家人一齐咁样去到，譬如话。我哋 城市入面的一些公

0: 园嘅公共空间嗰度啦，或者绿色嘅一啲自然生态嘅环境当中啦，去即系露营咁样嘅，咁更加多系啲全家人集体放松啊、休闲啊咁样嘅一个环境。嗱，你啱啱所讲到嘅呢种露营咧，就真系露营啦，
1: 系系啦，就系、是、即系其实我哋头先倾都话啦，我觉得佢似野餐啊，
0: 系啊，
1: 野餐或者野炊啊啦，
2: 大家就系搵啲，
1: 视乎你煮唔煮嘢食咯，
2: 倾下偈啊，食下嘢啊，
1: 一种户外嘅。打发时光，
0: 所以其
1: 实
0: 近年嚟咧，特别系今年咧，我哋会发现呢个露营嘅趋势会有少少慢慢咁样改变咗嘅。咁、大家其实都习惯露营嘅，咁只不过我哋对于露营咧，可能会更加精细化咗，或者以往咧，我哋讲话露营嗰种咧，即系变咗系好似你啱啱话斋野餐咁样啦。其实大家都好习以为常啦，譬如话广州嘅二沙岛咁样吓，好、多朋友
2: 有啲人嗌外卖过去食。
1: 包括我哋之前提到嘅西九，香港西九文化区度，佢咪又就系当地系啊，佢哋全部会带。每人帐篷去噶，咁啊小朋友喺后边，譬如踢下足球啊，玩下咁样，咁然之后每个家庭自己去会搭个帐篷咁啊，因为好晒噶嘛，咁你如果喺外边玩到攰，你可以入去入边去，即系话稍微
0: 系啦，即
1: 系坐下休息下。
0: 景区咧，佢哋咪都会有一啲大型嘅停车场嘅，好似芙蓉帐咁样啊，佢都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停车场嘅。咁跟住咧，你会喺个停车场嗰度会发现咧，都会有好多人喺度露营，兼且咧因为有露营嘅存在，所以带嚟咗呢一啲相关产业链嘅服务嘅，喺旁边咧有譬如话整柠檬茶啦，甚至乎现场帮你烤香肠咧，焗嗰个披萨啦，咁样都有嘅，真系好多。
2: 即系甚至分分钟你冇带帐篷，冇带台椅，佢有人租俾你啦。
0: 咁就可能系景区入边都有嘅服务嚟嘅。咁总言之就系话，而家露营咧，大家其实系已经对佢有好细致嘅一个分咁样嘅唔同嘅类别。咁譬如话啱啱我哋讲到嗰啲咧，其实即系属于系比较初级嘅阶段，休闲嘅，平时好方便咁样自己带一啲嘅设备就可以揾到一个公共空间就享受呢一个休闲时刻噶啦。好似系振宇自己都有做过呢一啲咁样嘅设备嘅采购啊，
2: 但系好可惜咧，就系、是、买完之后咧就经常就放咗喺个床下梯。
1: 我都系啊，我屋企有好多套全新噶，
2: 又买过呢种台台凳，
1: 系啊灯我都有好多盏啊，即系嗰啲露营咪标配嗰啲好似好趣味嗰啲咩煤油灯咧。即系个造型啊，净系呢啲灯我都有好多盏，但系一直都未开封。
2: 即系买嘅时候咧，就成日哇喺度。
0: 所以咪就系跟风咯，
1: 唔系啊，人哋送嘅。
2: 买嘅时候就成日好心
0: 痛，送咯，收咯，
2: 咁样。咁但系实际上我哋可能即系有时去到呢啲地方咧，都系反而系冇去做计划咯。
0: 但系其实你觉得真正露营嘅意义应该系乜嘢咧？嗱，因为你今次咧去苏州咧，其实呢一种嘅露营，包括你喺嗰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上面嗰种露营嘅感觉系唔一样嘅。你觉得真正在露营的一个过程当中，你应该获得那种体验是什么呢？
1: 嗱，首先第一，我作为我自己吓，即系个人观点，那边的风景要靓啦。咁然之后，即系你是一种亲近户外大自然的一种体验方式啦。咁第一，佢空气好啦，风景好啦，同埋咧
0: 喺市区嗰种咧就算啦，咁样系嘛？
1: 咁你周围都系汽车尾气，你坐喺嗰度都唔系好舒服啊，系咪？即系我觉得呢个系标配啦。咁其次就係、是、可能係即係話同翻，因為需要一班係大家玩得嚟傾得埋嘅朋友，因為佢唔係一個個體嘅活動，即係我在我睇嚟啊，即係佢唔係，即係我覺得一個人喺外面露營有少少危險同埋孤單咯，即係我覺得建議係同屋企人啦，或者係一班朋友啦，或者係幾個家庭啦，甚至乎好似我頭先講係一個群體嘅户外活動啦，咁樣會熱鬧啲咯，即係話咁樣玩
0: 其實好重要，
2: 係啦，社交行為啦，
1: 係啊，咁你。几个帐篷，每一个帐篷负责不同的嘢食，你食起身口味都丰富啲啊，系咪？咁其次就系即系话，我会觉得佢系除咗头先讲嘅社交功能啦，亦都系一种真系叫做系脱离日常生活嘅一个，系啦，换一口呼吸嘅体验咯，系咯，因为始终佢同我哋平时去景区玩啦，去行商场啦，去住酒店系唔一样，
0: 去公园玩啦，或者都系唔一样嘅，
1: 系咯，即系话佢系一种唔同嘅旅游方式。咯，咁未必一定要晚上瞓喺度嘅。其實我喺嗰度玩半日，我都好開心。
2: 你可能俾人趕走
0: 啊？唔係，即係我想講，
1: 我都開心咯。
0: 點解我會問呢個問題呢？即係其實你對於呢個露營嘅定義都好重要嘅，因為其實對於一方面我哋自己去揀擇啲露營嘅產品嘅時候，我應該點樣揾到合適自己嘅產品？因為你喺揀之前，你就要搞清楚我嘅需求係乜嘢。作為每個遊客，可能嗰個需求都唔一樣。其次咧，對於可能一啲做呢啲旅遊產品嘅企業嚟講咧，佢哋喺做自己呢個產品嘅規劃同埋策劃嘅時候，都需要。 要去分清楚究竟。

0: 俾我哋嘅遊客想要嘅乜嘢，我俾翻佢呢啲相應嘅產品嘅策劃。即係譬如話你啱啱講嗰幾樣嘢咧，我 get 到嘅係，即係譬如話我可能去譬如話海珠濕地咁樣，入邊會有好大一片地，咁上面會有幾個帳篷。咁但係其實嗰種啱啱我哋咁樣傾落嚟，就其實都未算係即係真正嘅露營，因為佢未必真係俾到你嗰種好熱鬧嘅氣氛同埋嗰種社交嘅屬性，以及係遠離我哋熟悉嘅城市環境嘅嗰個自然嘅空間，因為佢真係太近我哋屋企啦，旁边可能我就系住嘅系自己嘅屋企，咁行几步路，甚至乎最多咪搭两个地铁站就可以到嘅地方，咁都仲系喺我嘅生活当中嘅。
1: 哪怕喺大湾区入边啦，我呢几年都有体验过，至少有两个我印象好深刻嘅佢嘅特色同埋佢个主题就系露营嘅，咁一个喺珠海啦，一个就系喺广州呢边嘅，即系话花都嗰度。咁其实我会觉得都第一啦，都符合翻我头先嘅一啲诉求啦，佢风景好好啦。山清水秀啦，同埋第二佢好大，有好大一个片区都喺呢度，咁同埋
0: 佢自己都会主办一啲嘅活动。
1: 系啦，咁露营咧系佢嘅嗰个主要嘅呈现方式啦，但系本身你嘅体验嘅嗰种形式都有好多种，即系包括露营嘅帐篷都有好多俾你拣嘅，好似我之前
2: 深度同埋个浅度，
1: 系啊，
2: 深度唔一样。
1: 即系我分享过嘅，包括就系同一个地方，佢有系真系喺草地上篷，你搭帐篷你可以去玩，亦都有佢本身住嘅嗰个地方就好似系帐篷，
2: 系
1: 啦，
2: 其实系酒店嚟嘅。
1: 系啊，系一个好。完善嘅酒店，我同大家都分享过好多次嘅，
0: 冇错，
1: 即系话，
0: 但系佢都属于露营嘅其中一种嘅方式，
1: 都几露营噶啦，
0: 就
1: 喺个山野之间，
0: 系咯，系啊，喺户外，
1: 打开个窗就系个山嚟噶咯，咁都几露营吓，即系当然佢系一种，佢又有呢种亲近大自然嘅体验感受，但系咧佢嘅设施又好好，
2: 又唔使蚊叮虫咬啊，系嘛，又有冲凉，
1: 系啦，即系深山野林之间嘅五星级酒店呢种体验几好啊，
2: 又唔使自己洗嘢啊，唔使自己整嘢。
1: 嘢食又好食，
0: 所以露营咧，其实而家见到大家会发现有越嚟越多嘅啲露营嘅产品可以拣择嘅。咁如果咧要去搵一啲舒服少少嘅，其实一样都有得拣。
1: 有野车类咯，
0: 即系唔使担心话，好似因为以往咧，大家可能会觉得
1: 奢侈品嘅车啊，
0: 即系有嘅，因为去到嗰个即系喺宁夏嗰边啦吓，其实佢都会系喺沙漠入边去露营嘅，咁亦都系一个露营嘅酒店嚟噶嘛。你直接瞓喺嗰个沙漠当中，你可以睇到嗰个星空嘅嗰种感受下，亦都相当之舒服嘅。咁即系当然除此之外啦吓，我哋会见到有好多嘅啲露营产品，即系你其实唔需要担心话我哋印象当中对于露营咧系会觉得哎呀好似大湾区热辣辣咁样咧，又多蚊叮虫咬咁样。其实唔系嘅，而家成个产品嘅体系都好丰富啦，同埋俾到大家个服务咧亦都系好有品质嘅。咁但系咧喺呢度要提醒翻大家一样嘢，就系嗱而家啦，咁好多朋友咧都会去到一啲亲大自然嘅自然环境当中啦，无论系野营又好啦，露营又好啦，徒步又好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我哋唞唞先啊，阵间翻嚟同大家继续倾倾呢一个话题。

0: 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啲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哋嘅大本营。
3: 乐游型旅行。
4: 一宣完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今日嘅《乐游
5: 型靓型》
4: 啊！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6: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7: 我好中意写作嘅卢振宇。
4: 系啦，咁啊，近期啦，有好多嘅户外运动爱好者咧，咁就会开始出动啦吓，会去露营啦，带住一大堆嘅一啲架撑啦出门嘅。咁啊，但系咧，其实近期我哋都见到啦，喺一啲社交媒体上边啦吓，或者一啲新闻当中啦，一啲唔系咁开心嘅新闻出现，系。有好多嘅意外吓，逐渐咁样出现咗嘅。喺呢一度真系要提醒翻大家啦，喺出行嘅时候，特别系进入到一啲野外嘅区域去活动嘅时候，一定要注意嘅。即系我自己讲翻咧，喺北京嘅时候咧，有朋友都同我讲过话，有好多朋友咧去北京咧，咪会行嗰啲景区嘅，咪会去长城嗰度去行下嘅。但系佢哋有啲人咧就会觉得话，哎呀，有啲长城咧冇咩意思啊！我要去爬野长城啊！哇！但系呢样嘢就好麻烦咧，因为一方面咧，本身佢嗰个地方系未经开发嘅，咁其次咧，你去嗰啲地方咧，佢嗰个天气啊系瞬息万变噶，可能突然间咧前一秒都仲太阳高照咁样，但系下一秒咧就湿湿立立咁样啦，开始落大雨啦，咁跟住
6: 而且会影响视野啦，
4: 影响你视野，同埋你一本身佢就系野长城啊，佢系未修缮过噶，咁所以你唔知嗰条路咧，佢究竟安唔安全啊？可能你搭落去嗰条路咧，突然间嗰块砖咧一松咧，你就可能又跌落去，唔知边
7: 个。而且人哋都唔知佢边个救你。
4: 系啦，揾你都揾唔到。
6: 唔系，好似啲人觉得啊，我觉得玩游泳池唔好玩，我游野泳一样咯。
4: 同埋你仲要系未必有手机嘅信号可以打电话去求救。
6: 咁系出于乜嘢？佢哋想要
4: 因为
6: 挑战？
4: 我觉得可能人咧都总系有一种即系好奇心嘅。
7: 我自己會覺得
6: 好奇害死貓，
7: 特別近期咧，又即係近幾年啦，咁啊社交媒體上其實好多人中意啲旅遊啊，
4: 冇錯冇錯
7: 攻略嘅。咁好多人咧，就譬如話，去到一啲地方，大家專揀一啲好小眾嘅，大家未去過嗰啲地方，咁啊，然後呢個係一個炫耀同埋一個社交嘅資本嚟噶嘛，
4: 係
7: 嘛？哇！嗱，你睇下嚟到呢度，呢度唔係一個景區嚟噶，我唔知點樣先爬到入嚟呢一度啊！啊，呢度嘅水又冇人，呢個景區又冇遊人嚟噶，呢度好好玩啊咁樣。咁但係好多時就係冇考慮。去到就系安全嘅问题，仲有一个就系话有啲人啊，佢本身可能有好丰富嘅呢种野外旅游嘅经验啦，但系你又要谂下你自己有冇事，你唔好见到人哋觉得好似好玩或者嗰度咁靓，你自己就真系爬过去。好似前嗰段时间有个女仔就好似我唔记得去边座山啦，哇咁啊好兴就系话大家着吊带去嗰度影相打卡，结果上到山里面就几乎好似冻僵咗咁滞，几乎系出问题啦。
4: 主要系佢有阵时搵唔到路翻嚟啊，即系好似我哋啱啱讲话去野长城，我之前亦都见到过一啲案。例咧就系两个父子咧走咗去爬呢一个野长城嘅时候咧，就因为揾唔到路翻，因为天气突然间变化，有阵时你突然间落大雨之后咧会暗噶嘛，那个天气，咁你。

0: 可能晚黑三四点钟去嗰度咧，落场大雨之后天一暗，系咪？本身你又揾唔到路啦，咁跟住再去到五六点啦，嗰阵时就已经变咗夜晚啦。咁你到咗夜晚，你再去揾路嘅话，黑掹掹，嗰阵时就仲难揾。你喺深山老林入边又冇信号，咁你即系点样出翻嚟啊？唯有就即系等住救援噶啦。所以即系其实呢样嘢系提醒翻大家咧，唔好咧对自己过高嘅自信，唔好高估咗自己能力。
1: 要敬畏大自然，
0: 真系真系真系唔好。同埋即系有阵时你睇起身咧，好似我自己都可以应付得到，但实际上咧佢系有好多暗流喺下边嘅。
2: 你关键系你嘅成个天气一变化，我觉得就有好大嘅变数喺度啦。包括好似我哋所睇到嘅一个意外咁样啦。咁嗰度本身如果喺枯水期咧，嗰条小溪咧其实就冇咁危险嘅，即系好浅嘅水。咁哇！但系你嗰一日落大雨咧，就哇啲水就嘘嘘声咁，最终就系即系冲走咗两个过呢个溪流嘅一个游人啦。咁呢个系一个好可惜嘅事啦。
0: 同埋咧，而家仲要提醒翻大家，因为好多朋友咧中意去打卡一啲嘅景点咁样啦，吓，即系就算咧你会见到网上有好多人影过类似咁样嘅好睇嘅相，咁但系你真正自己再去嗰度影嘅时候，都唔该判断下周围嘅环境是否合适咁样。其实之前都见到有一啲嘅网红啦，去到境外啦去影相嘅时候咧，咪打卡嗰张网红嘅嗰个火山嘅树嘅，咁结果跌咗落去啊嘛。咁所以其实即系佢嗰啲地方通常咧，而家网上啊为咗标新立异啊，要揾好多嘅相咧，我系独一无二嘅，咁就会揾咗好多嗰啲野景点啊去影相。但系咧嗰啲地方全部都未开发噶，你唔知佢周边究竟有点样嘅安全嘅隐患，一个唔觉意其实就可能发生呢一啲咁嘅悲剧啦。
2: 命都送埋啦。
0: 系啦，同埋仲有一样嘢咧，要提醒翻大家，而家因为好多朋友可能会去海边游水啊，喺海边游水咧，亦都要注意嘅。海边游水咧，可能会发生呢个离岸流噶。咩意思呢？即系我哋觉得可能即系你
1: 表面系风平浪静，
0: 风平浪静，但你入咗去之后咧，嗰啲水咧就会将你扯出去噶，所以就好危险，你救都唔够胆救。
1: 所以千祈唔好去啲人哋明明写住话严禁下水，你就话冇事嘅，因为通常浸嘅都系浸死一啲识水性嘅。
0: 冇错，
1: 即系佢会觉得反正我识游水啊，唔
2: 好多地方好大浪嘅，即系分分钟你就系企喺旁边，可能分分钟就已经卷咗落去。
1: 系啊，所以一定要系第一啦，即系话去啲人哋系写明有俾你呢个游水嘅区域，同埋有救生员嘅地方，同埋真系唔好，即系我真系强烈建议大家唔好一个人出行咯，大家同埋屋企人啊、小伙伴一齐啦，互相照应住会好好多。一定即系我觉得有句说话叫欺山莫欺水，当然啦，欺山都建议大家，
2: 欺山都好危险。
1: 咁但系即系水其实系真系，有时你会觉得自己我水性好好啊，我游水好叻，但系一啲危险佢突然间发生嘅时候，你真系即系其实人系好渺小喺大自然面前，一定要注意安全咯。
0: 冇错，同埋咧，即系唔该大家咧，一方面系要敬畏自然啦，另外一方面咧都唔该大家遵守呢一个规则吓。即系点讲咧？譬如话你去到海边游水咁样咧，其实有人咧就会系都要去嗰啲咧唔俾你游水嘅地方游水嘅。咁旁边啲救生员咧都已经嗌住话唔好过去，唔好过去，佢系都要过去。
2: 嗰度明明有鲨鱼
0: 啊，类似咁样，或者嗰度咧可能下边就有一个好深嘅区域咁样。
1: 就算唔系鲨鱼，好似头先讲离岸流都已经好危
0: 险。系啊，即系其实你可能对于嗰个区域你唔了解嘅，人哋已经帮你划明咗啦，话呢个地方唔可以过去。咁但系有啲人就觉得，我 OK 嘅，冇问题，我系都要去嘅，系都要破坏呢个规则嘅。咁唔该你真系做翻应该要有嘅一个文明嘅游客应该具备嘅啲素质。
1: 其实都系爱护自己，
2: 珍惜翻自己嘅生命啦。咁啊，另外一个就系公共资源啦。因为哇，你试下见到经常有一啲咁样嘅意外，大家又唔听劝告，哇去啲咩无人区啊，或者去啲咩山卡拉地方，哇，于是你又要出动大量嘅消防官兵啊去救佢咁样。呢啲其实都系公共资源嚟嘅。
0: 系冇错，所以咧即系喺呢一度咧，俾翻大家几个提示咧，就系如果系要出去野外游玩嘅话咧，一定要注意嘅就系呢几点啦。首先第一个要充分了解风险啦，特别系去一啲野外嘅山区啊吓，露营就更加严重啦。如果你要过夜嘅话咧，会唔会突然间之前咧有人话
1: 突然间涨水啊？
0: 涨水啊嘛，话咩浸到已经全部瞓喺水入边啊嘛。咁呢啲其实都系因为你自己对于呢个风险程度了解得唔够透彻嘅。第二个咧就要做好呢个充分嘅准备咧，都好重要噶嘛。
1: 冇错。
2: 另外，我觉得仲有补充一点咧，就系即系好多人去东南亚国家去玩啦。咁东南亚国家其实有好多水上嘅一啲运动，咁其实嗰啲运动咧，其实都有好大嘅风险喺度嘅。咁同埋分分钟个保险啊，各方面嘅嘢唔齐备，同埋包括佢当地嘅呢啲设施有冇符合当地嘅呢啲规定？
0: 救援
2: 啦，佢。

0: 嘅教练系咪有合乎呢个资格啦？因为我自己所睇到嘅，其实都有唔少人系出过呢种意外，即当然唔一定系死啊，但系可能会受伤。受伤之后，你喺当地嘅医疗费用系好高嘅，咁、你要考虑，你有冇买当地嘅保险？
1: 仲有一样嘢系你受伤咗之后咧，你又翻唔到嚟，因为你
2: 唔一定要
1: 买
2: 当地保险。喺度同大家讲下，即系出游之前可以买一个即系旅游
0: 嘅保
2: 险都有用噶啦。
1: 咁啊，都俾大家
0: 都唔好搏咯，
1: 最好就唔好啦，因为你啱啱都话到啦，如果你真系受咗伤咧，有阵时当地嘅医疗条件唔够嘅情况之下。你又得唔到及时嘅治疗，其实延误咗你嘅一个治疗嘅时间嘅。同时你亦都冇办法及时咁样，因为你身体唔够好啊嘛，唔够健康啊嘛，所以你都可能冇办法坐一个长途嘅飞机翻到嚟国内咁样去进行一个及时嘅医疗咁样。所以即系最紧要就一定要对自己嘅个人安全负责啦，生命安全先系第一噶嘛。
0: 因为好似即系我自己都身边有朋友咧，佢就系前嗰段时间去咗泰国玩，咁佢其实就有玩啲高风险嘅项目，但系就冇，即系当然就冇事啦。但系佢玩咗乜嘢咧？佢系租咗当地嘅摩托车，咁其实佢系冇摩托车牌噶嘛，咁但系当地又冇所谓，咁佢于是开部车开到成，据其他人讲就话开到七八十公里，哇！咁撞，结果咪撞到只手都好伤咯。佢本身系打拳击嘅，咁有牌都唔使打咯。
1: 所以即系其实一定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啦，无论对呢个自然又好啦，对于我哋都一定咧要保证翻我哋嘅生命安全系第一噶吓。咁啊喺呢一度讲咗都好似好老生常谈嘅一啲话题，咁但系都需要讲嘅，因为啱好咧近期都出咗一啲咁样嘅新闻，
2: 即系大家户外活动啊，
0: 唔好喜剧变悲剧，
2: 旅游嘅高峰系咯，一定要系生命安全第一位。
1: 冇错啦，开开心心出门去啊，平平安安就返家来嘅，希望大家咧都可以一个啦，开心同时都系安全嘅旅游嘅行程啊！咁啊，节目嘅最后提醒翻大家，个星期三都有我哋嘅乐游
0: 迎靓迎啊！
1: 我系主持人泽宇，
2: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0: 好中意睇书同埋写书嘅卢振宇。
1: 下个星期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4: 远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
5: 身体力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
5: 同我哋一齐，
4: 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嚟到今日《探世界》topic 嘅环节啦，连线总台记者杨思怡啊，吓同大家咧一齐倾倾喺云南方面啦，摩梭非遗民族泸沽湖摩梭人嘅转山节啊，吓究竟喺呢一场嘅节日氛围当中，我哋有边啲嘅体验咧？稍后就一齐嚟听听杨记者嘅介绍啦。
6: 那思怡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我们知道了您刚刚去云南的丽江转山。对吗？
7: 对，我刚参加完他们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转山节，特别的震撼。转山呢，转的是格木女神山，它也叫这个狮子山，是他们千百年来转的一座山，这也是他们维持着千百年来的一个古老的传统吧。那现在呢，也算是纳西族摩梭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
6: 那我很好奇哈，就是这个是他们摩梭族的一个节日的话，那会不会说在外的一些摩梭人他们也会回来，我们过去玩的这些游客我们也可以参加吗？
7: 那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节日，所以我才玩得非常的开心。因为它其实这一天虽然是转山节，那除了有它传统的一些仪式之外，就是在外面比如说工作一年的摩梭人呢，他们也会回到这个家庭来，然后在这个山脚下搭上个帐篷，一个家族坐在一起吃饭，其实就是像一个家族在一起野餐一样。然后我就是在转山的时候，我每路过一个小的那个野餐店，就会有的那个摩梭人给我这个吃的，然后我走一路就捧一路吃的，特别好玩。
6: 咱们这个转山节有点类似于在这个女神山脚下的流水席，对吗？
7: 有一点像，因为他们每一家摩梭人都会选一个地方坐下嘛，然后把他们自己最好的这种食材都拿出来，比如说像这种猪膘肉啊，他们那个当地是这么叫。 道的，它是把整头猪腌制起来，能存好几年。然后它会直接这个切给你，然后呢，还有它那个特别美味的香肠，切的都亮晶晶的，还有刚刚烙好的那种摩梭粑粑。

0: 也是他们民俗活动的比较重要的部分。那几位穿着盛装的老先生呢，他们会先开嗓子，然后唱起这个摩梭的老调子。虽然歌声不高呢，但是特别的稳，像湖面上的那种波纹，一圈一圈的往外荡哈。我其实站在外围，他们没有那个任何的扩音的设备，但是我也就是都能听到他们在喊那些非常古老的调子。然后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环节就是撒五谷，就是人们会抓起今年新收的粮食，朝着这个人群的方向，高高的给扬出去啊。那个谷粒在晨光里面闪着金光，然后呢，它其实就是把丰收的喜悦分给在场的每一个人，然后呢，同时也希望来年风调雨顺。然后我也是采访到了从上海过来的游客，他们也是说他们去参加扬谷子的这个仪式的时候。当时就是有摩梭人直接把自己的粮食给到他们，然后他们就是捧着分享着他们的丰收的喜悦。
1: 嗯，你说到这个，让我想起我之前有一次去河南玩的时候，也是在剧场里面，它的主线呢也是以麦子丰收为主题的。到演出结束的时候，他们的演员也是排成一条队，给我们离场的这些观众吧派麦子。我当时也真的是捧了一把回来，就觉得好开心啊，真的好像是分享了他们这种丰收的喜悦一样。就我感觉在这一刻听到你的讲述，我就回想起了那个画面。
0: 当时我也有被分到这些，处在那一个环境的时候去，因为其实我们本身离耕种啊，其实还是比较远的，但是那一刻就是会觉得真的粮食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真的在那一刻，我是非常真心的希望来年风调雨顺，然后农民们能够丰收，因为马上也到丰收节了嘛，其实也是希望这个粮食可以能够更好的长得非常好，然后我们能够吃得饱饱的这样子。
1: 对，你刚刚说到说我们离耕种其实已经很有距离了的时候，就是我当时拿到麦子的那一刻，真的好喜悦。但是我下一秒想的就是我没有地可以把它们种下来，就真的是离我们有点久违了的这种感受。但我知道，你参加这个转山节，除了说我们分享这种丰收的喜悦以外，还有一个可能平时我们也是感觉很有特色、很新奇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们有民族特色的一些比赛，对吗？
0: 对，它其实这一次呢，也是除了转山节，然后大家围坐在一起野炊之外，因为它其实转山节已经算除了是纳西族的传统的这个节日，它也是在2005年的时候，摩梭人转山节也被列入了云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个摩梭人相信呢，他们通过转山转海也能获得这个女神的祝福，所以在格姆女神山下，他们会进行很多这个非遗的展台，然后同时呢，他们也会有一些传统的体育项目，比如当天的时候他们有赛马，然后提前一天他们还有还这个格姆女神山的自行车赛。那个自行车赛也特别有意思，他们其实不是专门为了就是竞技去做的这个格姆女神山的这个自行车赛，就是一个骑行活动，你可以走走停停，然后有的人甚至就是慢慢骑着，然后转这个格姆女神山，看这个泸沽湖，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康养的一个活动吧。然后呢，前一天有自行车赛，第二天有赛马，是他们传统的比赛。同时呢，其实小孩子们最爱玩的就是这个荡秋千了，就特别可爱。就是是他们摩梭人传统的那种体育竞技，还有一些这个生态民族的这种体育的展演赛。就是因为它其实不是专门看的，是你人人都可以上场。那个秋千挂得特别高，然后但是呢，玩的其实还更多是小孩。我本来也想跃跃欲试的，但是觉得太高了，实在是
1: 有点害怕。
0: 没有敢去上去玩，对，是那个有很多小孩子在那边排队。他那个荡秋千呢，是摩梭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个节庆的保留项目啊，和那个赛马对歌都会排在一起。那孩子们排成一队呢，谁荡到最高处，底下的人群就一起叫好，然后笑声顺着山坡就往下滚，可以感觉可以传很远，因为孩子们的笑声是真的最有感染力的。
1: 听的时候很热闹，而且你刚才提到的对歌，这样的一个这么热闹的这么喜庆的节目，除了唱歌应该还有舞蹈吧？
0: 对，他们其实在

0: 市结束之后，他们就开始有这种歌舞的展演了，然后包括他们每一个寨子都会出一个小的歌舞节目，然后上台来展演，在这个底下野炊的人就是看着台上的节目，就是吃着自己带来的野餐的食物，但到最后的时候呢，不管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开始，然后也有主持人来这个组织啊，大家就会围坐在一起开始跳这个假搓舞，然后他们就是手一个人手拉着手围成了一个大圈圈去跳这个假搓舞，它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项目啊，它这个甲意味着美好，搓呢就是舞，连起来就是为美好的时辰跳舞。那这个圈有多大呢？因为我也因为要报道嘛，没有在里面跳，我也有点遗憾。那这么说吧，就是我在圈外想要数人头，数到200多就给数乱了，只知道就是一圈套着一圈，最里面的人穿着盛装，当天的那个温度其实到了11、12点的时候已经非常热了，但是他们摩梭人还是穿着盛装，非常的鲜艳。那最外圈还有刚下大巴背着登山包的这种游客，大家的脚步声慢慢的就踩到了同一个拍子上，然后跳得特别的起劲，特别的热闹。
1: 哎呦，真的听起来就觉得很热闹，很感慨。尤其是你说假搓舞，它的文化内涵是为美好的时辰而舞，每一个翩翩起舞的日子都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就不用等什么很盛大的庆典。我相信这种舞蹈在他们日常的一些生活当中也会时常的跳起，只是说在我们转山节这样一个盛大的节日当中呢，它可能更加有氛围，而且更加热闹。那么把我们的听众朋友去问的，如果大家真的很好奇的话，我们是9月，因为我看你这个活动是9月6号，它是阳历的9月6号，还是说它农历有一个专门的日子？然后我们是怎么样可以通过报名啊，怎么样可以去参加的呢？
0: 哦，它是这样的，它是每年的农历的7月25是他们这个转山节的这个日子，所以说就是每年的阳历的时间可能不一样，但是农历7月25是肯定没有问题的。那其实我觉得也都不需要报名，因为这个都是他们传承千百年来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只需要到泸沽湖，然后呢，在湖边站一站，然后跟着人群走过来，然后看哪人最多，哪扎的帐篷最多，只要走到这个格姆女神山下就可以参加活动了。想吃吃，想跳跳，想玩玩，就融入到我们整个一个民族的大家庭中，特别的棒。
1: 哦，非常开放的，也是很欢迎各位游客的。
0: 就是一定要记住，就是每年的农历的7月25。
1: 你参加完这一全程下来，其实给你最大的一个感慨是什么？
0: 其实给我最大的一个感慨是，我以前之前参加转山节嘛，他就说转山转湖，我真的是以为就是转的是这个风景，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格姆女神山的时候，我真的是被它的那个曲线给震撼到了，它真的是缓缓的，就是感觉静卧在那里，然后像守护着泸沽湖和守护着在泸沽湖居住的这个村民们一样，那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女神的这样的一个神话故事，它同样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意象。但是我在这次参加完了转山节之后，我觉得答案是转风情，它转的是团圆，那小团圆呢是一家老小围坐在一张野餐垫子上，然后天南海北的游客走过来就交流一下，然后那大的团圆是像摩梭人呐、汉族人呀、还有不管来自哪里的人，他们去手拉着手同跳一支假搓舞，那踩着同一个节拍，那一刻没有你们和我们，我觉得只有咱们，然后大家全部都融入到同一个大家族中，进入的是一个家庭的感觉，这个让我感觉非常好。不是我，因为我也是自己参加的嘛，我不觉得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是会觉得每一个路过一个家族，我就会觉得我是他们家庭的一份子。然后跳假搓舞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整个在参加转山节的游客也好呀，当地人也好，都是一家人，是一个很团圆的、很温暖的感觉。
1: 非常谢谢诗怡跟我们分享了这么美好的一个经历哈。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农历的7月25哈，这一天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泸沽湖，来到我们的格木女神山脚下去。

0: 参加这样一场非常盛大的宴会。谢谢你，诗怡，谢谢。
1: 谢谢小鹿，谢谢小鹿，再见。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香港、澳门、广州、
4: 深圳、
3: 珠海、
4: 佛山、
3: 惠州、
4: 东莞、
3: 中山、
4: 江门、
3: 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重阳。
6: 早晨，我是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9月9号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6: 习近平仲宣极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而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而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6%， 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6: 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显示，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
2: 第三批香港特区青年赴联合国任职发布仪式在香港举行。
6: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十二国计划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6: 习近平仲宣极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 鼓励扩大。